0: 通过大量的临床，现在很多一些慢性疾病呢、啊，选择中医中药啊，反应的啊也是比较好的。
1: 嗯，
0: 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介绍的林志益寿胶囊啊，也是我们中医中药的其中的一位代表。
1: 对，
0: 林志益寿胶囊啊，也是一个国药菌字号的药品。
1: 对，
0: 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灵芝的作用啊比较广泛，它可以啊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的调节血糖，这个呀、啊、对我们糖尿病的病人以及高血压的病人呐、啊、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1: 对，
0: 并且啊它可以止咳平喘，补气安神，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延年益寿。它的功效啊比较广泛。
1: 对，
0: 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大处方的药，不同的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
1: 对，灵芝益寿胶囊啊，它的品质好，口碑好，效果好，为了让大家都能够用上这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省钱获得健康，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举行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是买十个疗程送十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
0: 是的，大家也可以给这个好消息啊相互转告一下。
1: 好，陈主任，
0: 哎，
1: 热线上听众朋友已经是久等了，我们抓紧时间请进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3: 哎，陈主任你好。
2: 哎，你好，咱们
3: 我天天听你的收音机呀、啊，
2: 每天在听我的节目、啊、是吗？
3: 对对对。
2: 好，什么情况啊？
3: 我跟你讲一下我的情况是吧？我还不到60岁，
2: 嗯，
3: 就是身上一个痒，
2: 嗯，
3: 再一个呢，脑袋总是不清醒。
2: 哦，皮肤瘙痒，大脑昏昏沉沉的是吧？
3: 哎，对，总是昏昏沉沉的。
2: 嗯，
3: 这么多年吧，我总是吃那些止疼的药啊，反正不疼了就算了。后来我就听你那个灵芝益寿胶囊，
2: 嗯，
3: 我现在已经吃完了一个疗程，我是准备明天去买去。再一个呢，我跟你说一下那个事情，死因都是高血压，我是低血压。
2: 我跟你讲的。
3: 嗯，
2: 这个服灵芝益寿胶囊呢，你看一下，咱那里都有补气补血的药。
3: 对，
2: 包括灵芝呢，双向调节血压，知道吧？
3: 对，
2: 哎，
3: 那我知道。
2: 哎，对你气血的补充，对你的五脏的调理，让你血压呢、
3: 嗯、
2: 慢慢取一个平衡的状态，知道吧？
3: 对，我现在的血压已经达到120和80了，我。
2: 哦，你现在血压120和80？
3: 啊，对，我前两天去量的。
2: 哦，那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给你这个低血压现在给你调理正常了。
3: 对对。
2: 好好好，
3: 那你说我还要买几个疗程呢？
2: 像你这个情况，服灵芝益寿胶囊啊，你再去拿三个疗程送两个疗程。这几天咱们灵芝益寿胶囊有大型优惠活动，你听到了吗？
3: 嗯，知道。那我先拿三个疗程，再送两个疗程，是吧？
2: 对对对，你是哪个地区的朋友啊？
3: 我是孝感的。
2: 好，你现在大脑是不是比以前也清醒一些了？
3: 哎，对，比以前清醒多了。我没有吃那些止疼的药了，那个我没有吃了。
2: 好好好，他这个属于啊、
3: 嗯、
2: 大脑的一个供血不好，知道吧？
3: 是，我这个人也不胖，才80多斤。
2: 我跟你讲噻，这跟胖瘦没有关系。
3: 啊，这跟胖瘦没关系是吧？
2: 哎，有很多瘦人呢、
3: 啊，
2: 他这个血管硬化了，他大脑供血供氧也不好。
3: 是。
2: 你贵姓呢？
3: 我姓王，我叫王燕，三江集团的。
2: 哦，你三江的很多灵芝益寿胶囊的受益者到孝感去买的。
3: 对对对对对。
2: 好好好，你电话留给我吧。
3: 13275315066。
2: 记性还蛮好，大脑清醒的，是不是啊？
3: 哎，对，大脑还是挺清醒的。
2: 好好好，那
3: 这样吧，那我再去拿三个疗程是吧？
2: 哎，对对对，现在有活动。
3: 好好好好，我明天就去啊。
2: 好好好，就这样，也祝你健康啊。
3: 哎，好，谢谢啊，陈先生。
2: 好，再见。
3: 好好。哎，再见，好好好。
1: 好，这位孝感不到60岁的王大姐，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这个低血压呀，现在升起来了，已经平稳正常了，80的120。另外，这个头也不昏不疼了，特别的清醒。祝贺这位王大姐！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4: 哦，陈主任。
2: 哎，你好。
4: 您那打通的电话跟哪俩？
2: 哎，对对对，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啊，交流了。我的这个是老雪山，他这个头晕头昏的。
2: 哦，老雪山引起的头晕头昏。
4: 对，大学的这个红石好的。
2: 嗯。
4: 红石好的，这个便秘好的。
2: 哦，还有便秘的问题。
4: 嗯，这前列腺也好，也好了。
2: 哦，便秘解决了，前列腺的问题也解决了。
4: 嗯，是的。
2: 你现在是怎么服的，弟弟？
4: 早上晚上呢？
2: 好，你这个风湿病是什么那个状况？

0: 现在解决了。
1: 我现在就是这个防止肩膀结巴疼，
0: 哎，
1: 手指啊，你肿啊疼啊，这结巴肿啊疼啊，你不弄来以后，
0: 那你这时候有个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呐、啊？
1: 嗯，是的，我这膀子好了吗？
0: 膀子好了，不疼痛了，是不是啊？
1: 嗯，是的，肿消了。
0: 好，肿消了呀。他就是说，因为咱这里边呢有祛风湿强筋骨的药，你像我们那个淫羊藿桑寄生、
1: 嗯、
0: 这两味药啊，都是祛风湿强筋骨的，知道吧？
1: 嗯，是的。
0: 哎，针对于那个风湿骨病呢、啊，反应的比较好哈。
1: 嗯，是的。
0: 你前列腺呢？
1: 前列腺呢，一夜治愈两成的。
0: 你多大年龄呢？现在一个晚上起来一两次啊？
1: 73岁。
0: 哦，那73岁的老年同志啊，那个晚上起来个一次到两次，那就是正常的这个小便了。晚上。
1: 嗯，是的。
0: 原来不行，是不是啊？
1: 原来7、8次都有。
0: 哎呦，原来7、8次，你睡得好吗？
1: 是的。
0: 哎，那你一个小时要起来一次小便，夜晚睡眠肯定也不行，是不是啊？
1: 是，昨天那些昏昏沉沉也不喝呢。
0: 是的。那现在你那个昏昏沉沉的问题也解决了，头昏头疼的。
1: 嗯，是的。
0: 好，那你安心服众。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啊，爹爹？
1: 我是天门托市下场。
0: 哦，你是天门托市镇的。
1: 嗯。
0: 下啥山？
1: 下长城。
0: 你叫什么呀、啊，爹爹？
1: 吴志雄。
0: 吴爹爹，你给电话留给我。
1: 15776488。
0: 好，你们服的好啊，也跟咱们天门托市镇的一些街坊邻居讲一讲，好吧？
1: 好，我跟他讲的。
0: 好，你这个安心服众，再服过完夜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1: 好，谢谢陈主任。
0: 啊，不谢，好，再见。
1: 好，谢谢陈主任。
2: 好，祝贺天门托市镇的吴爹爹严重的类风湿性的关节炎，这个小关节变形啊，现在恢复正常了，肿消了，关节不疼痛了，还有他的便秘啊、前列腺呢、啊，都恢复的比较好。特别打来电话感谢天门灵芝益寿胶囊指定的服务点是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的民福堂药店，常派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啊。
3: 哦，你陈主任啊。
0: 对，我是陈主任，咱们可以交流了。
3: 我想我们会员，我的电话打不进去。
0: 今天终于打进来了，咱们可以交流了。你是什么情况，老人家？
3: 因为我听了好多时间广播。
0: 嗯。
3: 有个人跟我说，他一小胶囊这个药的那个治病。
0: 哦。
3: 我就打电话，家人送到我屋来的。我买了5个疗程，送5个疗程，我现在吃了有10几天了，我有70年的一个老病了、叫痔疮，这位不正好的，你感谢了，这位不正好，这个又好啊，几十年这个治病了，正好的，这是第一个时候，第二个是呢，我就是夜尿多，现在有2次3次。晚儿呢，都是1个钟头一次，一晚上呢7楼7次，现在2次3次这个样儿哦。
0: 哦，现在就是说你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夜尿多的问题，反应的比较好了。
3: 哎，是啊，昨天晚上呢就2次，那都挺好。
0: 你现在起来个2次夜尿，那就是比较好了，知道吧？
3: 哎，那是的，嗯。
0: 就是说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一个是痔疮的问题比较好，第二个呢夜尿多的问题现在也比较好。
3: 哎，是啊，
0: 你这个灵芝益寿胶囊服的时间不长，现在反应力都比较好了。
3: 哎，是啊，我便秘也好了，便秘软了嘞，那总是难消了，现在呢这个又疼了，便秘就改善了，
0: 现在便秘也解决了、排便也通畅了。
3: 正常，你要现在正常。
0: 好，
3: 这哪个痔疮不正好的，几十年的痔疮不正好的，对不对？
0: 老人家，你这个一体多病，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啊，都受益了，是不是？
3: 哎，是啊，您这个药广播播出来的好啊，那是全国闻名了，
0: 全国闻名，
3: 真病，你得了快得很。
0: 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3: 今年呢，78啊。
0: 你老高寿啊？
3: 哎，我把那个广播听出来的，我晓得不？
0: 好，老人家，咱们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啊，这回选对了啊。
3: 好，是的。
0: 老人家，我听你的口音很不好懂啊，你是哪里人啊？
3: 我是七城县莲湖镇的人。
0: 哦，你叫什么名字啊，爹爹？
3: 我姓胡，
0: 你个电话留给我。
3: 13584240。
0: 好，那你们选择林志一受教了啊，现在受益了，你就安心的服众。
3: 好好好，要的要的，
0: 好
3: 要的。
0: 老人家你也保重身体。
3: 感谢你啊。
0: 好，不客气。
2: 好，祝贺蕲春县浏河镇的蝴蝶蝶，几十年的痔疮啊现在正常了，前列腺便秘啊也都恢复的比较好，特别打了电话感谢陈主任。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对于不方便出门的朋友，也可以送货上门，要到付款。今天我们来到了仙桃市龙华山办事处黄林大队四组86岁的吴方云爹爹的家中。爹爹啊，一体多病，高血压、低血糖，还有颈椎病，中风了几次，语言不清，行动不便。那通过服用了灵芝益寿胶囊，爹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到他的家中实地走访。
4: 你还在忙什么呀？
5: 我聚财。
4: 多大年纪啊？
5: 86。
4: 就你们二老在家里住啊？
5: 我的日子媳妇在家屋里。我这个人呐，从这小孩起，我这一直老是病。
4: 哦，都些什么病啊？这一辈子的病啊？
5: 我跟你讲啦，开始我的母亲死了以后，目的只要我父亲照顾我。
4: 哦，
5: 我甚至我打3年贫寒。
4: 3年什么呀？
5: 3年白日打白日。
4: 哦哦
5: 哦，这个后来这个病呢，由于这个年龄的增大，这个病情呢就越来越多。后来我患好多病呢，我脑梗，这个又是高血压，
4: 高血压，
5: 又是低血糖，
4: 低血糖啊。
5: 这有高外的
4: 哦，
5: 我是后来中风，
4: 又中了风。
5: 中风我都不吃饭的时候啊，这筷子拿的时候筷子掉的找不到。
4: 哦，都已经没有知觉了哈。
5: 就昨天就于是就垮下去了。
4: 哦，
5: 垮下去呢，我的儿子啊媳妇啊看到我就已经没得知觉了，把我弄到医院里去住。医院里去住了11天。这个有一点好转，这个人呢就是有知觉的。真是不想说话。
4: 这是哪一年的事情啊？
5: 前3年。
4: 就是前3年是吧？
5: 对。这以外的这就这样的。
4: 哦，那完全是说不了话的嘛，是吧？
5: 对，就不行了，走不了啊，说不了话啊，等于还有期待，以前的事情没说。不行了。是吧？后来回来呢，我就想着呢，看着那个啊，我这个收音机啊，天天呢就说有这个益寿胶囊，是吧？我这个呢，原来也蛮，我不怕上当啊，我老上当，老不怕上当。他说呢，一去呢，2星期一下给你，都是蛮好，蛮对方。这是这样，他走些的，这是外地就好些的。是吧？这个效果蛮好了。我说，还是继续去，我一直劝你，大概去打，您这意思啊，去3年。坚持去。
4: 现在看您说话也还是比较好了呀。
5: 现在就是年龄，我昨天算了账，我已经有10种病。
4: 有10种病啊，身上。
5: 10种病。我说我有啊，2怕3不怕。
4: 2怕3不怕。
5: 两怕呢，一呢，就是怕的啊，瘫痪。睡的屋里不得动的，都没得法的。
4: 那还需要别人来照顾。
5: 儿子媳妇再好些，他也他的事，他不能老照顾你。
4: 对，
5: 所以就床上就不能够讲两个字，这是一怕。
4: 对。
5: 第二怕呢，怕搞得像少气。我们那头有一个，衣服脱的不想的穿了，盖子不想的盖，不管男的女的或者是瞎搞，这一切都少气，后来摸着外形的冻死了。我说我这是怕这2怕。3不怕呢，第一我不怕死。因为我会白色他总算是死你不能像这死的快点死好些。这是说真心话。还有这2不怕，还有2不怕的。一个呢，我不怕呀，在的睡的床上不会是这样。因为什么呢？有这个灵芝益寿胶囊给我做后盾。我有这个东西其实就 他是没的事，我、
4: 嗯、不担心
5: 我原来像那样的、
4: 哦、
5: 我的现在的搞的也这样了，我说实的是给他现在搞转来的，
4: 对对对对，
5: 我这个我不怕了，现在有、
4: 嗯、
5: 有这里保护是吧、
4: 嗯嗯、
5: 第一个不怕呢，就是我不怕吃烧鸡、
4: 哦、
5: 因为他什么呢，我这现在头脑比原来清白多了，
4: 对，您看您都86岁了，一点都不糊涂啊，
5: 因为
4: 说话也蛮有条理啊，
5: 因为现在呢他有这个油啊，这脑壳啊他就比原来断得快一些，
4: 嗯，蛮清醒了啊，
5: 搞不动啊，原来再去搞这个再去说的这句话把说的模式啊，
4: 哦，
5: 现在可以及时说下去，
4: 嗯嗯，
5: 现在的我有也不拿酒兴玩的
4: 啊，
5: 也不说话
4: 也
5: 不要了，所以这、
4: 啊、
5: 这两个我都不要了、
4: 啊、
5: 我就这个对交来了
4: 啊，
5: 是成绩不可
4: 啊，
5: 所以这我现在蛮好，
4: 临时一手是最大的保镖
5: 对对对对对对、
4: 嗯、现在还经常出去走啊，出去玩啊，
5: 我昨天上街去，我就跟着走上街玩了，上仙桃
4: 啊
5: 走去玩了，
4: 哦，自己走过去，
5: 对对对对对、
4: 嗯，
5: 原来我的婆婆是怕我出去
4: 啊，
5: 怕我打高
4: 跟着你是吧，
5: 老打高子，原来
4: 一场原来老摔跤，
5: 我19回呀，打19回呀，
4: 哟，怎么回事啊，
5: 他原来就是脑袋
4: 不清醒，
5: 不清醒一搞就垮一个，就找不到心了。
4: 您原来中风啊是因为血压高中的风啊，
5: 我是心脏病，
4: 心脏病，
5: 这个走路啊，
4: 嗯，
5: 这吼啊，
4: 吼气是吧，
5: 吼啊，一个是吼啊，一个是心疼痛，
4: 哦哦，
5: 这都是好的，这都没得事、
4: 嗯、现在血压怎么样啊，
5: 血压没得问题，
4: 没有问题，
5: 我一般的一般给的高的是啊80啊低的，
4: 这就是一个比较好的血压了啊，
5: 对对对对对，给那个只说给量几回，他说那血压都可以
4: 啊，量了几次的都好是吧，
5: 都可以，嗯，
4: 原来血压高的时候高了多少啊，
5: 原来高是106啊，107高的是吧，
4: 高了160-170、低压呢，
5: 低压都是50多些啊，
4: 哦，
5: 楼是啊，
4: 就压差蛮大的啊，
5: 蛮大，
4: 嗯，你看就是因为压差大，
5: 对对对，
4: 突发了中风的啊，
5: 什么他有一那时候一搞着中风呢，
4: 哎，
5: 是啊，就这个东西，
4: 嗯，
5: 现在这个蛮好，
4: 嗯，
5: 我们这感谢
4: 啊，
5: 这个林子医生讲了，这跟我们做的这好事、
4: 嗯、啊，
5: 不然我还会多活来了。
4: 这个现在睡觉的情况怎么样啊？
5: 睡觉睡得好，
4: 睡得好，
5: 嗯
4: 嗯
5: 睡得好。现在心里啊，
4: 嗯，
5: 又不喘气，又不慌的，
4: 也心里也不慌了，是吧？
5: 慌，现在没得事，心里已经没得事，这个完全好了。
4: 啊，完全好了啊，
5: 完全没得事，完全没得事，
4: 嗯，
5: 我们感谢你们，感谢你们呢、
4: 嗯、
5: 给我们做这好事、
4: 嗯、爹爹贵姓啊，
5: 我姓吴，我叫吴方云、
4: 嗯、你们这个房子是你们自己盖的私房吗？
5: 对对对
4: 啊，你住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5: 这叫仙桃市龙华山办事处、
4: 啊、龙华山办事处，
5: 哎，黄林大队
4: 啊，
5: 这个四组
4: 啊、
5: 嗯、
4: 电话还能记得住吗？
5: 13楼
4: 啊，
5: 9194085，
4: 哎呀，你看看这一口气都能够说出来啊、嗯、
5: 说出来，
4: 哎呀，这原来还是中过风的，
5: 哎，中过风啊。
4: 婆婆，我们今天看到爹爹现在的情况也还是蛮好的啊，
6: 好，
4: 婆婆您多大年纪了？
5: 在我同年龄小一个月。
4: 哦，你也86岁了呀，咦、
5: 嗯、
4: 爹爹现在这个样子你满意吗？
6: 满意满意
4: 满意啊，
6: 满意
4: 好，行，那你们二老就保重身体啊，
6: 好好
4: 好
6: 好
4: 好，行，好，我们走了啊，好好好。
2: 陈主任，
6: 哎，
2: 我们听到了86岁的吴方云爹爹和婆婆二老啊是露出了爽朗的笑声，因为爹爹啊高血压，他说呀说话说不清楚，而且行动不便，走路走不了，头昏，经常啊还摔跤，现在老人家呀说话特别的清楚，而且思路也很敏捷，
7: 对，现在行动自如了，
2: 嗯，
7: 你们到他家里去走访的时候啊，老人家正在干家务活，
2: 对对对，
7: 劈柴火，
2: 劈柴，对，
7: 听到二老那种爽朗的笑声啊，感受到啊老人家现在啊身体好啊，生活呀、啊、很幸福，
2: 对对，
7: 老人家也属于不幸当中的万幸，选择林子益寿胶囊，通筋活络，净化血液，软化血管，修复神经，老人家呀现在肢体功能恢复了，行动自如，
2: 对，
7: 并且呢他这个语言表达呀都能听得懂，
2: 对对，
7: 也算是比较流畅的，是不
2: 是？
7: 是
2: 的是的，
7: 但是根据正常人稍微差那么一点点，
2: 嗯，
7: 并且老人家现在恢复的呀 也是比较好。
2: 对对，
7: 通过他的上党的象征，朴实的语言，说去啊二老的心声。
2: 嗯，
7: 在这里啊，应该给86岁的吴爹爹啊鼓鼓掌。
2: 对对，好，也祝贺吴爹爹二老。国药准资灵芝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也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获得健康。优惠内容是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8: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9: 哎，陈主任你好。
8: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
9: 了。我是建立县的患者。
8: 啊，建立的朋友。
9: 哎，是的。患高血压已经有15年了，
7: 哎呦，
9: 是顽固性的高血压，长期是高压是190，低压是101。
7: 哎呦，
9: 吃什么药都反正是缓解，有不好。
7: 嗯，
9: 就听收音机听了陈主任的讲课以后，
7: 嗯，
9: 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7: 嗯，
9: 我开始还是舍得买了5个疗程，送了5个疗程，现在已经有1年多了。
7: 哦，
9: 吃的情况很好，因为由于长期的高血压冠心病，
7: 嗯，
9: 2年前又撞了指甲，撞指甲的那不像说的，又还吃多种药，保指甲的什么玻璃维啊，这个维他命多得很的，一次一大吧。
7: 你那个进口药也不便宜啊。
9: 是的。
7: 它就是防止你这个血凝固的，就是抗凝的药。
9: 是的，是的，刚开始过把月没得一点好转。
7: 嗯。
9: 我也是就几手吃的，已经听到很多朋友，因为你讲的真是，
7: 嗯，
9: 那些患者都是我们湖北各地的，来自不同的声音。
7: 对对对。
9: 反馈的信息电话号码。
7: 嗯。
9: 去1年多年，现在感觉我那些什么问题呢？主要是夜晚睡不安神。
7: 嗯。
9: 这个是有时候便秘。现在这个夜晚呢，一般我今年76岁了
7: 啊，
9: 每晚都睡到6个小时，睡觉睡得相当充足。
7: 不错不错，你76岁呀，睡6个小时就是正常的一个睡眠。
9: 是的，是通过吃你这个灵芝益寿胶囊以后啊，现在我就没有复发过了。
7: 哦，
9: 这个四肢蒙麻呀，心绞痛就没有发了。
7: 好，
9: 当然我们老年人呢，有时候相会呢，有很多人问我，我说我自己哪种药有效，现在我介绍几个他们都买的。
7: 好，
9: 这个陈主任确实哪种药还是好。
7: 哦，这个不错。现在你血压情况怎么样啊，爹爹？
9: 血压吃的情况很好。
7: 哦，血压现在也降下来了。
9: 降下来，因为我这个我有很明智，因为我。高血压病史有15、16年的，我打算还准备吃2年的。
7: 好好好，继续服一点时间，好吧？
9: 是的，是的，是的。自从吃灵芝益寿以后啊，有的人觉得我脸色都好看的，我觉得我自我感觉也是蛮好的。
7: 对对对，对你身体各项指标啊，反应你都比较好，是不是？
9: 是的，是的。
7: 好，老人家，你是建立县什么地方的呀？
9: 建立县黄湖农场。
7: 你叫什么呀，爹爹？
9: 我叫小赤金。
7: 老人家，你们辅导好身边的一些街坊邻居，也帮帮他们，好不好？
9: 现在农村的，因为由于生活有些改善了，这个遗体多病了，比冠心病了、糖尿病了、三高症多得很了。我们都在宣传这个事情，当然我去了有效，我宣传几个人，他们都是像4天前，我们对的一个叫肖开文的先生带去买的。
7: 不错不错，
9: 嗯，
7: 咱帮助别人呐、啊，也是做好事做善事，是不是？
9: 是是的，是的。
7: 老人家，你也保重身体，好吧？
9: 好好，谢谢陈主任。
7: 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9: 好好，谢谢陈主任。
2: 好，祝贺这位建立的肖爹爹，顽固性的高血压现在降下来了，另外心绞痛也都没有了，晚上的睡眠呀、啊、也睡得比较好。肖爹爹啊，也是个热心人，帮助身边几位朋友都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 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

0: 福康大药房，
1: 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2: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1: 仙桃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
0: 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2: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
3: 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0: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2: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0: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2: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1: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
0: 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1: 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
0: 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2: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1: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2: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1: 枝江
0: 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
1: 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5: 经典
6: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5: 经典
4: 无言独上心，
5: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护理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重重惊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0: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闺女，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
4: 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5: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啊交了。
6: 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4: 哟，老爸老妈居然会视频电话了。
7: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8: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
6: 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一时代。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破解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里是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迅速浏览昨夜清晨体坛新鲜资讯，网络大咖共聊运动热点，带你探索未知的体育赛场内外。我爱运动家带您开启活力人生。
1: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欢迎各位收听 FM 104.6 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主持人小东。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这里有你想要的体育新闻大餐，也是一本可以听的体育杂志。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准时相约在湖北之声的电波当中，拿出你的手机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我们的长江体育号，更多精彩内容等你来发掘。今天的资讯速递，我们将会快速浏览一组最新体育新闻。亚运会最新赛况，男足小组赛中国队首战逆转朝鲜队。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10月10号在孝感开幕。郑钦文、王新宇将参加武汉网球公开赛，一组湖北体育的最新发布。第20届亚运会将于后天，也就是9月19号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开幕。中国代表团将派出815名运动员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中国曾经作为东道主，举办了北京、广州和杭州3届亚运会。本届亚运会是中国代表团连续第14次参赛，看点十足。今天的热搜一下，亚运会来了，中国军团有哪些看点？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评论，分享你的运动生活。马上进入今天的体坛家资讯速递。
2: 运动家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带你速览体育新鲜事。我们首先来关注湖北体育的最新发布。昨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湖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相关的情况。
1: 发布会介绍，湖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开幕式、闭幕式分别定于下月10号、16号在孝感奥体中心举行。本届省运会共设103个大项，孝感承办79个大项。群众体育类设大众、少数民族、农民、残疾人4个组别，青少年体育类设体校、中小学、大学生、社会俱乐部4个组别，并最大程度放开资格限制，让更多草根选手登上省运舞台。
2: 将三大球、广场舞等群众健身的大众项目，高脚竞速、去球等民众传统项目，趣味田径、农耕竞技等乡村特色项目纳入省运会。
1: 秉承节俭办赛的原则，此次省运会32处场馆中仅7个新建，其余25个均为改扩建、改造或租用。
3: 主场馆奥体中心体育场可容纳3万人，铺设了符合国际田联认证标准的蒙多跑道。体育馆为华中地区首个具备冰榔转换功能，
4: 依托裸眼 3D前期投影、AR 延伸实景、光影追踪及机器人阵列，打造极致沉浸式视听体验。
1: 孝感还策划了537场文体文旅配套活动，设置11个楚超第二观赛点，推行省运票根经济。
5: 梳理主城区100余个优质的消费场景，按照主城引领一线一品全域联动思路，深耕体育加融合文章。
0: 女子网球协会 WTA 1000级别的武汉公开赛组委会16号晚公布了2026年赛事首批参赛运动员名单。王新宇凭借世界排名直接入围正赛。前不久在美网从资格赛一路闯入8强的郑钦文也报名本届武网。在组委会公布的首批43人名单中，由新科世界第一莱巴金娜领衔的女单世界排名前10选手悉数出战。今年的法网冠军安德烈耶娃、温网冠军诺斯科娃以及萨巴伦卡、斯维亚特克和高夫等名将将会亮相武汉。从组委会获悉，湖北姑娘郑钦文目前在单打正赛替补名单中排名第7，或能因其他选手退赛而直接晋级正赛。2024年，郑钦文在武网一路闯入决赛，创造了中国球员在武网女单赛场的最佳战绩。本届武网将于10月10号到18号在光谷国际网球中心举行，赛事总奖金达408万美元。金秋送爽，逐景而行。近日，最后一台参赛车辆缓缓停稳。2026年全国汽车房车露营集结赛湖北广水站正式画上了圆满句号。我们来听报道。
6: 全国汽车房车露营集结赛湖北广水站今天开赛了。这场国家级群众性汽车赛事以赛事串联山水风光与特色美食，为瞻王故里浪漫广水注入新的活力。
7: 本次赛事分为定速赛和趣味赛，汽车组、自行式房车组、新能源车组都将参加。赛事吸引了全国约300名车手、105台车辆参赛。驾驶1号车参赛的著名车手卢明君是首次参加该赛事，虽是车王，但面对集结赛，他也不敢轻言夺冠。
8: 这就是另外一个特点，谁都有机会来获得好成绩，因为他不是说比快啊，我们专业的运动员是谁快，用时最少，他的成绩越好，这个不是，这个是准确，还加上去了，听说有投篮球，有踢足球，我哪会这个呀？
7: 广水站赛事精心规划2条特色赛段，全程串联三潭景区、观音村、佛手岛等核心文旅点位，并推出特色集市，发放消费福利，以赛兴产，以赛惠民，持续擦亮浪漫广水城市名片。
9: 以这个集结赛为契机，在今后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啊，更多的去 愉悦一下，然后在闲暇之余能够通过露营啊，通过这个集结赛啊，然后来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丰富多彩。

0: 9月11号到13号，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中区湖北赛区毽球比赛暨2026湖北省第36届毽球锦标赛在武汉市中南民族大学体育馆圆满举办。来自湖南、河南、江西及湖北各市州的20支代表队、200多名领队教练员及运动员齐聚江城，同台切磋，各展风采，共同展现了一场精彩纷呈的全民健身盛会。赛事通过图片直播实时展示赛况，吸引30余万人次上点击观看。在赛场内外的毽球爱好者共享赛场热度。我们再来一起关注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的最新赛况。当地时间16号，中国男足亚运队迎来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小组赛的首战，最终以2-1逆转击败朝鲜队。我们来听听这场比赛的精彩录音。
1: 本届亚运会，中国男足亚运队被分在了 B 组，同组的是阿联酋、伊朗和朝鲜队。本场比赛，身穿白色队服的朝鲜队率先取得进球。第27分钟，他们从边路发动进攻，将球传到禁区中路，崔国强点将球打进，中国队0-1落后。但上半场结束前，中国队将比分扳平了。无锡边路传中，张玉宁中路高高跃起头球破门。半场结束，两队战成了1-1平。下半场两队都有机会。第67分钟，中国队反超比分，这次还是吴曦和张玉宁之间的配合，但这次传球的换成了张玉宁，他头球点给吴曦，吴曦漂亮的吊射将比分反超为2-1。落后的朝鲜队此后创造了多次机会，但都未能再次破门，最终中国队2-1战胜朝鲜，获得开门红。
2: 首先可能在场上那个自我感觉那球可能没踢正部位吧，然后但是想法是好的，但是最后能就是打进去，我觉得对于全队对我个人来说都是努力的结果吧。首先我觉得执行力吧，因为我们教练在赛前的一些布置要求都非常细，然后所有人都能够去按照教练的部署，不管是进攻啊、防守啊，然后大家一起齐心协力，首先是我觉得在这种执行力上，然后包括意志品质，看到最后大概还有10几分钟的时候对手落后，然后他们攻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放弃，力拼每个球吧。我觉得通过这场胜利，我们能够去更加的凝聚吧，希望能够打好今后比赛。
3: 的确，不管是西队还是小猪还是我们都是在球场上怎么说兢兢业业吧，然后能够完成我们作为超龄球员的任务，然后全力以赴带动这帮年轻小伙子们，他们也很给力。我觉得能拿下这场比赛对我们是一种肯定。
0: 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男子篮球项目16号进行了1/4决赛较量，中国男篮以87-78力克沙特阿拉伯晋级4强。
4: 首节比赛，身穿白色球衣的中国队进攻状态不错，廖三宁的突破十分犀利，让沙特阿拉伯球员难以防范。即使他的快攻没能完成终结，中国队的内线还有于家豪这样的大个子抢到前场篮板之后完成得分。虽然进攻发挥不错，但中国队在首节后半段防守表现一般，也让沙特队追回了一些分数。第一节结束，中国队以27-24领先3分。第二节，中国队的防守有所改善，所以领先优势有所扩大。上半场结束，中国队以48-39领先。廖三宁上半场拿到15分，进入第三节，他延续了好手感，像这样的外线远投也能稳稳命中。然而，中国队的防守在本节还是出了问题。进入关键的第四节，双方在大部分时间里比分紧咬。中场前2分04秒，胡金秋篮下进攻打沉，随后加罚命中，帮助中国队把优势扩大。之后的比赛，沙特队无力追回分差，最终中国男篮战胜对手，晋级亚运会4强。

0: 时间是六号，中国女排在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迎来首场的比赛，以3-0战胜菲律宾队，取得开门红，三局比分分别为25-18、25-22、25-8。本届亚运会女排项目共有14支球队参赛，中国女排与哈萨克斯坦、菲律宾同在 B 组。小组前2名队伍晋级8强，随后进行淘汰赛的比拼。中国女排曾经在杭州亚运会收获冠军，本届比赛这支中国队以年轻队员为主，由龚翔宇、王梦洁两名老将压阵，其余10名队员都是首次登上亚运会的舞台，队伍平均年龄不到23岁。前不久，中国女排决赛不敌泰国队，获得亚锦赛的亚军。中国女排于9月13号抵达日本，随后开启了备战训练。接下来，中国队将于18号迎战哈萨克斯坦队。北京时间的9月16号，2026年亚运会现代五项比赛正式开赛。
1: 现代五项首先进行的是击剑排位赛女子组比赛，共有33名女运动员参加击剑排位赛争夺。中国队派出了张明玉、吴希瑶、傅静和孟欣4名选手参赛。在比赛初始阶段，中国队4名选手有些慢热，排名靠后。不过随着比赛的不断进行，尤其是张明玉连胜2名韩国选手之后，他们的排名逐渐上升。最终，张明玉以24胜8负的成绩获得击剑排位赛女子组第3名，吴希瑶排名第5，傅静排名第6，孟欣位居第8。日本和韩国选手分列前2名。击剑排位赛的比赛成绩将直接记录到后续半决赛和决赛的比赛成绩当中，对团体总分也有很大影响。中国队4名选手的表现可以说取得了理想的结果，为争夺团体赛金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0: 中国体育代表团16号宣布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式旗手人选，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将在19号的开幕式上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式将于9月19号，也就是后天，在名古屋的瑞穗公园田径场举行。我们继续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重大赛事。北京时间9月16号，2026年全国举重冠军赛男子85公斤级比赛展开较量，雷江青包揽3金。
2: 首先进行的抓举，重庆队的李大银在最后一次试举成功举起了171公斤，平了该级别男子抓举全国纪录。最后出场的新科全运会冠军贵州队的雷江青第三次试举172公斤成功夺取金牌，他的这一成绩也刷新了抓举男子85公斤级全国纪录，超世界标准。随后的挺举，雷江青依旧表现出色，他第三次试举210公斤成功，打破该级别挺举全国纪录，超世界标准。吉林队的池向玉以200公斤获得第2名，另外一位吉林队选手刘旭名列第3。同时，雷江青以382公斤获得总成绩冠军，并刷新该级别总成绩全国纪录，两次超世界标准。
3: 现在挺激动的，因为在年初的锦标赛上失常发挥嘛，然后训练也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想的一个成绩，这次能够发挥这么好，也是在后续自嘲后勇嘛，就是毕竟拿了全运会冠军了之后可能有一些松懈，然后对自己的一个目标也没那么清楚，但是现在好多了，清楚了目标了之后训练就更加有干劲了。
0: 9月16号，2026年全国举重冠军赛男子95公斤级比赛展开较量，刘嘉欣获得挺举和总成绩冠军。
2: 男子95公斤级比赛，由于国家队的主力图毅、钱飞翔等选手在备战亚运会以及接下来的世锦赛没有悉数到场，所以本场参赛的选手不少人实力都在伯仲之间，拼的是临场心理稳定性和试举成功率。来自湖南中联重科队的周义翔开靶重量是全场最高的163公斤，而且是轻松抓起。随后浙江队的刘嘉欣第3靶要了166公斤，并且试举成功。

0: 周一翔不吃压力，第二把直接要了167公斤，也是顺利举起。虽然第三把的169公斤后吊失败，但还是以167公斤锁定抓举金牌。挺举比赛，周一翔挺举三把试举都没能成功，直接退出总成绩争夺。刘嘉欣虽然抓举输了1公斤，收获银牌，但他在挺举中发挥出自己的水平。第二把挺起205公斤，后面几位选手尝试了更高重量，都以失败告终。刘嘉欣也就放掉了最后一把试举，将挺举和总成绩两枚金牌收入囊中。
1: 我们再来关注女足。北京时间9月17号凌晨，2026年国际足联 U20 女足世界杯16强赛在波兰索斯诺维茨继续进行。中国队在常规时间和加时赛与意大利战成1-1，最终在点球大战中以4-5惜败，无缘8强。
2: 中国 U20 女足以小组第3晋级淘汰赛，这也是中国队时隔20年再次闯入世界杯淘汰赛阶段。此番面对小组头名的意大利队，中国姑娘们迎来一场硬仗。比赛开始后，身穿蓝色球衣的意大利队率先给中国队防线制造压力，门将刘晨表现稳健，多次化解对方的射门威胁。第34分钟，意大利队在左路发动进攻，刘晨未能将球扑远，阿皮亚补射空门得手，意大利队1-0领先。一边再战，意大利队攻势不减。第49分钟，齐莫与队友打出撞墙配合后的低射，再次被刘晨封堵。此后，中国队的进攻组织逐渐有了起色。第73分钟，王丹彤先是过人后一脚远射，被对方门将贝利扑出。随后，王丹彤接到队友倒三角回传后，在禁区外送出一记4传4射的吊门。这回贝利可就没那么走运了，他扑救时出现脱手失误，皮球越过门线入网，中国队将比分扳平。重新回到同一起跑线后，双方的攻防打得更加开放。加时阶段，刘晨再度贡献精彩扑救。120分钟战罢，比分定格在1-1平。比赛最终进入点球大战，双方前4轮均罚中。来到关键的第5轮，意大利队罚球命中，而李晨宇射门偏出。最终，中国 U20 女足在点球大战中4-5负于意大利队，无缘8强。
1: 以上就是今天的资讯速递，欢迎稍后继续收听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接下来这个电话400-706-1900一定要记好。26年护眼品牌好视力周年庆的活动倒计时最后一周，现在只要拨打400-706-1900，都能体验好视力的王牌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是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总感觉有沙子在磨，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不光看不清手机电视，还认不清人脸。其实呢，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都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名贵护眼中草药精华，贴完之后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就剩下最后一周时间，现在凡是拨打400-706-1900订购的听众朋友，直接送5重大礼：第1重78元王牌眼贴，第2重一台豪华收音机，第3重一大瓶眼黄金蓝莓叶黄素，第4重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第5重一张刮奖卡。活动最后一周时间，大家赶紧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3: 重磅新闻早知道，体坛风云听我聊，体坛家热搜一下。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爱运动家，今天的热搜一下话题，亚运会来了，中国队有哪些看点？后天，也就是2026年9月19号，第20届亚运会在日本名古屋开幕，中国代表。

团派出了815名运动员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拼，这也是中国连续第14次征战亚运会。本届赛事作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新周期的关键期中考，既是对国家队备战成果的全面检验，也是承载着练兵育才、延续亚洲竞技优势的重要意义。自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登顶金牌榜、奖牌榜榜首之后，中国队已经连续11届领跑亚运会金牌榜，本届目标是冲击12连冠。本次代表团阵容可谓是呈现鲜明的新老交替格局，全员平均年纪24岁，12岁的滑板小将曹诗琪为最小的运动员，41岁射击老将汪安涛为最大队员，05后占比27%。队伍当中548人为亚运新人，306人拥有奥运或者是亚运参赛经验，36名各项目奥运冠军领衔压阵。虽代表团规模精简，金牌总数较上届回落，但是呢，队伍仍有信心守住双榜榜首的位置。中国队将全力延续传统项目的优势，多点拓展夺金版图。跳水梦之队由陈雨希、王宗源等奥运冠军领衔全力冲击，包揽全部金牌。体操队员新老搭配，男队大赛经验丰富，女队全员为亚运新兵，赛场竞争看点十足。举重项目迎来奥运周期新规之后的首次综合大赛，队伍以新人为主，老将兜底，重点积累大赛经验，验收备战成效。射击队人才梯队完备，有望延续亚运统治力，连续13届登顶项目的金牌榜。球类和基础大项竞争激烈，看点十足。乒乓球由孙颖莎、王楚钦等主力出战，将迎战日韩、中国台北队的强劲冲击。羽毛球队在世锦赛表现平平，急需在亚运赛场突破强敌围剿。田径赛场，颜子怡、冯斌等名将坐镇女子投掷项目，17岁新星陈雨洁刷新亚洲青年百米纪录，成为新晋冲牌力量。游泳队由张雨霏、徐嘉余、秦海洋、汪顺等名将领衔，将与日本队展开多项目的巅峰对决，捍卫亚洲霸主的地位。本届亚运亚洲体坛竞争显著升级，东道主日本、韩国队全力冲刺最佳战绩，是中国队的主要竞争对手。大众关注的三大球的局势也各有不同，男篮补充新生代的球员，女篮缺少两大主力，需要顶住日本队的冲击。男足身处强敌小组，力求突破上届的8强成绩。为了不错的含金量、超高的比赛，湖北体育也发布了第20届亚运会最新版的金牌赛程，搜索湖北体育公众号一键收藏这份最新版的本届亚运会金牌赛程，方便精准观赛。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欢迎继续收听湖北之声，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

0: 爷爷，
1: 哎，
0: 我发工资了
1: 哟，
0: 送您国产最新款手机。哎，您对他说听新闻。
1: 哎，我要听新闻。
2: 好的，现在为您打开新闻广播。
3: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港珠澳大桥今天正式通车
1: 哟，创造了咱们中国制造这么先进呢、啊、
0: 对呀、啊、您不知道现在流行一句话吗？让世界爱上中国造。
4: 中国制造，让世界更美好。
5: 北京时间9: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6: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7: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种苗是农业发展的基石，近期多项备种备苗工作正在为来年的荆楚大地丰产丰收蓄力赋能。今天的三农关注，我们聚焦湖北自主研发的高蛋白玉米新品种将获得大面积推广，国审新品种钱江龙虾一号开启转塘备种。一片小小茶叶连着田间地头，串起万家增收，撑起乡村振兴大产业。今天的荆楚大地耕耘忙，我们来关注闲叶变金叶，保康200,000亩茶园焕发新活力。从春茶一季到三季有收，大雾夏秋茶便复名黄金叶。如何化解农村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减产不减收要怎么做到？今天的三农新鲜事，我们去看鹤峰和罗田的实践。一支服务队盘活5,000亩茶园，鹤峰犀牛村茶农省心又增收。减产不减收，罗田板栗凭啥卖得俏呢？听众朋友，最近一则安徽太和县农民在8亩豆田里养豆虫，一季收入就达到150,000元的新闻引发了热议。曾经在田里人人要除的害虫，如今摇身一变成了带动农户增收的金虫子。您还知道哪些原本是农田害虫，如今却能够创造收益的例子呢？欢迎和我们聊聊。您可以在九头鸟 FM 魅力乡村互动专区，或者是节目的官方 QQ 群57575206互动留言。
4: 关注三农最新动态，聚焦三农热点话题，三农关注。
7: 这里是魅力乡村节目。近期湖北自主选育的高蛋白玉米新品种卫育115在黄冈麻城顺利完成田间测产，这一品种将会有望助力我省粮食提质增效，种养循环升级。来听湖北台记者张向清、黄冈台、麻城台记者的报道。
8: 记者张向清，
9: 我现在在黄冈麻城市余家河坎村的一片玉米地里，这里种植的呀可不是一般的玉米，而是由湖北自主研发的高蛋白玉米卫米115，它打破了玉米育种当中高产和高蛋白难以协同的瓶颈。
8: 测产现场，专家组通过规范开展、面积丈量、采收、称重、核算等工作。实测数据显示，卫育115亩产达1288.2斤，在稳定高蛋白优质特性同时，实现高产稳产，综合表现远超普通玉米品种。黄冈麻城市和望青科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0: 冯其珍。
1: 它抗病毒、耐旱、产量高，今年种了200亩，明年准备种个1500亩左右吧。
0: 黄冈麻城市农业发展中心党委副书记卢金英。
2: 一亩那个棒子呢，就是有一吨那个样子，然后那个秸秆呢，它有2吨，准备明年要，在我们麻城要推广了20000亩左右。
3: 卫育115是由省农科院粮作所、湖北洪山实验室、卫米生物科技联合选育，育种团队历经多年筛选改良，破解品质和产量难以兼顾的育种瓶颈，培育出丰产性、优质性、抗逆性兼备的高蛋白玉米新品种。
0: 湖北省农科院粮作所研究员贾海涛，
4: 这个品种的它的两个亲本蛋白质含量都是比较高的，我们就把它储配的一个杂交种含量呢，从500斤左右提升到1300斤。
3: 目前，卫育115已在武汉、襄阳、荆门、孝感等地小范围试种，预计明年将在全省推广30万亩以上。
5: 连日来，黔江抢抓农时有序开展国家级水产新品种黔江龙虾一号转塘工作，为秋冬生产续足后劲。来听湖北台记者郑聪、林浩的报道。
3: 在黔江后湖西洼基地，养殖户们正忙着将复枝齐全、长得壮实的黔江龙虾一号虾苗从高密度繁育区一批批转到大塘里。
0: 黔江养殖户曹亮：
6: 转了3到5天的苗了，目前为止呢，斤数的话大概3000多斤左右。
3: 黔江龙虾一号是湖北省首个小龙虾国家级水产新品种，由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与湖北省小龙虾产业技术研究院联合选育，今年7月正式通过农业农村部审定。
0: 湖北省小龙虾产业技术研究院技术员杨胜刚：
7: 体重率会增加10.27%左右，个头会大20%左右，销售价格会更高一点，会对农户的收益会更高一点。
3: 好品种还得配上好模式。过去国内小龙虾养殖普遍采用捕大留小的自留种模式，长期无序留种导致近亲繁殖，种质逐年退化，大规格虾占比持续下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黔江正推广繁养分离，将育苗和养虾分开管理，切断近亲繁殖链条。塘口建起一塘一档的数字台账，从亲本培育到虾苗繁育再到成品产出，全链条都能查得到、追得清。
0: 黔江农发集团软件工程师何明：
8: 颠覆传统养殖模式，系统集成手机 APP 端、物联网气象端、水位水质实时监测、智能竞排杂罚、智能增养等，构建5位一体智能养殖管理体系，风险早知道。
9: 荆楚沃野，农事正酣，看机械穿梭，听耕耘足音，共会丰收新画卷。荆楚大地，耕耘忙。
5: 美丽乡村直播继续。金秋时节正是苎麻育苗播种的黄金期，连日来，咸宁市咸安区双溪桥镇抢抓秋季有利伤情，全面铺开冬季苎麻育苗工作。来听咸宁台记者夏丽、李瑞峰、张浩的报道。
10: 在双溪桥镇李佩村的苎麻育苗基地，伴随着机器的轰鸣与农户的劳作声，翻耕整地、播撒种子、覆盖薄膜等工序正有条不紊地推进。双溪桥镇李佩村党总支书记樊红：
11: 我们李佩村现在是开展苎麻冬苗的育苗，我们现在总面积是100亩，目前我们这个地块是50亩的面积，我们现在带动了35名群众务工，现在目前主要是播种、插工和覆网。
10: 苎麻素有国纺源头、万年一祖的美誉，因原产于中国，又被亲切地称为中国草。今年以来，咸宁市咸安区苎麻产业复苏势头强劲，新增种植面积达8000余亩，同时大力推广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经营模式，正稳步推动苎麻产业从零散种植向规模化、标准化、机械化方向转型。咸安区农业农村局经济作物股负责人汪明亮：
12: 我们区里从8月初就开始了全区的基地育苗，我们前期与市农科院取得联系，推广苎麻三号和苎麻四号这个品种的质量、耐旱等等，在全国是处于先进的水平。这个的育苗基地总面积是270亩， 平均每亩地的产苗量达到90,000株，可以满足全区12,000亩的种植任务。
10: 近年来，咸安区双溪桥镇积极引导农户发展苎麻特色种植，通过推广优良品种、强化农技指导、落实扶持政策等多项举措，不断提升苎麻种植的综合效益，带动更多农户增收致富，让这株中国草真正成为乡村振兴的黄金草。咸安区双溪桥镇镇长冯礼：
13: 今年我镇已经有3,000亩的苎麻基地，明年我们准备再发展5,000亩，每亩减去成本之后，收益可以达到1,500元，既壮大了村集体经济，又带动了周边群众务工收入。
5: 作为全省优质高山茶核心产区，保康拥有200,000亩生态茶园。曾经利用率偏低的夏秋茶鲜叶，如今通过碾茶精深加工全链条升级，让老产业焕发出了新活力，实现了从咸叶到金叶的转变。来听保康台记者王晓丹、陈全林、孙亚雪的报道。
14: 中秋时节，薄雾清笼格兰平村的茶园，趁着凉爽，村民们早已穿梭于茶垄之间，忙碌地采收夏秋茶。昔日因效益低而闲置的荒山茶园，如今鸡声隆隆，人影绰绰，重新焕发出蓬勃的生机与浓郁的烟火气。保康县荆楚格兰平茶叶有限公司总经理徐生尧：
15: 因为那时候这样的话，我们要采的话，请工人采要5毛钱一斤，而我在我的手也值5毛钱，所以说你还要除草，你还要追肥，一般都闲了，只是采个春茶。
14: 随着宝茶集团碾茶生产线落地，村里的夏秋茶有了好出路。徐生尧顺势盘活300多亩有机茶园，专门为集团供应碾茶原料。徐生尧：
15: 自从做了这个碾茶以后，价格卖得高些，产量也大，一亩地1,000斤左右吧，收入增加了80%，并且能带动老百姓就业嘛。
14: 村民邢正斌也是种茶老手，家里十几亩茶园年年只忙春季，往年春茶结束就只能在家闲着没活干，如今碾茶产业兴起，他在家门口就能务工，多了一份稳定收入。邢正斌：
16: 我们把自己的春茶做忙把老人给他们茶园管理啊，磨茶采摘啊，一天采个1,800块钱，挣个40块钱。
14: 保康县荆楚格兰平茶叶有限公司总经理徐生尧：
15: 作为我们茶农来说，搞碾茶是个发展趋势，这还是一条出路，卖出宝茶集团也是现金交易，我们的茶叶好卖，产量也增高了。
14: 在保康茶叶集团生产车间，智能化碾茶生产线全速运转。刚刚从格兰平村茶叶基地运送来的鲜叶，经过一系列标准化智能化工序，最大程度锁住高山茶叶的营养与色泽。保康茶叶集团生产技术负责人袁启华：
17: 碾茶工艺和传统工艺炒茶不一样的地方呢，核心就是顺势杀青，锁住那个叶绿素，这个当中的全程不做揉捻，最大程度的保留茶叶的天然香气和营养，保障碾茶成品的品质稳定。
14: 曾经废弃的夏秋茶资源经过精深加工，摇身成为品质优良、市场畅销的精品碾茶，茶叶附加值成倍提升。保康茶叶集团董事长肖德雄：
18: 今年依托各个基地送来的春夏秋季的原料，产量稳步提升，产品主要供给新式茶饮、烘焙食品企业。
14: 保康现有碾茶基地3,000亩，今年4月底以来陆续投产6条碾茶生产线。宝茶集团等龙头企业牵头运营，采取共建、共管、订单收购等合作模式，联合生产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欧标碾茶。保康县农业农村局农业产业发展中心负责人孙国军：
19: 我们计划新建2条碾茶生产线，连村带户新发展2,000亩碾茶基地，持续扩大碾茶基地规模和加工能力，同时多样化高质量开展市场拓展活动，深化碾茶在食品、饮品、深加工等方面的多样化应用，让保康碾茶走出湖北，走向全球，成为茶叶产业体制升级、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5: 同样是夏秋茶，我们再来看看大悟是如何把它变成富民金叶子的。大悟县是全国重点产茶县，拥有300,000亩优质生态茶园。过去当地只采一季春茶，夏秋茶资源长期闲置。近年来，大悟县引进黄茶加工工艺，补齐夏秋茶加工短板，让一片片夏秋鲜叶变身富民黄金叶。眼下当地的黄茶秋季采收加工正忙， 来听大舞台记者傅安志的报道。
20: 在新城镇魏湾村茶园内，满目翠绿，茶芽鲜嫩。连日来，73岁的村民魏德全趁着晴好天气，在家门口的茶园采摘秋茶，指尖一提一压，鲜嫩茶芽落入筐内。村民魏德全：
21: 以前春茶摘了以后，小秋茶没有人收，自从主湾搬了黄茶厂以后，我们的茶就送到主湾，每年能增收几千万。
20: 村民魏德全说的黄茶厂位于新城镇朱湾村。2023年，朱湾村在外能人王世栋返乡创办湖北红绿黄茶叶有限公司，建起日处理5000斤鲜叶的自动化黄茶生产线。如今每年夏秋开始，朱湾村黄茶厂里茶香四溢，生产线全速运转，摊青、揉捻、闷黄、烘干、炭火提香等工序标准化作业高效衔接。企业创新采用三闷三烘炭火提香工艺，黄茶产业效应持续释放，不仅带动本地茶农就近务工增收致富，鲜叶收购范围还延伸至周边多个县市。湖北红绿黄茶叶有限公司负责人王世栋：
22: 夏秋茶的综合利润是茶产业一直升级的一个最优的渠道。目前河南信阳还有红安、武汉黄陂的这个客商，还有孝感的孝昌啊、孝兰呢、也都在跟我们积极的对接。我们也希望把这一幅面的产业向周边的这些茶产业的这个主产区进行这个合作和推广，让更多的茶农能享受到科技发展带来的好处。
5: 下面我播报的这个号码400706-1900，大家赶快记好。今天全湖北听众都在拨打，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的朋友。护眼品牌好视力为积极响应全民护眼号召，今天面向湖北全省特发放5000份航天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现在不限年龄，不限人数，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送78元航天蒸汽眼贴，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706-1900。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了，看东西一天比一天模糊，见风见光眼睛就会刺痛流泪，眼睛问题最怕拖延，越拖越严重，建议大家尽早用上好视力眼贴。它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等明目舒缓的中草药，经过临床验证特别有效，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想感受眼贴的朋友，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可以，当场就先送您78元航天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还有一套能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大瓶叶黄素。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9: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5: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今年，鹤峰县铁炉白族乡犀牛村组建了村级农业社会化服务队，为有需求的农户提供茶园统一管护、采摘、统方统制全链条托管服务。服务队以标准化种植提升茶叶品质，助力本地茶叶符合欧盟标准远销海外。来听鹤峰台记者侯永烙、徐可的报道。
23: 眼下鹤峰县犀牛村的秋茶陆续进入采摘佳期，该村村民张运松家由于家中劳动力短缺，10余亩茶园的采摘日常管护工作很难及时跟进。今年他把茶园交给村里的农业社会化服务队托管之后，采茶、修枝等农活都有服务队上门完成。张运松：
24: 我已经有快70岁了，我要上10亩茶，我一管也搞不出来，我一个村一个电话也打，村里这个服务队也就跟我这个一手把这茶就给我捡完的，我的样子这个收入也得到保障的，很方便。
23: 犀牛村社会化服务队队员向彩虹，
1: 帮他打点草啊，打点药水啊。

0: 又说拿不得电脑，让我开不得车站，帮他送下咋？买点钱呐，弄点收入啊，我们也能增加一份小的收入，然后让他们在我的资源能够安心的就业或者工作啊，少些担心呐。
1: 犀牛村茶园面积约5000亩，全村共470户，90%村民依靠茶叶种植增收。因村内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留守村民无力精细管护茶园，存在农事跟进不到位等问题，不仅影响茶叶品质与市场售价，部分茶园还因无人打理出现闲置撂荒情况，优质茶产业资源难以发挥最大效益。为破解产业发展痛点，该村整合村内种植能手、熟练茶工、技术骨干，成立农业社会化服务队，面向有需求的茶农，精准提供茶园一站式托管服务。铁炉白族乡犀牛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谷洪斌。
2: 2026年，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我们组建了犀牛村社会化服务队，做到了统荒、统管、统一采收，标准化把控茶叶生产全过程，大大缓解村级全劳动力的压力，实现了茶园增效、茶农增收、产业提质。
1: 专业化、标准化的托管模式，让犀牛村茶叶实现从量产粗种向精种优产、优质优价远销海外的转变。在今年整体茶叶市场行情低迷的背景下，外地普通鲜叶收购价跌至$7-8，而该村经过标准化托管的茶园鲜叶收购价稳定在$1以上，最高可达$2.2。优质原料常年供不应求，还成功打开了国际市场。鹤峰红辉茶叶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朝辉。
3: 以前散户茶叶品质高低不一，很难批量外销。现在通过村里的社会化服务队，统一标准化管理，茶叶品相均匀，农产可控，品质稳定，完全符合欧盟检测标准。
1: 一支专业服务队盘活一方特色茶产业，村级农业社会化服务队的成立，不仅补齐了农村劳动力短板，规范了茶园种植标准，也让留守农户实现轻松种茶、稳定增收。同时，服务队吸纳本地闲置劳动力就近务工，带动村民家门口就业增收，实现托管农户、务工队员、村级产业三方共赢，真正让小茶叶变成富民大产业。
4: 罗田素有"中国板栗之乡"的美称，板栗也是当地特色富民支柱产业。今年受天气多种因素影响，板栗产量有所减少，但是当地板栗却减产不减收，这背后又有什么原因呢？我们跟随黄冈台记者陈鑫、刘新球、文豪前往果园一探究竟。
5: 近日，记者在黄冈市罗田县丰益坳板栗园门口看到，一辆接一辆的大巴车开了进来。从武汉来的游客们一下车就迫不及待体验打板栗的乐趣。武汉游客邱凯：
6: 吃过板栗，但不知道这个板栗长得啥样，带小孩过来体验一下，然后再吃一下罗田这边当地的一些特色的一些美食。
5: 某研学机构负责人刘开旭：
7: 这次我们带了30个小朋友来到了我们的板栗之乡罗田，带孩子们体验打板栗，带他们走进农田，然后感受我们劳作的这个收获。
5: 据了解，罗田县共有板栗100万亩，常年产量6万吨。今年因为天气等原因，板栗产量有所下降。如何减产不减收？当地想了不少办法，请游客来现场采摘，办板栗宴，搞板栗直播大赛，线上线下一起发力。罗田县丰益坳板栗园负责人陈林甫：
8: 今年开园以来，我们已经接待了近2000名来自周边城市的游客，光板栗采摘体验这一项直接收入就有20多万元。游客来了之后还顺便带走我们本地的土鸡蛋、板栗酒、腊肉、龙角笋干这些土特产，周边配套产品销售额已经达到了近60万元，比往年单纯卖鲜板栗的收益高了不少。
5: 不光如此，当地的板栗龙头加工企业也开足马力生产，他们把板栗做成各类深加工产品，卖到了韩国、日本、越南等国家。今年鲜板栗的收购价格比往年提高了50%，栗农们的收入有了保障。罗田县林特产业发展中心主任、高级工程师廖家志：
9: 下一步， 我们将持续延伸板栗全产业链条，不断拓展线上线下销售渠道，完善板栗全产业链配套，让罗田板栗这块国家地理标志的金字招牌擦得更亮，产品卖得更远，卖得更好，持续带动全县黎农稳定增收，推动林特产业高质量发展。
5: 今年八月以来，罗田县已经接待游客12万余人次，采摘油收入600多万元，综合旅游收入更是达到了8500多万元。

0: 好，听众朋友，今天魅力乡村的最后，我们来聊一聊，您知道哪些原本是农田害虫，如今却能够创造收益的例子呢？好，来听一下网友留言。网友美食家说， 金蝉也就是知了的幼虫啊，从前是啃食树根的林业害虫，现在我们安徽很多地方就利用竹柳林搞林下房野生养殖，不用额外占地，每年的夏季夜间采收金蝉，每亩一季收入近万块呢。多情多收说，
1: 贝芽虫会自己树木形成虫影，过去呢是属于林木害虫的，现在我们重庆就有人在山坳里种苔藓，配套养殖贝芽虫，贝芽虫形成的五倍子可是重要的中药材和工业原料，订单非常稳定，这小小芽虫呢看来也是一条特色药材的重养路。鲁西南阿琴说，
0: 我们山东把土原叫土鳖虫，这虫子在农家墙角田埂里是专门啃吃那些腐殖的杂物，常常也被当成有害的虫子，但是土原作为传统中药材销路非常稳定，我们当地就用抱团的模式降低养殖风险，搭建立体恒温养殖池标准化来养土原，发展庭院特色虫类养殖。 好，非常感谢网友们的精彩分享，通过大家的讨论呢，我们发现其实换个思路，曾经人人除之而后快的农田害虫就能够变成致富宝贝，这背后不是虫变了，而是发展理念在转变，跳出害虫必须灭杀的固有思维，挖掘生物价值，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养，把生态短板变成了 增收优势，让田间小虫撑起乡村致富新产业。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好，欢迎乘坐。
1: 哎，你今天这身打扮可真好看，特有气质。
2: 嗨，就你嘴甜，哎，快点快点，要不没座了啊。
0: 你好，欢迎乘坐。
3: 哎，老赵啊，哎，孩子学校有个道德讲堂，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公交车上，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0: 你好，欢迎乘坐。
4: 你好。
5: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6: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7: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6: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8: 节水节电刚刚好。
9: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我是主持人常哲。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3点到4点。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在这一时段啊，如果说您遇到了和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维权的困扰，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行业热点话题，金九促销战降价潮的终点究竟在哪里？东风科技周武汉启幕，猛士 X700 领衔开启家庭全场景智野出行新时代。高德地图2026正式发布，导航 Live 上线，高德 AI 对话能力升级。本期的爱车有道说说，提新能源车交付最怕你检查哪些细节。
1: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0: 近日特斯拉中国一纸促销公告为金九车市定下了紧张的基调， 9月30号前下单并提车， Model 3全系可享5000元现金激励， Model Y全系可享10000元现金激励， 叠加5年零息等金融政策后， Model 3起售价已探至22.25万元。 这并非特斯拉的独角戏啊，此前中国车市早已硝烟弥漫，从造车新势力到传统自主，从合资车企到豪华阵营，一场全谱系的集体促销正在上演。 据不完全统计，已经有超过10家车企在9月份集中释放购车权益。 金融贴息、现金直降、置换补贴、一口价策略，手段各异，却指向同一个残酷的现实，那就是抢量。
1: 9月3日， 上汽奥迪扣动了扳机， A7L 限时价26.28万元起， 较41.87万元的指导价直降 15.59万元， Q6 限时价27.98万元起， 较46.76万元的指导价直降 18.78万元。 当一辆奥迪中大型轿车的价格逼近合资中型 SUV的区间， 豪华品牌的价格体系再次下探，底线被进一步击穿。沃尔沃紧随其后， XC70 99周年感恩版 Coupe 官方指导价41.19万元， 9月限时价直接击穿至22.99万元， 叠加当月限时优惠 1.5万元 与置换补贴 1.5万元， 最低到手价压至 19.99万元起， 较最初指导价低了逾21万元。 一台中大型插混 SUV 最终卖出了合资中型轿车的价格， 这种降价幅度已远超常规促销范畴。 德系豪华品牌的终端售价同样失手， 例如官方指导价36.8至44.8万元的宝马5系， 据宝马4S店销售表示， 叠加置换补贴和地方补贴后， 宝马525现如今分期落地价格在27万多。 今年年初， 宝马对31款主力车型进行建议零售价调整， 5系起售价从43.99万元 降至36.8万元， 进入8月终端优惠进一步加码， 部分地区分期裸车价已探至26.5万元。 据相关人士表示， 降价虽然带动咨询量增长约3成， 但实际成交并未同步跟上， 持币观望的情绪反而在降价声中愈加浓厚。新势力阵营同样不甘人后， 进入9月， 各品牌纷纷推出限时购车权益。 领跑汽车启动百万加速度金秋大促， C系列至高优惠15,680元， B系列 及LOFA5至高19,680元， 极氪8X给出10,000元保险补贴， 首付20%起5年零息， 小米速7、预期提供3年零息 或6,000元保险补贴， 速7Ultra支持5年零息 并附赠价值4.9万元权益包， 小鹏MONA M03付5,000元定金即可锁定， 至高2.24万元综合礼遇。 合资与自主品牌亦未缺席。 9月以来， 吉利智擎金秋置换补贴 至高2万元， 星瑞IHEV置换价 低至8.27万元起， IN60 换新价10.38万元起， UT530宁德版 限时一口价8.58万元， 一汽丰田 RAV4荣放 现金权益1.8万元， 并可叠加国家以旧换新补贴。 针对特斯拉此次的官降， 特斯拉中国方面称， 自2023年9月 Model3换新， 2025年1月 Model Y换新以来， 两款车型当前均处于全系历史最低价格。 一位长期观望 Model Y的消费者表示， 10,000元现金激励后裸车价确实是历史最低， 但因为今年购置税减半政策，落地价其实并不比去年低。 至于特斯拉此次降价的直接目的， 一位特斯拉销售直言， 此次降价主要是为了冲刺3季度交付量， 9月是季度末的关键窗口期。 他还透露，预计10月价格将会恢复， 目前已是入手的最佳时机。
0: 这一轮金九促销可以说是一场被年度销量目标逼到墙角的集体冲刺了。 9月份 既是第三季度收官之月， 也是全年最后一个完整冲量的窗口。 那如果说此时按兵不动啊， 等于提前宣告全年目标落空。 降价的原因有哪些？ 我们一起来分析。
1: 降价的最直接动力来自持续恶化的销售数据。 据乘联会9月8日发布的 2026年8月份 全国乘用车市场分析报告， 8月全国乘用车零售量为154.1万辆， 同比下降23.6%。 今年前八个月累计零售量为 1171.6 万辆，同比下降 20.8%。 据测算，国内主流车企一至八月销量目标平均完成率约五成出头。从已公开的主流车企数据来看，极氪以 83.7% 的完成率领跑，以超额完成全年进度，未来约 58%， 理想约 53%， 小鹏与小米则在四成线上。吉利、奇瑞等自主车企的完成率大多在 50% 至 60% 之间，没有一家是轻松的。然而，业绩压力只能解释为什么要降，却无法回答为什么降得如此集中。答案深埋在行业结构的机理之中，中国车市正从增量市场转入存量。

0: 博弈的深水区。金九银十之所以是曾经车市的黄金定律，是因为它建立在增量扩张的土壤之上，需求持续膨胀，各家都能分享增长的红利。但现如今这片土壤已经板结，首购需求趋于饱和，置换和增购成为主引擎，市场失去爆发式增量来消化各家企业释放的庞大产能。在这个阶段，一家车企的销量增长几乎必然意味着另一家的份额流失。市场不再是正和博弈，而是残酷的零和厮杀。此外，新能源渗透率突破临界点所带来的连锁反应，也进一步将这一进程推向高潮。据乘联会数据，2026年8月，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达到 65.2%。每卖出三辆新车，就有将近两辆是新能源车。燃油车8月零售量约为54万辆，同比暴跌超 40%， 渗透率跌至 35% 以下。这一结构性变化直接冲击了燃油车的生存空间。当市场份额被压缩至约三分之一，规模效应随之瓦解，单车固定成本急剧攀升，大幅降价清库存成为燃油车企的无奈之举。乘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指出，当前车市降价呈现燃油车深度跳水、新能源结构性分化的特征。燃油车平均降幅达 14.9%， 部分合资老旧车型折扣甚至超过 20%。 新能源车方面，1至6月降价车型平均降3万元，降幅约 12%。 2026年前5个月，燃油车平均优惠幅度已攀至 3.3 万元，而2025年同期仅为 1.7 万元，折扣规模几乎翻倍。与此同时，新能源车的攻势仍在升级。2026年上半年，30万至50万元价位的新能源车型销量同比增长超过 120%， 直接蚕食了 BBA 等豪华品牌的核心客群。宝马集团2026年上半年在中国市场仅交付 26.18 万辆，同比暴跌 20.4%。 大众集团上半年在华合营企业销量 85.6 万辆，同比下滑 31.1%。大众集团首席财务官阿尔诺·安特利斯坦承，公司当前营业利润率仅为 3.8%， 这一数字仍然偏低，现实的严峻已不言自明。更深层的压力来自技术竞争维度的收窄。前半场，车企尚能靠智能化、三电系统等技术差异构建护城河。但随着技术逐步走向成熟，头部玩家之间的技术壁垒正在变薄，产品同质化趋势加剧，价格变成了最直接也是最无奈的竞争武器。正如崔东树所言，这不是一次策略性的促销，而是行业从百花齐放步入淘汰赛阶段的阵痛。他将这种状态描述为失血式竞争。在成本与价格的双向挤压中，行业正经历一次系统性的失血。
1: 价格战的冲击波远未止于新车市场的价格标签，它正沿着产业链层层向下传导，从经销商到二手车市场，再到全行业的利润结构，从上游到下游，每个环节都需要重新思考自己的生存之道。最直接承受冲击的是经销商体系。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会长肖正三在2026中国汽车经销商大会上披露，汽车流通业盈利面已经收窄至 23.5%， 亏损面高达 55.7%。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2025年全国汽车经销商生存状况调查报告显示，82%的经销商存在价格倒挂，其中 51.6% 的经销商倒挂幅度超过 15%。去年下半年，全国汽车经销商平均亏损面超过 50%， 全年 4S 经销网络净减少约500家，已连续两年负增长。微观层面的案例更加触目惊心。据相关消息，进价70万元的宝马7系叠加各类补贴和返利后60多万元即可成交，热门中大型车单车亏损突破5万元。新车销售毛利率已经跌至负 25.5%， 单车平均亏损2万至3万元。上市汽车经销商集团中，7家有6家陷入亏损。一位经销商负责人坦言行业窘境，以前卖车是利润来源，现在卖车是亏损源头。根据乘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8月27号发布的数据，2026年1至7月汽车行业利润率进一步降至 3.6%， 同期汽车行业收入6万0780亿元，同比增长 2.7%， 成本5万4058亿元，同比增长

3.8%，利润2162亿元，同比下降20%。与下游工业企业6.5%的平均利润率相比，汽车行业仍然是明显偏低的。新车降价的风暴同样也席卷到了二手车市场，新车官降严重冲击了二手车的价格参照系。车流通协会数据显示，2021至7月全国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同比增长0.39%，与上年同期相比仅增加了4.38万辆，累计交易金额7430亿元，交易量微增，而金额增长乏力，意味着单车均价仍在持续走低。七月单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156.16万辆，环比下降3.51%，同比下降5.98%，交易金额为1044.70亿元，降幅较上半年进一步扩大，显示新车降价对二手车市场的冲击正在加速显现。另外，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八月二手车经理人指数显示，认为销售价格下降的经理人比例达到21.7%，同期24.6%的经理人认为自身经营状况处于不好的水平。那新车降价导致二手车交易价格持续走低，库存周转压力也随之加剧。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二手车经理人指数显示，认为库存周转时间增加的经理人比例八月份是24.3%，七月更是高达32.6%。那周转放缓之下，库存积压、资金占用、车辆贬值正在成为全行业的普遍困境。二手车市场的低迷正在反向抑制新车需求，旧车卖不上价，消费者的置换意愿和购买能力同步下降，一个完整的负向循环就形成了。新车降价，二手车贬值，置换意愿降低，新车需求进一步萎缩。短期来看，消费者确实是这一轮价格战的最大受益者，但是拉长视线来看，过低的利润率终将压缩企业在研发、技术、服务上的投入空间，行业正面临一个无法回避的深层困境，不降价没有当下，过度降价可能没有未来。九月份依然是重要的购车窗口，多家车企的限时优惠截止于9月30号，也就是三季度的最后一天。部分车企是否会在最后两周进一步加码呢？仍有待观察。中期来看，价格战的烈度或逐步收敛。崔东树判断，车市价格下探趋势将在下半年大幅收敛，不会延续上半年全面大幅降价的态势。当三季度冲量压力过去，行业或将从无差别价格厮杀转向基于技术差异化的价值竞争。同时，崔东树也指出，下半年车企难以形成统一的价格默契，持续失血将倒逼两大变化，一是成本重构，车企砍掉同质化低效车型，推进零部件深度自研和供应链集中集采；二是竞争分层，低端车型小幅让利清库存，中端车型主打价值配置，高端车型维持品牌溢价。但是还有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摆在所有人面前，当价格战打到边际效应递减难以为继的时候，行业靠什么走出困境？在销量持续下滑、利润持续收窄的双重压力下，缺乏规模效应和技术竞争力的品牌将加速出局。据行业预测，到2030年，可能仅剩少数新能源车企能够实现盈亏平衡。未来的竞争核心将从扩张速度转向运营精度，企业的体系能力、成本控制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将成为决定生死的关键。新一轮的降价无疑会进一步加剧行业的利润危机，经销商大面积亏损，二手车估值体系重塑，行业利润率跌至历史低位，这些已有趋势在价格战的反复冲刷下正逐渐固化为行业常态。更值得警惕的是，当行业习惯了用价格解决问题，那技术、品牌、服务这些真正的护城河还能否被足够重视呢？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7061900，大家赶快记下。今天全湖北听众都在打，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的26年护眼老品牌好视力，为积极响应全民护眼号召，今天面向湖北全省特别发放了5000份航天蒸汽眼贴，让大家物有体验。现在不限年龄、不限人数，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就送78元的航天蒸汽眼贴，10分钟内先打先得，电话是4007061900。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了，看东西啊一天比一天模糊，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眼睛问题是最怕拖的，越拖越严重，建议大家尽早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等明目舒缓的中草药，经过临床验证特别有效，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想感受眼贴的，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当场就先送您78元的航天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套能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大瓶叶黄素，限时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你知道吗？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与天安门广场的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小时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迅速消失。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以施治，本世纪内世界各地近70%的海岸带将变成一片泽国。我们所熟悉的

0: 喝多少烧多少，
1: 节水节电刚刚好。
2: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的咨询热线是02785811046。半年之后的行业热点，我们首先来关注9月15号2026东风科技周猛士 X700 先锋用户共创日在武汉体育中心举行。作为东风汽车集中展示科技创新成果的重要窗口，本届科技周汇聚了集团前沿技术成果。猛士汽车携 X 系列首款重磅车型猛士 X700 亮相，并围绕品牌战略、技术体系、产品价值与用户共创展开深度分享，正式发布先锋体验官计划，进一步推动猛士从造最强的新能源越野车向造最懂用户的智能越野车全面进阶。据了解，猛士 X700 将于9月28号正式开启预售。伴随消费需求的升级，越来越多用户期待一台既能从容应对城市通勤、家庭日常，又可以奔赴山野户外的座驾。那基于这一趋势，猛士汽车依托东风深厚的技术积淀，始终将专业越野作为根基，并通过智能化让技术能力从极限越野场景走向用户的更多真实生活场景。猛士汽车产品线总裁王峰表示，不止于构建行业顶尖的越野硬实力，猛士更把技术沉淀落地到用户真实出行场景当中，通过打造最懂用户的智能越野车，让更多家庭拥有松弛、自由、有活力的智能越野新生活。猛士汽车与华为乾坤全面深化战略合作 2.0， 推动高阶智能与专业越野技术深度融合，并通过标准共建持续强化智能越野技术体系。随着旗舰 MX 三大产品系列逐步完善，猛士汽车形成从极致硬核越野、豪华智能越野到家庭智慧出行的定位清晰、梯度完整的产品矩阵。作为猛士 X 系列首款车型，猛士 X700 定位豪华智慧全地形 SUV， 为注重自我表达、追求独特调性的生活拓界者而来，以比家用更越野、比越野更智能的差异化价值，将专业越野、高阶智能与家庭舒享体验集于一身。智能方面，猛士 X700 作为猛士与华为乾坤战略合作 2.0 落地首款车型，将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896线的激光雷达、鸿蒙座舱6、惊奇通信、乾坤车云以及华为 XMC 数字底盘等技术，让城市通勤、长途出行与户外探索都更加轻松从容。越野方面，猛士 X700 以极猛动力、 AI 智能全地形系统、150毫米双腔空气悬架等构筑专业越野基底，采用800伏平台架构，配备 68.1 度宁德时代电池，并拥有脱困状态下最大 37.5 度接近角、38.3 度离去角等领先通过性，为用户拓展生活边界提供更充足的底气。设计上，猛士 X700 实现雄浑美学都市进化，在延续方正硬朗轮廓、醒狮前脸等家族基因的同时，以更豪华精致的设计语言兼顾越野力量与都市优雅。六款车色从中国山河中汲取灵感，进一步强化时尚新奢表达。活动现场，猛士汽车与先锋用户面对面交流，正式推出先锋体验官计划，打通产品和用户沟通通道。意向用户可以参与 X First 头号玩家计划，成功报名后即可锁定四大权益，锁定至高10000积分，成功购车后即可

0: 获得专属徽章，提车后发放，有机会现场参加猛士 X700 上市发布会，优先排产交付，所有权益都可以与预售和上市权益叠加。从猛士917建立品牌技术高度，到全新猛士 M817 拓展家庭全场景出行，再到猛士 X700 开启家庭智慧出行，猛士汽车正以更加完善的产品矩阵，让专业智能越野能力走进更多人的日常生活。随着9月28号预售节点临近，猛士 X700 将为30万级新能源方盒子赛道带来全新选择，助力猛士汽车加速迈向全场景智能越野新阶段，让豪华智能越野走进更多家庭。
1: 为车主维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104.6， 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
0: 继续关注行业热点。9月16号，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发布高德地图2026。在空间智能驱动下，高德地图2026上线导航 Live， 带来新一代导航体验，并同步升级高德 AI 对话、高德世界地图、鹰眼守护预警系统等产品。2025年8月份啊，高德地图宣布全面 AI 化，以空间智能推动 AI 从对话工具走向行动伙伴。高德地图2026延续这一战略方向，将空间智能进一步融入导航、规划等更多的真实场景。作为本次升级的核心，导航 Live 通过将自然对话、多模态感知和空间理解融入驾车、步行以及抵达后的游览等场景，让导航不只告诉用户怎么走，还能理解用户眼前的世界，并在出行过程中主动提供服务。这些体验变化背后是高德对空间智能的持续深化，依托对真实空间的三维表达、对环境变化的动态感知以及对出行过程的时空推演，高德正重塑出行导航体验，将服务范围从路线指引延伸至出行全程。2025年，高德地图推出 AI 领航功能，将空间智能应用于道路环境感知。2026年，导航 Live 沿着这一技术方向继续拓展，融合视觉、位置、道路和交通等信息，实时理解用户所处的环境，并根据当前位置和导航状态，持续回应用户需求。在驾车过程中，导航 Live 可以感知道路环境变化，对前方施工等情况进行识别和提醒。当用户途中临时调整安排或需要顺路规划时，无需退出导航重新搜索，直接说出需求，导航 Live 便能结合当前位置和路线调整方案。导航 Live 还可以根据用户需求和行程生成个性化的播客，比如当用户在导航中与高德 AI 对话，我想听听 AI 领域最新的动态，那导航 Live 就会搜集整理相关内容，并生成与行程时长相匹配的个性化内容进行播报。当途中路线或预计到达时间发生变化时，播客内容也会随之调整，并在抵达目的地前自然结束。步行过程中，用户举起手机，镜头就成为了真实世界的搜索框。在定位不准或方向不清时，导航 Live 可以通过镜头识别周围建筑、路口等环境信息，辅助校准位置并指明前进方向。游览景区的时候，导航 Live 还能识别文物古迹和特色景观，及时地介绍相关历史背景和文化故事。高德 AI 对话延续了高德地图2025在自然语言交互、空间推理和调用地图服务等方面的能力，并进一步聚焦出发前的复杂出行规划。通过将大模型的推理能力与高德的地点、路线、路况和时间信息结合，高德 AI 对话能够根据真实世界中的空间与时间条件，把模糊需求拆解为查找地点、规划路线、计算时间等具体步骤，并随条件变化及时调整，最终形成可执行方案。例如，几位朋友从不同城区出发，高德 AI 对话可以结合各自的交通方式和实时路况比较到达时间，并推荐合适的聚会地点。面对接人、吃饭、赶飞机或约会

0: 费等复杂安排，它还能综合时间、预算、天气、路况和营业状态等信息，串联各个环节，生成可以直接导航的完整方案。多轮对话形成的路线攻略和清单，还可以通过笔记功能整理为文档或带地图的网页，方便保存与转发，让规划结果成为出发时用得上的路书。此外，高德 AI 对话也能调用新推出的避雷指南功能，结合实时动态感知与时空推演，验证行程攻略，从营业时间、行程节奏、停车提示、拥挤程度等15个维度，提前识别时间冲突、拥堵、闭店等风险，让用户不白跑、不干等。在高德地图2026中，鹰眼守护预警系统新增4类骑行场景，覆盖的潜在交通风险有24类，扩展至28类。该系统基于空间智能，可以洞察全局交通动态，对潜在事故风险进行秒级预警，为驾驶员争取数秒的黄金反应时间，从源头防范事故。截至2026年8月31号，鹰眼守护预警系统自上线以来，累计播发预警超过629亿次，日均预警次数达到1.86亿次。与此同时，高德也将空间智能能力进一步拓展至全球。自2023年上线以来，高德世界地图已经覆盖全球超200个国家和地区，支持驾车、骑行、步行和公共交通4种出行方式，并提供78种语言。境外打车服务已经覆盖47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000座城市。依托对道路结构、车道关系和交通规则的精准表达，高德车道级导航服务也已在上述国家和地区上线。从导航 Live 实时理解途中环境并响应用户需求，到高德 AI 对话将出发前的复杂需求转化为可执行方案，再到鹰眼守护提供安全预警，高德世界地图拓展全球服务，空间智能正融入出行服务的更多环节，并推动 AI 继续从对话工具走向行动伙伴。
1: 开车时接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8倍。
2: 一名男子由于在开车的时候打电话，将路口执勤的交警。
3: 开车时玩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3倍。
4: 驾驶员王某开车的时候打电话，轿车瞬间。
1: 开车时接电话，人脑反应比酒驾时慢30%。
5: 边开车边打电话，车辆发生了侧翻。
3: 开车时玩手机，应急反应的速度只相当于70岁的老年人。
6: 事发前，他正在接听电话，
7: 一辆小轿车呢撞上了一辆摩托车，导致。
8: 据小轿车驾驶员蓝某忠交代，他开车到事发路段时正好接了。
1: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不要在开车时接打电话，
8: 即引发交通事故。广大驾驶员应当杜绝这样。
3: 为了文明的驾驶环境，请不要在开车时使用手机。
9: 开车不做低头族，专心驾驶，平安回家。

0: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1: 爱车须有道，教你小妙招。爱车有道。

0: 提车的时候要注意哪些东西，哪些地方要检查，今天的爱车有道要和您说清楚啊，尤其讲到的是新能源版本的提车注意事项。
1: 那首先第一个要看的呢，就是车辆名牌一般呢都在

副驾的这个 B 柱上，相当于是车子的身份证了啊。你可以看到它的生产日期、电池大小、车架号等等信息。那国产或者合资车呢，生产日期在六个月以内呢，就算是比较正常的。超过六个月的话呢，就有点库存车的嫌疑了。一般卖给你的时候啊，优惠幅度他们就应该主动的给你大一些啊，还得让 4S 店送一点全车的什么油水更换啊，什么雨刮给我们换一个新的啊，等等等等的啊。那我们提的呢是新上市的这个新车，大家都是排着队等着工厂生产出来的，那自然也就不担心这个东西啊，可新鲜了，现烧的面现吃啊。那名牌开完了，再看一下车子的外观有没有问题，那就和拿到新手机一样的嘛，你肯定也是先看看什么边边框框有没有什么磕碰啊，屏幕有没有什么划痕的指纹啊，绕车看圈啊，有没有明显的色差的地方。有条件的朋友或者爱较真的朋友啊，可以在网上面租一个漆膜仪，哎，车门、翼子板、 A 柱等等地方你都可以打一下看一看啊。这原厂漆的工艺呢，一般覆盖件呢是在100左右啊，这内门框等等车身上的这个漆呢会薄一点，一般呢是60-80左右，不同车漆的厚薄是不太一样的，你只要不是一块地方突然特别厚就没关系，因为他们的工艺和标准和想法都是不一样的，你不用去深究你厚还是我薄，关键是不一样厚是有问题的啊。那然后呢就是前后保险杠，它是塑料做的嘛，或者叫树脂做的啊，这漆膜仪它是打不出来的啊，主要检查一下这个底部有没有刮蹭啊，因为上下板车的时候这里啊是很容易蹭到的啊。那么检查前后保险杠底部的时候呢，顺便可以看一下汽车的底盘啊，尤其是提电池的朋友，你看一下电池包上有没有划痕啊。那 4S 店有架子的话呢，可以让它上去给你看一下。那现在很多车企呢都是单独的交付中心，它是没有维修车间的，那你就把手机摄像头打开，拿到下面掏进去拍一段，再捞出来看看啊。那覆盖件呢都检查完了啊，那再看一下配件的生产日期，不要忘，主要嘛要看轮胎、大灯、玻璃啊。这轮胎的生产日期呢，你就找到有四个数字的小框，那后两位的生产年份，前两位呢是生产周数啊，只要比车辆生产日期早，那肯定就是没有问题的。那大灯的话呢，你得打开引擎盖找上面的标签，但现在国产车用料太扎实了，护板实在是太多了，大灯标签没有那么好找了啊。能找到的话呢，反正只要比车子出厂日期早，肯定就是没有问题的啊。那么玻璃的话呢，你在角落能找到数字和几个点组成的一个图案，大部分车型呢都是这种标注方式，数字代表年份，小数点呢代表了月份，哎，这个六哎指的就是2026年生产的，小数点在数字前面呢，哎，就是用7去减去小数点的个数，小数点在数字后面就用13去减去小数点的个数啊。那不同品牌和供应商小数点的标注方式是不太一样的，这个真的是比较复杂了啊。那这台车的话呢，由于是新上市的车子，而且呢也是刚刚交付，有问题也是挺难检查出来的，因为就算换了配件，它也是在名牌生产日期之前嘛。外观都看完了，接下来我们来看车里啊。先看一下行驶里程，新车从厂里测试完开到板车上，再从板车上面开下来园区里面挪一挪，一般都是100公里以内，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啊，不存在什么0公里提车这种事情的，这车子难道是空中吊在那边笔笔直的扔在你园区门口的，没有这种事啊。那主要检查的是内饰和功能，像是真皮座椅有没有划痕，有没有色差，哎，座椅调节会不会有异响，这种小问题啊是最影响使用的，你别看它问题不大，吱吱嘎嘎的很烦的，很影响心情的。那屏幕显示正不正常，触摸滑动起来卡不卡，音响声音对不对，也记得提车的时候试一试。像是理想 L8 这台车子呢，第一次激活我们还有一个首次动画可以看啊，等于说帮我们检查了屏幕和音响了，别人开过这个画面就没有了啊。那刚才讲的那些大问题没有的话呢，其他像是杯架、扶手箱，哎，你都开一开，用一用，拉一拉，冰箱能不能制冷，无线充电能不能充电，基础的功能都看看，不要嫌烦，没有问题的话呢，就可以去办手续，喜提新车了啊。

下面我说的几种情况大家看看自己身上是不是也有。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不管是手机上的小字还是电视画面，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像是有异物膜的难受，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必须要重视起来了。现在26年的护眼老品牌好视力正在举办大型惠民补贴活动，只要打4006196006订购，就能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 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6170000。眼贴针对常见的模糊发物、干涩流泪，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密蒙花等十几种中草药精华，都是清肝明目、活血通络、改善眼周血液循环的好东西。贴上就有明显效果，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 现在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套能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大瓶叶黄素。活动限时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电话是4007061900。

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记者有话说要和您分享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就是这样。
1: 啊，行，你在那个 A 出口等我吧。
0: 哎呀，这样就不好了，靠近一点。
1: 那行，
0: 你们能不能小声一点呀？
2: 将心比心，推己及人。
3: 好天气，
4: 晒太阳。
2: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5: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2: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你的每一个变化，都能让社会更美好。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小青。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专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也欢迎加入听友 QQ 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您在群里提问的时候可以艾特一下主播，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那么接下来呢，就进入到今天的荆楚医生环节，
2: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荆楚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1: 来关注荆楚医生，用声音讲述医者初心，用故事传递人文温度。9月16号，由湖北省卫生健康委主办，湖北省图书馆、湖北省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承办的2026年生命的朗读者医学人文传承分享活动在省图书馆长江报告厅举办。12组医务工作者走上舞台，将临床一线的真实经历化作娓娓道来的生命叙事。现场数百名观众共赴这场医学人文之约，沉浸式感受医者人心和生命力量。本次活动以生生不息、一路相伴为主题，设置初起新生、守护生命、向阳而生、护航成长、全愈住房、护佑安康、温情护佑、礼赞生命4个章节以及番外篇。从新生命的孕育守护到儿童青少年健康成长，从基层群众健康管理到老龄健康的悉心照护，以个体叙事生动展现湖北医疗卫生服务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生动实践。一段段感人的故事串联起生命从孕育到谢幕的全周期，其中有对生命的敬畏，有对初心的坚守，更有对健康湖北最生动的诠释。当医者以专业守护生命，患者以信任回应托付，这便是一场生命与生命的双向奔赴。下一步，全省卫生健康系统将持续深耕医学人文建设，加强医德医风建设，大力弘扬卫生健康崇高职业精神，在全社会营造尊医重卫的浓厚氛围，同时不断完善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以更有温度的医疗卫生服务守护全省人民群众的健康福祉。
2: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荆楚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1: 秋意渐浓，在武汉光谷三路湿地公园内，约6000平方米的石蒜群落迎来了盛放期。连绵的花海沿原路两侧蜿蜒铺展，散落于林间绿地之间，为城市增添了一抹秋日色彩。漫步公园，修长挺拔的花茎破土而出，一簇簇明艳的花朵热烈绽放。石蒜又被称为彼岸花、曼殊沙华，其花叶不相间的独特生长习性赋予了这片花海别样的诗意和神秘感。微风拂过时，花枝轻摇，和园中的绿树相映成趣，构成了一幅动人的秋日画卷。石蒜的花期集中在7月到9月，连日来从光谷三路湿地公园的不少市民朋友们都慕名而来，或漫步花间小径，或驻足观赏打卡拍照，尽情享受这一份限定版的秋日美景。大家都表示啊，在家门口能够欣赏到如此规模的花海，既惬意又惊喜。但是呢，这里想要提醒大家的是，石蒜花全株都是有毒的，而地下的磷茎毒性最强，误食会引发呕吐、腹泻，严重的可以导致中枢神经系统麻痹。所以在大家观赏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不采摘、不触碰、不要凑近去嗅闻。 赏花的时候也不要去踩踏花丛，家长一定要看护好孩子，防止误食中毒，共同守护这一份秋日美好。那么万一碰到或者误食怎么办呢？如果只是皮肤碰到了枝叶，赶紧用大量的清水和肥皂反复冲洗，至少冲15分钟。那么冲完之后，如果还是有红肿刺痛，就要到医院。如果不小心发生误食，也要立刻就医，这是最重要的第一步。立刻拨打急救电话或者前往医院的急诊，带上误食的植物样本，以便医生快速识别毒素。而且呢，这里想要提醒大家的是，不要自行去催吐，除非医生指示，否则不要自己催吐啊。特别是患者已经出现了抽搐或者意识不清，催吐有可能会导致窒息。最后还想再次提醒小伙伴们，观赏的时候保持安全距离，文明赏花，保护自己也是保护美景。
2: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1: 最近华中地区首个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以及组织细胞肿瘤多学科门诊在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正式开诊，为罕见的血液肿瘤患者提供一站式精准诊疗服务。 LCH 也就是刚刚说到的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是一种克隆性血液系统的罕见肿瘤，涵盖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的细胞增生症，还有埃尔德海姆切斯特病、罗道病等多个亚型。那么此类疾病以病理检测为确诊的金标准，同时需要结合痊愈影像评估、基因检测来完成病情的分层，诊疗全过程高度依赖多学科协作。在传统救治模式下，患者往往需要辗转多个科室，难以获得系统统一的治疗方案，复发难治的病例更是临床难点。来自云南的李女士是该多学科门诊的首批获益者。李女士患有 LCH 多年，病灶累及肺部、上颌、耳道，长期受到尿崩症、慢性中耳炎的困扰。多年来，她辗转多地求医，经过多种治疗效果不佳，耳部术后仍然反复增生、流脓、流血。得知同济开设专科专项的多学科门诊后，专程跨越千里来函求医。接诊后，血液内科奎家郑淼教授第一时间启动了 MDT 会诊机制，联动病理等多学科专家，对患者的病理报告、影像资料、基因检测结果开展全方位研判。结合李女士多脏器受累的复杂病情，团队为其制定系统化综合诊疗方案，帮助她步入规范个体治疗化轨道。奎家介绍，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被纳入国家的罕见病目录，属于炎性髓肿瘤，全年龄段均可发病，儿童更为高发。该种疾病可以侵犯肿瘤肺部、可以骨骼、肺部、皮肤、内分泌腺体等全身的多个器官，临床表现差异巨大。根据数据显示，成人的发病率在百万人当中仅有1到2例，儿童在百万人当中有3到5例，其他组织细胞肿瘤更为罕见。由于发病稀少，症状没有特异性，临床漏诊、误诊现象多发。作为华中地区首支 LCH 专项多学科团队，专家组在疾病精准病理诊断、危险度分层、个体化方案制定、长期慢病随访管理等领域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根据了解，团队将常态化开展疑难病例研讨和区域学术交流，开放院内会诊、外院病理转诊、异地患者咨询通道，切实简化患罕见病患者的就医流程，减轻跨地区的求医负担。

0: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1: 继续来关注清楚医生。旅居国外的六旬婆婆被诊断为需要终身服药的罕见胆管疾病，在回国探亲时，她在武汉市中心医院阳春湖院区得到重新诊断。困扰一年的病症并非疑难罕见病，而是可根治的胆道结石。医生为她实施单孔微创手术，一次性解决了两处病灶。63岁旅居美国的汪阿姨患有高血压病史，一年前开始反复出现右上腹不适，在当地医院肝功能检查中，谷氨酰转移酶的指标居高不下。汪阿姨在就医期间，当地医院高度怀疑免疫性胆道疾病，先后为她开展了内镜手术、胆道组织活检，最终给出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合并胆囊结石的诊断，开具了相关治疗药物，要求她长期服用。然而在服药大半年后，汪阿姨心里始终悬着一块石头。此次回国探亲，她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前往武汉市中心医院阳春湖院区就诊，希望能找到不一样的答案。接诊的武汉市中心医院阳春湖院区肝胆胰外科主任医师李凯，在详细询问了汪阿姨的病史后，没有直接采信海外的诊断结果。仔细梳理相关的资料后，李凯主任发现，虽然指标异常，但并不具备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典型的胆管串珠样狭窄改变，也没有炎性肠病的相关病史，影像学提示胆囊肿大，胆总管明显扩张。汪阿姨在收治入院后，肝胆胰外科联合消化内科、影像诊断科等多学科专家进行 MDT 会诊，完善增强影像学检查，并展开超细胆道镜等评估，最终得出明确结论，汪阿姨所患并非罕见的自身免疫性胆管病，而是胆总管结石引发化脓性胆管炎，同时合并胆囊化脓性胆囊炎，结合结石梗阻才会造成肝功能的指标异常升高。8月底，在手术室麻醉科的保驾护航下，肝胆胰外科团队为汪阿姨实施了单孔腹腔镜微创手术。医生顺利完成了腹腔镜胆囊切除、胆总管微切开、超细胆道镜探查取石以及胆管修补。超细胆道镜直径仅2.8毫米，经胆囊管或微切口进镜，结石往来一次取镜，省去了传统滴管引流2-3个月的带管痛苦。术后，汪阿姨没有出现胆漏、感染等并发症，进食、下床活动恢复很快，目前已经康复出院了。李凯主任提醒，胆囊结石不能放任不管，小结石有可能会掉入胆总管，诱发胆囊炎、胰腺炎，严重时还会出现寒战、高热、感染性休克。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的老年患者更不宜拖延病情。预防胆囊结石，首先三餐规律，一定要吃早餐。长时间空腹会造成胆汁淤积浓缩，容易析出结晶，形成结石。不吃早饭是胆囊结石重要的诱发因素。再就是饮食上要减少高油、高胆固醇的食物摄入，少吃肥肉、动物内脏、油炸食品、奶油甜品，避免暴饮暴食，不要一次性进食大量的这个油腻大餐，防止胆囊剧烈收缩，诱发结石堪顿、胆绞痛。平时的饮食上要均衡膳食，多吃新鲜蔬菜、优质蛋白，控制体重，避免快速减重。短时间快速结石减重会扰乱胆汁代谢，反而会加速结石形成。最后要提醒大家，戒烟限酒，少喝高糖饮料，酒精、高糖的饮品会加重肝胆代谢负担，诱发胆囊结石。
0: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1: 好，继续来关注基础医生。2年来，29岁的小林不敢独自出门，随时有可能发生抽搐，让他没法正常的工作，生活处处受限。最近，武汉市第一医院神经外科医生从他的脑中精准切除了一个小病灶，小林没有再发作抽搐。2年前家住在湖北红安的小林，在外地打工时不幸遭遇了一场车祸， 之后，她开始反复抽搐，在就诊医院被诊断为脑外伤后遗症。遵医嘱坚持服用抗癫痫药物，但效果不好。小林不敢独自出门，也无法正常工作。近半年来，抽搐发作的越来越频繁。小林经人推荐来到武汉市第一医院神经外科就诊，医生迅速为他完善了起头颅磁共振、长时程视频脑电图等精准评估检查。结果显示，问题不是脑外伤后遗症，而是左侧颞叶有一个海绵状血管瘤。这个血管瘤反复少量出血，刺激周围的脑神经、脑组织，才引起癫痫，导致抽搐发作。按照传统的手术方法，需要切除一部分颞叶，创伤较大，而且容易影响记忆和语言功能。吴金雷副主任组织张延国、李前锋等副主任医师反复讨论，根据影像和脑电图精确划定病灶范围，他们决定只切除血管瘤和周围异常的放电组织。术中，手术团队借助显微镜和导航设备，沿着大脑自然缝隙精细操作，完整切除血管瘤，避开重要的神经和血管。术后，小林的语言、记忆、手脚活动都正常。住院观察期间，癫痫没有再次发作，脑电图也恢复正常。小林和家人终于放下了两年来的心理负担。两周前，小林来到武汉市第一医院神经外科进行术后复诊。李前锋医生为他复查脑电波等均为正常，他表示将重新外出工作。武汉市第一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吴金雷介绍，海绵状血管瘤是难治性癫痫的常见原因之一。颞叶负责记忆和语言等重要功能，传统扩大切除容易造成不可逆损伤。该院神经外科团队长期专注这一类疾病的精准治疗，通过术前的精准定位，设计个体化微创方案，在控制癫痫发作的同时，尽量保护脑功能。
0: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1: 最近顺利康复出院的顾爹爹和家属对武汉市普仁医院神经内科团队的急速救治和精湛医术表示感谢。他们说，发病时半边身子动不了，说不出话，我们一度以为会落下终身残疾，多亏医院的绿色通道争分夺秒，医生的精准判断，全力救治，让老人完全康复。医护团队的专业和负责让我们由衷的敬佩。76岁的顾爹爹常年饱受高血压、持续性房颤困扰，既往还有脑梗死的病史。更为危险的是，老人有长达40多年的烟酒陋习，常年每日抽烟喝酒，家人反复劝说戒断，始终收效甚微。多种高危因素叠加，让老人的脑血管长期处于高负荷、高损伤的状态，中风隐患早已潜伏在体内。8月29号，顾爹爹和老友喝酒后，外出如厕途中毫无征兆地突然倒地，随即出现吐词不清、左侧的肢体完全无力、无法自主活动等严重症状。家属接到消息后，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紧急拨打120，将老人送往武汉市普仁医院急诊科。医院立刻启动促重绿色通道，优先接诊、快速评估，通过头颅 CT 迅速排除颅内出血，结合患者症状体征，以急性脑梗死紧急收入神经内科救治。入院后，医护团队快速完善了全套专项检查，心电图提示心房颤动，结合患者多年房颤、高血压、脑梗病史以及突发偏瘫失语症状，最终确定为心源性栓塞所致的急性大面积脑梗死，右侧大脑半球受累。根据中国急性缺血性卒中指南的2023标准全面评估，患者符合替奈普酶静脉溶栓指征，无绝对溶栓禁忌。医护人员耐心向家属讲解溶栓获益、潜在风险和治疗方案，在家属充分理解并签字同意后，于当日为患者实施了静脉溶栓治疗，全程严格管控血压，严密监护病情变化。神经内科主任黎逢光查房评估后发现，患者溶栓后肢体无力、失语这一类神经损伤症状未得到明显改善，神经功能缺损评分仍然处于高位。进一步头颈部 CTA 检查显示，患者右侧大脑中动脉 M1 段完全闭塞，属于高危大血管闭塞型脑梗死。 临床数据显示，此类大血管闭塞仅靠单纯溶栓疗效有限，血管再通过率低，致死、致死、致残的风险极高。结合患者病情，团队判断其具备急诊桥接血管内介入手术指征，需要立刻开展机械取栓，开通闭塞血管，挽救濒死的脑组织。医护团队再次和家属细致沟通，详细讲解介入手术方案。深知救治时刻刻不容缓的家属果断同意了手术，急诊介入手术迅速开展，团队精准制定取栓方案，在影像实时精准的引导下，通过微导丝、微导管、同轴技术精准抵达闭塞病灶，置入取栓支架，精准的释放，成功复通血流。经过负压抽吸和支架取栓，顺利取出约一厘米的长血栓。复查造影显示，右侧的大脑中动脉、大脑前动脉以及远端分支血管完全通畅，没有残余狭窄，术中无出血，手术顺利结束。术后姑爹爹闭塞的脑血管完全再通，脑组织血供快速恢复。在神经内科团队精细化监护、对症治疗和悉心护理下，患者神经功能逐日好转，肢体和语言功能持续恢复。9月14号，神经内科副主任严刚力查房时评估确认，患者左侧肢体的肌力、语言功能完全恢复正常，没有任何后遗症，恢复顺利。武汉市普仁医院神经内科主任黎逢光提醒，房颤是心源性脑栓塞的头号高危因素，房颤患者心脏极容易形成血栓，血栓脱落堵塞脑血管，会引发重型高危型脑梗，具备高致残、高致死、高复发的特点，长期的烟酒陋习会持续损伤血管内皮，加重动脉硬化，叠加高血压、房颤、既往脑梗病史，会让卒中的风险成倍升高。很多中老年患者只重视血压控制，却忽视房颤控管和烟酒的危害，最终酿成重症。李凤光强调，要牢记脑卒中的 Be Fast 快速识别原则，也就是平衡障碍、视物模糊、面部不对称、肢体无力、言语不清，还有抓紧时间，一旦突发任何症状，必须立刻拨打120，抢救黄金的这个救治时间。
0: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1: 最近，武汉爱尔眼科汉口医院眼睑眼眶整形科接诊了一位双眼皮术后修复的患者张女士。她说，原本想着做完双眼皮能变美，没想到添了不少麻烦。25岁的张女士来自潜江，4年前曾在一家机构接受了双眼皮手术，原本期待收获一双美观的眼睛，可是术后不仅出现双眼大小不对称，还长期受到异物感等症状困扰。张女士一直以为自己患上了干眼症，便长期依靠滴眼液缓解不适，期间也辗转多家医院就诊，但始终没有找到根源，问题得不到根治。经过朋友推荐，张女士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到汉口眼医院就诊。入院后，眼睑眼眶眼整形科主任王玉红为张女士做了细致的专科检查。检查发现，张女士左眼上睑外侧的皮下摸到一个质地坚韧、可以推动的包块，高度怀疑存在缝线异物、肉芽肿，而且双眼均存在下睑倒睫、睫毛反复的摩擦角膜，已经造成角膜上皮点状损伤。王玉红介绍，双眼皮手术并非简单的外观整形，术中埋线可能会引发缝线反应，还有可能缝线外露皮肤摩擦角膜，轻则异物感不适，重则角膜溃疡，危害眼表健康，其影响早已不止美观层面。不少的求美者只看到双眼皮的形态效果，却很容易忽视眼睑结构异常带来的眼部实质性的损伤。针对张女士的眼部情况，王玉红团队结合其眼睑形态、倒睫程度等各项条件，量身定制了双眼皮修复方案。方案在调整双眼的对称性、优化双眼皮弧度的基础上，取出缝线异物及其形成的眼性肉芽肿，同期处理下睑倒睫，彻底解除角膜的刺激因素，做到内外兼顾，改善和眼表的健康修复。9月14号来院接受术后一周复查时，张女士惊喜的表现， 困扰自己多年的眼部不适感已经完全消失，他对王玉红团队的诊疗技术连连称赞。王玉红介绍，双眼皮手术属于眼睑外科手术，本身存在相应的手术风险，务必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就诊。他提醒，倘若在做完手术后长期出现眼部异物感、刺痛、流泪等表现，一定不要简单的自行滴药处理，应当及时前往眼科完善检查，排查倒睫、缝线异物残留、眼睑结构异常等隐患，防止角膜遭到持续性的损害。好，下面我们要进一段广告。
2: 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城中秋国庆双节福利了。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城。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睡眠不好的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只要8.8元，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晨，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特别适合经常入睡难、做梦多、睡眠时间短的朋友。这么好的产品，今天美善晨中秋国庆双节福利，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领取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晨，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3: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0: 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小青。白露时节，暑热基本消散，昼夜温差逐渐加大，对于慢阻肺的患者来说，忽冷忽热燥气渐生的这个换季时间，很容易诱发慢阻肺的急性发作。如何安然度过这段多事之秋呢？在今天节目下半段，我们就一起来回顾武汉市普仁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李琦为大家带来的科普。
0: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2: 李琦，武汉市普仁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学博士、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武汉市中青年医学骨干人才，中国医药教育协会介入呼吸分会委员，武汉市防痨协会常务理事，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呼吸分会委员，湖北省临床肿瘤学会介入呼吸分会委员，曾到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进修，擅长呼吸重症及呼吸内镜介入诊疗，主持省市级科研课题共六项，发表 SCI 及北大中文核心论文十余篇。
3: 我们都知道慢阻肺的全称啊，它叫做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它虽然威胁到数以百万计患者的健康，但是呢，这个疾病确实是很多人不熟悉的一个名词。那首先我们就想请李主任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慢阻肺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
4: 确实，对广大老百姓来说，慢阻肺这个名词实际上是最近20年才出现的，以前的话不叫慢阻肺。那么这个慢阻肺实际上它的全称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它是一个慢性的呼吸道疾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首先体现在它是一个慢性疾病，那么这个病它是志不当根的，所以大家应该有印象，对一些志不当根的一些疾病，那么可能要长期用药、长期治疗，然后就是重在预防。那么另外它还是一个阻塞性的疾病。那么什么叫阻塞？那么这个肺大家知道实际上是跟支气管是紧密相连的，那么人吸进去的是新鲜的空气是吧，呼出来是二氧化碳，那么在我们在做呼吸运动的时候必然要经过这个口腔、气道以及到支气管，最后进入到肺部是吧。那么在这个呼吸的运动经过这个气道的过程中，一旦有这个通道发生了阻塞，比如说气管呢，或者是支气管出现了狭窄，然后或者是支气管末端的肺泡组织出现了病变，那么你的呼吸运动就受阻，呼吸气流受阻，那么这个时候就产生了一个持续的不完全可逆的一个气流受限，那么这个就是这个慢阻肺这个疾病的这个特点之一，也是它的这个标志化的这个特点之一。那么一旦出现这种阻塞性的气道疾病，就会有一些严重的表现，比如说你平时日常活动的话就出现明显的呼吸困难，感觉上不来气，胸闷气短呢，然后另外还有一些病人长期的咳嗽咳痰不能够缓解，甚至持续3个月、4个月甚至半年或者1年以上，这个咳嗽无法缓解，那么这样的一些表现，那么我们都称之为慢阻肺，也就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当然这个慢阻肺的话，如果要确诊还是要到正规的医院来确诊，那么我们确诊的话主要是通过肺功能的全面检查来评估，通过肺功能指标的这个正确评估，我们来确定你到底是不是患有这个慢阻肺疾病。
3: 那慢阻肺在咱们国家的这个发病情况究竟如何，它的发病率是怎么样的呢？李主任。
4: 那么大家知道这个现在湖北省卫健委在推广这个323的这个攻坚行动，也就是为了响应习近平主席的号召，健康中国嘛，建设健康中国。那么323什么意思呢？就是三大慢性疾病，其中就包括这个慢性呼吸道疾病、癌症、心脑血管疾病。那么另外两个2就代表是两个慢性疾病，就是高血压、糖尿病。那么另外三

0: 指的就是青少年的近视以及这个出生缺陷，另外就是精神类的疾病。那么这些323这一系列的疾病实际上是严重危害老百姓的健康。那么第一个3其中就提示了一个慢性呼吸道疾病，那么我们常说的这个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也就是慢阻肺，当然也包括我们老百姓知道的这个慢性支气管炎和肺气肿啊，这是以前老的说法。那么这个疾病的话，就是323攻坚计划的重点目标之一。那么慢阻肺实际上它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死亡率也是非常高的。那么在国内的这个流行病学统计来看的话，那么在国内40岁以上人群的这个慢阻肺发病率差不多达到了13.7%，那么这个是很惊人的。然后这个死亡率来看，那么这个慢阻肺，因为慢阻肺死亡占全世界慢阻肺死亡人群里面也是占到了31.1%，那么这个数据也是很惊人。那么大家知道我国是第一吸烟大国，因为人口基数大，是吧，有14亿多人口，那么吸烟的人口的话就超过了差不多有3亿人，那么其中差不多有近1亿人患有慢阻肺疾病。大家想一想，1亿人是什么概念啊？好多发达国家总人口都没有1亿人，那么我们光慢阻肺的这个患病人群都达到了差不多有1亿人。但是除了这个流行病学这个严重的状况以外，还有一个比较大家忧心的问题，就是好多慢阻肺的病人出现了这个漏诊和误诊的情况。实际上这个慢阻肺的这个漏诊率和误诊率是相当高的，好多已经有这些症状的病人可能不知道自己患有慢阻肺，或者是经过基层医院诊断，临床诊断是慢阻肺，实际上它不是慢阻肺，出现了误诊。实际上真正确诊慢阻肺的这个群体接受正规的肺功能检查的大概只有12%，所以这个接受正规检查正规治疗的这个病人这个比例是非常低的。好吧，主持人。
1: 就目前我们对于慢阻肺的知晓率还比较差，像一些初期的症状啊等等，大家可能认知都是不足的。所以说我们慢阻肺重要就在于这个早诊早治的一个工作哈。
0: 对。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关于慢阻肺的一些高危人群都有哪些，像哪些因素它属于一些高危的诱发因素呢？李专。
0: 那么慢阻肺不是说人一生下来是吧就会得慢阻肺，这个必定有一些高风险的人群，那么这一类人群的话他是很容易患上慢阻肺的，所以借这个世界慢阻肺日啊，我有必要跟大家科普一下。那么慢阻肺的高危人群，首先第一个就是吸烟的人群。那么这个吸烟的人群在我国国内目前已经达到了3亿人，那么是不是所有吸烟的人随便吸下烟就能够患慢阻肺呢？这个也不是的。那么吸烟它有一个吸烟强度，那么这个指标叫吸烟指数，也就是说你达到400年支，也就是说每天吸20支烟是吧，有一包烟连续20年以上，那么你达到400年支这个下限，或者400年支以上，那么你患这个慢阻肺的风险是普通人群慢阻肺的风险的8倍。所以说这个吸烟是第一大高危人群，就是长期吸烟的这个人群啊，应该是第一大高危人群。那么第二个就是青少年时期，比如说你小时候啊有慢性呼吸道感染的病史，比如说有支气管扩张，有这个白日咳，那么有这些慢性反复呼吸道感染这种病史，慢性咳嗽的病史，那么你到成年以后很有可能会患上这个慢阻肺，那么这也是一大人群。那么第三大人群就是长期接触污染的空气或者是有毒有害的气体，特别一些职业粉尘，一些工人啊，比如这个水泥厂啊，这些啊长期接触这些有毒的这些粉尘颗粒，在这种环境下这个工作生活持续10年20年以上，那么这个患慢阻肺的这个风险率是明显比这个普通人要提高10倍以上。那么这是第三大人群，就我说的这个长期接触污染空气啊，在这种环境中生活。那么第四大人群就是有慢性的肺基础疾病，就是本身你就有一些肺病是吧，比如说这个慢性的支气管炎，有这个过敏性的鼻炎，或者长期的这个支气管哮喘得不到有效的控制，那么这些人群往往会就到最后 会进展成为慢阻肺，
1: 嗯，
0: 也就是我刚常说的四大人群。
1: 嗯，这四大人群要尤其注意哈。
0: 对，
1: 有这些危险因素的人群，尤其是像四十岁以上大量吸烟的人，我们就要常规的可能要进行一些关于慢阻肺的一个及早的一个检查了哈。
0: 对对对。
1: 嗯，那我们刚才李主任也提到，像慢阻肺它这个发展它是有进展特点的哈。那像我们慢阻肺都有哪些常见的一些表现和进展的特点呢？
0: 实际上，慢性阻塞性肺病为什么被大家忽视啊？容易这个漏诊，因为它在早期阶段，它没有的病人他没有很明显的症状，或者是早期就一点点轻微的咳嗽啊，或者一点点白癜痰。因为大家知道，慢阻肺的人群基本上60%都吸烟，是吧？那么这些吸烟的人，不管怎么样，平时可能正常的时候他都有咳嗽、咳白癜痰啊，可能症状比较轻微，就自己不在意，是吧？或者你爬楼梯的时候，可能感觉有点喘气，是吧？他也觉得自己是很正常的，是吧？反正不影响日常的生活，所以往往在早期慢阻肺早期阶段就被大家忽视掉了。一旦呢，往往这个症状加重，比如出现明显的这个呼吸困难，比如说穿衣服啊、脱衣服都出现喘气、胸闷、上不来气，或者爬个二楼就感觉爬不上去，那么这个时候出现这种明显症状的时候，往往就到了中晚期了。那么再进一步发展，慢阻肺再往下发展，是吧？就达到这个重度的慢阻肺，或者是极重度的慢阻肺。那么这个时候往往会影响到你的这个心脏，影响到你的心血管系统。那么由于这个慢阻肺它长期的这个缺血缺氧，会导致这个肺动脉高压，也就是说血管呢，血管也发生了病变，导致这个肺血管的这个压力升高，或者肺血管结构发生改变，比如说肺血管弹性减弱，肺血管壁的这个平滑肌增生，血管狭窄，综合因素导致这个肺动脉高压。那么肺动脉高压必然就进一步影响这个心脏功能，心脏负荷加重，就会进一步影响到这个你的这个右心房、右心室，也会影响你的右心功能的收缩能力下降，最后导致右心衰竭。那么平常我们可以看到有些病人，是吧，喘息的时候还出现这个双下肢浮肿，脚背是吧，一按一个坑，那么就是足背是浮肿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进展到慢性肺源性心脏病的地步了。那么再往下发展，就会出现这个呼吸衰竭、肺心脑病，有的甚至会出现这个自发性的气胸，或者是合并其他的一些全心力衰竭，或者是急性的呼吸衰竭，最后导致病人死亡。所以这个到后期是非常严重的，一系列的并发症。
1: 嗯，对，所以说我们一直在强调针对慢阻肺的一些早诊早治，就是不希望它进展到最后的这样一个疾病的一个进程哈。
0: 对对对。
1: 嗯，既影响我们的这个日常的这个生活质量，而且也可能会导致这个威胁到我们的生命健康哈。那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通过哪些这种相应的一些判断来察觉自己可能会有这个慢阻肺呢？有没有一些这个早诊的一些自己的一些发现的方法呢？
0: 我给大家提供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五个问答题，如果有三个问答题是是的话，那么这个时候你要警惕自己是不是患有这个慢阻肺。首先第一个，你观察你自己啊，是不是每天有咳嗽的这个表现，或者经常不自主的咳嗽，而且这个每天咳嗽的症状持续很长时间，持续三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以上，那这个时候你要警惕。那么第二个，你是不是每天都有白癜痰，总感觉喉咙里面发痒，是吧？痰咳不出来，每天都有痰，特别是这种黏性的痰，泡沫痰可能不算啊，算黏痰，每天都有。那么这个时候你也要警惕。那么第三个，平常的日常活动，比如说慢跑啊，或者是爬个二楼啊、三楼啊，感觉自己明显上不来气，有呼吸困难、气短，是吧？那么有这些明显的症状，而且持续存在，那么这个时候你也要警惕，是不是有慢阻肺上升了？那么第四个，你是不是400连支这个吸烟指数达到400连支，也就是大量吸烟的？那么如果你每天吸一包或者两包烟，持续10年、20年以上，那么这个时候你也要警惕，会不会有这个慢阻肺的这个发生？那么第五个问题就是你是不是40岁以上？那么凡是40岁以上的人群，我觉得都是高危人群，都要做这个肺功能检测。好吧，主持人。
1: 嗯，像您刚才也提到了，我们临床上针对慢阻肺的一个检查，它可以通过这个肺功能检测哈， 这个肺功能检测是怎么样开展的？是不是和我们常规说的关于这个肺活

0: 活量的检测是比较类似的呢？
1: 对对对，这个老百姓实际上通俗易懂的说法，实际上就是肺活量检测，实际上就是肺功能检测的一种。当然，它肺功能全面检查不光是检测你的肺活量，是吧？还检查你的这个肺总量、肺容量，以及残气量、以及潮气量、补呼吸量，是吧？其他一系列的检查。那么这些指标综合来判断，特别是有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第一秒用力呼吸量和用力肺活量这两个指标的比值，如果小于70%，那么你肯定是患有这个慢阻肺了。那么这是诊断慢阻肺的金标准，也就是说必须通过这个慢阻肺这个指标，我们来确诊是不是患有这个慢阻肺。
0: 那除了像这个通气检查之外呢，肺功能的检查之外呢，像我们影像学的这个检查能不能帮助我们辅助来进行判断呢？因为很多人现在可能每年都会单位组织体检会拍这个 CT 影像，能不能帮我们及早发现呢？
1: 对，除了这个慢阻肺的这个肺功能检查，当然它是金标准，是吧？首先这是首选的检查。那么其次，其他的一些影像学检查，比如说胸片呢， CT 的这个高分辨率 CT 的这个扫描啊，肺部 CT 扫描，那么有时候可以发现一些早期的病变，比如说我们胸片可以发现这个肺纹理增多紊乱，发现这个慢性支气管炎的改变，是吧？大家知道慢阻肺它的基础病变就是慢性支气管炎，然后继续往下发展就是肺气肿。当然大家要观察这个肺气肿的病变，或者是肺大泡、局部肺大泡自扩的一些病变的话，就是建议大家还是做这个 CT 的扫描检查，就是胸部 CT 检查。这个判断的这个价值更高一些。
0: 他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病变的一些具体的一些情况
1: 细节都可以看到。
0: 我们再来通过肺功能检查这样一个金标准来进行诊断。当然这个肺功能检查是不是也是我们评判这个慢阻肺病情轻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呢？
1: 对，它也是慢阻肺病情严重程度评估分级的一个重要指标。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说一说哈，这个我们关于慢阻肺是如何进行分期的，它不同期的这个症状是否也会有很大的不同呢？
1: 对，这个里面就涉及到专业知识了。当然我通过这个专业知识用通俗易懂的这个话语啊科普给大家。那么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它的基础疾病实际上就是慢性支气管炎和肺气肿。那么这一类疾病的话，它有两个发展阶段。那么第一个就是大家日常生活中痛的最多的就是慢阻肺稳定期，是吧？它分为两个期，一个是稳定期。那么一旦这个咳嗽咳痰气喘加重，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到了急性加重期。一般急性加重期是要接受这个医学专家正规的这个治疗或者是住院治疗的。那么它分为两个期，那么这两个期又分为不同的这个阶段和级别。那么比如说这个稳定期它有三个分法，首先第一个它通过这个肺功能来分级啊，它分为这个四级，也就是说慢阻肺稳定期的病人，他咳嗽咳痰气喘没有明显的加重，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可以评判他到底是轻度、中度、重度还是极重度。怎么评判？就是通过肺功能的检查。那么它的评判指标就是我们一般就是看这个 FEV1 的这个就是第一秒用力呼吸量，它的这个比值跟占这个预计值，就占正常值的比值，如果大于70%以上，那么这个时候它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个轻度的。那么50%以上的，就50到70%，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一个中度，是吧？那么30到50%就是重度，30%以下就30%以下的就是极重度，也就是通过这个肺功能的指标来评判。是轻度、中度、重度还是极重度。那么慢阻肺的病人，现在武汉医保它有个优惠政策，是吧？达到重度的标准，也就是说你的这个 FEV1 就是第一秒用力呼吸量在50%以下，那么是可以办重症的，就是慢阻肺的重症，那么这个医保报销方面是有优惠政策的。那么第二个分法就是通过这个 MRC 问卷的分法，这个是英国医学会它通过这个病人的这个体力状况评估来进行这个评判，就是把这个慢阻肺稳定期的病人分为五类，也是分为这个零级、一级、二级、三级、四级、五级，也是根据这个病人这个体力状况。那么体力状况越差，那么就是这个级别越高。比如说五级，到了五级的阶段，那么这个病人的话，往往平静呼吸或者是穿衣服、脱衣服这种非常轻微的这种活动都会。

0: 会导致严重的呼吸困难，那么就是最严重的无极啊。那么第三种分法，就是通过这个其他的一些检查，我们来评判把这个慢阻肺分为这个轻度、中度及重度。好，这说的是稳定期。那么再说一下这个急性加重期的这个分法。那么急性加重期，也就是到了这个正规治疗的阶段，必须接受这个正规的这个诊疗。那么这个时候，病人他也分为这个三级，比如说一级，他就是病人没有呼吸衰竭，但是有明显咳嗽咳痰和这个喘气的症状。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一级，就是比较轻的这种慢阻肺急性加重期的病人。那么这种病人的话，可以门诊治疗，当然也可以住院治疗，这是根据病人的情况啊和这个诉求。那么到了第二级呢，那么这个就稍微就有点严重了。那么这个时候，病人出现这个氧饱和度下降，出现这个缺氧的症状，那么这个时候查动脉血系会出现这个动脉血氧分压下降，或者是二氧化碳分压升高，那么这个时候就出现呼吸衰竭。那么一旦出现呼吸衰竭，就到了这个二级阶段，也就是比较重的阶段了。那么这个时候病人还是神志还是清楚的，当然这种出现呼吸衰竭以后就必须要收住院治疗了，有时候可能会用到这个无创的呼吸机来纠正他的呼吸衰竭。然后如果这个疾病继续发展到了三级阶段，那么这个时候病人往往会出现神志障碍，就出现这个意识障碍，就是你喊他喊不醒了，这个出可能会出现这个昏睡啊或者是昏迷的这种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就非常危险了，危及生命。那么这个时候可能要用到这个无创呼吸机啊，或者是气管插管呢、有创呼吸机来纠正他的这种呼吸衰竭。往往这种昏迷的病人就是因为这个二氧化碳储留，就是导致这个肺性脑病啊，二氧化碳中毒引起的这种昏迷。
1: 那现在大家最为关注的就是这个慢阻肺啊，它既然作为一种慢性疾病，它该如何治疗？我们有哪些治疗的药物或者手段吗？
0: 那么它分为这个两个阶段，就是我前面说的，一个是急性加重期的阶段和这个稳定期的阶段。那么这两个阶段，它的这个治疗方式、用药以及这个方案，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有必要跟大家科普一下。那么实际上大家知道，就是慢阻肺它是一个慢性呼吸道疾病，慢性疾病。那么在不发作的时候，往往就处于一种稳定期的阶段，是吧？在家里疗养休养。那么这个时候需不需要治疗呢？实际上也需要治疗。那么它的治疗方案跟门诊和住院部是不一样的。那么你在稳定期的时候，也就是说这个咳嗽咳痰这个呼吸困难已经缓解了，但是又没有完全缓解，还是有轻度的这个咳嗽，是吧？痰多这些表现。那么这个时候你就需要用到一些长期控制的一些药物，比如说支气管舒张剂，也就是平喘的一些药物。那么我们临床上比较推荐的一些药物和治疗手段，主要是用一些吸入性的一些制剂，因为吸入疗法在这个所有的治疗方案中，它的副作用是最小的，也是更方便有效的。那么我们常用的一些吸入药物，就是一些复合制剂，比如说首先第一个就是那个糖皮质激素，因为慢阻肺它是一个慢性炎症性疾病，同时又涉及到这个气道高反应性，存在这个气道痉挛的情况，包括这个稳定期的一些病人，也会出现这个喘息啊，或者夜间偶发的一些呼吸困难。那么这个时候可能要用到一些长效的小剂量的这个糖皮质激素，我们一般用的就是布地奈德，这个是用的最多的。另外有个药物叫康酸莫米松，这个也是长效的糖皮质激素，是吸入性的。当然现在这个现代的医疗技术，把这个糖皮质激素和这个长效的平喘的药物结合到一起，做成一个复方制剂，然后用一个干粉吸入装置，通过这个干粉吸入装置来给病人每天吸一到两次，通过这个方式来控制这个慢阻肺的这个加重。
2: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进一段广告。
3: 注意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福利，主要面向50岁以上听众。为了能帮助大家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好视力面向湖北特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名额限制。50岁以上听众，只要现在打400706-1900都能领补贴。订购不光多送， 78元加强版眼贴，额外还送三重大礼，先打先得。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模模糊糊看不清，生活处处受影响。建议您用善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等明目舒缓的中草药，经过临床验证，特别有效。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50岁以上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草本健康枕，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2: 好，以上是今天健康合伙人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湖北之声，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由邦华导医继续来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湖北之声健康合伙人，温暖相伴，欢迎加入节目 QQ 听友群244-23412，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上午11点到12点，重播时间4日凌晨4点到5点，您还可以在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节目专区回听每一期节目。

0: 星空出了收音机。
1: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3: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 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2: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湖北之声给您精心准备了一份超值睡眠好礼，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睡眠不好的听友领取到了，即使到现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美善臣8.8元体验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呢也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特别适合经常入睡难、做梦多、睡眠时间短的朋友。这么好的产品，今天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领取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了。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
2: 本节目由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NICC 中医师、全科中医理疗师、高级健康管理师、原湖北省药膳食疗研究会理事、湖北营养学会会员、百度百科学术委员会委员邦华主持。
3: 传播荆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4: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在您发问题的时候呢，拍图片的时候呢，一定要看清楚啊，你拍的明不明白。再就是您的问题要顺带着您的咨询要写清楚发过来。我们首先还是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我们在侧卧玩手机的时候啊，实际上是在挑战眼睛的底线。当我们侧躺的时候，两只眼睛的视觉感受会存在着差异，主要表现在双眼调节的力度不同，下方眼睛距离手机屏幕通常比上方的眼睛更近，需要动用更多的调节力聚焦屏幕，更容易发生视疲劳，近视度数增长的速度也可能更快。上方的眼睛离屏幕更远，眼部调节需要更小，甚至处在一个相对放松的状态，近视度数涨幅相对缓慢。我们侧躺的时候，下方的眼睛承受的压力更大，容易造成血液循环受阻， 视疲劳、干涩感觉会更加突出，上方眼睛受到的压力更小，受影响相对较轻。倘若我们频繁的侧躺玩手机，单次的时长超过30分钟，或者长期固定朝一个侧方的方向侧卧，比如总是左边或者总是右边，很容易造成双眼视力的差距拉大。晚睡不仅容易导致白天困倦疲乏，还会使人长期处在一个应激的状态。缺觉会影响大脑前额叶的皮层，这个区域主要负责判断、冲动控制、注意力。睡眠不足的夫妻更容易动怒、发生摩擦和频繁的争吵。睡眠不足会导致难以形成的记忆、逻辑思维不清，它会影响瘦素和生长素等等激素，增加人们对食物的渴望。缺觉可能会导致走路不稳、肢体不协调、做事磕磕绊绊。开车的时候容易错过公路路口、忘记转弯，或者做事注意力不集中，都可能和睡眠不足有关。缺觉的人更容易口齿不清，爱用陈词滥调，说话单调。阅读的时候，一句话往往要看或者是读两遍，是注意力无法集中或者睡眠不足的表现。经常躺下之后5分钟之内就入睡，可能存在着严重的睡眠不足。对于成年人来说，在入睡时间和睡眠时长方面有两个重要的时间底线，不能入睡时间晚于23点。
3: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4: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进来。一号听众您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5: 我是一号啊。
4: 是的。
5: 我想咨询牙齿一些啊。
4: 嗯
5: 我的牙，我今年70岁，我跟你讲一下啊。我今年70岁，我的牙齿原来是咱的这个是假牙，是不是啊？咱的假牙它咬东西不咬不动东西。我就想咨询一下，看是不是可以种植牙呀，怎么的，
4: 咬不了这个种的东西，首先不是种植的问题，首先是要到医院去看。你可能广告看的太多，听的太多了，就是牙齿如果不能承受重物或者咬的时候不舒服，首先这个不舒服指的是什么？是不给力，还是感觉到它有松动，还是疼痛？不同的感觉，那么它对应的疾病也是不一样的。如果是炎症引起来的，可能就有点疼痛。那么这个炎症到底是牙周炎、牙龈炎啊，还是我们的牙髓、牙神经这个地方有影响啊？如果只是一般性的炎症，我们用一些消炎的牙膏啊，或者是功能性牙膏就能处理。如果牙齿有一些隐裂造成的这种渗透性的疼痛，我们可以做一下封闭，或者做一下牙套把它保护住啊就行了。如果完全松动达到了4级，上下左右啊全部都在晃动，甚至前几天有听众朋友说到烂了一个洞，那么这个破坏面就比较大，它不是裂了一个缝或者有个间隙啊，比较大，那么已直接影响到牙髓的这种炎症，那么这种情况是无法治疗的，只能做根管治疗啊。所以我们很多人啊，对于这个牙齿的一些问题，不像我们对身体当中一些器官疾病那么了解，是吧？多多少少有的人可能对糖尿病啊、高血压呀、心脏病啊、胃病啊，多多少少有点了解。但是对于牙齿这个天天都要用的、伴随我们一生的重要的器官组织，这方面的知识是了解的比较少的。还有就是，看到的广告、听到了别人怎么说，说什么就是什么，没有丝毫的基础知识去作为判断，所以我们都是需要加强学习和了解的。那么这个问题可以找一下我们爱心团队口腔科的专家看，也可以在附近你找一个靠谱的口腔科的医院的医生帮您做一下检查，到底这个不舒服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该如何处理我们爱心团队呢可以找一下中诺口腔的吴铎院长吴院长，电话呢是18571755 1857-9323 啊，这个可以加微信啊，1857。
5: 好的好的，1857。
4: 1755。
5: 1759323。9323。
4: 嗯，这个星期六的上午呢，我们中诺口腔也会做义诊，同时呢，我会在现场给大家做一个健康大讲堂的活动。

0: 就是线在线下呀，给大家做一下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科普。那么我会带着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啊，现场给大家做一些交流。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在我的微信朋友圈里面，是吧，来评论底下，在评论底下啊，找到中德口腔活动地址的那个帖子啊，可以在底下评论。你们想听到什么啊内容啊，就是到现场去的一些听众想听到什么样的一些内容，可以在评论区里面给我留言啊，我到时候呢会在现场就大家共同关心的或者比较关心的问题啊，比如说秋冬季节啊，我们怎么去预防心脑血管的问题，是吧，有一些名人突发的这个脑溢血，是吧，然后这个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是吧，我们有一些基础疾病的一些听众会不会有这方面的担忧呢，是吧，还有一些别的问题和口腔相关的，对吧，昨天我们说到甚至这个长不长智齿可能跟这个人的性格以及他的身体健康也有一定的关联啊，这到底又有什么样的一些关联呢，想在现场听到哪些方面的知识呢，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微信朋友圈里面留言啊。好，我们请进的是二号久等的听众，恰好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二号听众您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1: 你好，我帮华老师，我今年是42岁，从小就是高度近视，然后是1000多度吧，就一直是戴眼镜的，然后今年2月份是发现我那个右眼戴眼镜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就是那个手机屏幕的格子都是歪的，那个有时候看亮的地方还有那个闪光的感觉，然后去医院检查，
0: 是眼底病吗？
1: 对对，高度近视引起的黄斑病变，
0: 果不其然，
1: 还有那个眼底出血，还有水肿，然后我们那个医生让我打那个康博西普，前后是打了6针吧，有一点效果，但是不是很明显，就是现在过了1个多月之后呢，眼睛又开始模糊，复查说是我那个水肿复发了，然后医生还让我继续打，然后我现在就是犯难的，就是我每次打针的费用对我来说压力不小，然后我听我病友说那个这个针会打多了会耐药，效果会越来越不好嘛，所以我今天特意打电话想问问您，中医有没有办法调理我这个情况，或者能
0: 您如果是想换中医的话是可以的，就是先打针如果治疗效果不好，那么再换成中医的治疗起码还有多一条路，如果到时候中医也没办法，那就真的没办法了啊！咱们中国人呢就这么幸福啊，我们既有西医的一些治疗，同时我们有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瑰宝来治疗这个眼底病，那么中医眼底病在全国啊没有几个治疗的医生啊，我们爱心团队正好有谢天志主任啊，谢天志主任电话您记下来啊，02782832202820282028，对，02782832208，谢天志主任。在这里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啊，就是我这段时间一直在强调信任这两个字，你如果信任，你就早点开始动手，着手准备你的一些疑难病，你的一些情况赶紧积极着治疗啊。如果不信任，那就不听不看不了解啊，别浪费感情啊，问武寒冷中磨浪费来的表情啊，曹格维斯写的，你这个眼睛的问题这段时间一直遇到，听节目也好怎么怎么也好，听了7年8年10年，一直眼睛最后看不见了才到医院去，那你说我们的爱心团队的医生怎么治呢啊，每个人都是这样讲，哎呀一开始有视力的啊，我也早就知道，但是呢一直下不了决心，为什么我是下不了决心呢，对吧，那些没有用的什么什么这个贴那个药那个什么粉那个什么明目什么丹什么的你都愿意吃，怎么正儿八经的地方就不愿意怕呢，哦你看不见了这个时候就相信了，到了这一步了走投无路了才想起来了，那谁还给你治呢，对不对，还有一些听众自己身边的老专家不相信，相信什么什么德胜什么门什么啊，还有石家庄的什么什么医院，一个星期啊去了一个星期花3万啊，有的花了7-8万，真实案例啊，听众。

0: 真实案例啊，跑到那儿去上当受骗，一个星期花个三四万呢，还有一个听众是花了七八万，在这里后悔，那你能怎么办？我劝得动吗？我这样说你都不听不信，你非要相信外地的，是吧？相信网上的那些广告，那些宣传的，你要相信。你说我们爱心团的医生哪会用那么多钱呢？老天爷，啊，你是不是觉得贵了你就更真实，便宜了还不真实？还说外国的月亮更圆一些，啊，出个省就觉得人家那更好？可能还是那些骗子会做承诺。啊，就是你这一个星期一定能够提高啊，你一定能够保住你的视力，你一定能够恢复，就相信这些话。因为我们从来不说这些话，你只会被这些骗你的话所打动，承诺你能有效果，没效果，钱被别人骗去了怎么办？投诉追得回来吗？我就问你，你追得回来吗？追不回来啊，追不回来。真的地方你不去，骗人的地方你要去，人叫不走，鬼叫飞跑，那是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的啊，一点办法没有的。所以总的来讲还是不信任啊，没有信任感，是吧？这个我们天天在你身边的人不相信，就如同你的爹妈天天为你好，说你说是说那，不听不信，是吧？这个网上的或者身边的那些，甚至一个陌生人，一个说你什么偏听偏信就跟人家走了，最后上当受骗，然后最终守在你身边的还是你的爹妈吧，还是生你养你的那个人吧，他们不会害你骗你吧，最后后悔有什么用呢？有些事情就无法挽回啊，尤其是健康这个事情，你一旦是搞坏了，是吧？你有时候你看有些骨病啊疼痛的，我是劝大家磨一开始就跑去做手术，一旦是手术完了失败了，那就是手术去解决，甚至越做越糟啊，就是听不进去，就是相信那些所谓的大医院啊。还有就是经常听我节目的人相信我，子女没听节目他也不知道，他就只知道大医院好啊，就是不愿意支持你们到我们爱心团队去看病，就是要大大但是搞砸了啊，按照他们来就搞砸了。你搞砸了，你身上的有些器官组织部位切了就切了，它又不能长回来，那还能怎么办呢？你在望着跟我说，跟我套苦水，说哎呀我们的办法呀，我么子哦，嗯，好，知道了，模样呢，我能怎么办呢？您说是不是？甚至有时候跟我打电话，电话的旁边要么自己的爱人啊，老伴儿，要么是自己的子女，有的是一家人都相信我们，因为他们也跟着听，听了以后哎，包括看我的朋友圈也知道了咱们这是个靠谱的地方。有的人不喜欢啊，有的人天生抗拒，然后你跟他解释的时候，旁边的家属在那里发脾气啊，以为给什么上当受骗的人打电话，还在那里发脾气。什么样的人都有啊，咱们每天工作什么样奇奇怪怪的事情都发生了，我甚至有的时候还分享到朋友圈，是吧？你看我昨天分享的啊，给我发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莫名其妙的东西，什么样的人都有，是吧？所以还是这样啊，我们能帮呢，是吧？能听劝的呢，啊，那就祝你幸福啊！你不听劝的，那还是祝你幸福啊，还是要祝你幸福，是吧？祝你这个后面呢少受一点冤枉罪，那只能是这样了，是吧？五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五号听众，嗯，
1: 哎，你好，棒花导医，
0: 嗯，
1: 我就是有一颗板牙的话呢，就是说最近的话呢有一些松动，差不多的话呢有半个月的一个时间了，然后的话呢就是说他吃东西的时候的话呢摁上去的话呢就有一些疼痛。那您说我这个牙齿的话呢，我是吃药好一点，还是说是直接的话呢，就是说把它拔了呀？
0: 一个正常人的逻辑，听您这样的咨询，应该是先吃药，或者先用药物性牙膏先处理一下，为什么是一开始不舒服就去拔牙呢？
1: 因为我在网上看了一下，就是。
0: 哦，那就不要相信网上的。你呢，要么找口腔科的医生开点药啊，这个也不需要什么大的名医的医生，就附近的医院看一下口腔科，开点药吃。再就是呢，用一些功能性的牙膏去试一下啊。或者明天啊，我们会请到爱心团队中诺口腔的吴铎院长来到节目当中做直播，你也可以明天收听和参与节目，向他咨询一下，看看医生跟我说的是不是一模一样的，好不好？
1: 好。
0: 七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零27-8581-1046。七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2: 喂，
0: 好，您说。
2: 就是我想替我父亲咨询一下那个肺癌。他那个肺癌的话，就是现在刚确诊嘛，刚确诊的话，然后当地现在目前给了那个治疗方案是让我们打化疗，我不想打。
0: 你不想化疗？那我们这边也可能的医生也没有什么不化疗的呀，纯中药治疗吗？要？
2: 就是除了化疗以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治疗方案呢？
0: 那就是吃中药，纯中药治疗了。
2: 纯中药治疗是吧？
0: 对，那就是你们家属自己要签字，全家人同意，就是这种姑息治疗。姑息治疗，对，要是转移了。或者是压不住，那你们就自己承担后果就行了。因为所有的治疗都是基于要么手术，要么放化疗。你包括我们爱心团队的精准治疗，它的栓塞术也好，或者是做这个局部的这个注射的精准治疗也好，它可能也会用到一些化疗的药物。那不能完全不用化疗，没有人跟你去这样去承诺。你完全不用的话，可没有办法保证。
2: 那你说的那个什么精准的那个什么治疗，那个叫什么治疗啊？
0: 精准的治疗就叫精准治疗啊，叫什么治疗？你具体要用到什么，那得医生判断，我怎么跟您说呢？精准治疗的类型有很多，里面涵盖的类型有很多，你适合什么，那就要医生来判断。
2: 那他这种的话，就是因为我想的说，那个打化疗的话，他可能对身体伤害应该是比较大的。打化疗要
0: 那是全身化疗伤害比较大，那也不一定是全身化疗啊，有的化疗还涉及到基因的靶向治疗，如果能够配型成功用靶向治疗，那也不一定很差呀。您这个好像还是一知半解，对一些疾病的治疗。首先，你的传统医院，咱们传统医院，首先要做一下基因的筛查，然后靶向治疗的药物看能不能配上。一般靶向药物和全身用药，它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副作用要小一点。如果你还是担心靶向药物有问题的话，那就选择精准治疗。精准治疗就是只作用于这个癌症的这个组织和部位。那么它有可能也会涉及到用一些化疗的药物，它们都完全不用的。还有就是微创冷冻针也有这种。
2: 冷冻针是什么呢？
0: 冷冻针就是冷冻针呢，就一根针戳进去啊，把它冻死、坏掉啊。
2: 这个治疗可以吗？这个治疗现在
0: 不知道，不知道。这个听众你问的太过细了，我只能告诉你，可能有这些方法。你这样说话的话，别人都会受到误导，好像每个人来了都这样去处理的，不能这样回答问题。我们只能告诉你，可能会涉及到什么，这只是我们精准治疗的一部分。怎么这样跟你讲？孩子盯着某一种就一定要去用哪一种？哪有这样的说法呢？那不能够做到的。这个都是要医生根据患者的病情，看到的病人，面诊了之后，选择最适合你的治疗方法，不是你在那里选的。你可以就说，选一个有这种治疗方法的地方去，但是如果你去了医院，然后你的这种情况不适合呢？明白了没有？万一不适合呢，那就不能用啊。
2: 那你们现在目前，那我父亲这个病情的话，就是
0: 您可以找一下我们爱心团队负责精准治疗的专家面诊了之后，比如说程永忠主任啊，程永忠主任，你可以把他的电话记起来，预约以后呢，到医院把父亲在目前医院的所有的诊断资料、影像学的资料，包括你的化验报告啊、生化分析都带过去，看他属于。是不是这个？你刚才比如说我们提到的这个冷冻针，是不是它的适应症，包括它的大小啊、部位啊、多少啊，还有它已经到了什么级别啊？它这个影响都是会直接影响到后面的效果的。我们最主要的目的，第一个是减少患者的痛苦，第二个是要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你不能说图一个什么。

0: 方便图一个这个快呀，快捷呀，痛苦少啊，结果并没给他控制住，那可是不行的，明白了没有？最终所有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个病给他治好，把这个病要控制住。肺癌原来可是癌中之王啊，我们被称为癌中之王的病有很多，比如说胰腺癌啊、肺癌啊等等，还有很多的，好不好？哦，程主任的电话您记一下啊，177-177-8648。
1: 8648-5634。5634。
0: 对，177-8648-5634。我们不需要把所有的这个治疗的方法了解的那么清楚，我们就大概知道，作为普通老百姓，我们就大概知道，就是除了全身放化疗以外，我们还有一些精准的只破坏癌细胞、癌变组织的一些治疗。那么我们很多身体比较差的啊，条件比较不太好的这种情况的人，我们可以耐受，同时还能够提高生存质量。然后我们到了院区之后，精准治疗的方法有很多，甚至我们昨天啊，陈主还说到有速锐刀是吧，有各种类型的，包括我们在里头埋粒子的，通过它的这个局部的破坏，让这个癌症组织给它坏死掉。每一种方法有很多，因为我刚才为什么不展开呢？一展开话又说不完了，那就几分钟的时间，你具体要到医院去看患者适合哪种，然后医生会很耐心的仔细的就把你父亲适合的这种精准治疗方法给你讲清楚讲透。我们不要把每一种都搞得那么清楚，我们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搞那么清楚干嘛？你从哪里去学起呀，老天爷，是不是啊？你只把适合你的那种方法了解清楚就行了，然后呢你跟医生联系好吧。
1: 好，我打这个电话就可以了是吧？
0: 是的，还可以加微信啊，177-8648-5634。
1: 好，
0: 好，
1: 谢谢啊。
0: 好，这里是帮好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我们还是这样的，也是跟我们收听的听众们说清楚啊，就每个人的理解能力不一样啊，一个家庭当中可能有文化高的，有文化低的，有的人聪明啊，有的人的反应慢一点，是吧？这个都是很正常的。那么你回去你跟你的老人讲太多，或者你自己可能学习能力比较强，你搞得太多，最后也是一笔糊涂账，因为我们不是医学基础出身的，有些问题你也说不清楚。我们只用告诉患者，或者作为患者来讲，你只要了解你这种问题用哪种方法治疗，大致大概搞清楚，然后你要到医院去之后是吧，我们再来处理。你比如说疼痛的问题啊，疼痛的问题啊，我们说先保守治疗啊，不要动手术，你把这个大的方向搞清楚就行了。好些听众们非要把它搞得一清二楚才出门，说那我这个是不是打封闭针啊，我这个是不是走小针刀啊，我这个是不是到医院去跟我推拿按摩啊，咋针灸啊，哎，咋针灸的效果好不好啊，他非要搞得一清二楚。你人到医院去之后，医生可能看了之后方法和你之前想的不一样，就是你可能扎针灸效果不好，非要做一个臭氧啊，或者要做一个松解手术，可能变了的。还有可能就是两种方法三种方法都要用，你这个疼痛才能解决。你只要清楚就是你找的是个好医生，然后你用的是保守治疗，不是传统的大手术，你只要搞这个搞清楚就行了，具体咱们到医院去。
2: 小时候爷爷总说，
3: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4: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打错了部位，打多了剂量，可能副作用比较大。你不能说封闭针就一定是很坏的个东西，不是的，懂了没有，我们听众朋友，是吧？还有就是我们有的膝关节的问题，是吧？我们用什么玻璃酸钠，或者是那个氨糖，是吧？打了针，有时候吃了一些药，效果不好。那我到医院去，那医生是不是也是跟我用这个药啊？哦，首先有可能跟你用的是一样的药，为什么呢？也许他本来就适合用这个方法，但是你前面的医生因为

0: 恨不得把所有的医学知识都搞清楚，搞不清楚呢自己还烦了，啊，我遇到好多啊，真的，我们听众我就不知道啊，可能有时候听不到。你这一头跟他讲了几遍、两遍、三遍，你比如说一个，他替他的子女咨询，是吧？巧克力囊肿，啊，说了几遍2×3毫米，我说2×3毫米不用治疗啊，动态观察就行了呀，那要治，我说怎么治呢？我说医生给你做手啊，医生说要做手术，我说医生凭什么做手术呢？2×3毫米做个什么手术啊？如果是2到3厘米才做手术，我说您是不是这个单位没搞清楚啊？我现在广播里面说话的声音和语气，就是我跟他通电话的这个声音和语气，我就是这么说的。说了3遍，他就是听不懂。我说您回去把这个单位搞清楚，是毫米还是厘米，这个很关键。如果是毫米，你非要治就吃中药。哦，就是这样讲话。结果他老伴还烦了，啊，听烦了。那不是烦的他的老爸，不是烦的这个听众，还烦的我。你说这是不是有点莫名其妙呢？你说是不是？就是你自己不懂、听不懂、不理解了，最后他还烦了。你说这是上哪去说理去啊？这样的事情，是吧？所以我们对一些医学知识，每个人的理解能力真的是不一样，千差万别，啊，千差万别，啊，可能他在别的方面啊，做事啊，是吧，赚钱养家呀，啊，他在别的方面确实很厉害很强，但是可能在医学领域，在疾病知识储备和判断上面，那就真的是一点都没办法，一点都不行，很难啊，一点都搞不懂，就怎么就是短时间里面很难的去把一个知识给他搞通，是有的，是有的。但是我还是那句话，你急也没有用啊，这个只能慢慢来啊，不要急，或者呢你就把我的话听进去就行了，照做，不要思考，照做就完了啊，我告诉你这个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再不要再想些歪心思，哦，又看到了什么，又搞了什么，别跟哪个说啊，我们的亲戚怎么说，又乱套了，脑子又乱了，是吧？好，这里是包导医，我们稍后回来。
1: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正在开展多种优惠活动，
2: 一次性买6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立减278元，再送6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1: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 十同步优惠，买3送1，买5送2，买10送5。
2: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1: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0: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1: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好，我们继续给大家科普啊。其实还是接着刚才啊那个电话那个咨询的问题给大家继续说，就是我们身上长的一些东西，我们有一些基础的知识啊，就是听众们还是要理解一下啊，可能对于大多数人来讲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但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确实有些人是个问题。比如说度量单位，毫米和厘米不懂，你们是不是觉得很震惊？

0: 的可能发生矛盾，或者他自己那里急，在那里烦，就是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毫米，什么是厘米。啊，这是一个非常基础的数学问题，但是可能真的有人他就不知道。可能有的时候我在和人家通话的时候，在做科普的时候，我自己都没意识到，我在那里不停地说厘米毫米，他可能不知道不懂。这个最基本的数学的度量衡单位可能就真不懂。我们检查报告里面经常会出现这些数字，然后呢，它还不是用汉字表示的，它是用英文字母表示的。毫米是 mm， 厘米是 cm。 啊，我们身体里面基本上就这两个单位，那不可能到分米到米啊，那不会的啊，那除了身高，那只有身高才那么去表示啊。身体里面长什么息肉，长什么肿瘤啊，一般都是毫米和厘米这样去表示。你这个知识是必须得要的，不能完全不懂。我刚才说身体里面长两毫米的东西，你比如说那个肌瘤，你可以动态观察或者吃中药，不用做手术。如果你的概念里面不知道毫米是多大，那就麻烦了，那就真的很麻烦。我上哪去给你解释呢？我怎么给你比划呢？我们电话呀，我们这又不是视频，对不对？你在那里急急的跳脚，那也没用。你自己得知道毫米和厘米的区别啊，是不是啊？比如说结石啊，比如说结石，昨天有个听众，他的结石有多少呢？他的结石有8到1个厘米，说错了，8到10个毫米啊，8到10个毫米，就是0.8×1厘米啊，就是8个毫米到10个毫米。那么这个是有点大的，所以你的概念当中一定要知道大小。你的概念当中你知道0.8到1厘米这是个什么概念。好，再就是你知道的概念，我才能跟你说为什么你吃排石汤的效果不好，因为它太大了。一般这个要做体外碎石，把它震碎一点。我们的输尿管只有 0.4，有的人块头大一点，0.5，所以你如果是0.8×1厘米这么大的石头，你吃排石汤一般很难的消下去的。如果吃太狠了，那么这个排石汤对肾脏是有影响的。那所以后来我一说，那个听众他很快就懂了。所以你不要再喝排石汤了。我说你要么做体外碎石，要么直接做手术把它取出掉啊，去除掉，因为太大了，啊，因为他平时经常有症状。你看结石，我要知道你要知道什么是毫米，什么是厘米。胃息肉、肠息肉、肺部结节、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这都是要报大小的，长多大。你看我的科普已经细到这种地步了，细到了小学的基础知识了，我能怎么办呢？我真的很难，连这都不懂啊，连这都不懂。有的人就不懂吧，他还发脾气，你说这怎么得了啊？所以这个没办法啊。其他听众朋友肯定听到着急，每天节目里面讲这么简单的东西，是吧？我们应该节目科普了快30年了，应该是越讲越深，越讲越多，但是天天还就是为这些基础知识细枝末节嚼碎了嚼烂了的东西还在那里折腾，怎么办呢？原地踏步啊，原地踏步，怎么办呢？还真有需求啊，还真有需求。请进的是11号久等的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11号听众你好。
1: 喂。
0: 您说。
1: 好，
0: 您讲。
1: 我有个老婆，今年79岁，这回在医院检查的说要是心衰，我想问心衰是咋回事？
0: 心衰就是字面意思，老师傅啊。心衰就是这个字面的意思，您知道衰这个字衰老的意思能不能懂？能懂，就是心脏啊，这个器官啊，衰老了，衰败了，功能减退了，衰退了，就这个意思。能不能懂？

0: 那奇怪，那这有不？
1: 那就看他衰败到什么程度了。
0: 他是，他原来是09年上的支架，支架的4月份就住院，就是支架塌了，塌了，
1: 再放一个。
0: 没有伤，他这块是疼，把疼了再伤，他这不伤，不伤人家的没有疼，也不疼了，7月份又科住院。人家把疼了，疼了以后，又上了2个球囊，我不知道啥叫球囊。
1: 就是扩张术，球囊扩张术，
0: 上2个球囊，这会儿呢，他说是憋气，又去住院，又去住院，说是检查的说是心衰，
1: 对。
0: 我不知道是心衰啥意思，咋个的。
1: 就刚才已经跟你讲了，就心脏这个功能快衰竭了，衰退了，蹦不动了，跳不动了，就这个意思呀。
0: 有大碍没得？
1: 这个医生告诉你啊，不能问我呀，我不知道很多数据我都不知道啊，你得问您的医生啊。心率是多少啊？知道吗？
0: 这个找不到。
1: 对，所以您这问的问题根本就不用打电话问我，就问你那个医生，他给你讲啊。我这啥都不知道，我问您这可能也不知道，问那你可能也不知道，是吧？是冠脉的狭窄呀，还是瓣膜的问题呀？有没有平时有没有休克呀？心率有没有低于40下呀？供血有没有问题呀？IABP 有没有什么问题呀？你很多东西你都不知道啊。所以您就不要问这些问题了，没有必要啊，好不好？你不要折磨我了，你问您的医生最清楚，好不好？我只是跟您说啊，心衰就是心肌功能衰退了，心脏会坏掉了，这个能不能理解？
0: 这个能理解。
1: 对，你就是这个意思。至于说别的，坏到了什么程度了，要不要危及生命，是吧？还能管多少年？这都不是我回答的问题。因为回答这些问题得有很多前置条件，得知道他现在的情况。您这也说不清楚，那也说不清楚，我是无法回答他的生命还能有多久，他这个心脏功能还有多久，这是都回答不了的。
0: 他都检查的。
1: 问他的心脏科的医生，爹爹啊，就这个好不好？问你的心脏科的医生，他最清楚，他会告诉你的，因为他手上有数据，我这里没有数据，好不好？好。这个问题就回复到这里了。哎，每天都就是没办法，就是他也很急，我们的很多听众们很急，但是呢，很多东西都不知道啊，很多东西都不知道啊。你比如说这个心衰，我们只了解到心衰，但是慢性的、急性的又不一样啊。慢性心衰，你都知道你有心脏衰竭、心脏功能衰退啊，衰竭和衰退又是两个概念啊。衰退，它是个缓慢的进程；衰竭，那就是个非常严重的结果。如果是缓慢的衰退，吃中药啊，养心护心啊，提高心肌功能啊，吃中药啊，对吧？你看西医就是做手术，冠心病就是心衰当中的一个情况，那就放支架，对不对？或者做球囊扩张术，哇。那就医生根据你的情况来，啊，医生根据你情况来，甚至心率如果低于40下往下走，那可能还要装心脏起搏器，啊，我们有听众朋友曾经也是平时原来问的比较多的啊，我心脏蹦到平时都是50、60，我们这个要不要紧？我要不要装心脏起搏器？我说还没有到时候，如果经常低于40下，啊，那可能就要装，啊，还有。看那个老同志刚才说到一个问题啊，我们其他听众们分享一下啊，就是他那个原来放的支架塌掉了，然后怎么又适应了，还好又没有什么问题了，为什么？因为心脏就是一个巨大的肌肉组织，它就是你的一个发动机，因为像这样的一些老人，他平时的活动量也没有像以前那么大了，可能原来老太太还在家里做做饭呢，洗洗衣服啊什么的啊。那么后来身体不好了之后呢，就是 也不洗衣服了，也不做饭了，他的劳动量很低，他每天就坐着躺着。你要是啥事也不干，不运动，坐着躺着，那可能你就也还好啊，那你就也还好。但是你在家里活动起来，做个家务，拖个地，那可能心口就开始疼，那可能就不舒服，甚至会晕倒。这个能懂吗？所以你觉得还好，那其实是个假象，是因为你没有大运动量的运动啊。你因为你没有什么蛮大的需求啊。就像这个车子，如果你开到100码，那你发动机就直接坏掉了。如果你就开个10码、20码，慢慢悠悠的在路上慢慢的开，一点点的，它也不费什么劲，那可能就觉得也还蛮舒服。听懂了没有？啊，听懂了没有？所以看每个人情况不一样，需求不一样，所以他了解的知识点也不一样。啊，所以你非要问，就是我现在这个情况还有多久？我这个装要不要装新的这个球囊？那么你就得告诉我换它的瓣膜好不好？啊，2件半、3件半主动脉瓣好不好？啊，因为有些人他真的就不懂医，最起码的医学都不懂。你问这么严重的问题，你起码要把医院的出院小结和检查报告要念给我听。啊，估计不会念的啊，因为有些人他上面有些英文字母都不知道，不会念。啊，不会念，然后呢，我就说你直接拍给我用微信，不会用微信，嗯，这是你说这怎么搞？没办法搞了，好吧，没办法回答了。还有就是心脑肾是一条线的啊，你心肌功能有问题，那么血管条件怎么样，肾功能条件怎么样，是吧？这些问题都不知道，不知道就没办法回答啊，不知道就没办法回答。好，这个事儿我们就先到这里了。其他听众你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2785811046，欢迎你继续收听和参与。心想事成这个听众们问，口臭挂哪个科？口臭呢可以挂口腔科。好，发个语音啊，口臭可以挂口腔科、耳鼻喉科、消化内科。口臭，比如说口腔的问题，我们看一下有没有一些牙缝比较大、嵌塞食物的情况。那么嵌塞食物呢，它就会在口腔里面发酵啊，那它就会臭。还有呢，我们要看一下扁桃体有没有扁桃体结石。那么扁桃体结石也有很臭，那么这个耳鼻喉科的医生要给你挑干净啊，同时自己要学会挑扁桃体结石。啊，看消化内科呢，我们又看看有没有反流性的食管炎以及胃病，啊，食物消化不良，那么它会这种异味从消化道里面往上涌、往上翻，啊，口比较臭。也可以看什么呢？也可以看中医内科，啊，食热症啊，或者积食症啊，是吧？这些也可能引起口臭，啊，所以就看，所以它这个是个交叉学科，可以看很多科啊，可以看很多科。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叫杨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啊发来的这个检查报告，他说看一下这个中药方子啊，他的这个肺部结节9×8毫米，你看写的 mm 就是毫米，然后呢他的胃弱有点好转，然后呢开了一个药的方子。好，那么这个药的方子说对他问的什么，问的就是这个方子对他的这个肺部结节有没有什么效果。嗯，这个方子你看，这个玄附花呀、浙贝母啊、黄连啊、瓜蒌啊、鸡内金啊、甘草、茯神啊、脖子仁啊，是吧，牛蒡子啊、川芎、乌梅、胆南星、白术，是吧，姜蚕、炙石、沙参、紫苏，你这些都是对啊，这些都是对这个怎么讲，这些对脾胃病可能有好处啊，脾胃病有好处。再就是呢，有些止咳的、止咳化痰的啊，止咳化痰的，你比如说紫苏梗啊，还有炙石啊，这个瓜蒌皮呀、啊，是吧？对，就是它不是主要用于啊，它就是不是主要用于这个肺部结节的啊，不是主要用于肺部结节调脾胃啊、胃脾病以及这个气滞啊、止咳呀、啊、这方面的啊。这个方向，反正就不是主要针对这个散结呀、啊，没有什么散结的这些东西，比较确切软件散结的东西没有啊。好，我们请进的是12号9等的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嗯，
0: 你好，我昨天做了个检查，有做个检查，它的超声其实就是肝多发囊肿、肝囊壁增厚、毛糙0.5，胆囊结石，就是他如果现在这能不能做手术？我已经80岁了，就身体基础不太好，
1: 你有什么不舒服吗？
0: 脑梗呢，就是现在就是每天
1: 不
0: 晚
1: 不
0: 上
1: 不是
0: 睡
1: 不
0: 得
1: 是，
0: 好，晚上就是在服务，
1: 哦，
0: 老是当不舒
1: 哦
0: 服。
1: 哦哦。
0: 就是结石期的那个胆囊瓶呐，消炎那个胆囊瘤，第二天我再检查看能不能做手术。
1: 啊，您先别急啊，您先回答我的问题。我现在只知道您吃胆囊宁，你吃了这个药以后，你肚子舒服了一点没有呢？
0: 舒服点呢？
1: 啊，舒服一点了啊。然后你的这个囊，你说做手术是做什么手术？是胆囊结石的手术呢，还是肝囊肿
0: 他
1: 的
0: 可
1: 手
0: 能医
1: 术？
0: 生外科医生就把他做手术，就这样
1: 您
0: 要
1: 先
0: 把
1: 别
0: 胆囊
1: 急
0: 拔了。
1: 哦。好，说要把你的胆囊摘除啊。那么您的胆囊的石头有几个呢？
0: 他就是多发，没有说几个，就是在
1: 好
0: 鼻
1: 好
0: 头零点
1: 好，
0: 五。
1: 我回答，我说什么你回答什么。好，最大的石头有多大呢？
0: 肝里有个1.6乘1.5，
1: 厘米。
0: 那肝的门静脉内径0.9cm。
1: 啊，那很大哦，那就有点大了，有点大了。好，老师傅是这样的，我们不能说医生不该做这个手术，医生就爱做手术啊。确实有的医生是这样的，但是您这个情况。您这个情况，您的石头如果是比较大的话，确实要做手术，而且是趁着您现在没有非常危急情况之下，早点做，可能风险会比较小。好，能不能听懂？
0: 但是我一过80岁的，就是老梗呢，
1: 跟年纪没有关系，跟年纪没有关
0: 他就
1: 系。
0: 是怕这个做。
1: 您认真听我说话，您认真听我说话。还是那句话啊，相信八华导医，你就认真听。不相信咱们就结束。我不会站在医生的角度替医生说话，我也不会站在患者的角度替你们，非要把个黑的说成白的，也不会。我们就只是就这个病的本身啊，就这个病的本身，给您做一个最公正的、科普的这样一个方向的判断。你认真听就好了啊，您认真听就好了。首先，你有一些基础病啊，这个我们都认，但是。您的这个基础病，您的脑梗，跟您这个胆囊的手术没有直接关系。危险影响到您这个手术的是糖尿病和心脏病，懂了没有？
0: 糖尿是
1: 糖尿病和，
0: 血糖是1.1，
1: 那，这个都还好啊，这
0: 昨天
1: 都，
0: 发现血糖1.7，
1: 7点多对吧？
0: 7.1。
1: 对，这还好，这还好啊，这没有什么，这不一样，不严重。如果您餐前的血糖到了10点多、11点多，那可能是比较有危险的。你就7点多没有什么的，很安全。好不好？
0: 还可以的。
1: 就是影响到您手术的不是脑梗的问题，是你的这个心脏啊，有没有放支架，有没有心衰？就像前面有个老师傅说的，心衰有没有放支架
0: 没有
1: 啊？
0: 放，
1: 哎，对对对，
0: 没有放支
1: 哎，
0: 架，
1: 这些都不
0: 没有
1: 要
0: 器
1: 紧。
0: 材。
1: 好，这些不要紧。还有第三个就是你对麻醉药物。过不过敏？哎，你对麻醉药物
0: 没
1: 过
0: 有
1: 不过
0: 做过，
1: 敏？对，
0: 到
1: 你
0: 过。
1: 这个不要紧，这个医院的医生都会做评估的啊，就是涉及到这个都会跟你讲清楚。好，第二个，好，这个跟您说完了。第三个，满足您的心愿啊，我现在满足您的心愿就是，你反正只是最近才出现的，不是一直出现的，每年都出现的，就是最近出现的这个肚子不舒服，对不对？
0: 我这很长时间了。
1: 哟，那就不谈了。如果是最近才出现的，你还可以糗一下。如果你总在发生，一直在发生，这个是要做手术的。
0: 就是我这个左上腹部的肋骨下面疼了10厘，从这个
1: 不行啊！哦，不行了，老
0: 从
1: 师傅。
0: 结绳一结绳
1: 对，我这个
0: 就出
1: 是
0: 现
1: 一定
0: 这
1: 要
0: 个。
1: 劝您的，我这个是一定要劝您的。你这个石头是出
0: 我
1: 不
0: 听
1: 来
0: 你，
1: 的，您这个石头出不来的，太
0: 我知
1: 大
0: 道我
1: 了。
0: 出来。
1: 他如果把里面堵死了的话，到时候手术很麻烦的。
0: 哦，是这
1: 而
0: 里吗？
1: 且对，而且您胆囊里面是多发性结石，这个很容易诱发胰腺炎。胰腺炎一旦是发生了，老伴儿不在身边，子女要是来不及或者叫120来不及的话，会啊就很危险，好不好？您这个确实已经符合手术的所有的指标了。 我本来说还糗一下，如果您最近才发生，你听我讲啊，你听我讲，我本来还说。

0: 你如果是最近才发生肚子疼，那么你就吃段时间的中草药，看看能不能缓解就算了。但是如果你已经很长时间了，您现在一直在赌博，您跟生命在赌博啊，你就不晓得哪个节骨眼上它就开始爆了，那就完蛋了的，好吧？
1: 我上次检查那个鼻喉，那胆囊鼻喉是0.4，得我找0.5的，
0: 哎，您
1: 所以我
0: 这
1: 觉得一个。
0: 有风险啊，爹爹，你这有风险，你这一直是胆囊炎啊，严重胆囊炎啊，胆壁毛糙是胆囊炎的发生的情况。好不好？
1: 你的
0: 就
1: 建
0: 是
1: 议就是刚
0: 我
1: 才
0: 的建议就是，您如果没有严重的心脏病，您没有什么严重的糖尿病，然后您麻药什么都不是很过敏，肾功能也还好，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就是这个手术，好不好？再找一个好医生啊，再找一个好医生，经验丰富一点的医生给您做。一般都是微创啊，您现在没有什么炎，没有化脓啊，你没有化脓，没有急腹症，您现在这个时候做呢，它就是很安全、很快的一个微创手术啊，微创手术很快的，好不好？
1: 好，
0: 哎，你跟医生再交流一下，看看他说的是不是跟我一样的，好不好？如果医生跟我说的是一样的，您就放心了，好吧？
1: 现在就是那个做了之后，我看他一下治疗，就是看他之后做了之后，这后遗症比较大嘞，就是好长时
0: 不
1: 间
0: 一
1: 就是感
0: 定，
1: 觉恢复的。
0: 不一定有后遗症啊，不一定，有的呢可能两三个月就好了，有可能半年就好了，这个不一定，这个跟医生说。但是总的来讲，你不要到时候肚子化脓发炎的时候再做，那个副作用就会很大。您现在没什么的时候去做呢，你好的会快，然后呢就后遗症会小。你看看到时候你手术的医生说的是不是跟我一样的，好不好？因为我的话是所有这个外科医生的一个经验的总结，就基本就是我这个表述。如果是按照这个来的，基本上就不会有太大问题，好吧？
1: 好的。
0: 别慌啊，不要慌，不要怕，好吧，爹爹，你也可能就是家庭蛮幸福的，现在就是活蹦乱跳还蛮好的，是不是啊？万一要是怎么着了，就是您想的比较多，我知道您想的比较多。80岁这个年纪，其实这个微创手术就是为咱们这个高龄老人设计的，应该不要怕，多跟医生交流一下，好不好？再跟子女交流一下啊。好，我们来抽取今天的幸运听众，看看他是谁。好，恭喜尾数72683，72683，这位听众朋友获得复合寿提供的多
2: 轻松过滤键，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滋养宝，每瓶238元，
2: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3: 享受活力滋养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这个时候，我们所要做的只是轻轻一拧。不过，在公共厕所，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节约用水也要讲文明。
5: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6: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5: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6: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7: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业健康养生堂。
8: 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这个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健康顾问李帆老师来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
9: 下面我们请出打进电话的朋友。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10: 一直啦，你好，我咨询一个事情，好吧？
9: 好的。
10: 我跟你讲啦，我的一个弟妹啊是有肺结核。最近开始有时候吃药了，吃多了以后啊，把肾功能搞坏了，不行，现在已经胃炎了，十二指肠炎，瘦得非常之狠，看能不能用这个多菇仪啊？
9: 你是说患了肺结核，吃药吃多了，把肾功能搞坏了，现在是肾功能不全，还有前面性胃炎、直肠炎，那肯定是可以用啊。这个情况啊，一定要加速细胞营养知识，滋养细胞。提升到脏腑。

0: 不机能啊，强壮身体，增加的机体抵抗力呀、啊，这样他才康复的快呀、啊。肺结核本身过去都是痨病啊，那是严重缺乏营养了呀、啊，没有细胞营养支持，他这病情就会不断的加重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1: 63岁。
0: 63岁，你现在身体状况都这么差劲啊？
1: 是我的弟弟。
0: 哦，你是替弟弟咨询的？
1: 啊，对对对。
0: 弟弟他这个身体状况不是应不应该吃，像旺盛生命力他就必须要吃，细胞营养充足，身体强壮，抵抗力强大，他的疾病啊可以得到控制，加速康复的。前3个月一天这个2瓶喝，吃完3个月给我打电话，根据他身体恢复的情况再调整以后的服用量。
1: 嗯，他已经这个吃中药吃了1年了。
0: 吃中药的吃1年了，有病吃药是可以的呀，但是慢性疾病一定要做到3分药7分养啊，光吃药不营养，他吃不下饭，吃药能管用吗？那弟弟吃1年的药了，现在发生什么变化了？
1: 吃了1年的话，人本身人都不想吃饭，就瘦得像个骨瘦如柴，
0: 完全不想吃饭，骨瘦如柴，那说明那药也没有起上作用啊。
1: 他一个月了得需8000块钱的医治，
0: 一个月就要花8000块钱的费用。你给弟弟说要想健康，在不能吃饭的情况下多顾多保业，营养细胞是他必须要走的一条路，而且还是一条最重要的一条路。老大哥，你是哪个地方的？
1: 我是湖北金山的。
0: 湖北金山的，你给弟弟说3个月细胞一个生命周期，满3个月给我打电话，祝福弟弟早日康复，再见。
1: 啊，好。
2: 福和寿多菇多宝业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机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3: 福和寿多菇多宝业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0: 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4: 你好，我呀90，我姓张。
0: 老人家，你说你90岁了？
4: 哎，
0: 高龄啊，老人家，你身上有什么样的问题啊？
4: 咱们百病俱全呐，什么都有，便秘、心脏哪都有病，风湿，重点是便秘。
0: 你说你身上哪都有病，心脏也不好，重点是便秘。老人家咱年纪大了，肠道有益菌呐、严重的缺乏了，蠕动力差了，再加上咱们肺脏的器官功能下降了，肺气不足，排便了用不上劲儿，就容易便秘的。
4: 对对，我说买点，重点便秘啊，这是病啊。
0: 是的，老人家，便秘是疑难杂症啊。
4: 您广播说对便秘挺好，
0: 就用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配合在福和寿妇科益生菌，等你便秘康复了，身体强壮了，你身上其他慢性疾病的症状啊也可以得到控制的。
4: 武昌区街道口。
0: 哦，你住在武昌，你需要送货吗？
4: 给我送呗。
0: 可以，老人家。
4: 好，
0: 我马上安排送货的工作人员给你打电话，你把你住的地址详细告诉他们，给你送货到家里去啊。老人家，多菇多宝液一天按2瓶喝，福和寿妇科益生菌一天吃3袋，够1个月给我打次电话，我带你做指导。如果1个月下来啊，大便通畅了，身体蛮好，第2个月就可以减量。李凡祝福你健康的长寿，天天快乐，再见。
4: 好好，谢谢。
0: 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1: 李芬呢？我今年74岁，姓龚的，搞不简单打横啊。我这个身体啊，现在检查的是这个胃溃疡、十月子球溃疡啊，胆管内胆结石。
0: 你是说你患有胃溃疡、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胆管内结石？你这胆管内结石啊，你就不用管它，只要没有症状。
1: 哎，我就是怕动手术的。
0: 关键是你这个胃溃疡和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这是个大问题。因为溃疡啊最容易穿孔出血了，它是非常消耗人体营养的， 如果你细胞营养支持不够，身体不强壮，抵抗力低下，这个疾病的病情就会加重的。一旦你营养不良，免疫功能低下，失去了抗病能力，肝关内结石，它也会诱发炎症反应的。胃病是百病之首，它会衍生出很多慢性疾病。
1: 我就想现在把我的胃搞好了。
0: 是的，胃溃疡和十二肠胸部溃疡需要人体大量的给细胞提供营养，受伤的细胞可以愈合，伤口愈合了，这个病才能康复。一定要重视七分营养三分药的原则，只要不是十分难受，这个药啊能少吃就少吃，能不吃就不吃，就服用复合寿多固多宝液，配上复合寿复合益生菌，这个套餐就可以了。
1: 哦，
0: 你三个月下来胃溃疡消失了，但是还要再巩固三个月，那个时候可以减量一天喝一瓶复合寿复合益生菌呢，你就按一天三袋吃，一直吃到消化吸收特别好，就可以减量一天喝两袋就行了。坚持调养六个月之后，家里常备一箱多固多宝液，这样你心里踏实啊，劳累了没劲了喝一瓶。如果你天天像这样扫垃圾一样把小猫小病消灭在萌芽状态，就不会成病，咱就可以远离医院。
1: 武山在哪地方买呀？
0: 武山农场复合寿专卖店呢，是在电信大楼对面云中大药房，你就按我说的方法去好好服用，一个月下来你变化都非常大，祝福你早日康复，天天快乐。
1: 好好好好好，
0: 再见。
1: 好好，谢谢谢谢啊。
5: 复合寿健康顾问团队啊，他们可是真的很全面，不光是健康咨询，日常的养生指导，还包括对情绪心理的疏导，就真的是一个全方位的养老互助服务。只要是家里的长辈有关于身体养护啊、日常起居的各种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他们的健康热线400-877-6669 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顾问一对一的耐心的解答。
6: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5: 拜拜。
2: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3: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复合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六箱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2: 复合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3: 复合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2: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 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3: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7: 经典时刻。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3: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今天继续播出食物的历史系列，江山社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
1: 一书

0: 之外，历史上还有哪些小麦与国家稳定相关的事例呢？这些事例又展现出了怎样独特的治国智慧呢？来听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的精彩介绍。
1: 小麦在距今约4000年前传入到了黄河流域，在殷商时期就开始在中国的黄河流域进行种植。左传成功18年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啊，在这个成功18年的时候，晋国呢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晋国的几位权臣联合起来，把自己的国君晋厉公给杀了，不仅给杀了，而且呢，用一匹马车把这个晋厉公送出去埋葬了，就是还没有给予他王侯的待遇，啊，等于说国内发生了动乱，国不可一日无君，晋厉公呢又没有子嗣，这些权臣啊就想着到周朝去请晋国公子周子到晋国来担任新的国君，那么他们就派出了使节到这个周王城来请周子。当时呢有两位公子都具备这个条件，最后呢他们选择了比较年轻的一位，大概只有14岁，而没有选择他的哥哥。那么按照我们古代的这个立长不立幼的传统，应该选择这个年龄大的才对啊，为什么要选一个年龄小的来当国君呢？晋国的这个权臣们给出的解释是说，他这个哥哥呀不会啊，就是不聪明，何以见得呢？说他不辨蔬麦，就是说他分不清田地里面长的这个豆苗和麦苗。2000年前出门就是农田的古人，难道会认不清麦苗和豆苗吗？所以我认为所谓不辨蔬麦只是一个借口。我们知道晋国啊以下犯上，发生了这个国君被杀的事件，这些权臣控制了国家政权，他们现在呢要迎来一个傀儡国君，他们自然不希望引进一个年龄大的人，因为年龄大的人自主能力强，不容易被控制被驾驭，所以他们选择了年轻的弟弟来这里当国君。但是你要告诉大家我为什么不选这个年长的，他们就编了这样一个理由，说他不辨蔬麦，所以不适合当国君。这个理由当然是牵强的啊，是这个莫须有的。但是呢，这样的理由在当时就居然能够行得通，能够说服大家。这从另一方面也说明，在春秋战国时期，农业生产知识对于一个国君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小麦的生产是国之根本。啊，如果一个国君没有农业知识，不掌握小麦生产的规律的话，那么他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政治家，成为一个合格的国君。所以晋国的群臣们就编出这样一个理由来拒绝让周子的哥哥来当国君。在春秋战国时期，小麦已经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被广泛的种植，其中山东省是一个重要的种植基地。山东省当时有齐国和鲁国两个比较大的国家，他们都是当时小麦的主产地，而且这两个国家啊，因为离得近，经常呢发生战争。那么齐桓公欲称霸啊，想让这个鲁国臣服，他就重用了一个著名的政治家，叫做管仲。这个管仲到了齐国上任之后呢，就对这个鲁国发动了一场粮食战争。具体的说来，就是齐国的人比较喜欢鲁国出产的一种鲁缟，一种做衣服的原料。管仲就抓住了这个特点，大量的进口鲁国的鲁缟，故意把价钱抬得很高。哎，这个鲁国的人一看，哎呦，这个有钱可赚呢，啊，生意很好啊，就把原来种植小麦的这些土地都用来种植生产鲁缟的原料了，经济作物的原料了。当这个鲁国上当之后啊，把自己的麦田变成了经济作物的种植田之后，齐国突然宣布禁止进口鲁国的鲁缟，同时禁止自己国家的小麦出口到鲁国去。这一下鲁国傻眼了，自己国内发生了粮荒，而种出来的这些经济作物不能够当饭吃，鲁缟的价格一泻千里，更重要的是 他们去

0: 齐国买粮，齐国不卖给他。最后鲁国不得不对齐桓公表示臣服。那么管仲就利用小麦发动了一场粮食战争，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作为齐桓公霸业的成全者啊，管仲是一名著名的政治家，他非常重视小麦的生产。在《管子》一书中，他这样说：“以春日至始，数92日，谓之夏至而麦熟。天子赐予太宗，其成以麦，麦者谷之食也，宗者族之食也。”就是说啊，在春秋战国时期，天子啊，帝王啊，要在夏至这天麦熟的时候祭祀自己的宗庙。那么祭祀宗庙的时候的祭品就是刚刚成熟的小麦，这在当时是一种极为隆重的天子之礼。由此可见，管仲对于小麦啊地位是非常的看重的。那么我国历朝历代的政治家们都非常重视小麦的生产。唐明皇李隆基就是一位非常重视小麦生产的帝王，他不仅亲自在自己的后花园里种植小麦，还经常带领自己的皇子皇孙到田间去查看。有人会说了，这个唐明皇贵为天子，难道他还需要亲自去种小麦吗？李隆基种小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自己吃，而是为了掌握民间小麦，特别是关中地区小麦的生长状况啊。因为李隆基啊还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他总是担心啊自己派出去的这些官员们不向他汇报真实的情况，他要验证这些官员汇报的情况，所以呢他在自己皇宫的后花园里专门种了一块麦田作为试验，由此来掌握关中地区整个的麦收的情况。那么这也说明在唐中期的时候，小麦的生产已经在关中大地遍地开花了。
1: 虽然小麦得到了普遍种植，但是在唐代以前，粟和黍，也就是小米的种植并没有因此而减少，相反也得到了发展。为什么小麦的种植没有影响到粟的种植呢？彭恒礼教授分析认为，
0: 在古代社会的早期，小麦并不被认为是一种高贵的好吃的食物。比如《急救篇》云：“麦饭豆羹，皆野人农夫之食耳。”麦饭就是用小麦做的饭，豆羹呢就是用豆做的汤，这两种食物呢都是野人农夫吃的粗鄙的食物，不是王公大臣贵族们吃的食物。说到这里，大家会觉得奇怪了，小麦磨成的面粉我们不通常把它当作细粮来看待吗？为什么在古代的时候古人却认为这是野人农夫吃的粗鄙的食物呢？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古人不太会种小麦，第二是因为古人不太会吃小麦。先说不太会种，小麦的原产地啊是在西亚地区。那么西亚地区呢，它本身是地中海气候，冬季和春季雨水充足，所以小麦呢是冬季播种，春季生长，夏季收割，它有这样一个生长的规律。但是当小麦到了我们黄河流域，我们黄河流域呢是温带大陆性气候，我们的冬季和春季都是干旱少雨的，这种气候实际上是不太利于小麦的生长的，所以在我国经常发生春旱的现象，就是春天当小麦需要旺盛生长的时候雨水不够，往往会造成小麦的减产。所以有春雨贵如油之说，春雨贵如油这句话呀，主要就是针对小麦说的。因为粟这类作物呢，它是耐旱作物啊，它不怕雨水少，所以说粟可以在黄河流域生长得很好，但是小麦就不行，小麦就需要很高的这个降水量，需要充足的这个降水来灌溉才能够生长得很好。所以为什么我们中国的农民 喜欢冬天下大雪，因为这个大雪呀、下到地里以后它不会融化，它可以等到来年的开春，来年的开春正是春旱的时候，这个时候气温上升，这些雪一化正好用来灌溉麦田，干渴的麦田得到了滋润和浇灌，它就弥补了或者说部分的解决了春旱的问题。当然今天呢，为了发展小麦的生产，我们用大量的农业技术，比如灌溉的技术啊，打了大量的机井在小麦麦田里面，在春旱发生的时候呢，抽取地下水来补充小麦的水分，这样做呢，极大的缓解了春旱的旱情。再说不会吃，由于我们黄河流域长期以粟和黍这两种小米为主食，就形成了一种粒食的传统。也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农作物的这个籽粒啊脱壳之后呢，就直接的用来煮或者蒸啊，做成小米稀饭或者小米干饭来食用。那么这种成颗粒状的来食用它，我们称之为粒食。但是小麦这种作物如果是粒食的话，它的口感是很差的，吃到胃里以后是很难被消化的啊。所以古人呢，他不理解这样一种现象啊，有的时候甚至觉得，哎呀，这个小麦为什么我吃进去以后不舒服，甚至认为麦子有毒啊，产生这样一种错觉，就是因为这种粒食的习惯造成的。但是在当时呢，人们还没有发明出更好的办法来加工小麦，为了改善小麦的口感，古人也尝试呢用碾盘把这个小麦的颗粒呢把它碾碎了吃。这种碾碎了的小麦有一个名称叫做碾转，碾转的口感就比粒食小麦要好一些。但是碾转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水分的含量比较高，这就意味着它不耐储存。所以说碾转的加工还不能够很好的解决小麦的食用问题。那么真正从根本上解决小麦的食用的口感问题，是发明了石磨技术之后。石磨技术的发明和推广大概是在两汉时期完成的。人们把这个脱干了水分的麦粒放在这个石磨里面，磨盘里面搅碎，吹去了这个麦糠之后，得到了雪白的面粉。那么这个面粉再加工成各种各样的面食，口感就非常好了，营养也非常的丰富了。小麦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才开始改变了它不好吃啊这样一种不好的印象，成为大家比较珍惜的细粮。尽管小麦开始越来越受到欢迎，但是小麦的亩产量低啊，容易减产的问题始终困扰着我们黄河流域的老百姓。由于我们的农业技术落后，没有化肥，没有粮种，当时啊小麦的亩产量也只有一两百斤左右，也就是说仅仅依靠种小麦根本就不能够满足人们的生存对食物的需要，人们就需要大量的在种植杂粮啊，以此来补充粮食的不足。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虽然小麦越来越受到欢迎，但是像粟和黍却并没有减少的原因。
1: 唐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疆域辽阔、文化辐射东亚的鼎盛王朝，其衰亡之谜引发历代学者持续探究。传统的观点大多聚焦在藩镇割据导致军事失控、宦官专权乱政、权力腐化等。然而近年来有一种颇为新颖的观点认为，唐帝国的衰落很可能与小麦的广泛种植有关。那么这种将小麦种植纳入帝国兴衰链条的解读，究竟蕴藏着怎样的历史逻辑呢？我们继续来听彭恒礼教授讲述小麦背后的历史故事。
0: 唐代是一个小麦翻身的年代。第一，表现在小麦的种植范围在扩大，产量在提高，农民呢越来越喜欢种植小麦，因为小麦的价格超过了谷物。但是呢，大唐帝国作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一个强盛的王朝，最后呢也不可避免的走向了衰落，发生了安史之乱。那么大唐帝国是如何由盛转衰的呢？那么历史学家给出了很多的回答，比如说唐明皇在统治的后期政治昏庸，任用奸佞小人，武备松弛啊，政局混乱等等，找了很多的原因。

我看到过一种比较独特的说法，他认为啊，唐代的衰落和小麦的种植有着直接的关系。唐代是小麦种植的一个高峰期啊，小麦的种植面积在不断的扩大，农民呢也越来越喜欢种植小麦。在这个北魏的时候啊，小麦的主产区啊，还都是在这个。 潼关以东的地区啊，淮河流域、河洛地区，但是到了唐贞观年间呢，整个的长安附近、关中地区都已经佃种小麦了。小麦的种植带来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小麦的种植威胁到了唐代赖以立国的一种军事体制，就是府兵制。所谓的府兵制啊，实际上就是一种寓兵于农的制度，也就是说，士兵。 平时在家务农，定期组织参加军事训练。那么打仗的时候呢，接受政府的征召，自带武器马匹参加作战。那么这个府兵制呢，构成了唐代前期国家强盛的基础，因为他花最少的钱，却取得了最好的效果啊，练出了一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精兵。但是呢，府兵制啊。 它实际上是建立在粟作农业的基础之上的，因为粟这种农作物啊，它自从播下种子之后，就不再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精耕细作了，啊，它自己就能够生长得很好。这样的话，每年冬季的时候，这个唐代就可以把这个农民啊抽调上来，组织成一支一支的军队进行军事训练。但是小麦不一样，小麦从冬季播种之后，开春之后。 就要一遍一遍的进行春耕，还要抗旱，还要浇水，还要除草，这样的话，就大量的挤压了这些府兵们参与军事训练的时间。特别是到了这个唐高宗以后，由于国家承平日久，久不发生战事，而农民们呢又纷纷的改种了小麦。 这使得他们把大量的时间越来越多的投入到了小麦的生产农田上去了，参加府兵训练的人数越来越少，府兵制就变成了形同虚设。这在国家太平无事的时候，当然还看不出问题来，但是，一旦边疆有警，敌寇入侵，这个时候临时被组织起来的府兵，因为平时疏于军事训练，就缺乏战斗力了。 这就是为什么安史之乱初期，当叛军南下的时候，唐代的政府军一触即溃啊，最后连唐安都丢失了的重要原因。这是一种比较独特的观点啊，把粮食生产和府兵制的衰落联系在一起。当然了，这也只是一家之言啊。如果说把一个王朝的衰落归因为是某一种农作物的推广和种植，我觉得。 这个有一些牵强，啊，有一些太机械了。实际上，唐朝的衰落是一个综合性的原因造成的，啊，政治阶层的腐败，啊，帝王不居安思危，啊，朝政的败坏，奸佞小人当道，啊，以及这个地方割据势力的崛起，这些综合性的原因，啊，才是导致唐朝最终走向衰落的根本原因。 至于说因为小麦而导致军队荒废了训练，那不过是压垮唐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已。在历史上，啊，因为重视某一种农作物或者经济作物的生产，特别是经济作物的生产，而荒废了小麦的生产、粮食的生产，造成人为的饥荒和动乱的情况，屡见不鲜。 比如说，在元朝元大德十年，在元帝国最富庶的浙江行省，就发生了一次长达3年的大饥荒，造成了百万人口的损失。那么，这个大饥荒是怎么发生的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元帝国引进棉花种植造成的。我们知道，棉花是一种外来的经济作物。 在它被引进到中国之前，中国人主要是穿丝绸和麻制作的衣服，丝绸比较昂贵啊，只有这个上层穿得起，麻就成为普通的老百姓日常穿着的这种

0: 制作的衣服。那么在南宋末年、元朝初年的时候，外域的棉花经过海路被传入了国内，那么在元朝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和种植，棉花的舒适度要高于麻，它的价格又比丝绸便宜的多，因此呢，棉花在当时非常的受欢迎，因为这个棉布的这个生产，元朝政府的这个税收也快速的增加，所以呢，元朝政府就大力的推广棉花的种植，设立了很多的这种纺织机构，这就导致原来以种植粮食为主的浙江行省，许多的麦田，都开始改种棉花。那么在丰收年景，粮食充裕的时候，问题不会暴露出来，但是一旦碰到饥荒，这个时候，棉花不能吃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是原本富庶的浙江行省因为缺粮造成了人口的大量的损失，史称丁未大饥，就是国家只看到了经济作物的生产，看到了赋税，却忽视了粮食安全，以至于产生了这样一种人为的大饥荒，最后威胁到了元朝政治统治的稳定，为元末的覆亡埋下了伏笔。读史可以见今，在历史上发生过的这些因为不重视小麦的生产而导致发生饥荒、发生动荡的这些事件呢，给予我们今天的人上了很好的一课。这就提醒我们应该重视小麦的生产，毕竟在这个80亿人口的世界上，1/3的人口和国家都是以面粉作为主食的，谁掌握了小麦，谁就像掌握了石油一样，掌握了这个世界的主导权。总而言之，小麦虽然是一种从外域传来的一种食物，但是经过了几千年的孕育，它早已经融入到我们的血脉当中，成为我们食物链中的一个重要的环节。我们中国绝大部分的人口都是以小麦为主食的，我们应该感谢这种粮食作物滋养了我们的生命，滋养了我们的文化，滋养了黄河文明。
1: 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是什么？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呀？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1: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2: 有一天，爸爸老了。
3: 闺女啊，几点了？
4: 一点了。
3: 啊？几点？
4: 一点了。
3: 什么？七点了？
4: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2: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吗？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吴阳，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同来关注从新看热榜，被差生标签困住的孩子让人看见了另一种成才。说个心里话，人到中年无法给孩子好的生活，焦虑内疚怎么办？解忧杂货铺来关注职场传播负面情绪的风险有多大。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从新看热榜，
0: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1: 欢迎收听心理加油站，我是吴阳。你上学的时候，班里有没有这样的孩子？成绩垫底，上课睡觉，被老师点名，被同学躲着，很多人管他们叫差生。这两个字像一枚印章，盖在一个孩子的身上。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一所只收差生的学校，它是上海广中学校，一所公立寄宿制专门学校，只招初中男生。来到这里的孩子逃学，日夜颠倒打游戏，跟同学老师冲突不断，在原来的学校待不下去，他们被贴上的标签都叫差生。2012年，一位报社记者因为采访第一次走进这所学校，两年之后他干脆辞了职，到这里当校外老师，一待就是十年。他叫谢兰，今年夏天他把这些孩子的故事写成了一本书，书名叫《我不是差生》。这十多年他看见了什么呢？一个写不出作文的孩子在戏剧节上拿了奖，一个连乘法口诀都不会的孩子中考考出了自己都没想到的分数，一群被说成什么也不行的少年毕业之后做婚庆主持，自学画画，一步步找到了自己的轨道。原来成才不止一种模样。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这所学校，看看被差生标签困住的孩子是怎样被重新看见。
2: 有这样一所学校，它最初并不是现在的样子。上世纪八十年代，它的前身是一所公读学校，接收有违法行为的未成年人。到九十年代，来的孩子变成了沉迷网吧、逃学打架的初中男生。铁门、铁窗、铁栏杆把校园围成一个大铁笼子，老师站在讲台前更像一个看守。早些年晚自修时，学生把老师堵在门外不让进，自己在里面看电视。校长乔俊军1995年刚进这所学校时几乎不笑，走到哪儿哪儿就没了声音。2007年他当上校长，想明白了一件事，如果教育只靠惩戒和规范，自己和监狱的看守有什么区别？于是铁门拆了，换成木门，学校不再只盯着成绩，带孩子们上屋顶，三千斤土一麻袋一麻袋扛上四楼，真的种出了菜，又带他们统计家里每天产多少垃圾，一路查到社区和填埋场。出于对孩子的保护，学生的履历上写的始终是原来的学校，他们不想让专门学校这个标签将来成为孩子的包袱。谢兰在广中待了十年，他说这里能做成的是把学生当成合作伙伴，一起去探索适合他们的教育方式。把学生当合伙人是这所学校给出的第一个答案。这个答案是怎么来的？一切要从一场失败的读书会说起。心理加油站今天带来被差生标签困住的孩子让人看见了另一种成才。
1: 2014年，谢兰刚到广中不久，发起的第一个项目是中午读书会。学校图书馆有不少书，学生也常来借， 他想，不如大家坐在一起读读书、聊聊天，慢慢熟悉起来。可读书会一开始，学生不是打闹，就是趴在桌上睡觉。后来他才知道，这些人多半是不想午休，听说这里有零食才来的。换做一般老师，大概要生气了。谢兰说，我很尴尬，但没有生气。他琢磨，读书会转不起来，问题不在学生，可能是书没选对，也可能是自己并不具备带好一堂课的能力。这句话是这所学校给他的第一课，教育不是从你应该怎样开始的，而是从你愿意怎样开始的。他也把自己放在项目策划者和观察者的位置上。校长说过一句话，他一直记得，学生会到专门学校，就是过去那一套教育方式没有效果。如果专门学校仍对这些孩子采用类似的教育方法，让孩子重复原来普通学校的生活，那必定是无效的，会走到一个死胡同。2016年，谢兰接触教育戏剧课，并带进了广中。第一节课，外勤老师带来童话《巨人的花园》。青春期的男孩呢，根本就不感兴趣，三三两两坐着不回应，教室里全都是尴尬。第二节课，老师换了一张寻人启事，是这样写的：14岁的郑可涵离家出走，父亲正在找他。老师问，你们觉得郑可涵是个什么样的孩子？学生一下子来了兴趣，七嘴八舌地说起来。他爸爸脾气不好，又不爱说话，父子俩见面总没好话。他心里很急，很努力地想听懂，想写好作业，可好多东西就是看不懂。这些话是学生即兴说的，句句都在说他们自己。为什么一张寻人启事比童话要管用？因为这些男孩不是在演别人，而是在说自己的心事。谢兰把这些话记下来，和编剧学生一块儿编成戏剧《郑可涵的青春期》。中间也闹过不愉快，有位外勤老师带学生做热身活动，活动偏抽象，没有一个学生动起来，老师的情绪一下爆发了。老师说，你们学校校长老师这么重视你们，你们怎么能这样？谢兰说，那天他坐在课堂里，能感到整个教室的气压低得吓人。课后他和老师想出办法，愿意上的留下，不愿意上的可以回去自习。一个高个子男孩站在五六米外看着他，眼神好像在问，我真的可以走吗？谢兰点点头，男生也点点头回教室了。留下来的孩子反而和老师一起上了一节很棒的戏剧课。还有一次，谢兰正和校长聊天，班主任陪着一个学生走了过来。男孩戴着黑框眼镜，一直盯着地面，双手绞在一块。他说，这个课我暂时不想上。校长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我很高兴你能和我直接表达。一个敢说不的孩子得到的不是批评，而是一句我很高兴。在这里表达是被欢迎的。2017年底，郑可涵的青春期参加上海市中学生戏剧节，和重点高中的老牌戏剧社同场，拿了二等奖和最佳男配角。去领奖的学生在舞台上蹦来跳去，说学渣第一次完胜了学霸。更让谢兰意外的是，下一届学生上戏剧课特别积极，他们说没想到平常打闹看上去邋遢的同学一上台换了个人，我也想这样，也想上台。心理学里有个著名的罗森塔尔效应，也叫皮格马利翁效应。1968年，心理学家罗森塔尔和雅各布森在一所小学做实验，随机抽取了一批学生，告诉老师，这些学生啊，潜力巨大。一个学期之后，这批被随机点名的孩子成绩真的提高得更多。为什么呢？因为老师相信他们。这份相信变成了更多的微笑、耐心和机会，孩子也就活成了被期待的样子。反过来也一样，一个孩子被告知你不行，他也会慢慢的活成不行。这就是差生标签最残忍的地方，它不是评价，而是预言。广中的做法是把你不行换成我信你。七年级画校园走廊墙绘，班主任发现涛仔呢喜欢画漫画，不爱讲话，却能安静地把任务做得很稳。 而另一个被家里寄予厚望走美术道路的学生反而显示出协调统筹能力，后来被推选为班长。谢兰感慨，一个强会活动就轻而易举地展现出了他们身上优秀的品质和能力，而这些孩子此前被认定学习差、行为差、品德差，什么也不行，被误解、被看扁了那么多年。谢兰也记得一个叫涛仔的变化，他刚来广东的时候瘦小，脸色黑蒙蒙的，

0: 像这容易炸毛的斗鸡。临近毕业，同学于小乐说，他现在的脾气太好了，都没脾气了。当一个孩子被当作合伙人而不是管教对象，他首先感受到的是，我被看见了，我被相信了。
1: 把学生当合伙人，广中的老师们做到了。可一个疑问始终悬着，这些差生究竟是怎么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谢兰跟学生们聊天，发现很多孩子厌学是从小学三年级开始的，学业一下子变难，上课听不懂了。接下来，他们往往要面对两种情形，要么没有人过问，大人没发现孩子已经跟不上，要么父母老师开始帮忙，可效果不好时，容易把原因归到孩子身上，不是你笨，就是你懒。于小乐三年级成绩下降，父母赶紧给他报各种补习班，他几乎没有休息时间，越来越烦躁，成绩却越来越差。学校的老师们也常在晨会上谈到学生家里的情况，有的孩子一家四口挤在一张高低床上，父母睡下铺，孩子和杂物挤在上铺，有的父母长期疏于照看，有的动辄打骂。那些不肯回家的孩子并非没有原因。校长说，做得越久越发现，行为出现偏差的原因往往错综复杂，我们还是愿意去了解一个孩子的行为背后究竟经历过什么，也愿意去看他生长的土壤和环境到底是什么样子。每一个差生的背后都有一片他不得不生长的土壤。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被差生标签困住的孩子让人看见了另一种成才。
0: 作文课上，谢兰让孩子们写幸福在哪里。一个叫小窝的男生写道，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因为我很久没有感觉到幸福。小窝15岁，跟着比自己大好几岁的小混混学会了抽烟、喝酒、打架，是老师常说的社会人。他父母经常吵架，哥哥成天在外面混，他呢由外公带大，外公很严厉，让他觉得很压抑。他唯一想到的幸福的事，是靠自己一天三顿吃泡面，攒了好几个月的钱，攒下2700块，然后呢，买了一双闪闪发光的 AJ 球鞋。谢兰说，他有些担忧，这些孩子拥有的幸福体验实在太少了。一个15岁的少年，把几个月吃泡面、攒钱买鞋当成唯一的幸福，他要的，或许只是一点看得见的、属于自己的光。在广中，谢兰不直接接触学生家长，但是每周二早上的晨会，老师会谈到学生的情况。有的孩子呢，经常逃学不肯回家，家访之后才发现一家人挤在一张高低床上，父母睡下铺，孩子和杂物挤在上铺。还有个孩子常年住在爷爷奶奶家，睡地铺。老师提起的许多家庭里，父母要么长期疏于照看，要么动辄打骂。那些不愿回家的孩子并非没有原因。广中有一门最受欢迎的生活技能课，教孩子们做饭。起因是老师在家访当中得知，有个同学从上小学起就没人给他做饭，都是点外卖吃盒饭。老师听了很难过，希望他以后能够学会自己做饭，吃饱吃好。谢兰和学生聊天还发现，很多孩子开始厌学是从小学三年级开始的，学业一下子变难，上课听不懂了。接下来往往有两种情形，一种是没有人过问，大人没发现孩子已经跟不上，另外一种是父母和老师开始帮忙，可效果不好时，容易把原因归到孩子身上，要么智力有问题，要么态度有问题。很多大人以为孩子是到了青春期才变坏的，而裂缝往往更早，也许就在三年级那个听不懂的下午。于小乐就是这样的，三年级成绩下降，父母赶紧给他报了各种补习班，他说自己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心情越来越烦躁，成绩越来越差，他本能的到别的事情里找动力。他说，学习让我越来越感到无聊、烦躁和机械，而游戏能带来不同的感觉，知道它是假的，但玩起来还挺有意思。谢兰说，他这才第一次知道孩子沉迷手机背后的想法。于小乐不是不爱学习，是找不到学习的意义。 一个在现实里总被否定被催促的孩子走进游戏，那里有及时反馈，有胜任感，有不会指责他的世界。游戏给不了他未来，但至少能给他此刻的一点掌控感。行为是结果，不是原因。也有些孩子连老师都找不到答案。有个学生脑海里常冒出许多想法，觉得别人要害他。老师试着了解他的家庭，母亲很关心他，但是管得比较紧，父亲有些粗暴，会体罚他，家里还有一个哥哥，哥哥没有类似的问题，读了大学当了老师，那为什么偏偏是他？分析到最后，大家仍然有分歧。校长说，做得越久越能发现，行为出现偏差的原因往往是错综复杂的。我们未必能找到答案，但还是愿意去了解一个孩子的行为背后究竟经历过什么，也愿意去看他生长的土壤和环境到底是什么样子。广中一位老师说，有些不正常的行为其实是孩子自己找到的平衡点，用来应对家庭和社会的压力。有的孩子暴跳如雷，吵架时甚至拿头撞墙，是因为家人和他吵架就是这样，用伤害自己的方式让别人服从。孩子从家庭里学到的，往往就是他唯一会用的表达方式。在学校门口，老师们曾经围着一个不到1.6米的孩子，这个孩子抓着门框一直在摇，大声地喊要出去，老师去掰他的手指，他就用踢的。等情绪平复，老师们用画画的方式让他画出自己的情绪是怎么变化的，导火索是什么，顶点在哪儿，又怎么慢慢平息。他会清楚地告诉你，当他爆炸的时候，希望别人怎么做，什么会激怒他，让他炸得更厉害。2022年，谢兰自己的儿子读了初中，他有了更切身的体会。突然之间，母子俩都得晚睡早起，连充足睡眠都难保证。儿子太累了，他给请了一天假，在家里补觉。可是到了下午的4点，他还是不得不开始催作业了。儿子违反规定，在非娱乐时间玩手机，他下意识地数落发火。事后呢，他想起了于小乐的文章，很快就冷静下来，向孩子道歉，说了自己的担忧。打那之后，两人反而能沟通了。儿子还会开玩笑地说，老妈，你当时好暴躁。连记者出身的谢兰都会在写作业面前失控。那些每天面对指责的父母未必是坏父母，他们只是不知道孩子的问题有时是在替整个家庭呼救。了解土壤不是为了给谁定罪，而是为了多一个角度。不是这个孩子坏，是这个孩子难，他可能已经难了很久了。
1: 了解了土壤，还有一个问题，土壤之上谁来给孩子一束光？这几年广中的学生有了新变化，越来越多成绩不错的孩子被送进来，厌学，情绪问题，有的甚至抑郁。看上去平静的家庭其实暗流涌动。有个孩子写过这样几句诗，我把孤独掺进饭里，每天都吃得饱饱的，直到有一天遇见你，那一瞬间我突然瘦了。在广中，善意很具体，学生不愿意来学校，老师就周末骑车去他家看看，学生不在就跟奶奶聊两句。食堂里，老师帮一个迷茫的少年把他感兴趣的职业一样一样分析给他听，他说那是第一次感觉到我的人生以后是有路走的。临近毕业，孩子们举起相机拍自己的世界，照片办成了影展。70多岁的老伯伯说，这些学生拍的我喜欢，他们的想法我们没有的。于小乐说，在破罐子破摔的时候，他感受到的大多是恶意的目光，但如果众多恶意的目光里面有一个善意的，哪怕只要一个就会不一样。善意就藏在这些细节里，一个善意的目光究竟能改变什么？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被差生标签困住的孩子让人看见了另一种成才。
0: 这几年广中学生的构成变了，越来越多成绩不错的孩子被送过来，厌学，情绪问题，看上去平静的家庭其实暗流涌动。有个学生成绩很好，却反复逃学，一走10几天，身无分文，也不回家。老师后来弄清了，他妈妈在家里安装了3个监控，日夜盯着他，他逃只是想透口气。在广中，老师会给孩子透口气的自由。 于小乐有段时间不想学习，说有件事儿怎么也想不通，想在谈心室里独自待一周。如果换成其他老师，肯定会批评我的，然后让我回教室，但广中的老师同意了。校长后来谈起，起初学校是很犹豫很担心的，最后还是尊重了他的独处需要。那一周，校长每天都会有意无意地路过谈心室，有一次他忍不住装作随意地问于小乐在做什么，于小乐说我在思考。校长一时语塞，自己好像没有权利阻止一个学生思考。于小乐说，在破罐子破摔的时候，他感受到的大多是恶意的目光，但如果众多恶意目光里有一个善意的，哪怕只要有一个，就会不一样。校长慢慢意识到，只有感到安全的时候，他们才能开始学习。心理学里，马斯洛把安全感排在基本需要的第二位，仅次于吃饭和睡觉。一个连呼吸都会紧张的孩子是学不进去任何东西的，而善意其实不需要轰轰烈烈。有学生不愿意来学校，老师就周末骑车去他家看看，学生不在就跟奶奶聊两句，学生后来来了还会半开玩笑地对新同学说，你要是不来就会享受老师的特别待遇哦。有个学生说，他和老师在食堂里聊了很久，老师问他以后想做什么，他说了一些自己感兴趣的职业，老师帮他一一分析。他说，那是第一次感觉到我的人生以后是有路可走的。以前他跟其他大人聊，对方听完笑一笑就没了。孩子并不是排斥大人的建议和指导，他们排斥的其实是敷衍。不少学生在访谈里说过，他们在广中最大的变化是有人管。有个孩子打了个比方，他像一头小牛，不愿意念书，到处混，内心很迷茫，几个孩子聚在一块儿，更多是抱团取暖。他说小牛在外面跑久了，特别渴望回到有栅栏的地方。这里的管不是控制，是有人在乎，有人兜底。2019年春天，临近毕业，谢兰拿了一台相机让孩子们自己记录。他们拍校运会腾空的瞬间，拍身上的花纹，拍被帽衫遮住的脸。班主任都惊讶了，那么狭小的教室是怎么找到这么多角度来拍摄的？后来照片办成了影展，叫做《少年记》。观众里有四年级的小女孩，也有70多岁的老伯伯。老伯伯用上海话说，这些学生拍的我喜欢，他们的想法我们没有的。小窝也是后来才明白的，他以前觉得出去混很帅，有一次在酒吧围观打架，警察来了，他吓得不分青红皂白地跑。他说，警察像猫抓老鼠一般，而我就是那群老鼠之一。在派出所，他开始害怕。他在作文里写，行走需要照路的明灯，正确的方向，明确的思想。广中毕业的孩子，大多进的是三校，中专、职高和技校。有人觉得这就是所谓的失败，但老师们不这么看。2022届有两个学生过了区重点线，成绩最低的一个只考了373分，老师同样为他自豪。他刚进校的时候连乘法口诀都不会，老师一点一点地帮他补。中考的时候他数学考了50分，理化也及格了，是那一届进步最大的学生。谢兰说，这些学生来到广中前已经脱轨了，进入广中后，大部分人找到了自己的轨道。也有没能继续读书的，那个过着纽约时间在酒吧混过的程月心，毕业没上职高，后来做了理发师，从洗头开始洗到满手都是口子。2024年，谢兰因为家庭原因辞去了广中的工作。在今年夏天，我不是差生出版，书中写到的那届学生已经毕业进入社会一年。班主任组织了一次聚会，那天下午他们回到学校，有人在央企做外包，兼职着婚庆主持，感谢班主任当年总是推他去国旗下讲话。从那以后，联欢会唱歌、家长会发言他都赶了，打了2份工，是因为央企里的日子一眼望得到头，趁着年轻还想折腾。有人喜欢二次元，在二次元店上班， 之前在面包店，员工只能守着一个区域，同事不许闲聊，现在做着喜欢的事情，同事也处得来。还有个小男孩，第一份工作在便利店，熬夜伤身体，

后来自学画画，找到了画画的工作，周末和室友化妆戴假发去漫展。有人从台球室辞职准备考电工证，还有人没有找到工作待在家里。他们也会抱怨工作难找，薪水低，但让谢兰印象最深的是他们没有着急把自己判定为失败，而是在现有的生活里继续摸索，一步一步往前走。有个学生说，我现在也挺迷茫的，但是我不焦虑。下面我说的几种情况，大家看看自己身上是不是也有。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不管是手机上的小字儿，还是电视画面，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异物磨得难受，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必须要重视起来。现在26年护眼品牌好视力正在举办大型惠民补贴活动，只要打400-706-1900就能领取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706-1900。眼贴针对常见的模糊发物、干涩流泪，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中草药精华，都是清肝明目、活血通络、改善眼周血液循环的好东西，贴上就有明显效果，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现在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套能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大瓶叶黄素。活动时限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的孩童行走在
1: 北京时间14:30，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3: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4: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5: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6: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7: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8: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为你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你依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了解了最近的热门话题，被差生标签困住的孩子，让人看见了另一种成才。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世之他说啊，被贴上所谓的差生、问题少年等标签的原因，无非是孩子在成长当中没有得到真正的爱和关怀。雷克雅未克他说，记得以前有本书叫做《我的二》。

0: 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人到中年无法给孩子好的生活，焦虑内疚怎么办？解忧杂货铺，职场传播负面情绪的风险有多大？同时你依然可以通过九头鸟寻找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继续来参与话题互动。
1: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0: 好，来到问答单元，来看看最近收到的一些留言和提问。 第一位网友的提问是这样的， 我是一名中年女性，想要赚钱，想给孩子好的生活， 但是现在焦虑内疚该怎么办呢？
2: 最近几年我经常不开心，自我觉察后发现自己是生活和工作的心态出了问题，却无力改变。生活里孩子还小，我工作忙，身体也不好，特别容易累。我一直想给孩子做可口的饭菜，给孩子高质量的陪伴，可下班后只想躺着，一点力气都没有，因此特别内疚。别人的孩子都有妈妈全天陪伴，我的孩子连我下班的时间都得不到好好陪伴。 而且我的工资不算高，看着同事和身边的人在北京有房有车，积蓄丰厚，夫妻两人都是北京户口，还都是独生子女。他们的孩子从小就能过优渥的生活，我的孩子却什么都没有，我就更内疚了。总想着要是自己能赚很多钱就好了。工作上我有个小十几岁的年轻同事，工作轻松， 还特别努力考证，上班时间都用来看书听课，请他帮忙做点事，都像打扰了他学习一样。我们单位考到证，每个月能涨不少工资，我看着就特别焦虑嫉妒，嫉妒他比我年轻，还比我年轻的时候努力太多，未来有无限可能。回想我自己那个年纪，从来没觉得自己年轻过，大学刚毕业，周围人就说我这么大年纪怎么还不结婚，我就觉得自己已经特别老了。 甚至走在街上，觉得七老八十的老太太都比我有活力，我自己已经老得快半截身子入土了，什么都做不了。可就算到现在，客观上我年龄也确实大了，年轻的光阴已经被我荒废了，别人年轻时那么努力，我真的好嫉妒。家里主要靠我的工资支撑，我不忍心给老公太大压力，
0: 所以天天逼自己一定要赚更多钱，给孩子更好的生活，一想到这些就难受焦虑。好，对于这位提问者，我们来看看心理老师给的回复。老师是这样说的，能感觉到您目前是身心俱疲，对自己有太多不满，一直深陷在自责和自我攻击当中。 成年人的世界确实不容易，上有老下有小，身体机能在下滑，各项生活开支都是压力来源。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啊没办法立马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我更建议你先做好自我关爱。首先要建立明确的边界感，清晰地区分自己的事他人的事老天爷的事，自己的事全权负责，主动掌控， 不要去指望他人，他人的事呢尊重不干涉不讨好不背负他人的人生，老天爷的事情不纠结不内耗。其次，培养适度的活在当下的能力，不要过度沉溺在别人年轻时比我努力的遗憾当中，专注在当下能做的事情之上。比如你其实也可以去考证的，行动起来，万一考到了也能涨涨工资，减少空想带来的一些压力。 你总说啊想给孩子更多的陪伴，赚更多钱，给孩子更好的生活，可请问你觉得什么才是更好的生活呢？给孩子的陪伴不必追求时长，更重要的是质量。时间有限的话，可以每天抽1到2个小时好好的和孩子来互动，不用时时刻刻都陪在孩子身边。其余的时间呢，可以留给自己调整状态，释放压力，妈妈的情绪好了，孩子才会更加开心。 最后还是建议你要学会主动应对压力，具体可以尝试一下这些小方法啊。第一个小方法，哭，这是最容易操作的减压方式之一，可以哭一哭。第二个方法，写日记，把自己的

0: 把自己的情绪、想法和经历都写下来，书写的过程本身就是梳理情绪的过程。第三个方法，运动、爬山、散步、打羽毛球等等，任何你喜欢的运动都可以。第四个方法，冥想或者做做腹式呼吸，吸气四秒，憋气两秒，呼气六秒钟，这样的循环往复。 第五个小方法也是分享给你啊，如果实在是承受不了，也可以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必要的求助本身就是强者的表现。 继续来看到第二位网友的留言提问， 他问啊， 自己是一名28岁的女性， 在体制内办公室的岗位工作，近两三年高压内耗已撑不住，如何摆脱痛苦的状态呢？我的痛苦来源于单位权责不清，岗位交叉，工作全堆给我，日常琐碎重复，无成长，无成就感，上班痛苦抵触。 我性格敏感内向，有轻微社恐，不擅长人际博弈，只会被动承受压力。目前状态消极，持续低落，极度抗拒上班，频繁崩溃，时刻焦虑，对未来绝望，常想辞职。亲友不理解我的痛苦，只会说教，我不敢辞职，也无力开辟新出路。性格和追求与工作环境无法适配，长期勉强自己，已经身心透支。
1: 好，我们来看老师的提醒和建议啊。老师这样说的，其实这么看来，我和你有过相似的经历，理解你的感受。痛苦是提醒你看见自己，回归自身就能缓解困扰啊。结合你的问题，给出一点点小小的看法。第一个方面，关于工作减压，你的工作只带来压力，持续消耗，没能补充，需要减减压，可以从多方面来调整。首先就是认知层面了。 你在意他人评价，工作责任本身压力也比较大，那么可以允许自己尽力，偶尔要犯错，不完美，也要接受自己可能会让他人失望，不对自己有过高要求，可以减轻自身压力。第二个方法，尝试人际减压，职场人际关系给你带来压力， 那老师自己也常用这样的方式来调节，一方面可以向单位有经验的同事请教难题，也可以组建问题支持小组，互相提升团队效率。下班可以建立支持性的人际连接，留出倾诉空间，帮助自己减压。第三个方法，回到身体层面，放松身体减压。 长期高压会造成身心失衡，主动放松既能减压，还可以提升工作效率。状态不同，压力感受完全不同。那么主动放松的方法有很多，工作间隙可以留少量时间做做呼吸放松，坚持后啊会有效的减压。中午可以做长时间啊稍长时间的冥想，身体扫描，或者是喝喝咖啡。 下班之后可以泡泡热水澡，做有氧运动，或者是安静独处，做做喜欢的事情来放松放松。第二个方面，关于人际关系的课题分离。这位朋友提到了习惯式的讨好他人，过度承担他人工作，能觉察到这个模式已经很好了。调整该模式，那么需要先深度觉察和理解自己，在日常的练习课题分离。 我们讨好他人、过度承担的行为模式，源自早年间的依恋模式，是过去的生存方式，并非是全然无益处的。关键是灵活把控，该付出时付出，不必勉强时刻提醒自己来放松。那么你可以审视这样模式背后的信念，那就是你会认为不付出就会被讨厌，没有价值。 这个早年间形成的信念早已不适用于现在。我们早已不是无力的孩子，做好本职工作就已经实现了价值，不必过度付出来证明自我，也可以拒绝不属于自己的工作。他人的不满是对方的情绪，不需要我们来替他分担。那么现在还需要学习课题分离，那就是区分自己和他人的事物与课题，不承担他人的事情，只做好自己的部分，那就可以了。
0: 好，来继续看到下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这位网友的问题是这样的，他问，自己是一名高三女生，现在觉得不管怎么努力，换来的都是妈妈的一顿痛骂，该怎么办呢？
2: 准高三女生，高二这一年，我突然变得非常抑郁。 以前的我很自律，就算偶尔难过，也依然对生活充满希望。可一切从高二分班，我考了一次班级倒数之后开始转变，我妈大发雷霆，说对我彻底没希望了。那次之后，我的信心被完全击破，变得非常厌学。时至今日，我已经颓废了半年。这半年里，我上课从没停过脚，每天去学校就只是混日子，考前临时抱佛脚，考后依旧是班级倒数。我真的特别难过，我本身就是高敏感的人，老师的眼神，周围同学的话语都会影响到我。我还好面子，可老师根本不会在乎学生的感受，我每次只能默默发泄。每次考完试，我妈都要教育我一大堆，还总说对我没希望之类的话。我也想好好学啊，我也想上补习班啊，我跟她提，她却说补习没用，不让我报。我也想集中注意力好好学啊，可我家周围环境太吵了，我真的特别烦躁，这种喧闹的环境我已经生活了好多年，我感觉我都快神经衰弱了，就没有人能体谅一下我的感受吗？这次期末成绩出来，我年排进步了将近100名，可我妈呢，一句鼓励都没有，反而劈头盖脸一顿骂，说我连大专都考不上，我在我们市的重点高中。她平时给我的压力真的非常大，我只要和她待在一起，她就要谈学习，说别人的学习经历，还要求我高考必须考600分以上。我是新疆考生，600分以上相对来说还是有难度的，她每天都在望子成龙。我高一的时候一步步进步，从年级600多名进步到300多名，这些点点滴滴她看到了吗？每次成绩出来，他都说不行，到底要我怎么样？我真的累了，所有人都不理解我，我说累，所有人都说我矫情，既然如此，我只能这样证明。我已经没有心力学习了，每天都在内耗，焦虑又情绪低落，不管怎么努力都无济于事，不管怎么努力取得多大进步，换来的都是一顿骂，学习还有什么意义？
1: 来看到老师的回复，如果这位朋友出现了极端想法，请你重视，即使找学校的心理老师来倾诉，那么也可以拨打青少年危机干预热线12355。很多孩子都有和你一样的困扰，在专业的帮助之下都能够调整状态，那么你也可以，也可以找到答疑馆来提问，会获得专业人士的支持回应。那么针对这位同学的困扰，老师的建议是，首先第一点，和妈妈相处要建立合理的心理边界，不认同她的负面评价，把注意力放回到自己的身上，看见自己的成长，建立对自己的信任和支持。很在意妈妈的看法，容易被她的看法还有否定的评价给影响，这些否定让你觉得努力没有意义。其实呢，妈妈的评价是她自身的投射，不是你不好，这种否定来自她的成长，是她的局限。你清楚妈妈的评价不是真理，你可以选择不认同，学会在失意时理解接纳，相信自己。妈妈否定你时，守住边界，肯定自我价值，同时去寻找支持你的人，比如学校的心理老师或者是一些心理工作者，和他们相处，慢慢建立对自己的认可，放下对妈妈的完美期待，做自己心里的理想妈妈。第二，可以尝试和妈妈做一些真诚的沟通，告诉她你需要怎样的支持，可以把真实感受和需求告诉妈妈，明确说明你期待她的鼓励而并非是否定。妈妈的出发点是希望你变好，只是用错了方法，你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找适合的时机和妈妈坦诚沟通，传递你的感受与需求，邀请妈妈调整和你的相处方式，而并非是指责，应给予接纳、理解和支持鼓励。或许妈妈现在难以立马改变，但你主动表达能够让她更加了解你，你也会更加舒展。第三，关于学习，要先掌握学习规律，劳逸结合，提升效率，不要过度消耗，你肯定会有所突破的。您已经足够努力了，只是效果现在不太理想。好的学习效果是讲究方法的，成绩好的同学也懂得劳逸结合，大脑需要张弛，持续紧绷会疲惫增压，调整之后学习专注，彻底放松，保持身心平衡，更易提升效率。 流行的番茄学习法就是遵循了这个原理，注意力集中时长是有限的，学习25分钟，放松5分钟，可

0: 维持神经平衡，提升效果，降低学习的疲惫感，更容易坚持，收获积极体验。那么主动放松的方式也有很多种，可以做五分钟的呼吸放松，或者是冥想，品尝自己喜欢的零食，转移注意力，放松大脑，也可以和同学在走廊散心松弛。一天学习结束之后，也可以专门安排放松，比如听半个小时的歌，做15分钟的有氧运动，打球，和好友散散步都可以。那么此外，你要结合自身能力制定合适的学习目标，可以参考 SMART 原则，也就是 SMART 原则，制定明确具体的可执行的，比如说日目标、周目标、月目标，找到自己的节奏，逐步提升自己。那么请你一定要看见自身的优点和价值，接纳和鼓励自己，你自己本身就值得被爱被看见。困境只是暂时的，放长时间线，当下的困境也能帮助你的成长。好，来看到最后一位网友的提问，他问啊，自己是一名23岁的女大学生，原生家庭的控制欲太强了，怎么办呢？
1: 我23岁，正在上大学，女生，父亲从不尊重我，从小到大没有什么东西真正属于我，在家里哪怕是我自己喜欢的玩具，都会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被送给侄女。小到我的鞋子，母亲后来才告诉我，父亲早就穿过了。父亲没本事赚钱，却总喜欢拿现成的东西，小到我800块钱的智能手表，大到我的手机，都被他惦记着。待在家里，我真的觉得崩溃，不敢用自己的东西，甚至不敢把东西拿出来。大学里买的用来学习的好电器、电脑配件，我在家都不敢放心用，不敢把东西拿出来，生怕被父亲看到抢走。哪怕是我自己的东西也不敢正常使用，说过他不听，我就把很多东西都贴上了价签，但心里还是不踏实，怕被弄坏，也没人能依靠。原生家庭的控制让我一度怀疑自己做的很多决定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其实我觉得这就是缺少我本位的体现。父母的过度控制让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一切，我已经被检查出重度抑郁、重度焦虑，妈妈也只相信自己的判断，不信任我。高中的时候还好，没有太过控制我，我自己选择了喜欢的音乐专业，考上了高中。到了大学之后，一切都变了。专升本的时候，明明已经能看出音乐专业毕业后前途渺茫，妈妈还逼着我继续在音乐方向卷，继续考音乐类大学。现在我毕业可能面临两个结果，要么毕业就失业，满大街的音乐教学机构每个月只给3-4千的工资。就算我什么活都接，除了教音乐还要带练字、舞蹈、合唱，工资还是少得可怜，甚至只能去托管班做那份月薪3-4千的工作。但大部分同学毕业都在纠结，到底是继续找音乐相关的工作，还是直接转行。上了大学之后，我觉得既然专业前景不好，就想考公务员，工资待遇都好，本来打算在大学里好好充实自己，可妈妈却逼着我在专升本仅剩的1.5年时间里去和新认识的人交朋友。我跟她解释说，和这些人只认识1.5年，交朋友其实没什么用，不如抓紧时间提升自己，好好准备考试，找个好工作。他就威胁我说，如果我不去交朋友，就连每天一次和他的家庭通话都不让我打。
0: 我们来看看老师给这位同学带来的答案。老师是这样说的啊，你现在的困境不是被家人尊重理解，而是要想要改变这件事情，虽然很困难，但也不是完全不可能。你要认识到你有权利去表达对于父亲拿你东西这件事儿的不满，也可以抗争。每次父亲拿你的东西，你都可以严肃告诉他，你对这种行为是表示愤怒和厌恶的。如果爸爸明明知道你的想法，还是要侵犯你的边界，他作为成年人已经没办法建立这种边界感了，那么你要学会接受爸爸做不到的尊重你这件事儿上，接受你没办法拥有一个懂得你的父亲，反复充分地去为这件事在心理上做一个哀悼。当你有经济能力和独立生存能力之后，那么你可以带着私人物品搬出去，和父母分开一段时间，体验一下独自生活。你已经长大了，也有能力好好生存下去，不再只是能够依靠父母的小孩，你有自己。

0: 自己的想法和选择，这些都是成长的必经过程。你要学着为自己的选择负担责任，不必困在父母的控制之下，陷入持续的焦虑。只要你敢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就不会总把自己放在抱怨的受害者的位置之上。但是呢，这个世界上很少有一劳永逸的好工作和好生活，也少有孩子儿时憧憬的那种完美父母。每个人获得独立自由的前提，都是带着恐惧和不安为自己谋出路的。成长本是接纳事实、学会建立边界的事情，你可以带着些许不安为自己开创属于你的全新世界。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的所有内容。节目的最后为你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
1: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当自己被领导指责的时候，内心会感到委屈，尊严全无，好像自己就是一个很没有用的人。于是有些朋友就会向同事抱怨诉苦，甚至回到家后还将负面情绪发泄给家人，但往往是问题没有解决，反而招来更多的厌烦。主持人心理咨询师简然表示，不良情绪往往具有传染性，拥有良好的情绪调节能力能帮助我们克服眼前的困难，不然就容易陷入心理学上的踢猫效应漩涡中，不仅成为令人生厌的负面情绪传播者，还会带来更多职业困境。
2: 什么是踢猫效应呢？我先来给你讲个故事啊。一位父亲，他在公司受到了老板的批评，那他回到家呢，就把沙发上跳来跳去的孩子给臭骂了一顿。这个孩子心里窝火啊，就狠狠地去踹了身边正在打滚的猫。这个猫一下就窜到了街上，正好一辆卡车开过来，司机赶紧避让，哎，却把路边的孩子给撞伤了。这就是心理学上著名的踢猫效应，描绘的呢，就是一种典型的坏情绪的传染所导致的恶性循环。踢猫效应原版本的故事，它就是来源于职场，而在当今的职场生态里面，竞争越来越激烈，给我们带来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自然而然的，压力对人的坏情绪的影响也就会加大了。职场当中的踢猫效应是非常常见的，而它的最初的起因也比较复杂多样，但是一般来说更多是来自于工作上的被批评、被否定、被教训。那么在职场环境里，有多少人是从来不会被批评、不会被否定的呢？最终引发恶性循环的导火索其实都不是事件本身了，而是由于当事的个体没有客观地去认识批评背后的根本原因，没有找到处理的方法，只是简单地去宣泄自己的情绪，成为了不良情绪的传播者而已。如果不想成为踢猫效应的受害者，我们又需要怎么样去处理呢？首先呢，我们要考虑的是，真的是自己的错误吗？那么咱们就接受批评，进行改正。所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特别是对新手来说啊，犯些小错，受点批评都是人之常情，要善于接受和消化批评，不能因为受了一点挫折就产生强烈的消极情绪，从失败当中找到不足才是最有价值的选择。然后我们要考虑的，这如果不是我的错误，那么我们就试着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一下问题。这里呢是指的比较极端的情况，比如说莫名其妙的被心情不好的上司批评了一顿，或者因为工作环节上的问题导致你被批评了一顿，总之你自己是觉得莫名其妙的。这个时候如果心智成熟的人就应该知道，此时此刻的对抗和反击并不能解决我们的困境，需要做的呢往往是耐心的倾听，并且呢在倾听结束之后迅速地分析和找到事情的原委，尽可能地找到解决问题的这个途径。当我们很无辜的时候，换个角度去思考问题，会形成对自己有利的职场局面。 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这个原因啊是非常复杂。

说不清也道不明，那么我们就保持客观，不要做坏情绪的传播者。不得不说，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真的是说不清楚原因究竟是什么，也没有办法一下子判断出到底是谁对谁错，委屈只能够往自己肚子里咽。这时候的你一定不要做职场当中不良情绪的传播者，哎呀，我到处去诉苦，我四处去撒气，然后自己也成了那个生事的人，这都是不可取的办法。你可以找人倾诉，但是呢，不要把同事和上级作为这个出气筒，否则的话只有自己承担恶果了。最后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要把职场的气往家里面撒。家嘛，是我们休息的地方，心灵的港湾，找家里人聊聊当然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还想提醒一下，因为工作场合积攒的负面情绪控制不好，就变成了向家里人撒气甚至争吵。和家人商量的时候也要记住我们的初衷和情感的需求。最后我想说的呢，是保持豁达呀，绝对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儿。身处职场，面对各种压力，情绪难免受到影响，这个是非常正常的。但是我们要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不让自己成为负面情绪的传播者，这一点一定要牢牢记住，否则真的会为我们自己埋下巨大的职业隐患，也会使我们成为不受欢迎的人。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1: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0: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1: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0: 咱们给退休生活
1: 打个样。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陪您乐享
2: 多彩夕阳。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听，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直接一次性拿出2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湖北听众。不管您在湖北哪儿有什么样的眼睛问题，现在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26年的品质和效果。数量有限，每个号码仅限一份，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经常眼睛干涩发痒，吹点风见点光就胀痛流泪，严重的眼睛像下大雾似的，手机电视根本看不清。大家想一想，眼睛短短几分钟看不见，心里都会恐慌焦虑，更别说长期陷入黑暗了。所以建议您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贴完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706-1900，现在订购都能带走一大份护眼礼包，里面呢有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还有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一

0: 一台能加热的智能按摩仪，一幅高清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大家赶快拨打400-706-1900 400-706-1900 400-706-1900。
1: 吹拉弹唱，
2: 才艺担当，
1: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2: 快乐老年擂台赛，
1: 一起嗨起来。
0: 各位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快乐老年擂台赛，我是主持人林月，我们又见面了。现场的两部热线此时此刻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号码是02785811046和83931046啊。我们的老听众对这个号码呢已经非常熟悉了，也非常欢迎呢我们的一些新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快乐老年擂台赛当中来，无论是唱歌唱戏还是演奏啊，多种才艺都可以来展示一下。好的，我们话不多说啊，抓紧来接紧大家的电话。首先有请到的是武汉的周先生，今天呢要为大家演唱一首歌曲《天边的骆驼》，我们来有请他。你好，周先生。
3: 你好，林月老师。
0: 哎，你好。
3: 你好，你好。
0: 嗯。
3: 老年朋友们，下午好。
0: 嗯。
3: 我今天唱一首《天边的骆驼》啊。
0: 好的，有请。
3: 好的，就清唱啊。
0: 好，有请。
3: 天边走来一

还不寂寞，茫茫的航海里，迎着他的骄傲，沉甸甸的驼背上，驮着他的希望，驼铃声声响，是他心中欢乐的歌。啊，天边的骆驼，啊，为你唱支祝福的歌。天边走来一对对可爱的骆驼，高高大大，从来就没有那动人的歌。默默无闻，苦中自有乐，昂首阔步，是他坚强的性格。驼铃叮咚响，给人们带来好生活。叮咚的驼铃声，是草原上最美的歌。驼峰上满载着草原人的希望，

0: 谢谢。
1: 好，也谢谢周先生，感谢您啊参与我们的节目，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天边的骆驼》。好，再见。下面呢，我们要有请到的是安徽淮北的赵先生和何女士啊，两个人今天要合唱一首《相伴一生》，对不对？两位好。
2: 哎，主持人下午好。
1: 嗯，你们好。
2: 嗯，今天就是我给何小妹唱一首《相伴一生》。
1: 好，有请。
2: 嗯，好。和你相识在人海，是上天的安排。

0: 分开。
1: 青云想睡他朝朝暮暮，飘向白云和蓝天。
0: 你说爱情让人醉，为什么流眼泪？

0: 好，谢谢。
1: 好，也谢谢两位的演唱啊，再见。好，下面有请到的是丹江口市的杨先生，我们有请他的电话。您好，杨先生。
2: 哦，林月老师你好。
1: 你好。
2: 嗯，哎，我唱一首《你是我想爱又不能爱的人》。
1: 好，我们有请。
2: 嗯嗯。

0: 小鸟。
1: 好，谢谢先生。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参与快乐老年擂台赛。我们接下来有请到的是天津的牛先生啊，今天要唱一首歌曲《永不褪色》。你好，牛先生。
2: 林燕老师您好。
1: 嗯，您好。
2: 歌友们大家下午好，我唱一首《永不褪色》。
1: 嗯，好的。
2: 这首歌是新出的，就是反映军人们退伍不褪色。
1: 嗯，
2: 开始放伴奏啊。
1: 好嘞，有请。

0: 创业玩小车。
1: 好的，谢谢牛先生啊。这首歌我刚看了一下，是去年是吧？去年出来的一首歌吗？
0: 对，就是2006年7月份
1: 吧。哦，今年
0: 2026年7月份啊，2026年7月份，
1: 今年出来的啊。这也是咱们学的一首新歌是吧？您学的一首新歌哈。
0: 学了有20天了，
1: 不错不错，非常不错，我觉得大家都是与时俱进的啊，我们的老听众们为您点赞，好，谢谢，谢谢牛先生的参与，再见。好，下面有请到的是荆州的方女士，今天要带来的是这个唱读是吧，唱读毛主席诗词。你好方女士。
2: 李媛老师好。
1: 你好你好。
2: 辛苦了啊，导播老师也辛苦了啊。
1: 欢迎你。
2: 今天就说先读一首那个怡情娥那个楼上观，再就把它学唱也好吧。
1: 好，我们有请。
2: 好。怡情娥楼上观，西风烈，长空雁叫双沉月，双沉月，马蹄声碎，喇叭声烟，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月，从头月，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0: 谢谢。
1: 真的是要为方女士点赞啊，因为您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经常是知道您是喜欢这个朗诵，但是呢我觉得您每一次来我都觉得会有一些不同的，我自己在听的时候会觉得有一些不同的感受，比如说今天您在唱读这个毛主席诗词的时候，一个是我觉得您的这个吐字归音有很大很大的进步和变化，还有这个气息感觉更稳了，并且这个声音的位置我觉得今天来就单就今天这样一个朗诵的，我觉得声音位置更好了，就更靠后一点，显得声音更厚实一些，在朗诵这样的一些比较大气的这个诗词作品的时候呢，我觉得就更加的好，我觉得非常非常不错啊，要为您来点赞，所以在听了您今天朗诵之后我就会多说两句哈。好的，
0: 我还是蛮感谢的，因为你们真的像你们都成为我免费的老师，我也没有上学，我也没有那么高，但是我听你们广播每一次这个你们的重播10点钟的我是必定不过，因为睡不了么子
1: 啊，
0: 每一期节目都行，再加上对这个金门的那个跟我每回节目表现差不多那个律师，我也蛮佩服他，我就觉得他的精神真的蛮可嘉，
1: 然后就会在节目当中去学习，对吧？就是
0: 啊，对对对，特别是你有时候跟这个点评的，我急得心里了。
1: 我觉得您真的是在这一方面，
0: 我真钱，我真的是开心了。
1: 那就太好了，如果您能这样想，我觉得非常非常不错。我们很多的
0: 前天的节目，有时候也注意听你们的那种。听你们的播音那个，我就觉得就说，虽然我学皮毛也好，学么子，我们那国老百姓有时候外行肯定只学个皮毛了，学内行都学不到。
1: 我觉得真的已经非常非常棒了，非常非常不错了。今天在听您的这个诗词的朗诵，比之前听到的，我觉得有很大的进步。啊，真的，
0: 因为我听过你跟别个点评的，我说我反正急得心痒。
1: 啊，为您点赞啊，值得我们学习，真的值得我们学习。您今年有71岁了吗？我看导播备注，今年有71岁了吗？
0: 啊，对。
1: 啊，听不出来，完全听不出来。很棒很棒，向您学习。
0: 上回我还遗憾的是，就说到你们电视台想接你，想拜的位置都没看到，很遗憾了。
1: 什么时候？
0: 5月份我们湖北省红十字会搞的一个录制的一个节目，我到了现场，但是跟你们电话打不通，在一个你们在忙搞的了，我们只是在底下吃饭。
1: 哎呀，那应该提前跟我们联系一下就好了，跟您见个面。好的，下次再有机会
0: 向你们请教，有些东西当面请。

0: 要得跟你胡说，然后你东西。好，人不耽误你时间。好嘞，好嘞，下次有机会，如果再来，提前跟我们说一声啊。好，谢谢方女士，再见啊。好，嗯，我们接的继续来，好，有请一位听众朋友电话啊。咱们这个金门的李女士，嗯，今天也是朗诵，刚刚就是，刚刚就是那个，就是咱们的方女士提到的，就是您了，是吧？刚好两个电话挨在一起了，我们先接啊。哎，你好。听见老师您好。前面听到了吗？听到了，给方女士点赞。特别好，特别好，就是这个都点赞啊，两位又有在节目当中，虽然说不认识，但是有沟通，有交流，我觉得真的蛮好的，嗯。<笑><笑>
1: 这朗诵的挺好的，是的，是的。好，今天您是要朗诵这个苏轼的一首词是吧？
0: 是的，不是快中秋，快中秋咱们，我就朗诵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何时有》。首先我祝李老师和节目组的所有老师和工作人员中秋佳节快乐，幸福吉祥。
1: 嗯，谢谢您，谢谢，非常感谢。也同时也祝各位听友们，大家都中秋佳节快乐，幸福吉祥。
0: 好，谢谢，接下来我们就有请。
1: 好，《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宋·苏轼。
2: 小时候，爷爷总说，
3: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我知道，
2: 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 偶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事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弯月。

0: 顾立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1: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3398911。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26年的品质和效果。数量有限，每个号码仅限一份。400706-1900，400706-1900。
3: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1: 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了。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睡眠不好的听友都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只要8.8元，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特别适合经常入睡难、做梦多、睡眠时间短的朋友。这么好的产品，今天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现在拨打电话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领取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了。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好的，这里是快乐老年擂台赛，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参与。下面有请到的是孝感的左先生，今天带来的是京剧《红灯记》的选段。那么也非常的感谢后面几位听众朋友的耐心的等候啊，久等了。好，我们有请左先生，您好。
5: 您好，林月月老师。
1: 您好，您好，欢迎您。
5: 今天唱一首这个《红灯记》。我祝福我们国家的共和国成立了77周年，我们伟大的祖国站起来了。
1: 嗯，今天带来的是
5: 开始。
1: 好，
5: 我开始唱啊，
1: 有请。
5: 谢谢，哇。

0: 好的，也谢谢左先生啊，再见。下面有请到的是天门的刘先生啊，也是要带来这个一段京剧啊，我们有请他。你好。
1: 喂，你好。
0: 哎，欢迎您。
1: 京剧《智取威虎山》。
0: 嗯，好，今天带来的是《智取威虎山》的这个片段啊，选段啊。好，我们有请。

呀。

真有何须难耐？

战前安逸，肩负着革命的希望，要把红旗插遍中国四方，哪怕他没将勾结交谈正道，明枪暗箭百般花样，真经我正义在手，仇恨在胸，一当时是把那反动害。

0: 好的，我们唱到这儿啊，后面还有两位听众在等待电话，非常感谢来自天门的刘先生啊，再见。下面有请到的是安徽合肥的徐女士，今天呢要带来的是一首歌曲啊，《洪湖水浪打浪》，我们有请她的电话。你好，
1: 你好，李明老师好，
0: 哎，欢迎您，
1: 李老师好，还有我们电力老师问好，就是走过天的气气的武汉。是自古以来是英雄城市，我给你们唱一首《洪湖水浪打浪》。
0: 嗯，
1: 湖南的洪湖人民老革命，开始啊！
0: 好，有请。

0: 好，感谢您的参与。哎，您说。
1: 我们湖北电影嘛，原来你们电视台就今年老师就你他都经过的，他们终于回来不就在公安部门工作嘛？那时候不知道他爱我们电影爱人在妇女工作嘛？就上次那个是武汉县市的，在金门当打架舞唱歌，他全部都听到的。他正在查这个乳的，叫可是叫舒兰的，
0: 不好意思啊，是这样的，徐女士，我觉得您的这个确实这个方言我们有一点听的不是特别特别的明白，咱们先聊到这儿好吗？感谢您的参与啊，后面还有一位听众在等电话，行不行？好，行行，咱们先聊到这儿啊，好，再见。好，我们有请到的是今天节目最后一位听众，来自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的陈先生，朗诵岳飞的《满江红》。你好，陈先生。
2: 哎，老师你好。
0: 您好，欢迎您。
2: 导播老师好，给前面的歌友都点赞。
0: 好，
2: 我朗诵一首岳飞的《满江红》，您岳老师给指导啊。
0: 好，啊，不敢当啊，有请。
2: 满江红，岳飞，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为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去。谢谢林老师。
0: 好的，也谢谢陈先生啊。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就是作为咱们北方人来说的话，无论是发音吐字啊各方面，还是有自己的一些优势的哈，再加上自己的一些喜爱，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听到的都是很多大家都是唱歌啊唱戏的比较多一点，朗诵的呢最近呢哎有所增加，之前我听到就是不多，所以呢我们还是鼓励我们很多的一些中老年的朋友啊，就是可以加入到我们这个朗诵的队伍当中来。然后我觉得一个是可以练气息，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在就是朗诵也好，朗读一些这个著名的诗词作品的时候呢，可能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会更加的有感触，也会觉得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哈。好的，陈先生，感谢您参加我们的节目，再见。
2: 再见，
0: 好，再见，再见。好的，进行到这儿呢，咱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呢也接近尾声了啊。今天呢，我们也接听了好多听友的这个电话，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有的是唱歌的，那有的呢是唱戏，还有今天呢来了好几位啊朗诵的一些听友们，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同时，我们也要感谢在这个群里边互动的一些听友们，每一次呢，大家都会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啊，积极的来点评和发言，非常的感谢大家。收听节目的重播，大家记住我们的重播时间 FM104.6AM774 湖北之声早上的重播时间呢是5点钟，那么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早上的重播时间是4点钟，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这个作息的时间来安排这个收听的时间。下面我播报的这个号码4007061900，大家赶紧记一下，今天全湖北的听众都在打，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拨打。26年护眼老品牌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面向湖北全省发放20000份眼贴，全省范围内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拨打电话4007061900订购，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再播报一遍，号码是4007061900。 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呢，眼睛频繁的干痒酸胀流泪，严重的眼前像有一层雾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呢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眼睛不比其他身体差点事儿呢还能忍一忍，但是眼睛问题绝对不能忍，建议大家都试试好视力眼贴，专门针对中老年研发，贴上明显的感觉不一样，不光水润舒服，而且呢看东西更加清晰了，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 现在拨打400-706-1900订购，当场就送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肩颈腰背都能用的按摩仪，最后呢还送一幅防蓝光的老花镜，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在吗？
1: 在的，领导，您指示。
2: 儿子，在吗？
3: 在吗？
4: 亲爱的，我一直都在。
2: 在忙吗？忙啥呢？吃饭了吗？儿子，有空回个电话吧。
5: 当深夜 emo 登上社交热搜，当缓解焦虑变成年轻人的日常必修，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不能忽视。他们的开心与不开心或许都和你有关，他们的问题可能只有你能解决，因为爱需要你在。

0: 叫甄好片，热爱投资理财。我的理财宗旨是回报只求最高，想赚必须下本，而我身边总是充满着赚钱的商机。
1: 老板，老板，这个地产项目由政府大力支持，只要一年出资10万元就可以坐享8%的年利率。
2: 微信美女股神帮你抬高股价，只收1点会员费哦。
3: 先生啊，我这款理财产品投资一个月能赚30%，低风险高收益，哈哈，果然赚到。
2: 不过也只有投几次能赚到钱啊。
4: 高利高息是诱饵，美女股神吹破天，先期小赚是铺垫，人人不做真。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你知道吗？我们的耳朵其实很脆弱。
2: 当耳机音量超过最大音量的60%，
1: 当连续听歌时间超过60分钟，
2: 当挖耳勺不小心损伤骨膜或耳道皮肤，
1: 当擦鼻涕的时候同时堵住两侧鼻孔，
2: 都可能损伤我们的听力。而听力变差往往随着时间日积月累，很难被察觉到。
1: 在未来还有很多好音乐等着你，
2: 在未来也会有很多甜言蜜语等着你，
1: 所以现在开始请
2: 爱护耳朵，保护听力。
3: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慧文说戏。

0: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收听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第十二届湖北省黄梅戏艺术节的名家名段演唱会呢，我们之前请大家欣赏了第一篇章以及第二篇章的一部分。那今天节目呢，我们将继续请大家来欣赏演唱会的实况录音。这场演唱会呢，分为正声、源远流长、新韵、百舸争流以及大观、万籁和鸣三大篇章。今天呢，我们将从第二篇章的黄梅戏《青青的一水河》开始听，再一同走进压轴的第三篇章《大观万籁和鸣》，来感受黄梅戏新作的风采，领略名家荟萃的盛大场面。第二篇章呢，是叫《新韵百舸争流》，聚焦了新时代黄梅戏的原创作品，而我们即将听到的这一曲黄梅戏《青青的一水河》呢，其实啊，一水河就是流淌在大别山腹地，而这条河流呢，也见证着湖北黄梅戏的发展。接下来啊，就让我们开启第二篇章的聆听。
1: 一水河畔一纸别离，接下来请欣赏罗田县黄梅戏剧团的沈文鹏、徐都都带来《青青的一水河》选段《送信一别》，掌声欢迎。

0: 玉衡，
1: 谢谢你，
2: 邓姐，我入了党。
1: 你入了党？

清河迢迢，七夕缱绻。接下来有请湖北省黄梅戏剧院湖北省戏剧最高奖牡丹花大奖获得者一级演员谢思琴为大家带来七夕传奇选段《漫漫长空》，掌声有请。

啊，人也美，唱腔也美，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来自黄冈艺校的谢思琴老师，我们掌声送给他，孔雀东南飞，千古动人情。接下来呢，要为大家请出的是今晚的第四朵梅花，让我们掌声有请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一级演员赵媛媛老师，为我们带来黄梅戏歌《孔雀东南飞》，掌声有请。

0: 一曲黄梅戏歌《孔雀东南飞》是把古典文学故事化作了婉转的黄梅声。那我们刚刚欣赏到的就是第二篇章当中所演唱的一些经典唱段啊，从本土的现实题材到外省的优秀新编剧目，我们看到了黄梅戏在守住传统唱腔根基的同时呢，也在不断的拓宽故事的边界，书写新时代的人间百态。接下来啊，我们将欣赏到的是整场演唱会的压轴篇章，第三篇章《大观万籁和鸣》。这一篇章呢是群英荟萃，湖北安徽两地的名家齐聚，老中青三代戏曲人士同台献艺，汇聚了各路黄梅力量，尽显天下黄梅一家亲的气象。我们共同走进第三篇章。
1: 荆楚梨园群英荟萃，百家唱腔交相辉映。下面进入第三篇章，大观万籁和鸣。
2: 下面请欣赏来自湖北省黄梅戏剧院的优秀演员曾江文、汪洋带来的黄梅戏秦香莲选段包公铡美。有请。
3: 驸马，只怕你来得就去不得你。

0: 好，谢谢两位老师。江水滔滔。
1: 好的，刚刚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黄梅戏名家名段演唱会的第三篇章的开始，稍后呢我们将继续请大家来欣赏其他的精彩片段。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不舒服，那这个电话400-706-1900一定要记好。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拿出20000份王牌眼贴，咱湖北听众啊先抢先得。尤其眼睛啊经常刺痛流泪，看远看近特别模糊，手机字体啊调到最大还是看不清，就怕哪天啥都看不见，生活没法自理。建议现在就打400-706-1900领取补贴，体验一下好视力的王牌眼贴。这款眼贴呢是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修复功能型的眼贴，品质更高，效果更好，内含人参、石斛、密蒙花等几十种养眼护眼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啊就像给眼睛做全套的熏蒸雾化理疗，贴完呢眼睛不干涩不流眼泪了，再去看个手机电视啊，甚至看个小字都更加的清晰了。重点提醒大家，现在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四重大礼。第一重78元的王牌眼贴，第二重一台多功能收音机，第三重一台高科技按摩仪，第四重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2: 我们常被说太过张扬。
3: 我们常被说一天到晚只会玩。
4: 我们常被说吃不了苦。

0: 北京时间16: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接下来啊，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了。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啊，今天已经有很多睡眠不好的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呢，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只要8.8元，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啊，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呢，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呢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特别适合经常入睡难、做梦多、睡眠时间短的朋友。这么好的产品呢，今天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领取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的当天晚上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梦多，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是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每次踏进剧院，就像打开家中的门，和老朋友们轻声问候。
1: 是看演出挺感人的。
2: 爷你好，
3: 刚开始看的时候其实蛮生气的，
4: 我都感觉有点想哭出来了。
0: 转身走进后台，
5: 因为来武汉其实也很多次了，很兴奋的。武汉的
6: 这批孩子的汇报演出让我看得心潮澎湃。
0: 大幕之后，一片繁忙热闹的景象。
7: 快到了时了，衣裳还穿了。
0: 和名家们聊聊戏，走进幕后故事。
8: 要以谦虚。

一方罗帕几多恩怨。接下来请欣赏来自湖北省黄梅戏剧院的二级演员，湖北牡丹花奖获得者苏敏带来罗帕记选段《一见罗帕》，掌声欢迎。

身，人生本无平，高低都是水花的娘亲身。你做人读书前完全却不知怎样来做人，你做一满腹好文章却写不出人间美善真，虚假的泪你看得中却十分不明，早不分，宁受无名的贞节拍，不要活着这人间人，夫妻贵在心贴心人。

谢谢，谢谢苏明老师的精彩演唱。看尽世态炎凉，体味人情冷暖。接下来，一级演员张小薇将为大家带来女驸马选段《人情冷暖太可恨》，掌声有请。

0: 谢谢。
1: 说媒去世，妙趣横生。接下来有请省级黄梅戏非遗传承人一级演员涂小勇带来黄梅戏联唱《三说媒》，掌声有请。
2: 欢迎时，欢迎时，我与这位大姐结为夫妇，请你为媒，你开口讲话。

好的，谢谢涂老师。我们再次请出王刚老师为大家带来一段戏歌《中国梦》，掌声有请。

0: 好的，伴随着这样一首黄梅戏歌《中国梦》，第十二届湖北省黄梅戏艺术节名家名段演唱会呢，就全部请大家欣赏完了。来自湖北、安徽的院团，还有戏曲院校、基层剧团、梅花奖名家、一剪员、青年新秀是同台亮相。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下期我们再会。
1: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2: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3: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4: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5: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1: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6: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大家好，我是雅婷。
6: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与湖北经济广播为您播出的新闻晚高峰节目。
5: 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明天鄂西北、鄂西南阴天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阴天，局地有短时小雨，最高气温鄂西北20到23度，东部26到29度，其他地区23到26度，最低气温18到22度，偏北风2到3级。
6: 后天十堰阴天有小到中雨，神农架、襄阳、鄂西南阴天有短时小雨，其他地区阴天到多云，最高气温鄂西北21到26度，东部29到32度，其他地区26到29度，最低气温19到23度，偏北风2到3级。
5: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券商整合引发指数调整涟漪，央广调查指数临时调整与定期调样对普通投资者会产生哪些影响，
6: 一人公司财产到底是不是老板的私房钱， AI 数字创业者如何防范涉税风险，
5: 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
4: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6: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看今日市场。今天三大股指集体收跌，市场冲高回落，午后窄幅震荡。截止到收盘，沪指报3875.60点，跌0.41%；深成指报13409.91点，跌0.33%；创业板指报3298.31点，跌0.40%。
5: 盘面上转基因、玉米、种植业与林业板块等方向涨幅居前，贵金属、金属铅、元件板块跌幅居前。
6: 那美联储宣布加息25个基点，全球主要股市不出意外的都调整了。那么接下来 A 股会怎么走？我们来听第一财经股评嘉宾高乐的分析。
7: 整体上去看，未来的这种这个市场的一个走势啊，昨天这个夜盘美股表现其实已经体现出来了。影响更多的呢，可能是跟制造业直接相关的。那外溢上来去看呢，大家也能够看到，其实不管是亚太的日韩啊，还是我们的 A 股啊，整体的振幅都在这个比美股要小啊。其实市场对这件事情我们讲叫 price in 了。但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关注到，比如说港股啊，跌幅实际上是略大的。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看到今天早盘的时候，这个金管局啊，这个也是加了25个 BP 啊，这个呢其实也是这个所谓的加息的周期的到来。因为我们在之前已经看到了韩国两次加息啊，欧洲央行两次加息，明天啊这个日本央行也会第二次加息啊，市场认为大概率是加到1.25啊，所以这个加息周期可能对于全球来说，经过了这个过去2年的降息周期，我们可能要迎接这个新的周期。如果我们从刚才提到这个点阵图去看未来的预期啊，那这个市场认为可能还有3次加息左右啊，加到明年的这个时候啊，那加息才会停下来，然后呢再经过1年的时间啊，大概到2029年啊才会利率水平啊才会回到这个昨天就是加息之前的这个水平线上面。所以未来呢我们可能要去考验的就是基本面啊，也就是说那些科技的方向上边啊，过去呢是这个流动性宽松带来的估值的扩张啊，科技都涨。那未来呢可能是谁的资金成本，谁的盈利能够跑赢资金成本啊，可能才会有更好的一个表现。 啊，与此同时呢，啊，全球的大类资产的角度上来看，大家也能够看到，像黄金啊，像原油啊，都有啊这个应声的回落。但我们要去关注啊，加息这件事情落地之后，加息的周期被确认之后，我们可能要去关注原油的价格啊，因为原油虽然说昨天晚上有跳水，但目前纽约原油都在100以上。如果原油价格回不到啊正常的这个80的水平线上，那可能未来加息的这个节奏啊，可能还要比市场预期的要快。所以呢，现在加息落地之后，大家关注的是原油的价格，关注的呢是曼德海峡、霍尔木斯海峡相关的一些情况啊。那整体上来看呢，我们的经济基本面啊，大家也能看到八月份的经济这个数据啊，我们可能更期待的是啊政策给出更多的指引的方向，或者说啊，那当这个外部的这个靴子落地之后，那市场的共识的方向在哪儿？今天的成交量其实已经体现出来啊，靴子落地之后有资金愿意去做多，但目前还没有找到共识，或者说这个主线的方向。那可能啊，那我们在未来的2到3周里面啊，一方面呢也迎接着啊，比如说国庆的小长假啊，还有呢就是这个整体上来看，市场对于啊这个三季度的经济数据啊，以及说整体啊这个具体的政策的指引的方向，可能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点。主持人。
5: 好的，感谢嘉宾。同时，新闻网高峰提醒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4: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网高峰。
6: 新闻网高峰，我们来关注财经热点。中国证监会日前正式批复同意中金公司以新增超31.04亿股股份，吸收合并东兴证券和信达证券，触发沪深300、上证180、上证380等多个指数进行样本临时调整，自东兴证券、信达证券退市日起生效。
5: 那么一家公司的资本运作为什么会牵动这么多指数？指数临时调整与定期调样在编制规则、生效节奏上存在哪些差异？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又会产生哪些实际的影响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央广的报道。
8: 9月9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公告，针对这一换股吸收合并事项，根据指数编制规则决定自东兴证券、信达证券退市日起，对沪深300等指数进行样本调整。同一天，上海证券交易所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也发布公告，对上证180、上证380指数进行样本临时调整。一家券商的资本运作正是通过指数编制规则传导到多个指数的样本名单。那么，这种临时调整和定期调样到底有什么不同？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
9: 定期调样呢，像1年2次的体检，临时调样呢，像突发的急诊。沪深300每半年呢审核一次样本，提前数周会公布名单，市场呢有充分的预期。而这种临时调样触发的条件啊，是特殊事件。退市、合并、股本变动超过5%，核心的差异呢是在于生效的节奏。定期调样呢有明确的公告日、生效日的间隔，临时调样则直接挂钩事件日。信息披露上呢，定期调样有充分的备选名单和缓冲期规则来降低周转率，而临时调样呢则是一事一议，公告内容高度的是事件的驱动，这就是指数联动机制的底层逻辑。
6: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指数定期调样一般会预留充足的交易缓冲窗口，而本次临时调整生效时间直接与两家券商退市时点绑定，指数基金管理人可用于调仓的准备周期显著压缩。
5: 那么在这一情形下，相关交易冲击成本应当如何测算？我们继续来听央广的报道。
8: 田立辉分析，
9: 冲击成本呢，实际上就是调仓的金额除以个股日均的成交量，然后再乘上它价格的弹性。这次调仓啊，如果是调的数额很大，但你日均成交量也很大，那可能相对而言啊，就是主要是一个价格的弹性。如果你调仓的金额数量很大，但原先日均成交量很小，就会带来这个冲击更大。决定因素啊有两个，成分股的流动性以及调仓订单的规模。当大量 ETF 同时卖出被调出的股票，买入替代的样本，那么流动性差的标的呢就会承受更大的价格冲击。专业机构呢会用冲击系数来量化这种压力。
8: 市场人士桂浩明进一步分析，无论哪一类指数调整，其实都会带来阶段性的交易影响，基金管理人也会提前做好预案。
10: 那么无论哪一种调整呢，都会对市场产生一定影响，因为基金必须在一定的时间内集中卖出这部分品种，然后呢又根据新的指数样本股啊，以及权重架构，然后买入相应的品种。对于基金管理人来说，了解这些相应的标的公司可能发生的权重变化或者能否继续存在，这是它的基本的管理的职能。那么提前进行预布防呢，也是必须进行的一种操作。
8: 面对临时调仓带来的资金扰动，中小投资者容易陷入哪些认知误区？桂浩明提醒。
10: 第一个呢，没必要过度看重这种调整。首先啊，这种调整呢，它是基于一定的规则进行的，而且根据现在的基金的相应要求啊，在上市公司当中，在基金 ETF 当中，它的占比并不是很大，实际上对基金净值影响、份额影响还是比较有限的。其次呢，基金的投资呢，还是要看重于长期走势。某一个品种在短期内一个波动，可能会产生一些短期的影响啊，但是影响也还是有限，因为它不是全仓。过段时间以后，这个影响也会被平滑。
6: 美联储昨天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首次加息。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11: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日一致同意加息的决定符合市场此前预期。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通胀依然高企，当日的货币政策决定将为通胀更快回落到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2%的目标提供支持。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美联储当日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小幅上调对今年通胀和经济增长的预期，对今年联邦基金利率的预测中值从6月的3.8%升至4.1%，对2027年和2028年的联邦基金利率预测中值则均升高50个基点。美联储从2022年3月至2023年7月进行11次加息，以应对高通胀。随着经济降温，美联储转而从2024年9月至2025年12月实施6次降息，今年1月至7月则连续5次选择维持利率不变。
5: 今明两天，日本央行召开货币政策会议，目前市场几乎完全压住本次会议将会加息25个基点。而日本财务省昨天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受原油等进口商品成本上涨的影响，日本已经连续4个月出现贸易逆差。
12: 日本财务省的数据显示，日本八月进口额为11.15万亿日元，同比上升28%。其中，由于进口量回升，叠加进口单价居高不下，原油进口额同比大增58.7%。贸易逆差持续扩大之际，市场对日本央行加息的预期迅速升温。日本央行将于17号至18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据共同社报道，日本央行考虑将政策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1.25%，若成真，这将是日本约31年来最高政策利率，也是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3个月再度加息。目前市场几乎完全压住本次会议将加息25个基点，焦点也转向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在会议后是否会释放进一步加息的信号。市场对日本央行加息的预期还直接影响了日本国债市场。15号，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035%，创近30年来新高，目前仍停留在高位。业内人士指出，中东局势紧张推高国际油价，进一步加剧市场对全球通胀压力上升的担忧。同样

0: 助推长期利率上行。日本能源依赖进口，市场担忧国内通胀加速拖累经济，导致抛售日本国债的情绪扩散。
1: 零风险，工资日结，多劳多得，时间自由。
2: 只要你有电脑，只要你会网购，就能立马上岗。
3: 男女不限，专业不限，年龄不限。
4: 哇，这不就是我理想中工作的样子吗？想干的时候就干，想出去玩的时候说走就走，点点鼠标就能挣钱。朋友们，我要走上人生巅峰了。哎，这怎么还要我自己花钱刷单呢？
5: 没关系吧，大牌电商平台反正也能退。
4: 哎，我钱呢？我钱呢？啊，所谓的网络兼职刷单返现并不是通往成功的致富之路，而是一种求职诈骗。对方提供的链接往往并非官方，找工作请擦亮双眼，避开陷阱。
6: 小时候爷爷总说，
7: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8: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9: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0: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11: 新闻晚高峰继续关注财经热点。随着 AI 数字化工具的普及，一些轻资产领域的准入门槛大幅降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也就是 OPC， 特别是一个自然人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成为个体创业的主流商事主体。
12: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部分经营者公司财产边界混淆，把公司的钱当作私房钱花，存在高频涉税与法律风险隐患。那么一人公司创业热潮背后的认知误区有哪些呢？我们来听经济之声的报道。
13: 一人公司是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简称，英文缩写是 OPC， 通俗理解为一个人就能当老板开的正规有限责任公司，相当于给个人创业套上了一层风险隔离保护壳，不用拉合伙人走复杂的多人决策流程，一个人说了算。这类公司往往具备经营灵活、架构精简的优势，已经变成 AI 时代流行的单人创业载体。全国 OPC 发展观察报告2026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 OPC 社区已从最初的95个快速增长到了618个，覆盖全国24个省份、75座城市。不过目前很多创业者财税法律认知薄弱，公司财产边界混淆，对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认知普遍存在误区。宁波大学法学院教授、东海研究院研究员张亮表示，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4: 第一呢，是一个上市主体的概念呢是有混淆的，多数人呢是没有办法分清楚一人有限公司和个体工商户的区别的，认为这两者好像都是一个人在做生意，可能在法律责任啊、财税制度啊等方面是没有区别的，所以在注册的时候呢就会盲目选择。第二呢，就是对于一人有限公司的法人财产的认识啊是不准确的，很多经营者错误地将一人公司的资产呢，它等同于了个人财产，认为它全资控股了，就可以随意地支配公司的资金，比如经营的收款直接用个人微信啊、银行卡等个人账户来收支，然后呢，同时还会通过对公的账户来列支自己或者家庭的一些消费。这种公司和个人间的随意转换，没有凭据的往来挂账呢，这就会模糊法人的财产和个人财产的一种边界。
11: 那与此同时，在纳税申报层面，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与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的差异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2: 另外，一人公司与个体户、个人独资企业有哪些纳税差异？这些差异又该如何辨别？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3: 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说，个体户和个人独资企业不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但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作为独立法人主体，计税方式、申报要求、优惠政策与普通有限责任公司完全一致，必须缴纳企业所得税。 此外，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兼任法定代表人，实际经营者的还要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
15: 如果股东和公司签订了劳动的合同，然后他又全职履职了，又从公司收到了工资，因此他就要按照3%-45%的超额累进税来缴纳个人所得税。同时呢，这个公司它还可以给股东分红，也就是说，这个一人有限公司它缴纳了企业所得税以后的税后的利润，公司啊经过股东会的决定，它可以再进行利润的分配。那么这时候股东个人他还要按照股息利息红利的这样的一个税目，按照20%的税率来缴个人所得税。
13: 市政文提醒，部分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直接公转私，不做工资，不做分红，不签借款合同，年末将资金统一挂列其他应收款，非常容易触发多种风险，严重的还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在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日常经营中，要注意做好这些小事。
15: 他要严格的落实账户隔离、凭证留痕、规范计税以及年度审计这样的一些合规要求。要理清楚公司经营和私人生活的边界，避免公司混同产生的税务风险和法律风险，实现稳健合规经营。
1: 云听财经，
11: 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消息，目前夏粮旺季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
12: 香港特区政府昨天正式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
11: 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发布的关于2025年度建筑工程施工转包、违法分包等违法违规行为查处情况的通报显示，2025年全国住建系统加大了对建筑工程施工转包、违法分包等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全年共排查项目26万270项次。
12: 市场监管总局研究起草食堂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并正式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到10月16号。
11: 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最新消息，今年以来，以互联网数据、充换电服务业为代表的数字能源新型负荷迎来爆发式增长，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
12: 据国铁集团昨天透露，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前8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
16: 街头的灯光洒满每一个角落，灶台上的炉火跳动着欢快的火苗，一杯热茶温暖了心灵，一个频率陪伴晚归的你。我是何山，陪你在新闻晚高峰发现幸福。
11: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将关注平陆运河全线通航，首批外贸货物经钦州港出海，武汉港从横向枢纽变成十字枢纽。
12: 宜兴高铁将于国庆节前开通，湖北再添一条环线高铁，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级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1: 一个月走了2万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10万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3年编纂5000万字纸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两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
2: 跟我一起来看看吧。
1: 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史志寻根，薪火相传。一个月走了2万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10万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3年编纂5000万字纸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两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
2: 跟我一起来看看吧。
1: 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史志寻根，薪火相传。
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4: 北京时间17:30，
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4: 爱是信号满格，告别卡顿等待；爱是画面清晰，思念随时相见。科技的温度尽在烟火日常。
3: 中国移动爱家光网全屋信号满格，老人用爱家灵犀屏追剧， AI 智能看护孩子和萌宠，家中实况尽在掌握。
4: 全家享套餐升级，流量翻3倍，全家一起享。出门带上 AI 手机、眼镜、耳机、灵犀助手，时刻随行。学习用移动云盘，上传下载更畅快。办公选云电脑，算力加持更高效。
3: 闲暇打开咪咕视频，沉浸式观赛，放松心情。移动爱购商城，一站配齐数字好物。家宝宝一张保单守护全家，上门开锁管道疏通，生活服务更省心。
4: 焦点时刻伴您享受智慧生活，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我是雅婷。
5: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看道路方面，目前排在用途榜第一位的是沙湖大道，从铁基路到体育馆路北向南；第二位是长青路高架，从泛湖立交到长青立交南向北；第三位是东湖路西向东；第四位是解放大道辅路，从新华路辅路到汉西路东向西；第五位是吴中街，从金山大道西向东。
4: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的周边，现在出现轻度拥堵的购物中心周边分别是群星城、萧品茂、菱角湖万达广场的周边，也提醒司机朋友们注意，祝大家行车一路平安。
3: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5: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新闻晚高峰这时段首先关注到的是平陆运和通航。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再添一条新动脉，平陆运和正式通航打开了西南地区最近的出海口。
4: 30艘货船当天过闸，首航货种涵盖建材、煤炭、矿产、钢材、化肥等大宗物资。这条134.2公里的新水道意义不只是在广西，而是在一个结构性转变。中国内河航运长期只有横没有竖的格局正在被改写，而这条竖最南端的出海口正是刚刚通航的平陆运河。对武汉乃至于中部地区而言，平陆运河通航等于为谋划多年的第二水路出海口补上了最关键的一环，汉湘桂内河航运大通道的南端出口就此打开。
5: 近日印发的湖北省港口与航道布局规划2035年提出一横一纵国家高等级航道布局规划，一横就是长江干线航道的湖北段，这一纵就是汉湘桂湖北水运大通道。
4: 武汉恰好是位于这一横一纵交叉点，汉江从陕南来，湘江往湖南去，两条水脉在武

0: 钢材矿石不再绕长江东下，可以从汉江上船一路南行，经北部湾直接对接东盟市场。东盟的水果、木材、原材料也能反向北上，在武汉集散分拨至整个长江中游城市群，时间上可以从原来的7到8天压缩到3到4天，物流成本直接砍半。
1: 武汉将从长江经济带的横向节点升级为横向长江与纵向汉湘桂通道的战略交汇点，武汉港将会变成十字路口港，货能往4个方向走，这是质的差别。
0: 那记者呢近期在广西多地采访时发现，平陆运河开通之前，从企业到银行已经感受到了运河带来的新商机，并且已经提前开始行动起来。
2: 在南宁市武鸣区，罗增贵把银行信贷员约到了他的沃柑种植园里。
3: 目前这里种植大概是有多少亩来的？
4: 我们这总共是3000亩。
3: 3000。
5: 我们能够支持的那个资金费用是在哪一板块呢？
4: 主要呢还是我们的资金是有在2个板块、一个是在种植端，一个是在贸易端。现在南宁港开通了嘛，可能我们的订单需求量会增加很多。
2: 罗增贵告诉记者，他早就算好了平陆运河开通的经济账。等这里的沃柑成熟后，他要销售到东南亚和非洲市场去。而眼下他已经在国内采购了葡萄，准备先把流程走顺，需要更多的银行资金支持。
4: 我们从南宁港报关的话，到深圳这边可以节约的大概500-600公里，然后时效上就节约10几个小时。
6: 咱们运输的成本能下降了？
4: 运输成本大概节约了个4000-5000块钱人民币，一个海柜。
2: 看好平陆运河带来新机遇的还有更多的企业。在南宁这家银行的会议室里，一场政金企三方交流会正在举行，几十家企业正在这里和政府银行一起寻找平陆运河开通带来的新机遇。就在今年8月，广西财政和金融还携手推出平陆贷，财政贴息，单户企业一年最高贴300万，还配担保费补贴，助力企业抓住这次发展新机遇。
7: 这边是我们授信的23户企业，是金融汇企平陆贷的目录，为其中的3户发放了3000万元的运河贷款。后续我们要为这些企业进一步的打造运河经济及向海贷款。
1: 平陆运河通行构建了新的物流通道和经济带，如何把通道优势真正转化为产业优势？我们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8: 平陆运河它不仅仅是一条货从门前过的水道，其实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重新梳理我们大西南产业的这个机遇。那么航程呢缩短了560公里以上，那么综合物流成本降低了18%到30%。我觉得它就是先形成物流成本的洼地，然后呢再对于这种适合水运的大容量的大运量的外向型产业形成这种磁吸的效应。这个可以从眼下和未来两方面来看。眼下呢，我们看到广西动作很快，南宁啊、钦州啊、贵港啊、百色啊、因地制宜，现在上游在做研发集散，中游呢做转化配套，下游呢做临港大工业。这种叶脉式的分布和分层也好，分工也好，就比一窝蜂的这个统一的建产业园更加灵活，更加有这种这个性价比和时效性。而看未来呢，我觉得既然是陆海新通道，那就不要走回过去过路经济的老路了。如果说仅仅满足于我收个过闸费啊，收个装卸费啊，那格局就小了。而要把这种通道的红利也好，优势也好，变成产业的红利和优势，我觉得关键抓住牛鼻子，就是运河加港口加产供链加城市的融合。那这种融合可以做的工作有很多，比如说原料水运到厂，制成品呢通江达海，同时呢把加工贸易结算留在本地。另外还有航运的金融啊，包括东盟的水果的冷链，水果的农产品的深加工，港口的深加工，这些服务业要把它提上去。所以我觉得要把开行的这种热度保持下去，变成一个日常化的常态化的流量，未来呢还是要进一步梳理跟兄弟省份之间跨省的这种资源的分配啊，以及利益的分成，让云贵川渝的货愿意来，让广西的港呢愿意留，而且沿线城市它的这种产业的布局更加有差异化，而不是说内卷式的这种招商。所以说平陆运河红利呢在通也在流，通是工程，而流靠的是制度。未来呢，我觉得只有把这种通道的优势变成产业优势，平陆运河才会从多一个物流的选项真正变成我们西部向海经济的一条新的主动脉。
0: 综合物流产业区域开放。

0: 几个维度，平陆运河的战略价值和长期潜力是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1: 经济账不仅要算清每一笔，更重要的是把总账算清楚。而且我们不仅要算现在看得见摸得着的账，还要算未来的长期的潜在的这种更具成长性的未来的账。那么平陆运河恰恰呢，其实就是为未来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因为它打造了很多新的场景。首先，一个经济高效的物流场景已经展现在我们面前了。那么紧跟着的呢，就是这个贸易场景，现在我们跟东盟的这个双边贸易额已经突破了1万亿元。那么平陆运河其实是进一步提高了西部陆海新通道的这个能级，将来这个贸易的盘子会越做越大。那么有这个贸易的这个场景跑通了，那接着的就是产业的场景。就像刚才福江说的，现在广西正在打造一个叶脉式的一个产业网络，有主脉，有支脉，有核心，也有配套啊，是一个非常齐全的。那么现在是商流也有了，物流也有了，下一步就是人流也会聚集起来，也就接着就有了这个商务的这个场景和这个文旅的场景啊。其实还有一个场景可能看不见，但却是最硬核的，那就是科技账啊。其实在这个我们平陆运河是全国首条全生命周期的数字孪生智慧运河，而且也把这个生态优先低碳的这种理念也是贯穿到始终啊。所以这种硬核的科技，这种超前的理念，其实是最具有战略价值的啊，也是这个未来为未来的发展储备了巨大的潜能。所以运河其实它打造了很多的新的场景，这些场景又融合在一起，相互赋能，产生了化学反应，也就释放了新的动能。所以运河的价值不仅仅在于成本的节约，更在于它对这种未来的赋能，是未来的一种价值创造能力和长期竞争力的构建。
2: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3: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热搜新闻。作为鄂西环线高铁的关键纽带，全长108.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的宜兴高铁即将于国庆前夕投运。9月16号，记者提前体验这条串联沪渝蓉沿江高铁与郑渝高铁的山区高铁联络线，感受它为区域发展带来的全新变革。
0: 昨天傍晚6点19分，记者在兴山站登上宜兴高铁试验列车，列车缓缓驶出站台，很快提速至350公里设计时速。车窗之外，鄂西层叠青山，峡谷溪流快速向后掠过，穿行于群山之间，车厢似乎感受不到颠簸。
3: 兴山高铁检测工区副工长王凯志介绍，宜兴高铁全线桥隧占比极高，其中高兰河特大桥与兴山东隧道首尾相连，构成全线标志性的桥隧连体控制性工程。高兰河特大桥的桥墩最高达到124米，相当于41层楼高，是目前国内最高的高铁桥。在喀斯特峡谷之间凌空飞架，兴山东隧道的最大埋深是1256米，要穿越多条断层破碎带，直面软岩大变形、瓦斯、高地温多重地质考验。建设者扎根深山，攻克一系列世界级山区施工难题，让钢铁通道穿越崇山峻岭。
0: 中国铁路经济规划研究院规划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马伯涛表示，这条看似不长的联络线却是国家高铁网至关重要的衔接拼图。宜兴高铁打通沪渝蓉沿江高铁与郑渝高铁的直接联系，通车之后，沿江通道武汉至重庆段改经武夷至宜兴至郑渝高铁运行，上海至成都动车组可以实现全线时速250公里及以上的运行，那就彻底的解决了过去武汉前往成渝方向高铁需要热行绕行襄阳的痛点。
3: 线路在投运之后，重庆至宜昌的运行时间将会压缩到2.5小时左右，重庆到武汉大约是3.5小时。古人叹咏千里江陵一日还，依靠长江水路，如今武汉至重庆大约1000公里，高铁就可以实现当日往返，把成渝双城经济圈与武汉都市圈的时空距离拉近了半日生活圈。
0: 宜兴高铁的通车也标志着4段350公里时速高铁组成的鄂西环线高铁全线成型，郑渝高铁湘神新段还有宜兴联络线、沪渝蓉沿江高铁宜京段、 湖南高铁湘津段无缝衔接，闭环成型的高铁环线彻底盘活鄂西全域资源，为区域协同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3: 马伯涛表示，高铁将加速人才、物资和资金流通，鄂西山区的特色农产品借助高铁快运走出大山，武汉成渝的科技人才可以便捷往返鄂西开展技术交流，沿线承接产业的转移能力持续提升，助力相识随神、宜京京恩两大城市群产业协作。
0: 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4: 我是金融台记者佘国俊。中秋国庆假期，林丹、蔡赟、傅海峰、鲍春来等羽球传奇球星将齐聚沙市，亮相羽冠摇篮、星耀楚天，世界羽球传奇球星嘉年华。以羽冠摇篮为主线，荆州市策划跟着赛事由荆州逛沙市主题打卡线路，联动荆州古城、沙市码头文创园、胜利街90步、吴越广场等商圈街区，把赛事热度引向全程文旅场景。游客来沙市，白天可以看球星、逛古城、游老街，晚上可以听音乐会、品美食、赏江景。
5: 我是宜商台记者陈灿。9月16号，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正式揭牌，标志着宜昌市第一所公办职业本科院校扬帆起航。该校首批设置应用化学技术、动物医学、旅游管理、现代物流管理、药学等5个职业本科专业。今年秋季学期，学校迎来5800余名新生报到，顺利完成本科生300人招生计划。
6: 我是黄冈台记者徐帆。9月16号，记者了解到，第13届全国药膳技能大赛暨第6届华佗杯药膳大赛在安徽落幕。赛事汇聚了全国14省市33支代表队，数十名行业高手同台竞技。蕲春代表队凭借李时珍药膳宴，将蕲艾、蕲山药、酸米粉等道地食材融入菜品中，最终摘得团体特金奖，这也是本次赛事的最高奖项。
7: 我是湘台记者杨霞。为保障游客夜游湘古城出行顺畅，湘市公交集团依托公交大数据优化运力，自9月16号夜间起，对1路、6路、13路、24路、512路5条途经古城片区的公交线路加密班次。此次加密线路覆盖北街、临汉门等古城夜游核心点位，有效缓解古城周边夜间交通压力。
8: 我是实验台记者马丽燕。近日，试验武当山武龙公路修缮工程正式开工。武龙公路全长16.7公里，为双向两车道三级公路，是连接武当山核心片区与武龙宫景区的重要旅游通道。
9: 打造航运中心，建设水运强省，黄金水道带你游水运，认识湖北。
3: 进入湖北之声与湖北省港航事业发展中心联合制作的广播专栏《黄金水道》节目。日前，省政府发布湖北省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一河双环12通向高速铁路网、一横一纵一网多支高等级航道网、13纵9横4环高速公路网、双枢纽多支线机场集群、5主10重港口集群加快构建，铁水公空等运输方式互联互通，我省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基本建成。到2035年，率先在中部地区基本建成交通强省，率先在中国式现代化湖北篇章中基本实现交通现代化，立足得中独厚的区位优势。十五五期间，湖北将以一网四化为主攻方向，着力畅通道、强枢纽、优网络、提质效、重转型、促改革，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推动加快建设交通强省取得重大突破。在强化中部地区大通道格局、打造内陆开放枢纽、运输服务提质增效、转型发展等4个方面奋勇争先。日前，从湖北省港航事业发展中心了解到，今年1到8月，我省全省水陆运输生产情况总体稳定，港口货物吞吐量稳中有升。具体来看，1到8月，全省港口货物吞吐量累计完成54546.23万吨，其中 外贸完成1409.44万吨，同比增长1.6%，货物运输量累计完成19519.10万吨，同比增长3.6%。另外，集装箱吞吐量完成177.39万标箱，客运量累计完成483.24万人。近日，满载25个集装箱的宜化集团 PVC 铁海联运专列驶离宜昌支城港，经由铁路中转福州江阴港后，将出海到印度。这标志着支城港至福州江阴港铁海联运出口专线正式开通，为鄂西地区化工大宗货物出海开辟了全新物流路径。专列采用海运集装箱一箱到底模式，从保税区内装箱封箱后，铁路直达江阴港，直接装船出海，无需中途拆箱换装，较原江海联运快10天，综合成本显著下降。新通道不仅压缩了全程运输时长，降低了综合物流成本，实现了降本提效、减损、稳交付的多重价值，还更好地配合了大宗化工产品的出口需求。日前，泉州至武汉至四川精选矿集装箱水铁联运入川专列在中原海运港口武汉码头首发。该专列以高效绿色的多式联运模式，为精选矿运输提供了散改集一体化物流解决方案，标志着长江新区铁水联运枢纽能级再上新台阶。作为我国首个内河铁路装卸自动化码头和武汉核心铁水联运枢纽，目前中原海运港口武汉码头已构建起覆盖中欧、中亚及国内大部分区域的铁水联运网络。今年以来，武汉持续强化洋罗国际港枢纽功能，本次入川新通道的打通，进一步织密了长江新区辐射中西部地区的物流网络，将为长江经济带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运行提供更加坚实的交通支撑，助力武汉加快建成内陆地区最大的现代物流综合枢纽。感谢收听今天的黄金水道，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9: 黄金水道栏目由湖北省港航事业发展中心联合制作播出，更多水运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北水运。
3: 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活动，8.8元领取足足88块钱的产品，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 400-100-9928。
0: 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特别适合经常入睡难、做梦多以及睡眠时间短的朋友。
3: 这么好的产品，您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需8.8元，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提醒睡眠不好的朋友，想要参加的一定要趁早，千万不要等错过时间了再来问怎么没有了。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领取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而且不用排队不用等，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今天打今天发，快的话明天就能送到您手里，晚上您就可以试一试，看看有没有睡得更香。好了，对睡眠不满意的朋友，记好美善臣8.8元体验电话400-100-9928，每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9928，400-100-9928。
2: 嘿，如果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不妨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任何时间都不晚。我是雅婷，在新闻晚高峰和你一同慢慢理解世界，慢慢更新自己。
0: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三时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昨天是中国脑健康日，专家称烟雾病隐匿凶险， 低度酒养生是认知误区。
3: 文化

0: 他和旅游部表示，力争到2030年入境旅游达1.9亿人次。
1: 高市内阁全体阁僚辞职，日本政府进行内阁改组，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如果给古人写一封信，对他说，我们曾见过嫦娥，见过玉兔，也见过悟空，告诉他，我们的天上有鲲鹏，海中有蛟龙，在更远的地方还有天宫，我们能向墨子发问，以九章寻踪，也能邀祖冲之推演世间万物，还能以北斗观天下，以天眼看透苍穹，也能御神舟遨游深空。
1: 科技创新十年引领，大国神器接续闪耀。你看，中国古人的想象正在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在新时代成为现实，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以创新意识引领中国向未来阔步前行。
2: 小时候，爷爷总说，
3: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4: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5: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一支烟，也许能帮您带走一时的疲惫与忧伤，但它却吞噬的是我们本就短暂的生命。拒绝抽烟，珍爱生命。
1: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2: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1: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3: 节水节电刚刚好。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我是雅婷。
5: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看道路方面，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黄孝河路南向北，第二位是三角湖路从太子湖路到碧湖路东向西，第三位是幸福街从后湖大道到汉皇路西向东，第四位是中北路从欢乐大道到中南路北向南，第五位是体育路从神龙大道到东风大道南向北。
1: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的周边，现在出现严重拥堵的购物中心周边分别是银泰创意城、群光广场、武商广场、菱角湖万达广场以及武圣路凯德广场的周边，也提醒司机朋友们注意，祝大家行车一路平安。
4: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5: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热搜新闻。每年的9月16号是中国脑健康日，九月也是脑健康月。今天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脑部健康。
1: 大脑呢是人体最精密、最脆弱的器官，脑血管疾病、外力脑损伤正在从中老年覆盖到儿童、青年等全年龄段人群。多数脑部疾病早期的症状啊很隐蔽，大众认知不足，发病后致残致死的风险非常高。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
6: 今年五月，家住上海的王先生突然感到视力模糊，家人紧急将他送到医院就医，原以为是眼部疾病，但经检查后确诊为进展型烟雾病所引发的脑梗。医生追问病史后得知，王先生平时虽然作息规律，但有饮酒的习惯。
7: 他是平时觉得黄酒比较养生，所以呢，就是每天下班之后就是喜欢喝点黄酒，偶尔呢就是一瓶到两瓶。
6: 医生告诉记者，很多人抱有低度酒养生的误区，然而长期饮酒不仅会损伤血管，造成血压波动，同时还会诱发动脉粥样硬化，增加脑卒中风险。而脑部疾病往往症状隐蔽，因此患者在早期极易忽略。
8: 那么左侧呢，颈内动脉末端我们可以看到已经完全闭掉了啊，就是，所以呢，他在2022年的时候帮他做了一个手术，左侧的手术，但是呢，他现在右侧又发生了新的脑梗啊，右侧的颞枕也有大片的脑梗，所以他的视觉皮层发生了损害。
6: 除了不良习惯引发的脑血管疾病外，症状隐蔽的烟雾病也成为中青年和儿童不明原因脑梗、脑出血的重要隐匿元凶。今年八月，家住上海的刘小姐在开会时突然感到头晕头痛，经检查后诊断为烟雾病导致的蛛网膜下腔出血。
9: 下半脸开始麻，然后开始说话就大舌头了，头就很晕，然后就去急诊了。
6: 烟雾病又叫脑底异常血管网病，是一种慢性进展的脑血管病，颅内动脉末端慢慢狭窄甚至闭塞，大脑代偿长出大量细小杂乱的血管，在影像上呈现烟雾状，由此得名。因其症状隐蔽，因此早筛是关键。
8: 随着我们国家现在磁共振 CTA 啊 MRA 这些筛查越来越普遍，那么很多病人现在体检就会做，那么也发现越来越多的，比如说动脉瘤啊，或者脑血管畸形啊，或者烟雾病啊，这类病人及时的得到发现啊，及时的诊断治疗，那么的确可以防止很多的后续的灾难性的后果。
5: 嗯， 以往被视作老年病的脑部疾病，如今正悄然呈现出年轻化、日常化的发病趋势。久坐熬夜、用药不规范、运动不当、交通防护缺失等日常问题，都可能成为诱发脑部损伤、脑血管病变的隐形杀手。
6: 在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一场关于脑健康日的科普活动正在进行。义诊现场人头攒动，不少患者前来咨询。
10: 我是高血压的患者，那么我平时呢，这个高血压的药呢是断断续续的吃。那么现在我咨询了一些专家，现在我就得知了，不能擅自停药，要得到医生的许可。
6: 医生介绍，近年来各类脑部疾病呈现年轻化趋势。除了高血压、熬夜、饮酒等在内的代谢问题，外力不当损伤、错误运动方式也成为诱发脑疾病的重要原因。今年八月，在上海工作的李某在骑电动车时意外摔倒，因为佩戴安全头盔，直接引发颅内双侧出血。
11: ICU 里面呢住了六天，主要是没有戴头盔，所以受了这么严重的伤害。然后现在整体的话情况比较稳定了，然后在这里就是说也提醒广大朋友，骑车一定要注意安全，一定要戴好头盔。
6: 除了外力撞击损伤，很多人盲目运动却因动作不当损伤大脑。很多看似舒缓的拉伸、颈部扭转动作，一旦幅度超出身体耐受，发力过猛，极易损伤颈部血管。
12: 我曾经接诊过一位年轻女性，在练瑜伽做颈部扭转动作时突发剧烈头痛，意识模糊，送医后发现颅内出血，我们团队利用微创手术将血肿引流出来，最终这个患者康复出院，没有人遗留任何后遗症。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高强度的运动，比如说马拉松、越野跑还有超长跑等等，这类运动呢建议我们的年轻人群还是要谨慎，有必要在做这些运动之前做一个全身和心脑血管的一个全面的评估。
6: 医生提醒，脑健康防护要兼顾内调与外护，运动切忌盲目跟风，高强度运动前务必做好心脑血管专项评估。建议中青年、三高人群、有家族病史的市民定期做脑血管专项筛查，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
1: 痴呆是一种严重的脑部疾病，而脑血管疾病往往会造成痴呆等后遗症，比如卒中后痴呆，还有脑小血管病引起的认知下降等等。专家表示，预防痴呆，血管保护同样很关键。
13: 上海的张先生今年49岁，平时经常熬夜到凌晨。几天前，他凌晨一两点还在看手机时，右手突然没了力气，立即拨打120送医。
14: 你是比较幸运啊，因为第一比较年轻，第二你这个发病以后，你知道迅速的打120到医院里来，然后呢溶栓治疗，这对你来讲是最根本的。
13: 查房时，医生发现张先生虽然说话沟通看起来正常，但在完成一些简单的指令时仍然存在反应迟钝、执行能力和记忆力下降等问题。
14: 我做一个动作啊，你跟我学好吧，我做三遍以后呢，你按照我说的要求你再去做一下好吧。你看一下啊，这是一，这是二，这是三，一二三，你来。
15: 忘了。
13: 医生介绍，张先生患的是血管性痴呆，由脑血管疾病导致，常见于脑梗死、脑出血等卒中之后，也可能与长期进展的脑小血管病有关。与阿尔茨海默病的缓慢进展不同，卒中导致的血管性痴呆常在一次卒中后出现，呈现阶梯性、波动性下降的痴呆。
14: 这大片白色的一个东西，这些叫我们叫白质病变。白质病变呢，是脑小血管病本身受累的一种脑血管病之后的一种那个影像学的表现。

0: 只有49岁，你看他这个脑子的萎缩明显和他年龄是不相称的，那你说他是一个80岁的脑子也可以相信的。
1: 医生提醒，脑血管疾病并非老年人专属，高血压、血脂异常、糖尿病、吸烟、熬夜和过量饮酒都会增加血管损伤风险，一旦出现肢体无力、言语不清等症状，应立即拨打120争取抢救时间。
2: 高血压就是这个脑血管病的最大的罪魁祸首，所以说就是我们包括这个血脂、血糖啊，这个其实都是要控制在正常范围，这样的话才能有效的这个防止脑小血管病的这个发生发展。另外的话就是我们说吃东西，就是饮食上肯定是要比较清淡的，
0: 一些生活习惯比如说熬夜啊，比如说这个酗酒、抽烟啊等等，这些情况生活不规律等等，都会加重我们血管壁的损害，而导致这个中风的发生。而中风发生以后，不光有瘫痪，也可以有痴呆。

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0: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热搜新闻。这个新学期，各地校园体育不断上新。在北京延庆，从乡村小学体育老师手工打造的运动乐园，到匹克球青少年赛场，再到专业冰场，从校园运动普及到赛事锻炼，再到专业提高，校园里活力满满。
1: 这是北京延庆的一所乡村小学，这片运动乐园里欢声笑语不断，抓吊环、攀绳索、过障碍，孩子们排着队在校园里解锁闯关运动的快乐。而这里所有的装置都是学校的体育老师们共同手工制作的。
2: 这边这个器材我们起名叫翻山越岭，这是咱们那个五人制的球门，也是废旧了，放在一起挂上轮胎。这边这个咱们利用这墙做了一个攀岩墙，孩子锻炼平衡能力，锻炼手指力量。
3: 我喜欢这学校的所有运动，
4: 我最喜欢那吊环，它锻炼手臂，而且身体比较好，可以强身健体，然后跑步速度加快。
1: 为了让学生们有更多校园运动的选择，老师们动了不少脑筋，选材、焊接、安装、铺设沙土、软垫，给孩子们手搓了一个运动乐园。当地教委工作人员介绍，树立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当地推进一校一品体育特色学校建设，引导学校因地制宜，把贴合自身办学条件的体育项目融入日常课堂。
5: 有的小学开发跳大绳、丢沙包这类趣味体育活动，也有学校深挖本地民俗文化，把竹马这项非遗项目引入了校园。孩子们既锻炼了身体，也近距离感受了许多传统文化。
6: 让孩子们在校园里动起来，一些学校把皮克球还有攀岩等运动引入到了体育课，吸引孩子们踊跃参与。而孩子们的运动热情不止在校园操场，也延伸到了竞技赛场。
1: 小将们手握小球拍，轻吊、软磨、抽击，这是在北京延庆举行的北京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组匹克球比赛的现场。这也是这一新兴运动首次作为正式竞赛项目进入北京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组赛事。
7: 这个球它融合了网球、羽毛球还有乒乓球的一些特点，我们体育课上也会给大家时间去练，就是喜欢这种运动，这种洒脱的在这个场上奔跑的一个感觉。
8: 特别喜欢这个皮克球，场地小，节奏快。
1: 如今匹克球、腰旗橄榄球、攀岩、轮滑，越来越多的新兴运动走进校园，也走进赛场，点燃青少年们的运动热情。着力打造青少年赛事体系，北京延庆三年来年均落地青少赛事近七十场，类别涵盖三大球、冰雪、匹克球等。
9: 青少年体育呢，始终呢是我们社会体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的一环。我们通过这个比赛，通过这个支持他们的俱乐部建设，来达成呢项目的在青少年人群中的推广和发展，也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效果。
1: 延庆区体育局还联合区教委搭建观赛实践平台，组织幼儿园小学生集体走进场馆，感受赛场上的体育精神。从赛场上的小运动员到赛场下的小拉拉队，孩子们在体育运动中收获成长。
10: 近年来呢，我们也是持续健全完善这个青少年的赛事体系，不断丰富青少年体育供给。刚刚过去的暑假，我们共承办举办了12场青少年赛事，吸引了将近7000多名的少年儿童来参赛，给广大青少年搭建了竞技交流、强身健体的这个平台。
0: 不仅是喜欢运动，孩子们也是潮流的引领者。据报道，10后学生流行起了呆毛发型，在头顶上取一小撮头发，距头皮2到3厘米处剪断，留下的发根就会自然炸开，类似海胆或者是可达鸭。80、90、00后直呼看不懂，觉得自己真的是老了。
6: 那据媒体此前报道，在2024年的时候，其实中学生的一些女孩子们的统一发型在互联网上被叫做鲶鱼须。
0: 这个起因是有一位中学老师分享的视频，镜头下面学生都穿着宽大的校服趴在桌上做习题，但是女生们几乎无一例外的从额头的正上方垂下2绺头发挡住半张脸。
6: 女生们齐刷刷的鲶鱼须发型呢，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当时啊，相关的话题还冲上了微博热搜。
0: 是的，同时啊，也唤醒了一批人的青春记忆。厚重齐刘海可以遮住过高的额头，青春期的痘痘，八字刘

0: 海可以修饰不够完美的脸型，孩子们高度统一的发型背后是不同年代有着不同的审美吗？
1: 云听世界，
2: 打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对外发布的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入境旅游达1.9亿人次。
0: 今天上午8:32，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2: 布达拉宫管理处昨天发布关于开通雪城参观路线并实行门票收费的公告，自2026年9月20号开始正式开通布达拉宫雪城参观线路，参观景点包括比喜宅、雪监狱、雪巴裂空、珍宝馆、枪仓、宝藏局、堪苏宅、龙下宅。雪域参观路线实行单独售票。
0: 昨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
2: 视线转向国际方面，今天上午日本政府召开临时内阁会议，高市早苗内阁全体阁僚提交辞呈。据央视总台记者消息，随后高市早苗将进行内阁改组，改组后的内阁将于当日晚些时候正式成立。这是高市早苗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据日本方面此前消息，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干事长中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9月16号表示，欧盟将建立一个气候保险联盟，以应对日益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提高对气候灾害的保险覆盖范围。今年夏天，欧洲多地经历干旱、野火和多轮热浪天气，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欧盟地区气候相关的经济损失当中，只有1/4在保险的覆盖范围之内。新出台的保险计划将试图解决这一问题。另外，欧盟还将改善针对高温天气的早期预警系统，加强干旱风险管理等。
2: 据美国白宫16号发布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一份总统备忘录，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出日本美国政府采购计划。备忘录称，加拿大的购买加拿大政策为美国企业进入加政府采购市场设置了新障碍，加拿大各省也限制美国企业进入地方政府采购市场。
1: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2: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湖北省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晚上到明天，鄂西北恩施阴天转小到中雨，其中恩施局地大雨，黄冈小雨转阴天，其他地区阴天有短时小雨。最高气温鄂西北19到23度，东部26到29度，其他地区23到26度，最低气温17到20度，偏北风2到3级。
0: 明天到后天，鄂西北西部阴天有小到中雨，鄂西北东部、鄂西南、随州阴天有短时小雨，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局地有短时小雨。最高气温鄂西北21到26度，东部29到32度，其他地区26到29度，最低气温18到22度，偏北风2到3级。
2: 武汉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小雨转阴天，19到25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阴天见多云，22到28度，偏北风2到3级。
0: 好的，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就和您聊到这里，我是何山。
2: 我是雅婷，感谢大家一路相伴。接下来18:30我们将会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0: 再会。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八月初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
2: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正式投产商运。
1: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
2: 冯德莱恩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特朗普称此举是敌对行为，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
1: 美联储三年多来首次加息，特朗普称美国利率应降至1%或更低水平。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

0: 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广电视听领域是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应用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介绍，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
3: 我们很多的省级广播电视台还有网络视听平台也打造了一批垂类模型和智能体的应用，应当说行业人工智能的应用非常广泛了。已经在综艺节目领域，数字虚拟虚实结合来增强节目的沉浸式和提升欣赏性，已经成为一个广泛的应用。这是目前人工智能在我们这个领域的一个基本态势。
2: 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同时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3: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比如严禁 AI 魔改等等。人工智能的技术还在持续迭代演进，我们也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0: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2.5%，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显示，全球海水养殖产量稳步增长。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郭跃介绍，造船市场处于新一轮景气周期，全球造船三大指标中有两项实现增长，主力船型中集装箱船、客船新接订单上涨明显。
5: 2025年全球范围内造船完工量和首次船舶订单量均实现了10%以上增长。
4: 在海洋能源方面，全球海洋油气产量稳步提高，海洋油气勘探开发呈现出向深向远趋势。2025年全球海洋油气勘探或一桶以上的发现17个，其中超深水油气发现8个，新增超深水储量约占全球海洋油气勘探发现储量的64.5%，展现出巨大潜力。而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也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原油、天然气产量比上年分别增长3.4%和17%，海洋原油增产量占全国原油总增量的近70%。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投入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6: 比如，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成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在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这些都充分证明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1: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今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

0: 1000瓦时清洁电能。总台记者王泽华、徐书阳报道。
1: 华能昌江核电3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并全面采用自主研发的全国首个完全自主可控的集团级核电生产管理系统。华能海南昌江核电有限公司运行部副主任李文介绍，
2: 它的三道安全屏障均设置有能动加非能动的系统，在事故情况下，它无需外部电源，均可以通过重力、自然循环等自然界的力量完成堆芯余热导出，并设置有2400吨的水箱作为非能动的冷源，并且在事故情况下可以72小时无外部电源供应来保证安全。
1: 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位于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规划建设3号、4号两台120万千瓦核电机组。双机组投产运行后，每年能够节约标准煤超630万吨，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李文说，目前项目进入3号机组安全保运与4号机组建设冲刺阶段，4号机组已于9月7日完成冷试，预计将于2027年8月投产商运，将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清洁、安全、高效的能源支撑。
2: 3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清洁能源约90亿千瓦时；3、4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约180亿千瓦时电能，可满足海南岛1/3人口的生产生活用电。将带动海南清洁能源产业升级。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距离开幕还有5天，目前赛事筹备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场地搭建工作预计明天完成。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4: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上海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副主任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5: 那这100万件过程当中，其中有63%是通过赞助的方式来获取。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等这个相关单位，共同在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4: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创意艺术与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6: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着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包括它的设施设备的摆放，包括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试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
0: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7: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 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了10倍以上。
4: 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8: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品质和体验整体呢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3: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回应中欧经贸问题时表示，中方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敦促欧方保持市场开放，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近期欧委会发布公共采购法案，设置欧洲优先等条款，对于未加入政府采购协定以及未与欧盟签订相关自贸协定的第三国，限制其参与欧盟公共采购。有观点认为，来自中国等第三国的企业可能受到影响。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方注意到欧委会发布相关立法草案，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
10: 今年以来，欧盟连续推出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工业加速器法案、公共采购法案，以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频频的设置歧视性条款，不断的收紧市场的准入条件。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9: 9月16号，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发布2026年度盟情咨文，提及中欧贸易不平衡，并炒作中国冲击2.0，称将动用一切工具推动欧中关系再平衡。对此，何亚东回应称，
10: 中方注意到了有关情况。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中方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同时，我们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
0: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11: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翻开议程，4场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中阿卫视驻华记者方浩明向中国之声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12: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我觉得现在在全世界，你任何一个国际的平台里面都看不到，包括俄罗斯代表和北约代表都在这里。
11: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冲突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13: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让五角大楼在论坛拥有代表，是合理的选择。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以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约17万平方米，70多个国家和地区、3400多家企业参展，较上届增长5.3%。
0: 昨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首日，南宁海关监管经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1679.8吨，主要为汽车配件、胶合板、圆明粉、纤维板等。
3: 国铁集团今天在绥芬河口岸试点应用国际联运电子运单，首次实现铁路跨境运输运单无纸化。
0: 中核集团近日在放射性同位素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性成果，我国实现了客同位素测候源从依赖进口到全国产化的跨越。据了解，客同位素在新能源电池、特种造纸、薄膜等高端制造业的质量控制中不可或缺。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本周末我国将迎来一次降温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大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将陆续出现4到10度降温。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2026年盟情咨文时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首个联席成员。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或是敌对行为，他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甚至切断与欧洲在某些领域的贸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加拿大总理卡尼也成为首位受邀出席这一演讲的非欧洲国家领导人。演讲中，冯德莱恩说，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
3: We want to br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4: 欧盟希望把同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我们必须尽快重新思考欧盟与加拿大的伙伴关系。因此，我希望与卡尼总理一道努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打开大门。
2: 冯德莱恩表示，欧盟与加拿大将在现有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合作，并推动建立面向未来的联盟。双方合作范围将不仅涉及贸易，还包括防务、能源、关键矿产、电池、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网络安全和经济安全等领域。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8月下旬破裂，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卡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盟友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构成一种敌对行为，并威胁将通过对欧盟加征更多关税做出回应。他还表示，美国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特朗普还将加拿大加入欧盟的可能性称为可笑，并称加拿大是一个糟糕的贸易伙伴。联席成员并不是欧盟现行条约规定的正式成员类别，具体制度安排仍有待进一步讨论。欧洲政策中心首席执行官法比安·祖莱格认为，欧盟这一提议并非吸纳加拿大入盟，核心目的是深化双方合作，共同应对来自美国的威胁。
5: I wouldn't expect great economic gains from this.
6: 我不指望欧加双方从中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但是在对抗来自美国政府的经济胁迫方面，在经济安全和科技监管的合作方面，我们有着巨大的合作潜力。
5: Technology regulation.
7: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为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利率应该在1%或更低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全票通过加息决定，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也投票赞成加息，这是他上任后的首次政策转向。沃什在货币政策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及加息原因时表示，
9: Yet for more than 5 years, inflation
10: 通胀率高于目标已有5年多，因此我们的首要关注点是物价稳定。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通胀过高，而且已经持续过长时间。
8: 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分析指出，美联储此举实际上承认了美国政府迄今为止在控制通胀方面的无力。尽管特朗普曾承诺在其任内降低物价，但其全球进口关税、美以对伊朗战争爆发后引发的能源冲击等，共同导致价格压力持续高企。白宫发言人表示，美联储的决定相当令人遗憾，加息决定相当不幸，利率上升不会改变油价。本次加息后，市场更关注的是，这仅仅是一次性加息，还是新一轮紧缩的开始？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表示，
11: 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两次议息会议中还会再加一次。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
8: 美联储宣布加息后，沙特、阿联酋。

0: 卡塔尔、巴林、阿曼等海湾多国央行纷纷宣布加息25个基点。股市方面，美股16号盘初上涨，最终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截至收盘，道指跌1.21%，标普500指数跌0.45%，纳指跌0.01%。
1: 也门胡塞武装16号称，当天对沙特发起2次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外交官上周末在美国驻阿曼使馆同也门胡塞武装代表会晤，讨论红海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6号，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针对沙特阿拉伯方面本周以来的空袭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2次军事行动，分别对沙特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袭击。此前，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5个省份发动了52次空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图尔基马利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则于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在爱尔兰访问期间也曾表示，胡塞方面告诉美方不想与美国交战。
3: 其他国际消息，改组后的日本高市内阁17号成立，这是高市早苗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
1: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16号夜间到17号凌晨，俄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州等地共拦截和击毁641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当天通报称，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首都基辅18人受伤。
3: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16号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好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此前，美国首次披露已在太空部署武器。据报道，美国计划在未来5年内将太空部队的规模扩大1倍，达到约2.5万人。
1: 澳大利亚内政部长托尼·伯克17号宣布，政府将收紧留学生家属签证，并调整打工度假签证等政策，以削减移民规模。
3: 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最新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是35年来全球河流径流量最少的年份之一，地球淡水储量下降和冰川退缩的长期趋势仍在延续。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姚一斌、闫玲，主播子文、婉莹。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8: 这里是湖北之声，稍后为您转播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1: 丁薛祥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宁夏把山水林田湖草沙全域资源转化为文旅产品，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
1: 俄罗斯称日本在军事化威胁俄安全及东北亚和平。
0: 欧盟称将推动加拿大成为首个欧盟准成员，美国称此举为敌对行为。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 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17号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3.0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他提出4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畅通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外方正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
0: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就绪。
2: 今年夏粮收购以市场化收购为主，政策性收购兜底。目前，全国各类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为保障种粮农民利益，国家及时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中储粮在河南、安徽先后落地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库点164个，敞开收粮。
3: 今天卖粮款到账快，特别是托市最低价收购政策启动后，我心里更踏实了。
2: 随着秋粮陆续成熟，秋粮收购也即将展开，预计从9月下旬持续至明年4月底。收购量占全年粮食收购量的3/4左右，是全年粮食收储的重头戏。眼下，主产区正抓紧腾仓备库，筹措资金，与时间赛跑，加快补齐产后服务设施短板。
4: 这里是山东的产粮大县武城县，大家来看，我的头顶上方呢是一个全新的钢构粮仓，高度呢是20多米，相当于7-8层楼的高度。 进入这个粮仓内部呢，这个粮仓里边的空间是非常大，密闭度也不错。
5: 因为咱们密封性非常好，与外面的空气把它隔绝开，保持它的干燥程度与咱们这个玉米小麦的品质。
2: 为迎接

0: 秋粮集中上市，各地加大推广智能铅检设备，依托铁路加海运多式联运打通外运通道。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今年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
1: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经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有效发挥粮食产后服务中心、烘干等作用，助农减损增收。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据介绍，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10.99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1.2万亿元，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2025年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十五五时期，广电视听行业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把握好意识形态、公共服务、技术产业三大属性，统筹好广播电视网、IPTV、互联网电视和公众互联网四个业务层次，加快高质量发展。
3: 我们将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的创新融合应用，既发挥其所长，又规范其所短，管好用好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行业的应用。我们还将建设新型广电网络，加快发展超高清，推广普及一体化电视，让老百姓看电视更方便更舒心。
4: 十五五期间，宁夏把山水林田湖草沙全域资源转化为文旅产品，积极发展特色旅游、全域旅游，努力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
0: 这段时间，宁夏石嘴山市石探井迎来大批游客。作为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部分取景地，随着电影的热映，这里成为近期国内旅游热门打卡地。
5: 我是昨天带着孩子一起去看的这个电影，正好就知道是在我们本地拍摄的，所以就特别想到这个影视基地来。
0: 石探井曾是宁夏煤炭工业基地，后来因资源枯竭、贺兰山生态保护等原因，矿区陆续关停。但这里紧邻贺兰山，沙漠、峡谷、戈壁等多元地貌交织，自然资源丰富。盘活资源，石嘴山市打造石探井文旅影视小镇，吸引近60部影视作品在此取景。当地还通过举办贺兰山汽车、摩托车越野赛等，拓宽文旅赛道。今年，石探井文旅影视小镇服务提升项目正加快推进。
6: 面向十五五，我们将拓展文旅消费新场景，让老厂房、旧矿区从沉睡资产转变为发展增量。
0: 十五五期间，宁夏将文化加新业态赋能全域旅游，在世界文化遗产西夏陵，今年推出实景演绎，让游客对千年西夏历史文化可看、可触、可互动。银川闽宁镇今年着力打造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游客们可以在实景剧中读懂山海情深。
7: 我们老家也是西海固的，所以一直听爷爷奶奶说过以前他们老一辈的故事，但是我们自己亲身没有体验过。我觉得首先最不一样的就是沉浸式的感受，因为演员都在周围表演，就特别生动嘛，就说的话也是我们那边老家的话。
0: 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宁夏各地正不断创新文旅消费场景。中卫市66号公路是自驾游的热门线路，38公里沿线集聚黄河、戈壁等独特风光。今年当地打造星星的故乡文旅 IP， 游客白天自驾看风景，夜晚沙漠观星空。十五五时期，宁夏将统筹文化和旅游各领域全链条深度融合，强化科技赋能，拓展融合业态，打造消费场景，大力发展全域特色旅游，建设国际旅游目的地，把旅游业这个支柱产业进一步做优做强。
8: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出旅游精品线路，依托交通干线和自然人文资源禀赋，构建精品线路体系，推动串珠成链，集链成群。十五时期，我们将努力让文化旅游更好地服务美好生活，推动经济发展。
2: 近日，今年新型

0: 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资金已启动投放，一批智能制造和基础设施项目相继获得首批资金支持，正加快推进实施，推动扩大有效投资。
1: 在浙江瑞安，国家新能源汽车重点项目智能悬架产业化项目已经开始加快推进，补齐国内新能源汽车底盘产业链短板。此前，项目还在为巨额研发投入发愁，但就在几天前，进出口银行1亿元资金的落地，成为了今年全国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支持项目。这笔钱全部用于补充项目资本金，自有资金更充足，融资信用也大幅提升。
2: 这样我们也可以用这个作为资本金向下的一个撬动，可以把这个项目贷款的资金撬动起来，因为它不仅高效，而且这个成本低。
1: 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是国家为支持重大战略、补充重点项目资本金而创设的金融工具，通过资本金杠杆放大投资总量，优化投资结构，由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进出口银行负责投放，
3: 主要投向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绿色低碳能源、人工智能示范应用等重点领域，有效保障了项目建设进度，
4: 加大对民营企业的倾斜力度，做到早投、快投、多投，实现投资与信贷的协同合作。
1: 在湖北武汉，这个民营企业参股的高速公路也成了全国首批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支持项目。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密切武汉都市圈城市间联系，降低物流时间和成本，
5: 能够撬动70亿左右的建设项目总投资。资金到位后，确保本年度投资建设目标高质量完成。
1: 目前，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已在云南、福建、四川等多地加快投放。今年的总投资规模从去年的5000亿元增加到8000亿元。据测算，预计将撬动项目总投资规模约10万亿元。
6: 今年以来，我国物流行业数字化研发投入持续加码，智能化场景加速落地，推动物流行业提质增效、服务升级。
7: 在深圳港物流集团的冷库里，一批国内首创的冷热穿梭无人叉车，在温差近50摄氏度的环境中，正有序进行取放货作业。这不但解决了极寒条件下的工作痛点，效率更是提升了约40%。效率的提升源于研发的投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调研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重点物流企业数字化转型经费投入同比增长近30%。仓储环节，智能立体仓库、物流机器人广泛应用，通过智能拣选系统大幅提升作业效率。国家物流枢纽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加快数字化改造，推动物流网络互联互通。与此同时，物流产业数字化协同深度不断拓展，通过数字化打通信息壁垒，一张运单统筹全程，多式联运更加高效。
8: 数据打通后，江海联运水水征战的各环节实现无缝衔接，整体运营效率提升约30%。
7: 目前头部物流企业落地的 AI 智能体应用场景已超1000个，依托智能调度与需求预测，一些物流企业在产业集群内场边配送、线边补料，已实现小时级响应，精准匹配高技术制造业生产节拍，保障产业链高效运转。
0: 15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推动城市更新，改进民生设施，打造消费新场景，让城市更美丽宜居。
9: 眼下，完整社区建设在各地持续推进。在北京石景山区八角钟里社区，一栋荒废闲置20多年的锅炉房刚完成改造，摇身一变成了社区便民服务设施。这里集合了社区食堂、便民市集、阅读空间等，还经常放映电影，举办社区文化活动等。
10: 有看电影，有那个摄影讲座，然后还有各种手工，特别好，内容特别丰富，3天2头组织我们活动，街坊邻里的关系就更加融洽了。
9: 上海今年升级改造50家标准化菜市场，目前已完成38家。在浦东新区花木幸福里，菜场改造后专门设置了评价专区，

0: 这里的蔬菜肉类等从批发市场直供，市场还配套理发、维修、家政服务，引入长者食堂、海鲜代加工等业态，打造买菜加吃饭加修补加话家常一站式便民生活场景，
1: 获得了周边老百姓的一个认可。原来的整体的日销售营业额在12万左右，也升到了20万左右。
0: 更新城市街区空间，让生活更宜居。在江苏南京颐和路历史文化街区，一批刚刚修缮完工的文保院落陆续对外开放，这里完整保留文保建筑的原有风貌，引入文化展览、实体书店、特色休闲等多元消费业态，吸引市民游客打卡。江西南昌今年持续推进3000多栋老旧房屋改造，在东湖区，当地对老建筑完成改造，街巷路面绿化水系也进行了修缮，曾经冷清的老街巷如今人气十足。
2: 改造的好了之后呢，第一个水绿了，第二个街区变漂亮了之后，年轻人也愿意来，感觉更加年轻，这条街也更加的有活力嘛。
0: 改造基础设施，提升城市韧性，山西太原正加快地下管网更新改造，今年对102条雨污河流管网道路开展雨污分流改造工程，目前已完成80%。完工后不仅能减少水体污染隐患，还能降低道路积水内涝风险，不断补齐城市运行短板。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围绕肩负使命，在乡村振兴一线实干，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发展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壮大集体经济、改善人居环境、增强党建引领等方面发挥优势实干担当，努力带领乡亲们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收致富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的良好形象和使命担当。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雄商高铁、昌九高铁等一批8纵8横高铁网主通道建设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文化和旅游发展“15五”规划近日印发，对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8个方面重点任务作出全面部署，提出到2030年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纵深推进，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国家软实力持续提高。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15五期间，我国将结合新经济新领域发展变化，进一步全面深化统计改革，建立健全投资于人统计指标体系和监测制度，研究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统计监测制度，完善有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统计制度。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3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今天2026上海合作组织传统医学论坛在江西南昌举行，论坛以智慧传统医学共筑人民健康为主题，近300位国内外嘉宾围绕教育协同、产业对接、成果发布等内容深入研讨交流，推动上合组织国家在传统医药领域深化合作。今天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在北京启动，期间全国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9000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教育部将指导各地各高校大力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做好就业指导服务。今天上午8时32分，长征12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10时40分， 快舟十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天仪51、52星，两次发射均取得圆满成功。今天我与地坛北京书市在地坛公园开幕，主展场设立九大展区，汇聚400多家出版单位及特色实体书店，书市举办150多场文化活动，图书惠民券同步发放，还将走进河北保定和天津，实现京津冀联动。俄罗斯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说，俄副外长鲁登科当天会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时表示，日方持续执行反俄路线，包括近期对俄总统普京访问南千岛群岛的反应，以及扩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使俄日实现对话正常化的前景更加渺茫。俄方强调，日本推进再军事化具有危险性，包括与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在俄远东附近的军事训练活动，在日本境内部署中程导弹系统等，这些行为对俄国家安全以及东北亚和平构成直接威胁。如果此类活动继续，俄将采取必要措施。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发表盟情咨文时表示，将与加拿大政府共同努力，推动加拿大成为首个欧盟准成员。欧盟希望把与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加拿大总理办公室16号发表声明，对欧盟的提议表示欢迎。声明称，加拿大正在深化和拓展与欧盟的关系，双方就关键矿产、能源、防务及强化战略自主等问题展开讨论。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准成员是敌对行为，可能对欧洲征收高额关税，并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
5: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也门胡塞武装16号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西部城市盐部的一处石油设施和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胡塞武装还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多地发动40次空袭。该武装在马里卜省上空击落一架 F-15 战机和一架无人机。据美国媒体16号援引地区官员的话报道，因拦截弹储备接近耗尽，沙特已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该地区部署防空力量，以抵御导弹与无人机袭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加沙城一栋在战争中受损的居民楼16号发生倒塌，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14人受伤，另有100人下落不明。加沙地带民防部门表示，该建筑虽在战火中已成为危楼，但仍有至少10户家庭居住，大楼附近还有数个难民帐篷受损。加沙地带有约2000栋战损建筑，其中至少有400栋处于危险状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这是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当天的货币政策决定将为通胀更快回落到2%的目标提供支持。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全球河流遭遇了35年来最干旱的年份之一。陆地水储量延续近10年来的下降趋势，全球主要冰川区连续第4年出现冰量损失。报告警告，全球水循环正在变得更加异常和难以预测，水资源安全面临长期风险。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1: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2: 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1: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0: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种苗是农业发展的基石，近期多项备种备苗工作正在为来年的荆楚大地丰产丰收蓄力赋能。今天的三农关注，我们聚焦湖北自主研发的高蛋白玉米新品种将获得大面积推广，国审新品种钱江龙虾一号开启转塘备种，一片小小茶叶连着田间地头串起万家增收，撑起乡村振兴大产业。今天的荆楚大地耕耘忙，我们来关注闲叶变金叶，保康200,000亩茶园焕发新活力。从春茶一季到三季有收，大雾夏秋茶便复名黄金叶。如何化解农村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减产不减收要怎么做到？今天的三农新鲜事，我们去看鹤峰和罗田的事件。一支服务队盘活5,000亩茶园，鹤峰犀牛村茶农省心又增收。减产不减收，罗田板栗凭啥卖得俏呢？
1: 关注三农最新动态，聚焦三农热点话题，三农关注。
0: 这里是魅力乡村节目。近期湖北自主选育的高蛋白玉米新品种卫育115在黄冈麻城顺利完成田间测产，这一品种将会有望助力我省粮食提质增效，种养循环升级。来听湖北台记者张向清、黄冈台、麻城台记者的报道。
2: 记者张向清，
3: 我现在在黄冈麻城市余家河坎村的一片玉米地里，这里种植的呀可不是一般的玉米，而是由湖北自主研发的高蛋白玉米卫米115。它打破了玉米育种当中高产和高蛋白难以协同的瓶颈。
2: 测产现场，专家组通过规范开展、面积丈量、采收、称重、核算等工作。实测数据显示，卫育115亩产达1288.2斤，在稳定高蛋白优质特性同时，实现高产稳产，综合表现远超普通玉米品种。黄冈麻城市禾旺青稞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冯其珍：
4: 它抗病毒、耐旱、产量高，今年种了200亩，明年准备种个1500亩左右吧。
2: 黄冈麻城市农业发展中心党委副书记卢金英：
5: 一亩那个棒子呢，就是有一吨那个样子，然后那个秸秆呢，它有2吨，准备明年要，在我们麻城要推广了20,000亩左右。
2: 卫育115是由省农科院粮作所、湖北洪山实验室、卫米生物科技联合选育，育种团队历经多年筛选改良，破解品质和产量难以兼顾的育种瓶颈，培育出丰产性、优质性、抗逆性兼备的高蛋白玉米新品种。湖北省农科院粮作所研究员贾海涛：
6: 这个品种的茶的2个亲种蛋白质含量都是比较高的，我们就把它组配的一个杂交种，含量呢从500斤左右提升到1300斤。
2: 目前卫育115已在武汉、襄阳、荆门、孝感等地小

0: 苗3到5天的苗了，目前为止呢斤数的话大概3000多斤左右。
1: 钱江龙虾一号是湖北省首个小龙虾国家级水产新品种，由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与湖北省小龙虾产业技术研究院联合选育，今年7月正式通过农业农村部审定。
2: 湖北省小龙虾产业技术研究院技术员杨胜刚：
3: 体重率会增加10.27%左右，个头会达20%左右，销售价格会更高一点，会对农户的收益会更高一点。
1: 好品种还得配上好模式。过去国内小龙虾养殖普遍采用捕大留小的自留种模式，长期无序留种导致近亲繁殖，种质逐年退化，大规格虾占比持续下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钱江正推广繁养分离，将育苗和养虾分开管理，切断近亲繁殖链条，塘口建起一塘一档的数字台帐，从亲本培育到虾苗繁育再到成品产出，全链条都能查得到追得清。
2: 钱江农发集团软件工程师何明：
4: 颠覆传统养殖模式，系统集成手机 APP 端、物联网气象端、水位水质实时监测、智能竞排闸阀、智能增氧等，构建五位一体智能养殖管理体系，风险早知道。
5: 荆楚沃野，农事正酣，看机械穿梭，听耕耘足音，共会丰收新画卷。荆楚大地，耕耘忙。
6: 美丽乡村直播继续。金秋时节正是苎麻育苗播种的黄金期，连日来咸宁市咸安区双溪桥镇抢抓秋季有利伤情，全面铺开冬季苎麻育苗工作。来听咸宁台记者夏丽、李瑞峰、张浩的报道。
7: 在双溪桥镇李佩村的苎麻育苗基地，伴随着机器的轰鸣与农户的劳作声，翻耕整地、播撒种子、覆盖薄膜等工序正有条不紊地推进。双溪桥镇李佩村党总支书记樊红：
8: 我们李佩村现在是开展苎麻冬苗的育苗，我们现在总面积是100亩，目前我们这个地块是50亩的面积，我们现在带动了35名群众务工，现在目前主要是播种、插工和覆网。
7: 苎麻素有国纺源头、万年一祖的美誉，因原产于中国，又被亲切地称为中国草。今年以来，咸宁市咸安区苎麻产业复苏势头强劲，新增种植面积达8000余亩，同时大力推广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经营模式，正稳步推动苎麻产业从零散种植向规模化、标准化、机械化方向转型。咸安区农业农村局经济作物股负责人汪明亮：
9: 我们区里从8月初就开始了全区的基地育苗，我们前期与市农科院取得联系，推广苎麻3号和苎麻4号这个品种的质量、耐旱等等，在全国是处于先进的水平。这个的育苗基地总面积是270亩，平均每亩地的产苗量达到9万株，可以满足全区12000亩的种植任务。
7: 近年来，咸安区双溪桥镇积极引导农户发展苎麻特色种植，通过推广优良品种、强化农技指导、落实扶持政策等多项举措，不断提升苎麻种植的综合效益，带动更多农户增收致富，让这株中国草真正成为乡村振兴的黄金草。咸安区双溪桥镇镇长冯礼：
10: 今年我镇已经有3000亩的苎麻基地，明年我们准备再发展5000亩，每亩减去成本之后，收益可以达到1500元，既壮大了村基地经济，又带动了周边群众务工收入。
6: 作为全省优质高山茶核心产区，保康拥有20万亩生态茶园，曾经利用率偏低的夏秋茶鲜叶，如今通过碾茶精深加工，全链条升级，让老产业焕发出了新活力，实现了从咸叶到金叶的转变。来听保康台记者王晓丹、陈全林、孙亚雪的报道。
11: 中秋时节，薄雾轻笼格兰平村的茶园，趁着凉爽，村民们早已穿梭于茶垄之间，忙碌地采收夏秋茶。昔日因效益低而闲置的荒山茶园，如今鸡声隆隆，人影绰绰，重新焕发出蓬勃的生机与浓郁的烟火气。保康县荆楚格兰平茶叶有限公司总经理徐生尧：
12: 因为那时候

0: 这样的话我们要拆的话请工人拆要五毛钱一斤，而我在我的手也值五毛钱，所以说你还要除草，你还要堆肥，一般都限了，只是拆个春茶。
1: 随着宝茶集团碾茶生产线落地，村里的夏秋茶有了好出路。徐生尧顺势盘活300多亩有机茶园，专门为集团供应碾茶原料。徐生尧，
0: 自从做了这个碾茶以后，价格卖得高些，产量也大，一亩地1000斤左右吧，收入增加了80%，并且能带动老百姓就业嘛。
1: 村民邢正斌也是种茶老手，家里十几亩茶园，年年只忙春季，往年春茶结束就只能在家闲着没活干，如今碾茶产业兴起，他在家门口就能务工，多了一份稳定收入。邢正斌，
2: 我们把自己的春茶做忙罢了，能给他们茶园管理啊，我茶采摘啊，一天采个1000把块钱，挣个40块钱。
1: 宝康县荆楚格兰平茶叶有限公司总经理徐生尧，
0: 作为我们茶农来说，搞碾茶是个发展趋势，这还是一条出路，我们卖出宝茶集团也是现金交易，我们的茶也好卖，产量也增高了。
1: 在宝康茶叶集团生产车间，智能化碾茶生产线全速运转，刚刚从格兰平村茶叶基地运送来的鲜叶，经过一系列标准化智能化工序，最大程度锁住高山茶叶的营养与色泽。宝康茶叶集团生产技术负责人袁启华，
3: 碾茶工艺和传统工艺炒茶不一样的地方呢，核心就是顺势杀青，锁住那个叶绿素，这个当中的全程不做揉捻，最大程度的保留茶叶的天然香气和营养，保障碾茶成品的品质稳定。
1: 曾经废弃的夏秋茶资源经过精深加工，摇身成为品质优良、市场畅销的精品碾茶，茶叶附加值成倍提升。宝康茶叶集团董事长肖德雄，
4: 今年依托各个基地送来的春夏秋季的原料，产量稳步提升，产品主要供给新式茶饮、烘焙食品企业。
1: 宝康现有碾茶基地3000亩，今年4月底以来陆续投产6条碾茶生产线，宝茶集团等龙头企业牵头运营，采取共建共管、订单收购等合作模式，联合生产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欧标碾茶。宝康县农业农村局农业产业发展中心负责人孙国军，
5: 我们计划新建2条碾茶生产线，连城带户新发展2000亩碾茶基地，持续扩大碾茶基地规模和加工能力，同时多样化高质量开展市场拓展活动，深化碾茶在食品、饮品、深加工等方面的多样化应用，让宝康碾茶走出湖北，走向全球，成为茶叶产业体质升级、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6: 同样是夏秋茶，我们再来看看大悟是如何把它变成富民金叶子的。大悟县是全国重点产茶县，拥有30万亩优质生态茶园，过去当地只采一季春茶，夏秋茶资源长期闲置。近年来，大悟县引进黄茶加工工艺，补齐夏秋茶加工短板，让一片片夏秋鲜叶变身富民黄金叶。眼下当地的黄茶秋季采收加工正忙，来听大舞台记者傅安志的报道。
7: 在新城镇魏湾村茶园内，满目翠绿，茶芽鲜嫩，连日来73岁的村民魏德全趁着晴好天气，在家门口的茶园采摘秋茶，指尖一提一压，鲜嫩茶芽落入筐内。村民魏德全，
8: 以前春茶摘了以后夏秋茶没有人收，自从朱湾搬了黄茶厂以后，我们的茶就送到朱湾，每年能增收几千万。
7: 村民魏德全说的黄茶厂位于新城镇朱湾村。2023年，朱湾村在外能人王世栋返乡创办湖北红绿黄茶叶有限公司，建起日处理5000斤鲜叶的自动化黄茶生产线。如今每年夏秋开始，朱湾村黄茶厂里茶香四溢，生产线全速运转，摊青、揉捻、闷黄、烘干、炭火提香等工序标准化作业高效衔接。企业创新采用3闷3烘炭火提香工艺，黄茶产业效应持续释放，不仅带动本地茶农就近务工增收致富，鲜叶收购范围还延伸至周边多个县市。湖北红绿黄茶叶有限公司负责人王世栋，
9: 夏秋茶的综合利润是茶产业一直升级的一个最优的渠道， 目前河南信阳还有红安武汉黄陂的这个客商，还有孝感的孝昌啊孝南呢、啊、也都在跟我们积极的对接。我们也希望把这一幅面的产业向周边的这些茶产业的这个主产区进行这个合作和推广，让更多的茶农能享受到科技发展带来的好处。
10: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6: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今年鹤峰县铁炉白族乡犀牛村组建了村级农业社会化服务队，为有需求的农户提供茶园统一管护、采摘、统方统制、全链条托管服务。服务队以标准化种植提升茶叶品质，助力本地茶叶符合欧盟标准，远销海外。来听鹤峰台记者侯永烙、徐可的报道。
11: 眼下鹤峰县犀牛村的秋茶陆续进入采摘佳期，该村村民张运松家由于家中劳动力短缺，十余亩茶园的采摘日常管护工作很难及时跟进。今年他把茶园交给村里的农业社会化服务队托管之后，采茶、修枝等农活都有服务队上门完成。张运松：
12: 我已经有快70岁的，我要一上十亩茶我一管也搞不出来，我一个村一个电话也打，村里这个服务队呀，就跟我这个一手把这茶就给我捡完的，我就让这个收入也得到保障的，很方便。
11: 犀牛村社会化服务队队员向彩虹：
13: 帮他打点草啊，打点药水啊，有时候拿不得点，那种开不得车的，帮他送下子，买点钱呐、啊，弄点收入啊，我们也能增加一份小的收入。然后让他们在我的资源能够安心的就业或者工作啊，少些担心呐。
11: 犀牛村茶园面积约5000亩，全村共470户，90%村民依靠茶叶种植增收。因村内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留守村民无力精细管护茶园，存在农事跟进不到位等问题，不仅影响茶叶品质与市场售价。部分茶园还因无人打理出现闲置料荒情况，优质茶产业资源难以发挥最大效益。为破解产业发展痛点，该村整合村内种植能手、熟练茶工、技术骨干，成立农业社会化服务队，面向有需求的茶农精准提供茶园一站式托管服务。铁炉白族乡犀牛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谷红斌：
14: 2026年，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我们组建了犀牛村社会化服务队，做到了统荒、统管、统一采收，标准化把控茶叶生产全过程，大大缓解村级全劳动力的压力，实现了茶园增效、茶农增收、产业提质。
11: 专业化、标准化的托管模式，让犀牛村茶叶实现从量产粗种向精种优产、优质优价远销海外的转变。在今年整体茶叶市场行情低迷的背景下，外地普通鲜叶收购价跌至$7-8，而该村经过标准化托管的茶园鲜叶收购价稳定在$1以上，最高可达$2。优质原料常年供不应求，还成功打开了国际市场。鹤峰红辉茶叶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昭辉：
15: 以前散户茶叶品质高级不易，很难批量外销，现在通过村里的社会化服务队统一标准化管理，茶叶品相均匀，农产可控，品质稳定，完全符合欧盟检测标准。
11: 一支专业服务队盘活一方特色茶产业，村级农业社会化服务队的成立不仅补齐了农村劳动力短板，规范了茶园种植标准，也让留守农户实现轻松种茶、稳定增收。同时，服务队吸纳本地闲置劳动力就近务工，带动村民家门口就业增收，实现托管农户、务工队员、村级产业三方共赢，真正让小茶叶变成富民大产业。
6: 罗田素有中国板栗之乡的美称，板栗也是当地特色富民支柱产业。今年受天气多种因素影响，板栗产量有所减少，但是当地板栗却减产不减收，这背后又有什么原因呢？我们跟随黄冈台记者陈鑫、刘新球、文豪前往果园一探究竟。
16: 近日，记者在黄冈市罗田县丰一坳板栗园门口看到，

0: 一辆接一辆的大巴车开了进来，从武汉来的游客们一下车就迫不及待体验打板栗的乐趣。武汉游客邱凯：
1: 吃过板栗，但不知道这个板栗长得啥样，带小孩过来体验一下，然后再吃一下罗天这边当地的一些特色的一些美食。
0: 某研学机构负责人刘开旭：
2: 这次我们带了30个小朋友来到了我们的板栗之乡罗田，带孩子们体验打板栗，带他们走进农田，然后感受我们劳作的这个收获。
0: 据了解，罗田县共有板栗100万亩，常年产量6万吨，今年因为天气等原因，板栗产量有所下降。如何减产不减收，当地想了不少办法，请游客来现场采摘，办板栗宴，搞板栗直播大赛，线上线下一起发力。罗田县丰医药板栗园负责人陈林甫：
3: 今年开园以来，我们已经接待了近2000名来自周边城市的游客，光板栗采摘体验这一项直接收入就有20多万元。游客来了之后还顺便带走我们本地的土鸡蛋、板栗酒、腊肉、龙角笋干这些土特产，周边配套产品销售额已经达到了近60万元，比往年单纯卖鲜板栗的收益高了不少。
0: 不光如此，当地的板栗龙头加工企业也开足马力生产，他们把板栗做成各类深加工产品，卖到了韩国、日本、越南等国家。今年鲜板栗的收购价格比往年提高了50%，栗农们的收入有了保障。罗田县林特产业发展中心主任、高级工程师廖家志：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延伸板栗全产业链条，不断拓展线上线下销售渠道，完善板栗全产业链配套，让罗田板栗这块国家地理标志的金字招牌擦得更亮，产品卖得更软，卖得更好，持续带动全县栗农稳定增收，推动林特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今年8月以来，�罗田县已经接待游客12万余人次，采摘游收入600多万元，综合旅游收入更是达到了8500多万元。
5: 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里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重重惊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轻松顾里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0: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
3: 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4: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5: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4: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老朋友，幸福家园。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从节日开启，重重惊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2: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3: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2: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以及轻松固力健等多重大礼。
3: 另外，轻松固力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千万大酬宾活动。
2: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和大家准时相会在同一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节目开始了，首先特别提醒大家啊，就是最近呢、参加我们迎中秋庆国庆双节超大型优惠活动的朋友非常多啊，希望大家呢一定要记住几个问题。因为现在有很多朋友，特别是有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家了，出门不方便，尤其是个农村的老人家，搭个车啦出门呢比较远，纷纷要求送货或者是要求邮寄快递到家。那么一再强调一下，就是您的地址要跟我们接电话的老师说清楚，然后呢就是要保持电话畅通，因为有很多老人家用的是那个老年手机，有时候信号不稳定呢、因为货到了我们肯定要跟您打电话的啊，所以大家一定要保持电话畅通。第二个就是现在有很多特别是老用户，一买就是几款产品同时购买啊，组合应用嘛。那么哪一款产品买多少瓶，几款产品一共买多少，然后价格是多少，送哪些东西，在电话交流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问清楚，这样呢到时候您可以仔细的再点一下您收到的货品。这个问题呢我强调一下。还有一个就是有些特别是要求邮寄的啊，您打完电话以后呢，我们一般呢基本上就是当天早晨啊，或者说上午打电话，我们下午就会发货。有时候下午打电话可能就隔天发货了啊。省内的话基本上2-3天就能到货了，所以大家呢一定呢要记住，2-3天如果说没有接到电话，那您就赶紧拨打8733-8911查询一下啊。这里节目当中我就不通报邮购信息了啊，希望大家呢把这个问题都搞清楚。活动非常火爆，尤其是我们专家老师啊所到的地方，现场啊很多老用户新朋友都在积极的购买，而且现场还能够免费的测血压量血糖，这个机会很好啊。可能对我们很多城市的老人家来讲，量个血压测个血糖很方便，但是呢对我们有些农村的老人家那就不是那么方便，特别是量血糖，大家呢可以把这个机会把握住。所以朋友们抓紧时间积极的参加活动。那么这里呢我还是要强调一下啊，我们总说慢性病呢它都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很多疾病您可能会说哎呀我现在病很重，但是这个重发展的很厉害，那么它往往都是由很轻的或者说早期的一些不知不觉的问题慢慢累积而形成的。你比方说腰椎的病，什么腰椎肥大啦，椎间盘突出啦，或者说腰椎滑脱啦，甚至压迫坐骨神经呢，那确实疼起来很厉害。但是很多人往往最开始2年前、10年前，或者说更长的时间，他可能也就是一个慢性的腰肌劳损。那么随着我们平时不注意，再加上年龄增长，腰肌的劳损越来越严重，那么他保护腰椎的能力就会下降。结果呢，到了一定岁数了，累积到一定程度了，当您突然一用力的时候， 它就保护不了腰椎，就容易出现椎间盘突出。所以我希望大家啊，在生活当中啊，一定要注意时时刻刻加强身体的保养，同时呢要学会观察。这就是为什么我总说大家选择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千里眼，平时好好的巩固很重要。有些问题要早防，有些问题呢就要后续的保养巩固，防止它的复发。希望大家呢重视起来，活动每天都在进行，赶紧行动，记住02787338911，87338911。喂，你好，这朋友
7: 啊，唐老师你好。
6: 你好你好，
7: 我首先呢感谢你带来的轻松固力健，真的确实有效。这个我姓张，今年78岁，住5楼。原来呢，这等于说我上下楼梯呢蛮气力，中间呢还休息个么3-5分钟。
6: 是怎么的？是
7: 腿子晕呐，关节有问题啦。做我前头呢，我就到40那个求医，求医以后，结果呢那个4年没治好。以后呢，我就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呢，打开收音机就听到你的讲课，讲的那个轻松固力健呢，确实这个疗效的蛮好。
6: 你
7: 比如我这个情况也是一样的。
6: 对。
7: 当时我就到风口匿名店里去购买这个轻松固力健。当时我去的，他不认得我，他工作人员呢态度蛮好，因为我们年纪大了，他拿椅子给我们坐，还耐心耐烦地讲，就说这个轻松固力健呢确实是好。他说我们知道你们老年人原来吃一些东西呢都上当的，但是我说是的，我说我也怕上当。
6: 对，
7: 他就说呢确实是货真价实。我听了你的讲解后也就动心，但是呢他就说的有没有问题你就跟我打电话联系。但是我就买了一个疗程，买那个疗程以后呢，我吃了10天以后呢，感觉这个腿子呢像有劲了。
6: 10天
7: 啊，上下楼第5楼了。当年都感觉到不起力。10天以后呢，这筋的像越来越大了。
6: 因为
7: 以后呢，我就一个技术，起来后呢，就一口气呢，从1楼可以到5楼。
6: 哦，
7: 当中也不休息。
6: 不休息了啊。
7: 主要是感觉到蛮好。这回呢，我听到了后呢，这个双节等于十一啊，这个中秋啊，这个、做活动，他也打了个电话我了。他说现在做活动，你需要你就来啊。我说好好好。
6: 对，
7: 我就把那个活力资源宝就买2个疗程。
6: 又买了。活力资源宝
7: 再买活力资源宝。我也觉得什么呢，调理我这个身体有点不足之处。
6: 是的，
7: 因为你宣传的和身体啊哪些不足的话，它可以给你补充。是，
6: 对对对，
7: 大概好的疗效。因此呢我就决定买2个疗程。买2个疗程以后呢，除了这他是说是四好，但是你有哪些问题你会打电话来跟我联系。我说好好好，我就表示感谢感谢啊。
6: 好好好。您姓张是吧？
7: 我姓张了。
6: 姓张是洪湖风口啊。
7: 洪湖风口的了。
6: 等于说您就是在我看啊，在这之前一直没用过我们的产品，
7: 没打过，没用过。
6: 当时就是首先用的是轻松固力健。
7: 他开始是一个轻松固力健。
6: 是的是，
7: 因为我跟着我的执行嘛，那个
6: 对对对，
7: 是啊，
6: 确实啊，您看啊，我想您不光是您自己听到了很多别人都用得好，
7: 对对对，
6: 这次呢是您自己亲身感受的真真切切，那确实就是好，
7: 对对对，
6: 这是事实。您看这爬5楼，这是最客观的一个事情摆在眼前。所以咱们轻松固力健呢，应该说我实话实说啊，像现在补关节啦或者修复关节的产品也很多，但是大家可以比较一下。我这里就跟我们包括您包括所有的听众朋友再次强调一下，产品好像听起来很相似，但是呢科技含量不一样。咱们轻松固力健为什么大家用了见效这么快而且都满意呢？那就是我们的科技含量高，而且它里面的有效的活性成分特别多。再一个呢，这个活性成分的含量要高，所以这是它的优势。因为有些东西我们节目当中也不可能都跟大家讲，但是大家用了能够有快速的一个变化。所以在这里我祝贺您老人家。那下一步呢，您呢就把活力资源宝和轻松固力健的组合起来，我相信您不光是这个腿有劲了，关节灵活了，您身体其他的问题肯定也会得到很好的改观。那您活力资源宝是刚买的是吧？
7: 刚买的。
6: 好好好，您呢就赶紧用起来。
7: 好好好，感谢啊。
6: 啊，也祝您更加健康。
7: 好好好，
6: 再见啊，张姐姐。
7: 好。
6: 喂，你好，这朋友。
8: 哎，唐主任你好。
6: 哎，您好，老人家您好啊。
8: 你专家什么时候到我们小馆来呀？
6: 您是要参加活动吗？
8: 是，我要去买我的7碗了。
6: 孝感，咱们这次啊中秋国庆的专家巡回啊是23号，您把时间记好。
8: 哦，23号，
6: 您
8: 吃完了？
6: 哦，吃完了。
8: 我现在要卖。
6: 那您这个机会要把握住，双节的活动应该说是今年到目前最大的优惠了。
8: 好好好。我吃完了没？
6: 哦，那行了，您呢是老用户了啊？
8: 我是老用户，是老用户，我小干儿也30年了。
6: 哎，
8: 我现在就是我软的，就是一般是个机械牙，对吧？机械牙现在现在要。
6: 哦，血压正常了。
8: 哎，正常。哎，我这50多了，我是。
6: 哎呦，那您这不走路都有点难，哈哈，是不是？
8: 就是中间好叫就的，脑壳就嗡嗡都动。
6: 哎，走路有点晃了。
8: 哎，血压低，晃晃。现在坐车都不行，都晕车。
6: 走路走不稳，坐车都晕。
8: 哎哎哎。
6: 嗯，现在正常的到多少了？
8: 在正常，在到75的80，75左右。
6: 高压呢？
8: 高压到115。
6: 啊，115了。
8: 哎，
6: 好，那就正常了。这个咱们说血压最起码低压要60以上，高压呢要90以上，这样才能够保持啊身体能够基本的运转。您那个原来血压太低了，您自己都感觉生活都很难了。
8: 中间火药就是做到了嘛，就是
6: 不断走快药。是的，是的，那个很危险。
8: 是，你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这个颈椎，我让那个颈椎也很，
6: 颈椎也蛮厉害。
8: 厉害，你看我发了之后，头晕还不算，又头又饿，最怪就是你，心就慌，那狠的很。
6: 就是还有这个恶心呕吐的这种症状了。
8: 哎，我的颈椎发的也很。
6: 那是蛮狠的啊。
8: 那不是一般的狠，要胆小的这害到我。
6: 你看您这，说的真是很严重啊。
8: 哎，那这心的慌，心的难。
6: 因为您呐，本身原来血压就低，然后呢，再一恶心呕吐啊，整个脑供血就更差，然后呢，整个人呐，可能就像我们经常说的什么天旋地转呐、房子要倒啊，人呐站不稳啊。
8: 不敢坐车，车子都不敢坐。
6: 所以这就很危险啊，这就很危险。
8: 对
6: 啊，
8: 对对。
6: 现在这个问题都解决了啊。
8: 现在我在这请那个车子啊，现在有要请个轻松护理金。上楼位在这个会议室上上来，然后再写一下。
6: 您是家里自己做的楼房吗？
8: 我在城市，在香港城里。这边是楼楼。
6: 就是那个。
8: 那住上去不是经济房。
6: 单元楼那个6楼。
8: 哎。
6: 那好，那可以。今年多大年纪了，爹爹？
8: 80。
6: 80，现在能够一口气上6楼。
8: 我一气儿可以上上来，强的轻松护理金走。
6: 那就好，腿脚有劲。
8: 站到上，现在不站到可以，啥时候走不需要站到栏杆走。
6: 上楼可以，下楼呢？
8: 下楼那肯定好，下楼好容易些。
6: 下楼也没问题，因为说个怎么话呢？有时候上楼吧，扶着栏杆还稳当，但是有些人家下楼的时候啊，他腿啦没劲就瘫软，那就更危险。
8: 像你像轻松护理金下腿下。就是有些下楼没得问题，
6: 上下楼都可以。
8: 下楼正常嘛。
6: 那
8: 是很正常。
6: 那就好，那就好。这人呐、一定要能够正常的行动。你要不能够正常的行走，不能正常的活动，那人的生活质量就不高了。
8: 是的，是的。但是那个搞那个硬钱用完以后，一对硬筋有好处。不然呢，这硬筋往的人外头中央，中央是舞蹈是舞蹈。
6: 模糊的很。
8: 舞蹈是在好几个，在镜头是看得到人的影。
6: 那就好，眼睛
8: 远的是看不到。雾的，
6: 雾的，就是模糊的很。
8: 模糊是的。现在在这基本上在这看得清楚。
6: 你看。
8: 看得清难度。
6: 这就像我们通常打个比方，就像那个玻璃啊，把它擦干净了，哈哈，是不是？
8: 对，中间那个意思都跟你一模一样，那个意思。
6: 是的，这就是。
8: 你是一个。这玩意儿在屋里搞卫生的，这底下的杂质是看不清楚。
6: 现
8: 在搞卫生的，这个底下的杂质是看得到。
6: 做卫生看得清楚了。
8: 做卫生就看得到地板里头那么干净，就看得到。
6: 所以您看咱们疗效好不好，自己在生活当中啊就能够感受得到。他能看清楚了，人呢、就生活质量就更高了。可以可以，很好啊。平时吃饭呢、大小便呢，这方面都怎么样呢？
8: 那还是一下现在都正常了，那个胃都消药反了，胃长得高。现在小你往上升，你胃基本上是正规化药。
6: 就是也不胀啊，也不反酸呐、
8: 啊。不反酸，再消没点问题、
6: 那个大小便呢？
8: 大小便也正常了，那个便秘，因为有时候反射性高一次。现在是一天一次。
6: 您这说起来，原来的问题还真不少啊。
8: 不是，这到你我到80岁没。
6: 所以咱们说有时候是这样想啊，就不管到多大年纪，只要找对方法， 身体都能够获得健康。可能有的人，有的人觉得啊，我都八十多了，算了，就这么过吧。但实际上您看，您身体不好，您这个生活质量就不高啊。
8: 是的，
6: 现在您看无比身心啊，
8: 我还中过感冒过，中过感冒过。
6: 那肯定的，您现在吃也吃得好，而且血压也正常，整个气血也足。可以可以。那这样啊，爹爹这里我就祝贺您。
8: 好好。
6: 您老贵姓呢？
8: 我姓武。
6: 啊，除了用我们的轻松固力健，还用哪个产品呢？
8: 我用的都是软黄金。
6: 行，那您就安排好时间啊。刚才我们也说了，23号专家到你们孝感专营店，到时候您呢就早点去。
8: 我得起晚了，我真要卖。
6: 好好好。
8: 要卖这个什么点要起来去？
6: 可以，那您就到时候早点去参加活动。
8: 好，23号是吧？
6: 哎，23号啊。
8: 23号到孝感来，好好。
6: 哎。

0: 李董事，
1: 好了好了，那您保重啊，吴爹爹啊。
0: 好，感谢感谢，
1: 再见啊，
0: 感谢感谢。
2: 孝感源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人民广场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踊跃参加。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您好，老人家。
3: 长春好。
1: 哎，您好。
3: 啊，我是08年七七的。
1: 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3: 89。
1: 哟，89岁高龄了。
3: 啊。
1: 哎呦，那真不容易啊。
3: 我现在我就是在做工，做老啊，手做差些，总是推着轮椅在外头转下子，不推轮椅子不轮到我啥子呀？中了红的慢慢买的，就我活的自然吧，慢慢的洗，一直洗，如今就是这还有好，这一般的婆婆还是强一点。
1: 哦，
3: 生活能自理呀、
1: 啊，生活能自理。
3: 屋里这搞那搞啊，都是小孩子弄啥子还是可以搞。
1: 哦，那您这恢复的很好啊，您这不光能自理，还能做家务嘛。
3: 我这是口子的，给换了口子有点不清楚。
1: 您这说的很好嘛，这听得很清楚嘛。
3: 哈哈，活的自然吧，洗得好，我这个腰吧低几乎的，我就看着痛都不得了。还要把金子给他走，他把走往下死来给金子，我就看到呢蛮可怜，这些不是我亲爹的，我也没当着亲爹搞得蛮好，他气的呢，他还要给昨天呢他的儿子回来，他要也要买。
1: 哦，叫你那个弟媳妇是吧？
3: 弟媳妇无亲无故的，就是我们就是亲人。
1: 哦，那还真是您。
3: 他也蛮造业的，看着蛮可怜的。
1: 是的，是的。
3: 他要做地，要做金子，做头啊，冲不到花了。
1: 他是什么？是头疼呢，还是怎么呢？
3: 他在头开颅的、那个。
1: 哦，头做个手术。
3: 那就会搞两岁。
1: 哦，做个手术，现在头还疼。
3: 吓死啊！要做头，要做头啊！我就没得办法了，我叫我找转我找爹的给你买讲。再把那个肉又给他买一块切丝，切的丝的肉蛮好。
1: 哦，
3: 那肉白，
1: 那很好。
3: 好，谢谢你们啦，这边好肉，
1: 哎，
3: 我们有好事。
1: 好，那等于说这次您还要帮他再买。
3: 哎，为了吗？
1: 好，您是哪里呀、啊、婆婆？
3: 乡下啦，乡下金县闸。
1: 哦，您贵姓呢？
3: 我姓王，我爹姓江。
1: 我祝贺您啊！我祝贺您，您看您这个中风啊，能够恢复到现在89岁，跟同年龄比较起来，比他们都还健康。那行，那您就直接跟常旺老师联系参加活动。
3: 我的自然宝，买两个留着呢。
1: 好好好好好，再见啊！喂，你好，老人家。
4: 哦，常总你好，辛苦了，辛苦了啊！
1: 好的好的，欢迎您啊。
4: 欢迎我的，自从去了这个我的自保啊，现在。我80几了，你看我多好，我的买菜呀、啊，
1: 就是每天买菜啊。
4: 哎，买菜呀、啊，做卫生啦、啊。
1: 哦，
4: 那都是我的。
1: 那叫买菜、烧火、做饭、做卫生，是吧？
4: 哎，对对对。
1: 哎呀，那就是家务基本上您包了。
4: 对对对。
1: 那真不错，80多岁能够做这么多家务了，很不简单的。
4: 嫌我告诉你啊，嫌不行啦，光毛病，真的。
1: 嗯，
4: 我自从去了这啊，人精神上啊，
1: 嗯，
4: 这胃病啦，这第一波，
1: 嗯，
4: 最好的是痔疮好的。
1: 哦，痔疮。
4: 哎，行啦，我痔疮又是内痔又是外痔，
1: 哎呦，
4: 忙得很啦。
1: 啊、哦。
4: 那经常走路的走几步啦，就坐一下把那人进去，
1: 哎、
4: 天可以站起来又掉出来了。
1: 哎呦，
4: 那相当于造业，
1: 那是很难受。
4: 现在好的，现在好的。
1: 就是现在这个痔疮已经完全好了、哎，走路没问题了啊。
4: 哎，走路没得问题了。
1: 好，嗯。
4: 再过呢，这个心我有，反正呢，总是心里慌啊。所以是在亚心医院那个检查说冠心病，去检查，他说问题不蛮大，又是心里慌。哦，
1: 但是您自己感觉就是心慌，
4: 那个背心啦、
1: 啊，嗯，
4: 左边、右边有时候疼，有时候呢它就疼一阵，现在强些。
1: 哦，那这个好。要说您这个症状还是蛮典型，心慌啊，后背心有这个像那种针刺的那种疼痛吗？
4: 后背心它像针扎的，
1: 针扎，
4: 说不说的，一哈又来了，说，
1: 哦，
4: 一哈来了，他也不说时间，是吧？
1: 啊，那这个就很麻烦，不说不准什么时候就发了。
4: 哎，对对对，再过呢，我就这个其他这个骨力健呐，这个胯子的也强多了。
1: 啊，腿，
4: 哎，
1: 是腿有劲呐、啊，原来怎么不好了？
4: 也疼啦，疼啦，走路就不行了，现在可以了
1: 啊，现在也不疼了。
4: 我里向我是缺一个疗程嘛。
1: 哦，那还真不错，恢复得很快。
4: 还缺一个疗程，再准备再买，我就买它呀，就买，我想买药包巾了。
1: 是是，您这个心脏啊有问题的话，可以感受一下圆黄金。
4: 哎，对对对，我下回买这份买我就准备厉害的起，还有两瓶
1: 啊。那可以先吃的，但是呢，刚好我们现在呢，今年中秋国庆的双节的活动呢正在进行当中，您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去参加活动。
4: 可以。
1: 您是哪里啊，婆婆？
4: 我是汉阳啊。
1: 哦，您贵姓呢？
4: 我姓秦。
1: 哦，姓秦，今年具体八十几了？
4: 85啊。
1: 哎呀，85了，
4: 哎，
1: 那真不容易啊，你看。
4: 去了三十年。
1: 那现在平时像吃饭呐、睡觉啊，这方面都怎么样呢？
4: 睡觉我一股一来总是一晚上只睡两三个小时，现在可以睡4-5个小时。
1: 那很不错啊。
4: 那我总是睡不着嘛，晚上两三个小时，那一股一来是这样。
1: 但是咱们这么顽固的问题，现在也得到慢慢的恢复了。
4: 哎，对了对。
1: 所以这就是您。
4: 再不，夜晚起夜现在也强些，只有晚上两回，原先6-7回呀、
1: 啊。哎呦，那这个也是个好消息嘛！您看您这六七次，那您说那您怎么睡了，是不是？
4: 是，那一晚上那得年轻上班啦、晚上都是夜班啦、反正过把小时。
1: 哦，等于说原来年轻的时候上班也不是很规律。那难怪了，所以您看咱们很多人都是这个年轻的时候啊留下的一些老问题，但是到了老年以后找到一个好方法，您看现在心脏也平稳了，腿脚关节也灵活了，而且顽固性的您那叫混合痔了，又是内痔又是外痔，现在都彻底好了。这真是要祝贺您啊。行，那这样您呢，既然是咱们汉阳的，到时候需要参加活动呢就直接跟我们常旺老师打电话就行了。
4: 我都是那个王主任吧，
1: 汉口专卖店的王店长。
4: 王店长他一个给我送。
1: 行，到时候您就需要的话就打电话就行了。
4: 对，好。
1: 好，那您自己保证好身体啊。
4: 好，拜拜。
1: 保证好身体，祝您更加健康啊。
4: 好，谢谢。
1: 好，再见啊。
4: 再见。
2: 群武汉市的朋友特别注意了，后天19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口专营店，为武汉市的朋友们带去健康和指导。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1: 你好，这朋友。
5: 啊，唐总你好。
1: 你好。
5: 我们这里的老用户啊，活力资源宝啊，已经三年多了。原来啊，一个是失眠，整夜似睡非睡，那是想睡睡不着，
1: 那就一晚上就迷迷糊糊了。
5: 想睡睡不着，肩膀有一次现在想一睡又忘记了。再就是这高血压、鞋粘豆和鞋子都这个通过吃活力资源宝啊，现在都好了，血压很稳定。每年的这个体检呐、血压、鞋粘豆和鞋子都已经正常了，很好，每天都可以走出门个单元。
1: 那就是说头也不晕，人呢也有精神了。
5: 对，就是一个晚上可以睡7-8个小时，没问题。
1: 那就非常好了，7-8个小时了。那现在您头脑的记忆力啊怎么样呢？
5: 现在很好。
1: 那就不错，因为您长期睡不好觉的人呐、人总是没有精神，慢慢的这个记忆力啊，甚至有时反应能力啊都变差了。
5: 有些事情一侧过身他就忘记了，不知道干什么。
1: 是啊，那就是脑功能下降，再加上您本身又是高血压、高血脂，这都容易导致动脉硬化。所以有时候我们讲人是一个整体，你血压好了，脑供血自然就逐步的恢复了，尤其血脂降下来以后啊，有效的缓解动脉硬化，这个效果非常关键。
5: 是。
1: 那现在平时腰啊、腿啊、关节都怎么样呢？
5: 还好，从去年开始吸这个轻松过的肩膀，就是老伴在吸，我现在也在吸。
1: 可以，这个骨关节呢，咱们都保养一下。
5: 我的健康状况很好。
1: 好，那就祝贺您。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5: 我是仙桃的。
1: 贵姓呢？
5: 免贵姓周。
1: 好的，祝您更健康，周师傅。
5: 好，谢谢你啊。
1: 好，再见啊。
2: 健康服务组奔赴到各地，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1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建立圆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县大礼堂左侧4号。明天1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洪湖圆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后天19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嘉鱼和汉口。 好的，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行动起来。目前正在开展老朋友幸福家园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欢迎广大朋友及时的参与，捧回健康，重获幸福。有关本次活动

0: 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轻松不离见，中秋团圆，金秋送爽，补软骨护关节，强身体壮筋骨，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重重惊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轻松顾立健每瓶173元，
1: 买五瓶送礼品轻松顾立健6份，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6袋，总优惠385元。买10瓶送礼品轻松顾立健15份，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另再加送活力资源宝20粒，总优惠996元。买20瓶送礼品轻松顾立健36份，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另再加送活力资源宝40粒，总优惠2336元。
2: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4排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
3: 嘉宇在西政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1: 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3: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1: 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4: 北京时间20:30，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风雪时与您同行，
4: 坎坷时相伴左右，
5: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4: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6: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湖北之声来关注正在直播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逸飞。爱心有约节目是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晚上的8点到9点。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爱心驿站。
5: 星光引路，人生启航，爱心驿站。

周四的爱心驿站是读书单元，让我们一起来走进残疾人作家的佳作世界，探寻他们的力量与光芒。首先我们要听到的这篇散文呢，和今天的天气是很像的哈。散文的名字叫《雨》，作者彭强，朗诵张雪松。《雨》，作者彭强。 在一个闷热的中午，天空毫无征兆地阴了下来，不一会儿雷声便接踵而至，雨追随它的脚步很快便在窗外淅淅沥沥地飘落下来，胡乱地拍打在窗前的防盗网上，发出一阵阵凌乱的撞击声。这声音谈不上天籁，甚至还有点恼人， 但却犹如一缕无形的丝线把我的思绪勾连起来。老实说，我不喜欢雨天，行动不便的我在遇到雨天时格外恼人。这些雨滴随意地飘在各处，水泥地上的坑洼处，行人身体的各个部位原本平静的湖面上， 似乎从不在乎是否让人困扰。每到雨天，我都得笨手笨脚地穿上雨衣，费力地爬上电动车，由父母载着奔波于家到学校的路上。有时遇到雨大，单薄的雨衣无法抵挡猛烈的雨势，这些雨滴便肆无忌惮地从雨衣上每一个微小的缝隙钻入， 弄湿我的头发，打湿我的衣衫，以致到达学校时，人早已成为落汤鸡，狼狈不堪。当我终于笨手笨脚地脱去雨衣，小心翼翼地从车上下来后，真正的挑战才刚开始。由于学校室内铺的基本上都是瓷砖，积水后异常湿滑， 行动不便的我必须小心翼翼，才不至于摔个四脚朝天。于是你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景象：雨天的校园里，我像个裹了小脚的老太太，在父母的搀扶下，一小步一小步挪进教室，挪向座位，其中的颤颤巍巍和提心吊胆 只有在位子上坐定的那一瞬间，才能为安心所消解。这种特殊的厌贯穿了我上学时的每一个雨天。对雨的印象有所改观是在一个极其平凡的下午，那个下午因为下雨康复训练暂停，我也得以从康复中抽出身来喘息片刻。 比起下雨，我更讨厌康复。按摩室里此起彼伏的哭声，训练室里此起彼伏的呵斥，比起雨天湿滑带来的摔跤恐惧更让人窒息。这天拜雨所赐，我终于得以暂时从这份窒息中抽出来。坐在窗前，我呆呆地看着雨从天上落下， 打在窗上歪歪扭扭地，在窗上滑下一道道水迹，直至消失在窗的下沿。为什么这些水迹歪歪扭扭呢？而且后续的雨滴似乎在服从什么规则？明知之前留下的水迹歪歪扭扭，为什么

0: 因为身体，但更多是因为实力，我的求职之路并不顺利。一个大雨滂沱的晚上，又一次求职失败的我颓然倒在床上，泪雨滂沱。我恨自己为什么不能再努力一些，更恨上天为什么要让我卷入如此无力凄惨的命运中。学业路难走，康复路难走，求职路还是难走，似乎我的人生就困在一个难字里，何时是头？窗外的雨猛烈地敲打着窗户，就如我心中的恨，来势汹汹。当恨终于随着泪水而去，巨大的迷茫又笼罩着我，之后的路该怎么走？我的人生将去往何方？这两个问题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就像窗外的雨不知什么时候才会停。我的目光随着我的迷茫游离，眼前又是熟悉的景，一滴又一滴的雨在窗户上留下一道道歪歪扭扭的水迹，最终在窗的下沿消失。似乎被此景触动，我又回想那个窗前观雨的下午盘旋在我脑海中的疑问，蓦地似乎悟出点什么。其实雨水在窗上滑落的过程不也像极了人生吗？滑落的水迹歪歪扭扭，正如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弯路挫折是人生中的常客，避无可避，也无需躲避。人生的路走过的都算数，正如雨滴在窗的下沿消失，但是留下的水迹却清晰印在窗户上。人生路上一次又一次跨过困难和挫折的过程，才是真实的完完整整的生命印记。这些印记虽不及永恒，也绝非完美，但至少是一段短暂生命奋斗的印照。正如后续的雨滴也一遍遍顺着弯弯扭扭的水迹下滑，人生历程就是在不断克服挫折和困难中蹒跚前行，这一点每个人都概莫能外。站在人生岔路口的我，可以悲伤，可以迷茫，但哭过以后，切不可失去面对困难挫折的勇气和决心。人生的路远未结束，纵使曲折仍要笑对。我感谢这场酣畅淋漓的雨，是它冲散了我的彷徨和迷茫。窗外的雨渐渐小了下去，我的思绪在随雨飘散后又回到现实，从厌到乐再到感激，雨默默地记载了我近30载的人生。往后余生纵使困难挫折常在，就让这雨冲散我所有的迷茫与彷徨，持一份坚定，怀一份勇气，注写独属于我的平凡又不平凡的生命。
1: 散文《雨》，这是一篇借雨抒怀的纪实散文，作者呢是以雨作为贯穿全文的核心意象，串联起了自己求学、康复以及求职这样的三段人生经历，也完成了从讨厌雨到去看雨再到读懂雨、感恩雨的心路蜕变。整个文章的情感是非常的真实和厚重，极具感染力的。文章的开篇呢，是由闷热午后突如其来的落雨来引入，这个雨声也勾起了作者的回忆。少年时代身体行动不便的作者就对雨满是厌烦， 雨天上学路上，雨水浸透衣衫，校园瓷砖地面湿滑难行，每一步都战战兢兢。那个时候的雨天对他来说就意味着狼狈和窘迫，讨厌雨是现实的困境带来的。

0: 来的真实感受。心境的第一次松动呢，是来自因为雨天暂停的康复训练。相比雨天带来的麻烦，充满痛苦的康复更令人窒息。作者静坐窗前，望着雨珠在玻璃上画出歪歪扭扭的水迹，心底留下了 懵懂的疑问。这个时候的雨呢，成为了苦难生活里难得喘息的契机。岁月流转，求学结束，求职受挫的雨夜将作者的情绪推向高潮。大雨滂沱的夜晚，求职失败，委屈、不甘、迷茫一同袭来。窗外狂暴的雨声正是作者内心愤懑无助的外化。就在失意困顿之际，他再次看见玻璃窗上雨水滑落的景象，年少时的疑问豁然解开，作者完成了思想的顿悟，由雨感悟人生。雨滴滑落的轨迹弯弯曲曲，就像我们的人生，挫折弯路无法回避。后来的雨顺着旧的痕迹流淌，象征着人总是在过往磨难的基础上继续前行。挫折本身就是生命留下的印记，哭过迷茫之后，仍然要保有向前的勇气。文章的末尾，雨势渐缓，作者回望了数十载人生，雨见证了自己的成长，雨不再是令人苦恼的灾祸，而是启迪心灵的良师。我们纵观整篇文章，都是以物喻人，虚实结合，雨既是实景，又是命运磨难的象征。作者的语言朴实克制，没有华丽辞藻，全部都取自真实的生活体验，把身体受限之人一路跋涉的煎熬、挣扎和自我和解娓娓道来。从排斥苦难到接纳曲折，最终呢，选择勇敢地奔赴前路，让普通的一场雨照见了平凡生命不屈的力量。刚才说的是视觉当中雨带给作者的感受，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篇文章呢，是跟听觉有关，这是孙道兵带来的一篇散文，叫《声之夜》，声就是声音的声。我们来听听啊，在这样的一个夜晚，声音对于作者又带来哪些感悟呢？这篇文章的朗诵是杨杰，我们一起来听。
1: 请您欣赏孙道兵的作品《声之夜》。黑暗的角落里，一只取暖器孤独地站在地上，它呈圆柱体，直径约15厘米，高约80厘米，身上布满小孔洞，顶端两个旋钮，有理由相信它是某一栋摩天大楼的模型。它呼呼呼地从各个小孔洞里对外喷出热气，持续为我们提供热量，驱赶着室内的寒冷。我们在它一直气呼呼的状态下，感受到了些许春意。远处偶尔传来一两声鞭炮，那是贪玩的孩子在父母的催促声中延续一天里最后的快乐。室外的气温很低，上楼睡觉必须出门后再上楼梯，怕冷，所以年初三的晚上在老家，我和妻子就在楼下妈妈的床上，三个人将就一晚，正好可以陪陪妈妈，好在床足够宽大。嗡嗡嗡嗡嗡嗡，黑暗里传来工作中的冰箱压缩机发出的轻微响声，一会儿后又慢慢静止下来。不一会儿，床下传来咯吱咯吱的声音，一想，哦， 是睡觉前妈妈给了小狗一根骨头，这家伙正慢条斯理地仔细品尝呢。这只小狗很乖，经常立起来和人逗着玩，是妈妈的好伙伴，只是没有名字。平日里妈妈都喊它小狗子，哪怕叫个翠花或二妮儿也行啊。哎，没有芳名有些遗憾，况且还是美女一名。咯吱咯吱咯吱，床下这一方小小天地里，此刻的她正在啃咬中尽情享受着属于她的慢时光，惬意满足而陶醉，一如当年手握毛笔龙飞凤舞的我。没多久，在无边的夜色里，在妈妈和妻子的轻轻鼾声中，我也进入了梦乡。半夜妻子起夜，我醒来，待她上床不久，一时没有睡着的我干脆也慢慢地下了床。黑暗中我也没开灯，开与不开对我来说关系不大。打开门，左侧是墙壁，前面有碗橱和小方桌，右侧近端是卫生间，稍前为开放式厨房的灶台、水池等。最前面的墙上有一道出去的面向西侧的门。哗的一声，在马桶刚冲完水后，我再次听到了叮的一声脆响，这声音就像一滴水滴在一只不锈钢盆里一样，关键这只盆下面还是悬空的。在此之前我已经留意到了这声音两三分钟或更长的时间会响一次，并不连续，但睡在隔壁的我们还是清晰可闻的，这也是我起来的主要原因。走出卫生间，右拐五步来到了方桌前，还没听到那叮的声响，黑暗里却传来咔嚓咔嚓咔嚓咔嚓之声。左边的墙上一定是挂了一只石英钟，那带着节奏的声音多像阅兵式时解放军脚下那铿锵有力、激情澎湃又雄壮豪迈的正步走，分分秒秒丝毫不差，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倾听片刻后，叮的一声再次响起，在我左侧一人高的地方，我伸手触摸墙壁，惊讶地发现这里居然还有一个窗户。爸爸妈妈在这里生活也有两三年了，我也来过不下十次，对于这扇窗我却完全陌生。窗户朝南，用手比量了一下，长约80厘米，高约50厘米，两块可以左右横拉向推的玻璃相互对接，中间对接处重合约4厘米。窗户打开到最大也只能有半扇窗的面积，我正奇怪窗户这里怎么会发出那声音时，我的手触碰到右侧窗玻上，叮的一声，玻璃立刻发出和刚才一样的脆响。我再次通过触感仔细感知，终于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原来玻璃太薄，玻璃顶端的轨槽较宽，与玻璃不太配套，所以当窗外稍微大一点的风吹过来，直立的玻璃轻易便与窗轨发生了撞击，脆响便由此而来。怎么办呢？正想着，手在窗台上碰到一桶卷纸，这也太巧了，撕下一段揉成一团，塞在两块玻璃重叠处，将纸团下降高度，试了一下，声息全无，大功告成，上床睡觉。第二天我把这件事告诉妈妈时，已经忘记了她当时的反应， 只记得妻子悄悄对我说，她看到了窗户边上有两根桃树枝条。对于向来唯心主义且固执的妈妈，我们抱之偷偷的笑。恍惚间被一阵笑声惊醒，原来是妈妈做梦了，不知道梦到了什么，妈妈这么开心。接着妈妈又说了几句梦话，然后安静下来，大概是再次睡着了。体质变差，记忆大减，青丝成雪，从风华正茂到迟暮之年，仿佛只是一瞬间的事。无情的岁月在妈妈的身上雕刻下了太多的印记，从妈妈的多次梦话可窥见一斑。唯愿时光对老人家再慢一点，再慢一点。朦胧间也不知道几点了，耳边满是淅淅沥沥的雨声，门前马路上偶尔听到汽车驶过，路面薄薄的雨水亲吻车轮，发出滋啦滋啦的声音。下雨了，哦，竟然真的下雨了，或者说是淅淅沥沥的雨声唤醒了我。要知道去年的整个秋季几乎没怎么下雨，接下来又是一个无雪的冬天，此刻被唤醒的不仅是我，还有原野里一株株野草，坡地上的一棵棵小树。在一个机灵中，他们一定同时感受到了春的气息，春的邀约，春的召唤。于是他们在久违的甘霖里慢慢进行着生命的复苏。果然是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在这个初春的暗夜里，小雨悠悠扬扬，飘飘洒洒，含羞轻盈而温柔。这如丝的春雨滋润着花草树木，滋润着庄稼麦苗，滋润着山川大地。后来的梦里，我看到了蜂飞蝶舞，姹紫嫣红，我听到了虫鸣鸟叫，风吹麦浪。
0: 生之夜啊，这是一篇细腻温柔、充满着烟火气息的抒情散文。作者以听觉的视角来贯穿全文，捕捉除夕夜老家深夜里细碎多样的声响，以声绘景，以声寄情，与平凡静谧的乡居夜晚写出了亲情暖意和春日希望。那文字呢，也是清新治愈，意境悠远。那全文都是以细碎的声响来串联起了整夜的光景，动静相宜，情景交融，在寻常的烟火小事当中饱含深情治愈和对生活自然的热爱。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一个月走了2万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10万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3年编纂5000万字纸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2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史志寻根，薪火相传。
1: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书接上回，张居正跟尤七交代了：“你呀，最近这几天就得跟徐觉联系，见到徐觉之后，跟他这么说，你把这事办完了，我给你记上一功。”尤其心里合计，他现在跟徐觉几乎是隔三差五的就会一面，但是有的时候他背着老爷，一听老爷给他记一功，高兴坏了。行，老爷，这件事我一定给您办好。张居正就把尤其打发走了。再说冯保这一天是连续接到了2封加急的奏文。一封是蔡启芳给皇上直接写的奏本，恳请惩处中官无和诈传圣旨书；还有一封是杭州织造局用银甄别书。这2份加急的奏折都涉及到冯保的私人利益。他一看，哎呦，他可冒汗了。这2件事儿都是冲他冯保来的，尤其是这个蔡启芳要弹劾吴和，那明里是弹劾吴和，实际是把矛头对他来的。他马上就派人了解一下这个蔡启芳究竟是哪路的神仙。这信息马上就反馈回来了，蔡启芳他是督察院的监察使，还是朱恒的学生，又是高拱的同乡。哦，他心有底了，这件事儿跟张居正没有任何瓜葛。他心里边第一个恨的就是高拱，再一个恨的就是朱恒。这2份加急的折子他也不能在手里边压的时间太长，赶紧得呈给皇上和太后啊。太后和皇上接到了这2封奏书，李太后让他先念蔡启芳那个奏文，因为小皇上挺感兴趣。小皇上一听说什么假借我的名义把老朱恒传到左掖门，挨了半宿的冻，差点没冻死，这个事儿可挺新鲜的。我说这朱恒深更半夜到左掖门干什么？看来这些太监捣鬼呀。小皇上对这些太监产生了一个不满的想法。再说李太后也挺生气，这些人胆子也太大了。朱恒他是三朝元老，在朝中的官员威信里面现在是最高的，你别看我看不上他，可不等于你们瞧不起他。
2: 风暴。
1: 你跟我说不是这个老朱恒他来闹事儿吗？
3: 冯宝念完了蔡启芳这道奏书，可就冒了汗喽。这回一听李太后问他，他回答的就有些支支吾吾了。
1: 啊，
3: 太后，我是听吴和这么说的。
1: 看来这个吴和有问题。
3: 太后啊，吴和可能是想到这个老朱恒他总跟您憋着劲儿，想治一治这个朱恒。
1: 李太后听明白了，今天冯宝他要袒护吴和呀，什么事都可以让步，李太后在这件问题上他可不能让步。
3: 他知道他儿子还小，现在这根基还没彻底的坐稳，朝廷这些官员可不能都得罪了。

0: 一旦得罪了朱恒，那下一步也不好办。李太后当时把脸就撂下了。我说冯公公，这件事儿你可当大事处理处理，千万给我调查清楚，看看究竟是吴和，还是其他人，他们想什么点子，把朱恒治得这样，一定给我调查清楚。 啊，是太后。这个时候，冯袍又念了第二道奏文。这第二道奏文，小皇上不感兴趣，但是李太后特别感兴趣。她听着听着，听明白了。冯公公，皇上的龙袍，这差价这么悬殊？ 太后，这个杭州知府莫文龙，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他可能是没把龙袍上面那些珠宝玉器算上去。太后，皇上的龙袍可不光是狮首啊，都有很多宝物。这一点，冯公公我清楚。皇上穿什么，我还能不了解吗？
1: 就是用宝贝都给他镶满了，这钱也用不了啊。看来这个莫文龙，皇上龙袍这笔账，他算的水分不会太大。冯公公，你一定把这件事儿也调查清楚。是太后。冯袍可冒汗了，他知道这个事儿麻烦了。原来他考虑。 现在朝中有钱了，邱德用在的时候，把这龙袍合成180万两，他压下了一半还多。他想工部只要不变，张居正也不能变。万万没想到，半路杀出来一个程咬金，一个老朱恒，一个莫文龙，把这事儿要搅黄局儿。 再说手下的吴和孙龙这两人，出个坏主意，把朱恒骗到左掖门，又动了半个晚上，这还了得？哎呦，看来小皇上太后对这两件事儿都不满意。冯宝，小事儿特别精明，一到有大事儿的时候，他就犯糊涂。这可怎么办呢？不行。 到了关键的时候，还得请那张大学士啊，给我出出主意。他就把徐珏叫来了。徐珏呀，这两道奏书你看一看。徐珏把这奏书从头至尾看了一遍，一看坏了，这两件事儿都涉及到他的老爷。老爷，看来这是对你来的。是啊，这怎么办呢？怎么办？ 找张先生啊，看看他有没有主意。好吧，你呀，悄悄的，看看能不能跟尤其见个面，让尤其马上偷着跟张居正了解了解这情况，然后赶快回来跟我沟通一下。好吧，徐珏领命就走了。这功夫，尤其呀，可不像以前喽。 那小膀也扎着起来了，他呢，跟首府张居正鞍前马后的这么多年，自己也有点小产业。首府家附近有个宅院，他跟首府一沟通就把他买下来了。再说，他最近还处了个对象，这个女的，就是刘璇的表妹，准备找个好日子。 把这刘璇的表妹给娶过来，这功夫啊，正忙活自己的婚事呢。但是这件事首府不大清楚，他跟首府的夫人已经全安排完了，首府的夫人也支持他，让他在北京安个家。就这么着，他在家里没什么事儿。这天，就看徐珏慌慌张张的就来找尤其。徐大管家。 您这么着急，找我有事儿吗？
2: 我是尤大管家，有事儿啊。刚才我们家老爷，
1: 接到两封加急的奏书，是这么回事儿，就是一个是龙袍的事儿，一个是弹劾无和的事儿。尤其假装不知道，听完了，
0: 哎呀，我说，徐大人，你得请客了，
1: 请什么客啊？你还当玩笑呢？我们家老爷急坏了，你赶快去找首府，跟首府大人探探底，看看下一步我们老爷应该怎么办，怎么回复皇上和太后啊？嘿嘿，还用你们家老爷回复吗？我说徐大管家，这回你算来福气了。什么？我们家老爷出事了，我来福气了？你怎么还耍笑我呢？嗨，我说徐爷啊，你想一想，你的机会可来了。自打这个吴和认了你家主子干爹之后，这吴和在你家主子眼里那都赶上泰森了。泰森是什么意思啊？泰森就是重量级的拳王，就是说吴和在你家主子眼里那可是个重量级的人物了。嗨，其实那年头哪有泰森呢，只不过呀打个比方而已。徐爵呀，你发没发现，自打有了吴和之后，你家主子对你都不怎么器重了，你何不就此机会在你家主子面前给他美言几句，然后让你家主子借皇上的手把他扒拉掉，你想一想，你的好事儿不就来了吗？徐爵这一听，对呀，当时就回去了，跟冯宝做了一番汇报。这回这个徐爵啊，见到他家的主人之后，是连添油再加醋。
0: 老爷，我见到尤其了，尤其也跟他们家老爷说了，他们家老爷告诉我，现在这个吴和是个丧门星啊，这个人要坏您的大事啊。
1: 啊，吴和要坏咱们的大事？你听到一些风声？
0: 我听到了，别说我听到了，人家尤其都听说了，
1: 说是这个吴和在宫里边把内宫这些官员的价格都标好了，什么官什么价。
0: 什么？这些是朝中的官员也知道？
1: 那当然了，要不尤其怎么知道呢？
0: 哎呦，冯宝这一听可坏了，这个吴和要坏大事啊。
1: 冯宝做事儿虽然他贪，但是比较谨慎。
0: 还听说什么？
1: 还听说什么？
0: 老爷您可别生气，
1: 就是吴和养对神这件事儿，
0: 那朝廷的官员都传开了，说吴和还要什么还阳。
1: 还阳？
0: 什么叫还阳？
1: 老爷，我跟您一说您就明白了。
0: 紧接着徐爵就跟冯宝讲了一遍什么叫还阳。
1: 冯宝一听气的是咬牙切齿啊。
0: 其实啊，徐爵说的这些话有的他是编的，因为他知道冯宝最害怕的就是吴和在宫里边卖官这件事儿。今天冯宝听徐爵一说什么卖官呐、还阳啊，这脸都变色了。
1: 对吴和外边还有什么舆论？
0: 太多的奴才也不知道。徐爵你看他装的还挺谨慎，不过宫里头对他的舆论也不大好。其实这些话就是徐爵不说，冯宝心里边比谁都明白。特别是白天李太后跟他谈的这番话，已经明显的表示了对吴和的不满。就在冯宝思考着怎么能摆平吴和这件事的时候，
1: 那么现在吴和干什么呢？
0: 吴和他已经知道蔡启芳 给皇上

0: 写本子了。
1: 你看他下午啊，还专门跑到司礼监找到冯宝打探风声。冯宝当时还没想好怎么处理这件事儿，说了几句宽心话，让他不必担心。这吴和欢天喜地的走了，可是冯宝心里边多了一块心病。现在徐觉看到冯宝在这儿，气得直瞪眼睛。他呢，知道冯宝还在犹豫，就补充了一句：“老爷，这吴和，奴才总有些担心。你担心什么呢？”
0: 诈传圣旨这个事儿，没有几个人知道，
1: 这可是天大的机密呀！怎么那个蔡启芳知道的这么详细呢？
0: 是啊，就是到现在，我也在一直琢磨这件事儿，
1: 究竟是谁走漏了风声呢？老爷，孙龙做事细心，不会走漏风声，唯独这个吴和，这个人，他好表功，要是一奴才看，八成是他走漏了风声。说到这儿，徐觉还停了一会儿，然后把语气又加重了：“老爷，这件事儿漏了口风，害的是他自己。假若他把卖官的事儿漏了出去，把老爷您也害了。”当冯宝听徐觉讲到这儿，
0: 那么听你这么一讲，也得接受油漆的建议。要是奴才分析，这个主意不是油漆出的，
1: 谁出的？
0: 是张居正出的。
1: 冯宝听到这儿，好了，你别说了，
0: 这个吴和呀，你这么办，老爷，你要把他撤掉。
1: 撤掉，便宜他了，把他灭掉。哎呦，徐觉一听，心中暗暗的高兴，老爷，这件事儿你交给我去办，
0: 好，
1: 一定要做得天衣无缝，放心吧，老爷。徐觉领命就走了，可是现在吴和还蒙在鼓里。要提起这吴和，咱们前文书已经介绍过了，这里就不多说了。他玩对神这件事儿，玩的基本上是公开。他给他这个小凤啊，换了一套行头，就是一套服装，男人的服装。然后呢，又给他换了一个腰牌，穿着这套衣服，再戴上这个腰牌，早晨晚上就可以离开内宫。一开始，这个小凤跟他偷偷摸摸出去的时候啊，还挺害怕，因为女人她不准许离开大内一步。可是这个小凤自打和吴和搞上对食儿，这宫里宫外他是随便走，出去他就换上太监的衣服，回来啊他再换上女装。单说这天晚上，他跟吴和约好了，两人出去来到吴和那宅子，是偷偷摸摸的欢度了良宵。说是欢度良宵，实际那是折磨小凤。小凤是个生理健全的女人，而且年龄已经成熟了，可是吴和，她有男人的相貌，没有男人的本钱呐。那件事她做不了，给小凤急的是干着急，但是没办法，只能是两个人皮肤上啊接触接触，其他的事什么也做不了。这一天晚上，他又领小凤出来了，跟小凤两个人在被窝里边就唠起了悄悄话。吴和就给小凤讲了一段故事，小凤听这故事，哎呦，那简直听的是美滋滋的。

0: 讲的什么故事啊？
1: 要说是人呐，挺怪。你看人和人一见面，都是恭喜发财。可是，还有一句话，升官发财，升官发财。一升官就发财，一发财就胡来。吴和在他没当上内官监之前，啥也不是，认了冯宝的干爹，这地位就起来了，钱也足了，兜也满了，手里边大把大把的银子，宫里边这些大大小小的官员都得看他脸色。这一有钱，他就开始琢磨花花事儿。他把小凤拢在怀里边，他也知道小凤干着急，他呢办不了那种事儿。他就听说啊，在京城有这么个道士，这道士啊，能让一个人还阳，就是让一个太监恢复男人的功能。他就打听来打听去，最后他就把这道士找到了。这个道士姓胡，江湖上称为胡的神仙。这个胡的神仙就在白云观，就是供奉丘处机那个道观。吴和穿着便装来到了白云观。到了白云观才知道，这个胡的神仙还是白云观的道长。这吴和上前就介绍了，他说他要拜访这白云观的道长胡的神仙。这小道童就把他领进去了，到里边一看，但见这位胡的神仙头戴蓝缎五梁道巾，迎门镶一块八卦，双飘袖带，身穿蓝缎道袍，青护领，青丝刀，倒吹灯笼穗，手拿拂尘，白袜青鞋，面似银盆，黑真真的双眉，清亮亮的两个眼睛，大耳垂纶，三山得配，鼻直口方，呵，真是仙风道骨，潇洒飞俗。这吴和上前就做了自我介绍，这位道长，在下有事相求。无量天尊，这位施主啊，你有何事相求啊？这吴和左右的一看，这屋子里边有好多小道童，有些话他想张嘴，可是没说出口。道长啊，我今天来有一要事相求，请您到我的府上走一趟。结果引出了下文书，吴和请高人还阳，梦断温柔乡。

0: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这个健康广播呀，都会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来和大家来聊慢性病的防治话题。好，有请出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岩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啊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也是通过广播这个最好的平台呀，把目前治疗慢性疾病好的方法以及好的药品呢介绍给大家。
2: 嗯，那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到的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那灵芝益寿胶囊呢，是一个中医中药大组方的药品啊，陈主任。
3: 对对对，灵芝益寿胶囊呢，它是个大组方的药，里边的药呢比较多，也比较全。
2: 嗯，
3: 不同的中药啊，它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像我们灵芝益寿胶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它就是灵芝。
2: 灵芝，
3: 灵芝呀。它的作用啊比较广泛，
2: 嗯，
3: 你像双向的调节血压，
2: 嗯，
3: 双向的调节血糖，是不是啊？
2: 对，
3: 对于我们高血压的病人以及糖尿病的病人呢，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2: 嗯，
3: 中医中药啊博大精深，你比如说像我们防其人参这两味药啊，它侧重的呀、啊、就是大补人体的元气，是不是啊？
2: 嗯，
3: 你像我们风湿骨病的朋友，咱们这里边呢有桑寄生、银阳藿这两味药啊，它是祛风湿强筋骨的，
2: 嗯，
3: 哎，还有补气补血的药，不同的中药啊，针对于不同的疾病，
2: 嗯，
3: 哎，它一种两种中药配在一起，它产生的作用啊不一样，
2: 嗯，
3: 三种四种中药在一起，它产生的一个作用啊又不一样，
2: 对，
3: 所以说啊，中药啊博大精深。
2: 对，
3: 5000年的一个药用历史啊，
2: 尤其是咱们的灵芝益寿胶囊，它不是针对某一种疾病的，而是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的慢性疾病整体调节、整体治疗。
3: 对对对，确实是的。一个是药物的作用，还有啊，我觉得现在呀、啊，人的健康意识啊越来越提高了。你看、
2: 嗯，是
3: 治病的一个积极态度啊，它也决定了我们人生的精彩度。以及我们人生的长度。
2: 对，
3: 每天在广播当中啊，我们也听到很多灵芝益寿胶囊的老朋友打来电话呀，我现在血压呀正常了，
2: 嗯，
3: 血糖降下来了，血糖也在正常值以内，
2: 嗯，
3: 糖尿病的并发症呢、啊、现在没有出现了，
2: 嗯，
3: 也恢复正常了。听到这样的好消息啊，我跟大家心情是一样的，
2: 嗯，
3: 无比的高兴。
2: 是的，因为帮助一个慢性病友，其实就是帮助了一个家庭。
3: 是的，是的，也希望我们这个健康广播呀，来帮助到更多的一些老年同志，让大家呀有病早治，没有病呢早防。
2: 是的，我们这个健康广播呀，就是给大家传播医学知识，告诉大家防病治病的好方法。接下来我们请进热线上久等的朋友。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4: 陈总你好，我听了从一开始我听了你那个广播，听收音机我才买的这个药啊，听了2年了，我这个药很好，我觉得。
3: 哦，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反应的很好，是什么情况很好啊？
4: 你什么？我就是糖尿病。
3: 哦，主要是糖尿病的问题。
4: 对对，是的是的是的，糖尿病我还有这个颈椎啊、腰椎啊都比平时好些了。
3: 哦，颈椎腰椎现在比以前都反应的要好一些。
4: 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3: 你糖尿病反应的比较好，糖尿病以前血糖高的时候是多少啊？
4: 8点多9点，现在成了5点几了。
3: 哦，以前8点多9点多餐前。
4: 现在都是5点几6点几吧最多。
3: 哦，现在是5点几，那个血糖餐前很好啊。
4: 现在肯定好些了。
3: 你多大年龄呢？
4: 我今年70岁了。
3: 已经70岁了，听不出来呀。
4: 那是的是的。我在干农活了，跟别个在干活了吗？现在
3: 哦，那你要注意身体。你70岁啊，那个体力劳动强度大的事情少做一点，好不好？
4: 是的，是的，是的，我在双红厂干活了，就别个现在。
3: 闲余的时间还得帮别人做点小工，是不是？
4: 是的，是的，我还种那些地，还是个五六亩地，还得给别个打工，有时间。
3: 哦，就是说你自己种了五六亩地，然后身体好，是不是？
4: 是的，是的，是的。
3: 还在平时闲暇的时候啊，给别人做点小工，是吧？补贴家用。
4: 啊，对对，是的，是的。
3: 不错，不错，不错。身体恢复的比较好，后期治疗巩固也很关键啊。
4: 是的，是的，我吃两年了嘛，这个药吃两年了。
3: 对对对。
4: 那个前年那个胸口这个后壶的，还有前年这个地方都吃好了。我听你的收音机，我才买的这个药。
3: 对对对对，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周记的，潜江周记。
3: 你是潜江周记农场的？
4: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3: 你们那里有退休工资吧？应该是。
4: 那我有点不多，哈哈，有一点。
3: 每个月有多少钱呢？应该1000多是有吧？
4: 哎，1000多块钱吧，就是。
3: 好好好，还不错，再自己种点钱呢，补贴一点家用，是不是？
4: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3: 不错不错，你叫什么呀？
4: 我叫刘胜利。
3: 啊，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4: 啊，行行行，谢谢啊。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5: 好好好，陈主任，我的婆婆
3: 啊，
5: 她原来呀、是脑淤血看到的。
3: 嗯。
5: 看到的呀，先到人民医院看的，人民医院看了以后回来。我听到别个说去。

0: 脚手啊都灵活了，都有劲了。
1: 脚手都灵活，都有劲了。
0: 好好好，他这个手艺啊，脑溢血之后啊，压迫了大脑的神经，知道吧？他这个肢体功能呢、啊，有的人呢、啊，他语言功能呢、啊、都出现问题。现在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啊，咱这里边有灵芝跟五味子这两味药啊，修复大脑的神经，反应力是比较好的，知道吧？
1: 脚手都灵活，都有劲了，骑得蛮好啊。
0: 他现在生活都没有问题的。
1: 没有问题啊，就这骑得蛮
0: 好。好好好好，他多大年龄了，老伴儿？
1: 79啊。
0: 79岁啊。
1: 79岁，现在走得蛮好啊，走路走得蛮稳当的了。
0: 现在走路走得蛮稳当，蛮好了。
1: 蛮好的。
0: 好好好，当初这个脑溢血是血压高还是怎么样啊？
1: 他是血压高。
0: 高血压引起的脑溢血。多危险了，有很多的治疗啊。
1: 是的，他第一个走的。
0: 现在他这个血压情况怎么样呢？
1: 血压情况啊，蛮稳当的。
0: 哦，现在血压你也跟他检查过，也量过，也蛮稳当了。
1: 检查过蛮稳当的了。
0: 好好好，他血压平稳了、啊，血压正常啊，他就避免了再次出现中风，知道吧？
1: 骑得蛮好啊。
0: 不错不错，你老伴在不在旁边了？能不能说两句？
1: 老伴在旁边。
0: 老伴在旁边，我问一下他。
2: 陈主任啊。
0: 哎，我是陈主任啊，婆婆。
2: 哎呀，感谢你了呀。
0: 不感谢不感谢，你老伴刚才给你情况给我说了。
2: 啊，感谢他，我的这是人也有劲了。
0: 啊，现在人胳膊手都有劲了。
2: 这个啊，现在这个交流完了，人呢说话啊，走路啊，喜欢呢都可以的。
0: 好好好，老人家，我觉得你还是很幸运的。看看你现在说话呀都没什么问题，是不是啊？
2: 是。
0: 然后呢，你这个走路啊、行动啊，都能自愈的活动，是不是？
2: 是，能够活动的。
0: 不错，不错，不错。你对灵芝益寿胶囊满不满意啊，婆婆？
2: 满不满意呢？
0: 好好好好，不错不错，一定要给身体照顾好，婆婆啊。
2: 啊，谢谢您啊，谢谢。
0: 好，不谢不谢。你是仙桃什么地方的人啊，婆婆？
2: 我是张沟的。
0: 你是仙桃市张沟镇。
2: 是，西提村。
0: 好好好，你叫什么啊，婆婆？
2: 我叫韩银香。
0: 好，婆婆。
2: 哎，
0: 好，你让爹爹接个电话，我跟他说两句，好吧？
2: 好。
1: 喂。
0: 哎，爹爹。
1: 哎。
0: 刚才跟婆婆啊聊了一下，那个婆婆呢，现在语言表达能力啊，各方面都还不错啊，大脑思路很清晰啊。
1: 是的。
0: 哎，你二老呢，都要给身体照顾好啊。
1: 好。
0: 哎，你贵姓呢，爹爹？
1: 我姓田呐，我叫田新东。
0: 你的电话留给我。
1: 135-9745-098。
0: 好，在福国八业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1: 好，谢谢你。
3: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仙桃的朋友都可以到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来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热线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4: 啊，亲爷你好 啊！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好，这好。我以前就是这个肠胃不好，血压有点高，连着几天见一次大夫。哎。
0: 哦，你有肠胃病，还有高血压。
4: 哎，对。
0: 还有便秘是吧？
4: 哎，是，对。
0: 你的血压高的时候高了多少啊？
4: 啊，那100+100+，现在180的，现在最好。
0: 哦，原来血压高到150-160，现在血压120-80。
4: 哎，对，
0: 不错。你现在血压恢复的比较好，排便情况怎么样？便秘？
4: 排便现在一天一次。
0: 哦，一天一次排便。
4: 哎，对，
0: 那就比较好啊！你每天能正常的排便，就是每天呢、身体的毒素啊都能正常的代谢出去，知道吗？
4: 是的。
0: 有的人呢、他这个便秘严重，5-6天过把星期一次排便了，人受不了。
4: 是的。
0: 你以前排便是几天一次啊？
4: 以前都是3天4天，一直到6天才一次。
0: 哎呦，你那时候严重的便秘啊！
4: 是的，现在好了，是的，每天7点多7点钟就开始能接大手接大便。
0: 好，那就好。现在高血压、排便现在都比较好，你现在肠胃情况怎么样？
4: 现在肠胃比以前多了，现在也啥也不翻酸了，以前翻酸。现在吃的也不胀了。
0: 原来呀、反山贼那个胃是胀的，是不是啊？
4: 哎，对，烧心，吃了东西就烧心。
0: 哎呦，那人受不了。那你这个人吃不进东西，营养它不能吸收，是不是啊？你这个体质它肯定好不了，是不是啊？

0: 是的。
1: 好好好，现在能听出来，你人那个说法很有劲儿，精气神很好，那就说体质增强了，肠胃吸收好了，知道吧？
0: 哦，这个药好啊，哈，是
1: 药好，对，咱们那个很多老年同志啊，出现慢性病，找不到适合的药啊，他们也很苦恼，很着急，知道吧？
0: 哎，是的。
1: 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啊？
0: 我是襄阳市老口。
1: 哦，你是襄阳地区老活口市。
0: 哎，老口市的，李龙镇。
1: 哦，好好好，你叫什么呀？
0: 我叫姚佳琪。
1: 姚弟弟，你今年多大年龄呢？
0: 我今年75岁了。
1: 你个电话留给我，姚弟弟。
0: 1737110092。
1: 好好好，你这个大佬思路现在也很清晰了。哈哈哈哈哈！不错，再服过8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0: 好，谢谢啊，谢谢听众们啊。
1: 好，客气了，老人家，保重啊。
0: 好，
1: 再见。
0: 好，再见，好。
2: 好，祝贺襄阳老河口75岁的姚爹爹服用灵芝益寿胶囊，不仅血压恢复的80/120平稳正常了，另外他的肠胃便秘啊都恢复的比较好，每天一次排便，定时定点，这个也比较好。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随州市随县新街镇登子湾村二组何新民何爹爹的家里。何爹爹啊，有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这个腿疼的呀，站不得，睡不得，坐不得，还有颈椎肩周炎、前列腺的问题，尿频尿急，晚上起3-4次。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爹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实话实说。
3: 我嘞，是怎么个玩意啊？开始嘞
4: 啊，
3: 我这疼了有3年了，他这个腿嘞坐着也疼，站着也疼，睡着也疼。
4: 哦，
3: 我咱不拍的时候嘞，这个小腿疼了半条，这一条胯都疼嘞，都不好搞啊。他有时候那搞绳子把腿绑着，绑着回来更疼，都不好搞。去年的时候我就在襄阳带我剁绳子去以后，那个医院我就去了，襄阳的，晚上多半夜不行。好，小区嘞回来就搞完电梯回来，今天看嘞我跟谁说嘞，我出来嘞，我去第一个要感谢你们的这个广播电台办得好，康复节目啊，还是这我听了半年在襄樊，在襄樊九龙广场那个对门那个回润堂，你们那边里有这个有。
4: 哦。
3: 我到老院嘞，实际上我一回家的时候我就看，我说听着我就看，看了以后嘞，有几个年轻的我们小区，我这都跟咱帮我过年买东西，晚上买那么多。他我呢，我呢住在五楼，破五楼上学啊，很吃亏。他一会儿他起来怎么样？他起来过星期嘞，十一天、二天，很小，上头闷多劲儿。
4: 你说的你是访问了别人？
3: 哦，对，我在那买油上，在那。
4: 哦。
3: 在襄樊那个，对。
4: 就正好你到襄樊去买药的时候，在现场就碰到一个这样的人，是吧？
3: 对，看着一个碰到那个，他跟他说，完了新年底我跟他说送上去，送个健康的新娘们儿了。好，我就搞了以后回来试。吃了以后呢，哎，有点效果。我的孙子长的儿子在身上，我住他们房子上带他们。回来以后几天以后，好，哎，我都起来都我腰片，我这个还是有点效果去。
4: 哦，
3: 我还没对了，我结婚噻。我天天听你们广播，反正都把90岁人都护好了。
4: 嗯，
3: 我还记住了哈，我就买了第二个药针。回来以后嘞，哈，哎，我就很可以会，我就现在这个腰像更注意，我就像这个腰杆儿啊，睡了一拱就起来可以，一弹就起来。
4: 哦，
3: 好，又我这又买第三个药针以后。整个是活了140天，最后交量以后，负担还重了。我回来要种地啊，明年我也开始在重整气构嘛。
4: 哦，还准备回来种地了。
3: 再炒酒泥嘛。
4: 你种了多少地啊？
3: 有10亩地啊。
4: 有10亩地啊，那不少了。啊，都种了什么？
3: 现在有点种麻子，有点空着啊。
4: 空着在是吧？
3: 今年这是种稻子。
4: 像是今年一年你没种是吧？
3: 今年空了，我都空了1年多了嘛。
4: 空了1年多。
3: 嗯，出来腰疼以后就待身子这边时间了，就是我待到这回来以后再间歇再搞嘛，继续。
4: 哦，相当于你的腰疼，这是个农活做不了了，就没有去做是吧？
3: 坐着疼，睡着疼，站着疼，还做什么啊？
4: 对，
3: 我牌都不能搞了。
4: 今年又准备再把这个地种起来是吧？
3: 又准备
4: 啊，
3: 我都种，又种了几亩地的麻子了，种了嘛。
4: 嗯，
3: 长得很好嘛。
4: 啊，好，爹爹，我听您说的还是特别的激动的啊。这个，您贵姓啊？
3: 我姓何，叫何新民。
4: 啊，何新民。
3: 对
4: 啊，您多大年纪啊？
3: 我今年64岁嘛。
4: 64岁啊，您说的这个主要的问题啊，就是你这个腿疼啊，是检查过的是什么问题？
3: 腰间盘突出。
4: 哦，腰椎间盘突出。
3: 他不疼得不了了嘛？
4: 啊，当时疼的是走不了路，
3: 走不了嘛，就站着疼，坐着疼，睡着疼，
4: 哦，总是疼是吧？然后你说你本来还有田里面还要干活是吧？就是下秧，你这个都做不了。
3: 对，到10月份还有我们这个农村去。

0: 不是，我都回来啊，当娃子在那边，他不要回来，他能干，我都回来，我这10号天都在那了，我又中了金毛天的底，现在又搞了，啊，考官已经背死了，好久没事了，啊，现在走路都没有问题了，
1: 现在没有，我这睡在不得站在不得，现在
0: 不疼了啊，我把那牌子抓都没问题了，这儿
1: 还打牌，
0: 还打牌子啊，
1: 你一坐坐几个小时啊？
0: 一坐半天都没事了，还是
1: 半天都没事是吧？
0: 你没想到的，跑到考试个不晓得亏，正好针灸搞成个顶了，考考考个东西子，开始我都抱着股屎来着，我还5分40了，这都不输一球的啥人是不是？
1: 嗯，
0: 昨天输还不是输7-8块钱。
1: 对对对，
0: 开始那些我都是反对，他的光杆都是很，因为上光杆的亏，东坝的，还能江陵庙的、吉林的，那买油都给我讨个交代，我去不少的亏。
1: 哦，
0: 他没给我，最后是那买油一定要有销售地点，是吧？
1: 嗯，对对。
0: 我听你们广播听的好长远是吧？从去年到现在，我在搞了一个嘞，是讲一个嘞，回来一个嘞，搞好了，我就是感谢你们是吧？
1: 啊，您说的非常对啊，这个买药啊，一定要买到有指定地点的是吧？
0: 对，有销售点，我。 再有一个奔咱冈埠啊，那个八草酿坊啊，我也都差点进去，这有趣的是好有是不是？
1: 嗯，
0: 都看的。
1: 好，
0: 回来我接着我这一晚上一个80-50一个老头儿，
1: 啊，
0: 那也是很准备要死的，在这些人呢，那下午接着他们大家在睡着呢，把他们俩人把他仨人，到接起来几天，他今天起晚的很好了就。
1: 哦，那他感谢你啊。
0: 这些丸子先生们，
1: 啊，
0: 他那边晚上他们老板也过来看着，这里也是，他有小娃是，嗯，
1: 好，您的这个主要是一个。
0: 腿疼，这个腰椎间盘突出，还有什么问题啊？
1: 就是这个颈椎，还有颈椎，
0: 颈椎就是肩膀疼。
1: 哦，
0: 肩膀疼的人开始多了一个，多了一个啊，开始今天春天以后活跃的追出来以后，疼了一段时间，可能膝嘛痛了以后嘞，好最后现在好起来以后。
1: 哦，颈椎是这个胳膊，
0: 胳膊两个胳膊嘛，颈椎
1: 啊，
0: 在那个晚上去，我在厢房训练那个走公交车，一站一站的搞不下去，忍不住了，没办法，骑到半在车里面去。
1: 什么呀？要上厕所？
0: 对，要上厕所，到处找不到，想想是那么个事，在那找不到。
1: 哦，
0: 一直坚持没办法呀，我是高逼死。
1: 尿急是吧？
0: 对对对，都是前列腺，前列腺。
1: 前列腺的问题啊。
0: 对。
1: 嗯。
0: 搞了一个月以后，从活了以后嘞，现在一晚上都不能起来，不敢受了。
1: 哦。
0: 一觉睡到天亮都没事儿。
1: 哦，原来起夜起几次啊？
0: 原来起3-4次啊。
1: 原来晚上要起3-4次，
0: 现在晚上不起夜了。现在晚上不起夜了。
1: 啊，还有尿急，原来是老早厕所是吧？
0: 对对。再一个现在这个。 吃饭的吃香一吃肉都是不咽菜，吃完就胃口很好，是不是？
1: 嗯嗯，
0: 排便也轻松，是不是？
1: 排便也轻松。
0: 我也感谢我们俺的林芝医生，这个康复团，我想了几句话来，
1: 嗯，没有想到我们今天从这个武汉过来看你们啊，
0: 武汉千里来无晚回，是不是？康王一病患，
1: 嗯，
0: 半年康复腰间盘，
1: 啊，好，
0: 自由身故患阳胆。
1: 啊，我到处跑到来宣传是吧？
0: 接着不少人对对对，感谢你们。
1: 啊，因为我的这个普通话说的不好，我都不好跟他们打电话。我都没意想不到你们会到这儿来了。啊，没想到的是吧？嗯，对，我们今天是专程从武汉到随州来，解决了一个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颈椎、肩周的问题是吧？
0: 对对对，
1: 还有这个尿频尿急的问题啊。
2: 你这个血压怎么样啊？需要俺那一个湖南一段时间呢，开始一般的只有都是70到100。
1: 70到120。
2: 啊，那血压很好啊。需要很好。好，那个您的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3: 我这住的叫墩子湾村啊，这儿。
2: 随州市。
3: 随县。
2: 随县。
3: 墩子新街镇。
2: 新街镇。
3: 墩子湾村那儿这儿。
2: 啊，好。
3: 你们可能是在第一次在随县这边来吧？
2: 对对对，是的啊，嗯。
3: 我看因为随州人都买油的时候，随州人刷的普通话，听德州我们随州的方言嘛。
2: 您的电话是多少？
3: 幺五零七幺六三七四二二。
2: 啊，好好好。好，这位随州随县新市镇64岁的何新民爹爹啊，非常的朴实啊。他说他随州人不会讲普通话，但想自己的方言大
0: 在身体恢复的比较好啊，他现在是林子一手胶囊的义务宣传员。
1: 嗯，
0: 接手了好几个人，
1: 嗯，
0: 都在服用林子一手胶囊，反应力都比较好。
1: 对对，
0: 那个何爹爹啊，坐不得，站不得，睡不得。
1: 嗯，
0: 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它是承上启下。
1: 嗯，
0: 所以这个部位啊，很容易发病。但是呢，这个部位发病之后啊，造成的这个结果就像 他这个刚开始腿疼，
1: 嗯，
0: 严重的时候啊，人生活自理都困难，有的啊都偏瘫在床。
1: 对，
0: 他这个还是治疗的比较及时，服用林子益寿胶囊啊，来通经络，修复他腰椎间盘突出的一个病灶髓核，哎，病灶修复了，经络通了，哎，他这个生活啊，都回归于正常了。
1: 对，
0: 哎，现在他又种了十几亩地啊，是不是？
1: 对对，
0: 哎，并且呢，做事干嘛呀，都没有问题。
1: 对对，
0: 哎，所以说呀，这个林子益寿胶囊他的一个积极的选择，现在身体啊恢复的比较好。
1: 嗯，
0: 在这里啊，祝贺他。
1: 好，林子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买十个疗程送十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局长。
2: 好好好，陈局长，我天天听你的电话呗。
0: 啊，每天在听我的广播是吧？
2: 哎，每天听你的广播，家里面非常好啊。
0: 好好好，什么情况啊？
2: 我的婆婆她有十几年的糖尿病，她是你这个，
0: 嗯，
2: 都好感冒，她慢着，一直都病了，慢着病，这个，
0: 嗯，
2: 现在只要便宜，我都买了两个、三个疗程了，就前些个子去买个五个疗程，再买，总共都买十一个疗程了。他这个病呢，他是一年里边没有那个了，没有在医院里去感冒，反正把口把打针也算是，我就是说是原来是吧？
0: 哦，现在服上林子益寿胶囊，最近一年了，没有到医院去过了，是不是？
2: 对，哎，对对对对。
0: 现在婆婆身体啊，恢复的都比较好了。
2: 哎，对对对对，实际上是的，我当时在那个里边，以前的他有怕冷，一般的那别个就跟你说好了，但是有这个那个，反正他的时间挺长。我现在我这里去。我的腰椎盘突出，我这里去，哎，
0: 哦，婆婆就是说糖尿病呐、啊，一体多病，恢复的比较好。你现在这个腰椎间盘突出，你也在吃是不是、啊？
2: 对，哎，我也去了三个，差不多去了三个疗程，哎，
0: 那不错不错。婆婆糖尿病血糖高的时候是多少啊？爹爹，
2: 原来刚餐前的话要上十点，餐后是十几点。
0: 原来这个餐前十点多高了，知道吗？
2: 对，只是刚才，现在他妈妈六点多起。
0: 现在你婆婆血糖六点多，那个血糖都很好了啊。
2: 对对对对对，非常好。哎，我天天听着我们这六十大几吗？
0: 哦，婆婆已经六十多了。
2: 哎，婆婆六十七，我六十八，这是那个
0: 快奔七的老人，血糖六点多，那个血糖也是正常的，知道吧？
2: 对对对对对，他身体现在比以前呢，在你那我在地方在有问题还是晓得的，以前那慢的病，那没国家在院那个在住院了。
0: 以前那个婆婆糖尿病引起的身体出现问题啊，每个月都要到医院。
2: 哎哎哎，对。
0: 现在服上林子益寿胶囊啊，这一年呢、啊、没到医院去过。
2: 那什么去过？非常好。
0: 好，他这个一个是呢，血糖正常；另外一个呢，林子益寿胶囊是个大处方的药，补充身体的元气，对他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整体治疗、整体修复。他呢，现在啊，身体比较硬朗了，体质增强了，知道吧？免疫力强了。
2: 对对对对对，人生模式他都好些，这两面的。
0: 现在你婆婆身体好了、啊，街坊邻居都看得见了，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对，睡觉他就是这个，他能够睡得足。我以前他是一个睡不足。
0: 现在夜晚睡眠也恢复的比较好。
2: 对对对对，非常好。
0: 现在一个晚上能睡几个小时啊，爹爹？
2: 他不可睡个六个小时，就是几个小时可以那个样的。
0: 哦。
2: 他反正他无锡他就一睡他就睡着了。他以前睡不着的，睡不着他是原本有毛病的。
0: 对对对对，他这个以前是。病多病杂，那个身体啊，越睡不着，他这个身体啊越消瘦，是不是啊？
2: 哎，对对对对对。
0: 哎，现在身体恢复的比较好呢，一个晚上睡六七个小时，对于快六十七岁的老人呐、啊，这个睡眠是比较好的，知道吗？
2: 对对对对。
0: 听你们口音是哪里人啊？
2: 我是汉庄城隍镇的人。
0: 哦，你是汉庄市城隍镇的人。
2: 哎，对对，新南村。
0: 哈哈哈哈，你叫什么呀，爹爹？
2: 我叫向忠祥。
0: 你对林子益寿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向爹爹？
2: 那怎么满意？我都买三次了，怎么满意？你不满意了，不满意？
0: 是的，是的。你不满意，买一次，第二次就不会再买了，是不是？
2: 对对，买三次了。
0: 你个电话留给我，向爹爹。
2: 13057588555。
0: 好好好，向爹爹，代我也向婆婆问个好啊。
2: 好好好好，感谢感谢啊。
0: 好，就这么说。好，再见。
2: 好好好，再见再见。
1: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林子益寿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 8374-3636。

0: 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1: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0: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1: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0: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1: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
2: 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0: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1: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0: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1: 蕲春汽车站旁百信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0: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1: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0: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我们的每一步都不简单，
1: 脚下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力量。
2: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3: 三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4: 地下30米一样有光。
5: 郭富民、郭会长，感动完了。
3: 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
6: 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
7: 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
0: 我们朝着高峰陡坡攀登，迎着星辰大海出发，风雨无阻，初心笃定。我们的步伐永远向前，向前，向前。国家进步，有你我的一步。
8: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书接上回，张居正跟尤其交代了，你呀，最近这几天就得跟徐觉联系，见到徐觉之后跟他这么说，你把这事办完了，我给你记上一功。尤其心里合计，他现在跟徐觉几乎是隔三差五的就会一面，但是有的时候他背着老爷，一听老爷给他记一功，高兴坏了。行，老爷，这件事儿我一定给您办好。张居正就把尤其打发走了。再说冯保这一天是连续接到了两封加急的奏文，一封是蔡喜芳给皇上直接写的奏本，恳请惩处中官吴和诈传圣旨书；还有一封是杭州织造局用银甄别书。这两份加急的奏折都涉及到冯保的私人利益。他一看，哎呦，他可冒汗了。这两件事儿都是冲他冯保来的，尤其是这个蔡喜芳要弹劾吴和，那明里是弹劾吴和，实际是把矛头对他来的。他马上就派人了解一下这个蔡喜芳究竟是哪路的神仙。这信息马上就反馈回来了，蔡喜芳他是督察院的监察使，还是朱恒的学生，又是高拱的同乡。哦，他心有底了，这件事儿跟张居正没有任何瓜葛。他心里边第一个恨的就是高拱，再一个恨的就是朱恒。这两份加急的折子他也不能在手里边压的时间太长，赶紧得呈给皇上和太后啊。太后和皇上接到了这两封奏书，李太后让他先念蔡启芳那个奏文，因为小皇上挺感兴趣。小皇上一听说什么假借我的名义把老朱恒传到左掖门，挨了半宿的冻，差点没冻死，这个事儿可挺新鲜的。我说这朱恒深更半夜到左掖门干什么，看来这些太监捣鬼呀。小皇上对这些太监产生了一个不满的想法。再说李太后也挺生气，这些人胆子也太大了。朱恒他是三朝元老，在朝中的官员威信里面现在是最高的， 你别看我看不上他，可不等于你们瞧不起他。
9: 风暴，
8: 你跟我说不是这个老朱恒他来闹事儿吗？
10: 冯宝念完了蔡启芳这道奏书，可就冒了汗喽。这回一听李太后问他，他回答的就有些支支吾吾了。
8: 啊，
10: 太后，我是听吴和这么说的。
8: 看来这个吴和有问题。
10: 太后啊，吴和可能是想到这个老朱恒他总跟您憋着劲儿，想治一治这个朱恒。
8: 李太后听明白了，今天冯宝他要袒护吴和呀，什么事都可以让步，李太后在这件问题上他可不能让步。
10: 他知道他儿子还小，现在这根基还没彻底的坐稳，朝廷这些官员可不能都得罪了，一旦得罪了朱恒，那下一步也不好办。李太后当时把脸就撂下了。
8: 我说冯公公，这件事儿你可当大事处理处理，千万给我调查清楚，看看究竟是吴和还是其他人，他们想什么点子把朱恒治得这样，一定给我调查清楚。太后。
10: 这个时候冯宝又念了第二道奏文，这第二道奏文小皇上不感兴趣，但是李太后特别感兴趣。他听着听着听明白了。
8: 冯公公，皇上的龙袍这差价这么悬殊，
10: 太后，这个杭州知府莫文龙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他可能是没把龙袍上面那些珠宝玉器算上去。
8: 太后，皇上的龙袍可不光是尸首啊，都有很多宝物，
10: 这一点冯公公我清楚，皇上穿什么我还能不了解吗？就是用宝贝都给他镶满了，这钱儿也用不了啊。看来这个莫文龙皇上龙袍这笔账他算的水分不会太大。
8: 冯公公，你一定把这件事儿也调查清楚。
10: 是太后。
8: 冯宝可冒汗了，他知道这个事儿麻烦了。
10: 原来他考虑现在朝中有钱了，邱德用在的时候把这龙袍合成180万两，他压下了一半还多，他想工部只要不变，张居正也不能变，万万没想到半路杀出了一个程咬金，一个老朱恒，一个莫文龙，把这事儿要搅黄局儿。再说手下的吴和和孙龙这两人出个坏主意，把朱恒骗到左爷门，又动了半个晚上，这还了得？
8: 哎呦，看来小皇上太后对这两件事儿都不满意。
10: 冯宝小事儿特别精明，一到有大事儿的时候他就犯糊涂，
8: 这个怎么办呢？这个怎么办呢？
10: 不行，到了关键的时候还得请那张大学士啊给我出出主意。他就把徐觉叫来了。
11: 徐觉呀，这两道奏书你看一看。
10: 徐觉把这奏书从头至尾看了一遍，
8: 一看坏了，这两件事儿都涉及到他的老爷。
11: 老爷，看来这是对你来的。
8: 是啊，这怎么办呢？
11: 怎么办？
8: 找张先生啊，看看他有没有主意。
11: 好吧，你呀悄悄的看看能不能跟尤其见个面，让尤其马上偷着跟张居正了解了解这情况，然后赶快回来跟我沟通一下。
10: 好吧，徐觉领命就走了。这功夫尤其呀可不像以前喽， 那小膀也扎着起来了。他呢，跟首府张居正鞍前马后的这么多年，自己也有点小产业。首府家附近有个宅院，他跟首府一沟通，就把他买下来了。再说，他最近还处了个对象，这个女的就是刘玄的表妹，准备找个好日子把这刘玄的表妹给娶过来。这功夫啊，正忙活自己的婚事呢。但是这件事首府不大清楚，他跟首府的夫人已经全安排完了，首府的夫人也支持他，让他在北京安个家。就这么着，他在家里没什么事儿。这一天就看徐觉慌慌张张的就来找油漆。徐大管家，您这么着急找我有事儿吗？我是油大管家，有事儿啊。刚才我们家老爷接到两封加急的奏书，是这么回事儿，就是一个是龙袍的事儿，一个是弹劾吴和的事儿。油漆假装不知道，听完了，哎呀，我说徐大人，你得请客了。请什么客啊，你还当玩笑呢？我们家老爷急坏了，你赶快去找首府

0: 跟首府大人探探底，看看下一步我们老爷应该怎么办，怎么回复皇上和太后啊。嘿嘿，还用你们家老爷回复吗？我说徐大管家，这回你算来福气了。什么？我们家老爷出事了，我来福气了？你怎么还耍笑我呢？嗨，我说徐爷呀，你想一想，你的机会可来了。自打这个吴和认了你家主子干爹之后，这吴和在你家主子眼里那都赶上泰森了。泰森是什么意思啊？泰森就是重量级的拳王，就是说吴和在你家主子眼里那可是个重量级的人物了。嗨，其实那年头哪有泰森呢，只不过呀打个比方而已。徐爵呀，你发没发现，自打有了吴和之后，你家主子对你都不怎么器重了，你何不就此机会在你家主子面前给他美言几句，然后让你家主子借皇上的手把他扒拉掉？你想一想，你的好事不就来了吗？徐爵这一听，对呀，当时就回去了，跟冯宝做了一番汇报。这回这个徐爵啊，见到他家的主人之后，是连添油再加醋。老爷，我见到尤其了，尤其也跟他们家老爷说了，他们家老爷告诉我，现在这个吴和是个丧门星啊，这个人要坏您的大事啊。啊，吴和要坏咱们的大事？你听到一些风声？我听到了，别说我听到了，人家尤其都听说了，说是这个吴和在宫里边把内宫这些官员的价格都标好了，什么官什么价。什么？这些事朝中的官员也知道？那当然了，要不尤其怎么知道呢？哎呦，冯宝这一听可坏了，这个吴和要坏大事啊。冯宝做事儿虽然他贪，但是比较谨慎。还听说什么？还听说什么？老爷您可别生气，就是吴和养对神这件事儿，那朝廷的官员都传开了，说吴和还要什么还阳。还阳？什么叫还阳？老爷，我跟您一说您就明白了。紧接着徐爵就跟冯宝讲了一遍什么叫还阳。冯宝一听，气的是咬牙切齿啊。其实啊，徐爵说的这些话有的他是编的，因为他知道冯宝最害怕的就是吴和在宫里边卖官这件事儿。今天冯宝听徐爵一说什么卖官呐、还阳啊，这脸都变色了。对吴和外边还有什么舆论？太多的奴才也不知道。徐爵你看他装的还挺谨慎，不过宫里头对他的舆论也不大好。其实这些话就是徐爵不说，冯宝心里边比谁都明白。特别是白天李太后跟他谈的这番话，已经明显的表示了对吴和的不满。就在冯宝思考着怎么能摆平吴和这件事的时候，那么现在吴和干什么呢？吴和他已经知道蔡启芳给皇上写本子了。你看他下午啊还专门跑到司礼监找到冯宝打探风声。冯宝当时还没想好怎么处理这件事儿，说了几句宽心话让他不必担心，这吴和欢天喜地的走了。可是冯宝心里边多了一块心病， 现在徐觉看到冯宝在这儿，气得直瞪眼睛。他呢，知道冯宝还在犹豫，就补充了一句：“老爷，这吴和，奴才总有些担心。你担心什么呢？”“
1: 诈传圣旨这个事儿，没有几个人知道，
0: 这可是天大的机密啊！怎么那个蔡启芳知道的这么详细呢？”“
1: 是啊，就是到现在，我也在一直琢磨这件事儿，
0: 究竟是谁走漏了风声呢？”“老爷，孙龙做事细心，不会走漏风声。唯独这个吴和，这个人，他好表功，要是一奴才看，八成是他走漏了风声。”说到这儿，徐觉还停了一会儿，然后把语气又加重了：“老爷，这件事儿漏了口风，害的是他自己。假若他把卖官的事儿漏了出去，把老爷您也害了。”当冯宝听徐觉讲到这儿，
1: 那么听你这么一讲，也得接受油漆的建议。
2: 要是奴才分析，
0: 这个主意不是油漆出的。
2: 谁出的？
0: 是张居正出的。冯宝听到这儿，好了，你别说了。这个吴和呀，你这么办。
1: 老爷，你要把他撤掉。
0: 撤掉，便宜他了。把他灭掉。哎呦，徐觉一听，心中暗暗的高兴。
2: 老爷，这件事儿你交给我去办。
0: 好，一定要做得天衣无缝。
1: 放心吧，老爷。
0: 徐觉领命就走了。可是现在吴和还蒙在鼓里。要提起这吴和，咱们前文书已经介绍过了，这里就不多说了。他玩对神这件事儿，玩的基本上是公开。他给他这个小凤啊换了一套行头，就是一套服装，男人的服装。然后呢，又给他换了一个腰牌，穿着这套衣服再戴上这个腰牌，早晨晚上就可以离开内宫。一开始这个小凤跟他偷偷摸摸出去的时候啊，还挺害怕，因为女人她不准许离开大内一步。可是这个小凤自打和吴和搞上对食儿，这宫里宫外她是随便走，出去她就换上太监的衣服，回来啊她再换上女装。单说这天晚上，他跟吴和约好了，两人出去，来到吴和那宅子，是偷偷摸摸的，欢度了良宵。说是欢度良宵，实际那是折磨小凤。小凤是个生理健全的女人，而且年龄已经成熟了。可是吴和，他有男人的相貌，没有男人的本钱呐。那件事他做不了，给小凤急的是干着急，但是没办法，只能是两个人皮肤上啊接触接触，其他的事什么也做不了。这一天晚上他又领小凤出来了，跟小凤两个人在被窝里边就唠起了悄悄话。吴和就给小凤讲了一段故事。小凤听这故事，哎呦，那简直听的是美滋滋的。他讲的什么故事啊？
3: 要说是人呐，挺怪。你看人和人一见面，都是恭喜发财。可是，还有一句话，升官发财，升官发财。一升官就发财，一发财就胡来。
1: 吴和在他没当上内官监之前啥也不是，认了冯宝的干爹，他地位就起来了，钱也足了，兜也满了，手里边大把大把的银子，宫里边这些大大小小的官员都得看他脸色。这一有钱，他就开始琢磨花花事儿。他把小凤拢在怀里边，他也知道小凤干着急，他呢办不了那种事儿。他就听说啊，在京城有这么个道士，这道士啊，能让一个人还阳，就是让一个太监恢复男人的功能。他就打听来打听去，最后他就把这道士找到了。这个道士姓胡，江湖上称为胡的神仙。这个胡的神仙就在白云观，就是供奉丘处机那个道观。吴和穿着便装来到了白云观。到了白云观才知道，这个胡的神仙还是白云观的道长。这吴和上前就介绍了，他说他要拜访这白云观的道长胡的神仙。这小道童就把他领进去了，到里边一看，但见这位胡的神仙头戴蓝缎五梁道巾，迎门镶一块八卦，双飘袖带，身穿蓝缎道袍，青护领，青丝刀，倒吹灯笼穗，手拿拂尘，白袜青鞋，面似银盆，黑真真的双眉，清亮亮的两个眼睛，大耳垂轮，三山得配，鼻直口方，呵，真是仙风道骨，潇洒飞俗。这吴和上前就做了自我介绍，这位道长，在下有事相求。无量天尊，这位施主啊，你有何事相求啊？这吴和左右的一看，这屋子里边有好多小道童，有些话他想张嘴可是没说出口。道长啊，我今天来有一要事相求，请您到我的府上走一趟。结果引出了下文书，吴和请高人还阳，梦断温柔乡。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今天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大爹》，请听第四集。
4: 80年代初，我被任命为团厂的基建科科长，3年以后被调到明珠市开发区当管委会主任。这时候的大爹已经是明珠市市委书记了。
5: 金军啊，
4: 哎，
5: 现在市里开发区还是一片荒地，招商引资也没有具体规划，你打算怎么打开局面呢？
4: 开发区的主要任务是招商引资，我觉得要主动出击，重点还是去出击那些有知名度的大公司大企业。
5: 嗯，
4: 只要那么大企业招引到我们这儿来，哪怕只有2-3家，其他中小企业就可能会接踵而来。
5: 对，只要把最难的事情做成，后面的路就好走多了。
4: 嗯，
5: 可以试一试康康集团，这家大企业以农产品加工为主，农业恰恰是我们的强项啊。
4: 可是我听说康康集团从不在地级市投资，他们要在新疆设分厂，也只能设在乌鲁木齐。
5: 那就把他们请来实地考察。你要亲自去请，要有刘备三顾茅庐的精神。你还记得你7岁的时候在泥沙中解救棉花苗的事吗？还有那次去牧场送草料。
4: 记得。
5: 人要办成事啊，就得有那么一股劲头。
4: 嗯，好的，大爹，
5: 去吧。
4: 哎，
6: 我飞往康康集团总部，在那儿待了半个多月，一次次的预约，一次次的等待与失望。大爹在电话里鼓励我要屡败屡战，我就继续预约。康康集团的赵总终于答应了来明珠市考察。
4: 赵总，明珠市这2年发展得很快啊。
7: 嗯，看出来了，这高架桥是新修的吧？
4: 哎，赵总真有眼力。
7: 嗯，王主任，你们城市绿化不错呀，这路边是什么树啊？还挂着一串串的红果子。
4: 那是我们在街道旁建造的海棠果林带，既挡风沙又美观，特别是秋天挂满了红艳艳的海棠，像小红灯笼似的。
7: 呵，这比喻好啊。满树的小红灯笼，喜庆。
4: 哎，
7: 我还头回见到用果树做城市绿化带的呢。
4: 哎，农产品丰富就是我们城市的特色呀。哎，我们市啊还被联合国评为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之一呢。
7: 嗯，不看不知道，看了真是有收获呀。
4: 哎，赵总啊，参观完了咱们去酒店，晚上啊市委杨书记宴请。
5: 来，为了我们共同发展，干一杯。
7: 哎，干杯。
4: 干杯。
7: 杨书记
5: 啊，
7: 没想到你会专门宴请我们
5: 啊。
7: 我知道你们这些当父母官的都是很有点架子的。
5: 我这个人呢，是从地窝子里走出来的，不会摆架子。再说现在是市场经济了，再硬的架子也会被市场大潮给泡软了。
7: 你们的诚意啊很让人感动。杨书记
5: 啊，
7: 你们的事儿我不封口，回去我向董事长汇报，等董事会讨论决定。
5: 我们这位王主任呢，是很有韧性，很有耐心的。就是董事会讨论没希望，他还会去向董事长做争取的。到时候我陪他一块儿去。
7: 嗨，杨书记啊，王主任的耐心我早就领教过了。
8: 看到的就是康康集团。
9: 哎，你们电视台怎么放我们康康集团的专题呢？
8: 嗯，这家远近闻名的企业、
5: 啊、是这样，
8: 在西部开发，
5: 这是我们在向市民做宣传，
8: 经过改革，
5: 让大家了解明珠市目前招商引资正在做的事情。
7: 啊，是啊，哎呀，
8: 康康集团，
7: 你们的工作做得很细呀、啊，
5: 还差得远了。
8: 在民族经济发展与世界经济一体化方面进行了大量
5: 的，这是我特意安排的。
8: 康康集团，
5: 想不到您也狡猾狡猾的，这叫策略，懂不懂？小子、啊、世上有些事情的成功，就在于你有没有决心再坚持往前走那么一步。啊，
10: 我明白。
8: 康康集团目前已形成，
5: 我不会放弃的。该做的事，我会继续做下去。好，
8: 而且
5: 哎，赵彤啊，嗯，专题片怎么样？哎、
7: 不错不错不错，真是没想到。
11: 来来来，
7: 哎、
11: 喝酒喝酒、哎，
7: 好好好好，
11: 来来
7: 来，
11: 干杯。
12: 在康康集团投资建厂的奠基仪式上，大爹比我还要激动。剪彩时手都在微微发抖，他悄悄看了我一眼，眼中的那份深情和期望让我心里感到震撼。奠基仪式后，我向红霞求婚了，红霞快乐得像一只百灵鸟。我们商量把韩笑从牧场干妈那儿接来，和我们一起生活，爹非常赞成。

0: 那一夜的醋你不能吃一辈子。哎呀，跟着你算倒霉了。
1: 啊，跟我倒霉了？哼，那你当年不留在杨子胜的地窝子里，你跟我干什么啊？
0: 当着孩子的面你胡说什么呀？真没见过你这样的。现在是说女儿的婚事，你表个态吧。
2: 爸，
1: 我绝不同杨子胜这家伙做亲家，这就是我的态度。
2: 我就要嫁给金金哥。
1: 那你就别认我这个爹。
2: 红霞，红霞，红霞。
3: 老陈呐，我来找你是要跟你谈谈进军和你们家红霞的婚事。
1: 别烦我，我不跟你谈。
3: 老陈呐，进军是进军，我杨自胜是杨自胜，你别把老一辈的事情扯到孩子们身上了。
1: 我女儿嫁给王进军，不就是嫁到你们家了吗？啊，
3: 嫁到我们家又怎么了？那进军有什么不好啊？你凭什么阻挠呢？你要嫌进军有个干女儿啊，含笑那孩子就跟着我过，你看行不行？
1: 哼，杨自胜，你别以为你是市委书记，可你管不着我。我明明白白告诉你啊，我就是不许红霞跟进军结婚。
3: 陈明义，我也明确地告诉你，只要他俩相爱，这个婚是非结不可，不然我就不叫杨自胜。
4: 大爹争取到了罗秋文，也就是我岳母的大力支持，让我和红霞有情人终成眷属。我们结婚那天，我岳父陈明义把自己家里砸得一片狼藉，叫嚷着不认这个女儿，还要把我岳母也赶出家门。陈明义本来就有高血压，叫着闹着一下子晕倒在地，送医院一检查是中风。
3: 秋文
0: 呀，杨团长来了。
3: 哎，老陈怎么样了？
0: 哦，快坐快坐。
3: 哎呀，老陈，
1: 我认。
3: 老陈呐，我在党史资料室足足找了4天呢，这才来看你。来，你看看这个。这是我原先那个部队两个干部写的回忆录啊，里面有篇文章提到了那个牺牲的文书陈明义啊。陈明义跟你同名同姓，不是一个人。你抽空看看，我杨自胜没有谎报军情。还有，我和秋文结婚的那天晚上什么也没有发生，我和秋文是清白的。哎呀，老陈呐，我可是把解药给你找来了，你呀就别再跟自己过不去了。小肚鸡肠疑神疑鬼害不了别人，最后害的是你自己。行了，红霞和进军在外面等着呢，我先进来跟你把疙瘩解开。见不见女儿女婿你自己决定吧。
1: 我见。
3: 好，我去叫他们进来。来，红霞，进军，来，进来。

0: 快进来。
1: 我和红霞成家以后，就把干女儿韩笑从牧场那位干妈家里接了来。不久，大爹退休了，接送韩笑上学就成了大爹的差事。大爹像带我一样的爱着韩笑，那份爱也许更为浓烈。他拿出自己不多的积蓄为韩笑买了钢琴，每次去上钢琴课都要陪着，陪的时间长了，大爹那僵硬的手指竟然也能在钢琴上弹出几句解放军进行曲，逗得韩笑咯咯直笑。韩笑18岁那年，我担任了明珠市的市委书记。有一天，秘书来报告，说有一位法国来的女士一定要见我。
2: 汪队长，你还认识我吗？
3: 您是？
2: 我是耿佳丽，生产队里的上海知青。
3: 啊，我想起来了，欢迎欢迎啊！哎，你怎么去法国了？
2: 我回上海之后，就去法国继承我祖父的葡萄园了。
3: 哎呦，女企业家了！哎，这次回来有何贵干呢？啊？
2: 队长，我这次回来想找我的女儿。
3: 找女儿？那
2: 18年前我把她放在你门前了。
3: 啊，是你？
2: 原谅我，我当时实在是没有办法。这么多年我总是忘不了的，你应该知道我女儿的下落的。
3: 耿佳丽，你的女儿现在是我的女儿，她叫韩笑，是我大爹我和我妻子把她抚养大的。如果你只想见一见，那你和他的关系就不用说穿，但是如果你想认他，我得先同家人通通气，特别是我大爹，他把他后半生的心血全花在孩子身上了。
2: 那先让我见他一下吧。

0: 请进吧。
1: 爸爸回来了，哎，这位阿姨是
0: 啊，韩笑，我陪这位啊，这位客商回家取个文件。
1: 阿姨好。
2: 哎，你好。
0: 啊，韩笑啊，你弹琴吧，我们坐一会儿就走啊。
1: Yes sir， 我为忙碌的老爸献上一曲《秋日私语》。
0: 好。

0: 方队长，我想认我的女儿，耿佳丽，请你给我点时间。
1: 这个理儿我怎么也想不明白。当初他不留个性命就把孩子丢了，现在倒好，看着女儿长大了，想来摘桃子了啊！哼，锦军，我告诉你，这是原则问题，绝不能退让。
2: 锦军，结婚时你就说我们有了含笑这个女儿，不用再生了，这么多年。

0: 韩笑就是我们的亲女儿，她要是走了，不是拿刀剜我的心吗？
1: 建军，你去告诉那个耿佳丽，如果她还有良心，就知道该怎么做。
0: 王队长，昨晚你妻子和岳母来宾馆找我了。
2: 我不知道，他们没说什么过头的话吧？你妻子说，你们为了全心的爱韩笑，做了绝育手术。王队长，韩笑是你们的女儿，我不认了。但我还想再见她一面，行吗？
1: 行。
3: 让司机送你到学校看他，我今天要开会，抽不抽空来陪你。谢谢队长，谢谢你这么体谅我。哎，爷爷，
4: 等会儿。
3: 爷爷，上午有个阿姨到学校看我，她一见我就晕过去了。我给爸爸打电话，爸爸在开会，叫我来找你。
4: 那个阿姨呢？
3: 司机送她回宾馆了。走，我们去宾馆。
4: 爹带着韩笑赶到宾馆，宾馆总台告诉他们，耿佳丽已经退房去乌鲁木齐了。大爹急了，就跑到市委大楼来找我。
5: 进军呐，哎，看来我们的做法有点自私了。人家毕竟是韩笑的亲生母亲呐，她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舍弃了女儿的。
4: 大爹，
5: 这事儿啊，我们也不能再瞒韩笑了。
4: 瞒着他，他反而会有想法。做人做事都应该是一是一，二是二。韩笑也成年了。
1: 你认为怎么做合适，就怎么做吧。在韩笑身上，你付出的心血最多，你有最大的发言权。
4: 哎，那好，进军呐，这个事情就由我做主了啊。
1: 嗯，
4: 哎，好。
1: 第二天一清早。
4: 爹就带着韩笑赶到乌鲁木齐，走遍了乌鲁木齐所有的星级宾馆，终于找到了耿佳丽。啊，
5: 耿佳丽，杨团长，哎，你女儿来看你来了，来，你们聊。
3: 我在外面抽支烟啊，哎，去吧。你过来，妈妈，孩子，妈妈，
2: 我不配做你的妈妈。你起来呀，你起来呀，妈妈，妈妈，快坐，坐。 妈妈，爷爷说我是你生的，你就是我妈妈，这谁也无法改变。爷爷还说，只要我愿意，还可以跟你出国。是真的吗？妈妈，当爷爷告诉我，他们不是我的亲爹。 亲娘、亲爷爷时，我对他们的感情更深了。是他们给了我一个真正的家。妈妈，现在爷爷把我交给了你，让我认你这个妈。你也应该领着我跟爷爷一起回去，把我再交给那个家。我会永远认你这个亲妈妈的。
0: 孩子，今天你叫我一声妈，我就心满意足了。
2: 走，我说就跟你爷爷把你送回去。他们给我的已经超出我的要求了。妈妈，不哭。
0: 耿佳丽和大爹把韩笑带回了明珠市，我们让韩笑一直陪着他。他回法国时留下了一句话：明年我再来，我要在这儿办个葡萄酒厂。耿佳丽走后，大爹高兴地说：这不解决得挺圆满的吗？世上的事儿就是这样，有时退上一步，为别人想想，得到的却是海阔天空。喂，你好，
1: 金军。
0: 啊，红霞，有事儿？
1: 早上大爹急急忙忙跑来，把我妈叫走了，不知道有什么事儿。你有空带着韩笑去大爹那儿看看吧。
0: 啊，行，我知道了，我下班就去。韩笑，
2: 嗯，
0: 到爷爷家了，下车。
2: 哎，
3: 哎，好了好了，请问，哎，快坐下歇会儿。
4: 哎，
3: 把你累坏了。
4: 没事。
0: 哎，
2: 爷爷和姥姥在花园里说话呢。哎呀，
3: 昨天团里的老人捎信儿来了，说厂部要改造重建。我一下子就想起厂部那花坛上那三块鹅卵石了。我连夜就把它弄回来了。这回好了，这三块鹅卵石啊，砌在丁香树旁边了，我这心里就踏实了。
4: 哎，当年我一到团里就听说这三块鹅卵石啊，是进军母亲从河边拉来砸麦粒儿的。
3: 是啊，不容易啊。哎，对了，我这还有一样东西。
4: 嗯，什么？
3: 你看看
4: 这铁盒子里是什么呀，黑不溜秋的。哟，好像是鸡蛋。
3: 哎
4: 呦，这是什么时候的鸡蛋呢？
3: 这是啊，进军母亲走那天煮的。
4: 啊，
3: 我收养进军的时候啊，把这鸡蛋烤干了，保存下来了。
4: 哦，
3: 刘月是个好女人呐。
4: 嗯，
3: 还有进军他爹，他们俩呀就一直在我这心里头搁着。
4: 哎，没想到你是这么重感情的人。我年轻的时候懂得太少了。
3: 哎，婚姻上的事儿啊，就是个缘分。
4: 可你这辈子
3: 我呢，我这辈子啊，虽然没结婚，可我养了个好儿子，还有个好孙女儿。哎，我这辈子活得也值了，也算对得起我自己了。哎，对了，你领着我看看你们家陈明义去吧。
4: 哎。
3: 哎。那老伙计还小心眼儿啊。
4: 哎呦，
3: 来，走。
4: 哎，走。
3: 哎，
4: 慢点儿。
3: 你说他这个人
4: 就是这个样儿。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吴阳，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同来关注从新看热榜，被差生标签困住的孩子让人看见了另一种成才。说个心里话，人到中年无法给孩子好的生活，焦虑内疚怎么办？解忧杂货铺来关注职场传播负面情绪的风险有多大。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从新看热榜，
0: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1: 欢迎收听心理加油站，我是吴阳。你上学的时候，班里有没有这样的孩子？成绩垫底，上课睡觉，被老师点名，被同学躲着，很多人管他们叫差生。这两个字像一枚印章盖在一个孩子的身上。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一所只收差生的学校，它是上海广中学校，一所公立寄宿制专门学校，只招初中男生。来到这里的孩子逃学，日夜颠倒打游戏，跟同学老师冲突不断，在原来的学校待不下去，他们被贴上的标签都叫差生。2012年，一位报社记者因为采访第一次走进这所学校，两年之后，他干脆辞了职，到这里当校外老师，一待就是十年。他叫谢兰，今年夏天，他把这些孩子的故事写成了一本书，书名叫《我不是差生》。这十多年他看见了什么呢？一个写不出作文的孩子在戏剧节上拿了奖，一个连乘法口诀都不会的孩子中考考出了自己都没想到的分数，一群被说成什么也不行的少年毕业之后做婚庆主持，自学画画，一步步找到了自己的轨道。原来成才不止一种模样。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这所学校，看看被差生标签困住的孩子是怎样被重新看见。
2: 有这样一所学校，它最初并不是现在的样子。上世纪八十年代，它的前身是一所公读学校，接收有违法行为的未成年人。到九十年代，来的孩子变成了沉迷网吧、逃学打架的初中男生。铁门、铁窗、铁栏杆把校园围成一个大铁笼子，老师站在讲台前更像一个看守。早些年晚自修时，学生把老师堵在门外不让进，自己在里面看电视。校长乔俊军1995年刚进这所学校时几乎不笑，走到哪儿哪儿就没了声音。2007年他当上校长，想明白了一件事，如果教育只靠惩戒和规范，自己和监狱的看守有什么区别？于是铁门拆了，换成木门，学校不再只盯着成绩，带孩子们上屋顶，三千斤土一麻袋一麻袋扛上四楼，真的种出了菜，又带他们统计家里每天产多少垃圾，一路查到社区和填埋场。出于对孩子的保护，学生的履历上写的始终是原来的学校，他们不想让专门学校这个标签将来成为孩子的包袱。谢兰在广中待了十年，他说这里能做成的是把学生当成合作伙伴，一起去探索适合他们的教育方式。把学生当合伙人是这所学校给出的第一个答案。这个答案是怎么来的？一切要从一场失败的读书会说起。心理加油站今天带来 被差生标签困住的孩子让人看见了另一种成才。
1: 2014年，谢兰刚到广中不久，发起的第一个项目是中午读书会。学校图书馆有不少书，学生也常来借，他想不如大家坐在一起读读书，聊聊天，慢慢熟悉起来。可读书会一开始，学生不是打闹就是趴在桌上睡觉。后来他才知道，这些人多半是不想午休，听说这里有零食才来的。换作一般老师大概要生气了。谢兰说，我很尴尬，但没有生气。他琢磨读书会转不起来，问题不在学生，可能是书没选对，也可能是自己并不具备带好一堂课的能力。这句话是这所学校给他的第一课，教育不是从你应该怎样开始的，而是从你愿意怎样开始的。他也把自己放在项目策划者和观察者的位置上。校长说过一句话他一直记得，学生会到专门学校，就是过去那一套教育方式没有效果。如果专门学校仍对这些孩子采用类似的教育方法，让孩子重复原来普通学校的生活，那必定是无效的，会走到一个死胡同。2016年，谢兰接触教育戏剧课，并带进了广中。第一节课，外勤老师带来童话《巨人的花园》，青春期的男孩呢，根本就不感兴趣，三三两两坐着不回应，教室里全都是尴尬。第二节课，老师换了一张寻人启事，是这样写的：14岁的郑可涵离家出走，父亲正在找他。老师问：“你们觉得郑可涵是个什么样的孩子？”学生一下子来了兴趣，七嘴八舌地说起来。他爸爸脾气不好，又不爱说话，父子俩见面总没好话。他心里很急，很努力地想听懂，想写好作业，可好多东西就是看不懂。这些话是学生即兴说的，句句都在说他们自己。为什么一张寻人启事比童话要管用？因为这些男孩不是在演别人，而是在说自己的心事。谢兰把这些话记下来，和编剧学生一块儿编成戏剧《郑可涵的青春期》。中间也闹过不愉快，有位外勤老师带学生做热身活动，活动偏抽象，没有一个学生动起来，老师的情绪一下爆发了。老师说，你们学校校长老师这么重视你们，你们怎么能这样？谢兰说，那天他坐在课堂里，能感到整个教室的气压低得吓人。课后他和老师想出办法，愿意上的留下，不愿意上的可以回去自习。一个高个子男孩站在5-6米外看着他，眼神好像在问，我真的可以走吗？谢兰点点头，男生也点点头回教室了。留下来的孩子反而和老师一起上了一节很棒的戏剧课。还有一次，谢兰正和校长聊天，班主任陪着一个学生走了过来。男孩戴着黑框眼镜，一直盯着地面，双手绞在一块儿。他说，这个课我暂时不想上。校长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我很高兴你能和我直接表达。一个敢说不的孩子得到的不是批评，而是一句我很高兴。在这里表达是被欢迎的。2017年底，郑可涵的青春期参加上海市中学生戏剧节，和重点高中的老牌戏剧社同场，拿了2等奖和最佳男配角。去领奖的学生在舞台上蹦来跳去，说学渣第一次完胜了学霸。更让谢兰意外的是，下一届学生上戏剧课特别积极，他们说没想到平常打闹看上去邋遢的同学一上台换了个人。我也想这样，也想上台。心理学里有个著名的罗森塔尔效应，也叫皮格马利翁效应。1968年，心理学家罗森塔尔和雅各布森在一所小学做实验，随机抽取了一批学生，告诉老师，这些学生啊，潜力巨大。一个学期之后，这批被随机点名的孩子成绩真的提高得更多。为什么呢？因为老师相信他们。这份相信变成了更多的微笑、耐心和机会，孩子也就活成了被期待的样子。反过来也一样，一个孩子被告知你不行，他也会慢慢的活成不行。这就是差生标签最残忍的地方，它不是评价，而是预言。 广中的做法是把你不行换成我信你。七年级画校园走廊墙绘，班主任发现涛仔呢喜欢画漫画，不爱讲话，却能安静地把任务做得很稳。而另一个被家里寄予厚望走美术道路的学生，反而显示出协调统筹能力，后来被推选为班长。谢兰感慨，一个墙绘活动就轻而易举地展现出了他们身上优秀的品质和能力。而这些孩子此前被认定学习差、行为差、品德差，什么也不行，被误解、被看扁了那么多年。谢兰也记得一个叫涛仔的变化，他刚来广中的时候瘦小，脸色黑蒙蒙的，像只容易炸毛的斗鸡。临近毕业，同学于小乐说，他现在的脾气太好了，都没脾气了。当一个孩子被当作合伙人而不是管教对象，他首先感受到的是，我被看见了，我被相信了。
2: 把学生当合伙人，广中的老师们做到了，可一个疑问始终悬着，这些差生究竟是怎么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谢兰跟学生们聊天，发现很多孩子厌学是从小学三年级开始的，学业一下子变难，上课听不懂了。接下来，他们往往要面对两种情形，要么没有人过问，大人没发现孩子已经跟不上，要么父母老师开始帮忙，可效果不好时，容易把原因归到孩子身上，不是你笨，就是你懒。于小乐三年级成绩下降，父母赶紧给他报各种补习班，他几乎没有休息时间，越来越烦躁，成绩却越来越差。学校的老师们也常在晨会上谈到学生家里的情况，有的孩子一家四口挤在一张高低床上，父母睡下铺，孩子和杂物挤在上铺，有的父母长期疏于照看，有的动辄打骂。那些不肯回家的孩子并非没有原因，校长说，做得越久越发现行为出现偏差的原因往往错综复杂，我们还是愿意去了解一个孩子的行为背后究竟经历过什么，也愿意去看他生长的土壤和环境到底是什么样子。每一个差生的背后都有一片他不得不生长的土壤。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被差生标签困住的孩子让人看见了另一种成才。
1: 作文课上，谢兰让孩子们写幸福在哪里，一个叫小窝的男生写道，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因为我很久没有感觉到幸福。小窝15岁，跟着比自己大好几岁的小混混学会了抽烟、喝酒、打架，是老师常说的社会人。他父母经常吵架，哥哥成天在外面混，他呢由外公带大，外公很严厉，让他觉得很压抑。他唯一想到的幸福的事是靠自己一天三顿吃泡面，攒了好几个月的钱，攒下2700块，然后呢买了一双闪闪发光的 AJ 球鞋。谢兰说，他有些担忧，这些孩子拥有的幸福体验实在太少了，一个15岁的少年把几个月吃泡面攒钱买鞋当成唯一的幸福，他要的或许只是一点看得见的属于自己的光。在广中，谢兰不直接接触学生家长，但是每周二早上的晨会，老师会谈到学生的情况。有的孩子呢，经常逃学不肯回家，家访之后才发现一家人挤在一张高低床上，父母睡下铺，孩子和杂物挤在上铺。还有个孩子常年住在爷爷奶奶家，睡地铺。老师提起的许多家庭里，父母要么长期疏于照看，要么动辄打骂。那些不愿回家的孩子并非没有原因。广中有一门最受欢迎的生活技能课，教孩子们做饭，起因是老师在家访当中得知，有个同学从上小学起就没人给他做饭，都是点外卖吃盒饭。老师听了很难过，希望他以后能够学会自己做饭，吃饱吃好。谢兰和学生聊天还发现，很多孩子开始厌学是从小学三年级开始的，学业一下子变难，上课听不懂了。接下来往往有两种情形，一种是没有人过问，大人没发现孩子已经跟不上，另外一种是父母和老师开始帮忙，可效果不好时，容易把原因归到孩子身上，要么智力有问题，要么态度有问题。很多大人以为孩子是到了青春期才变坏的，而裂缝往往更早， 也许就在三年级那个听不懂的下午，于小乐就是这样的。三年级成绩下降，父母赶紧给他报了各种补习班。他说自己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心情越来越烦躁，成绩越来越差。他本能地到别的事情里找动力。他说，学习让我越来越感到无聊、烦躁和机械，而游戏能带来不同的感觉。知道它是假的，但玩起来还挺有意思。谢兰说，他这才第一次知道孩子沉迷手机背后的想法。于小乐不是不爱学习，是找不到学习的意义。一个在现实里总被否定、被催促的孩子走进游戏，那里有及时反馈，有胜任感，有不会指责他的世界。游戏给不了他未来，但至少能给他此刻的一点掌控感。行为是结果，不是原因。也有些孩子连老师都找不到答案。有个学生脑海里常冒出许多想法，觉得别人要害他。老师试着了解他的家庭，母亲很关心他，但是管得比较紧，父亲有些粗暴，会体罚他，家里还有一个哥哥。哥哥没有类似的问题，读了大学，当了老师，那为什么偏偏是他？分析到最后，大家仍然有分歧。校长说，做得越久越能发现，行为出现偏差的原因往往是错综复杂的。我们未必能找到答案，但还是愿意去了解一个孩子的行为背后究竟经历过什么，也愿意去看他生长的土壤和环境到底是什么样子。广中一位老师说，有些不正常的行为其实是孩子自己找到的平衡点，用来应对家庭和社会的压力。有的孩子暴跳如雷，吵架时甚至拿头撞墙，是因为家人和他吵架就是这样，用伤害自己的方式让别人服从。孩子从家庭里学到的，往往就是他唯一会用的表达方式。在学校门口，老师们曾经围着一个不到1米6的孩子，这个孩子抓着门框一直在摇，大声地喊要出去。

0: 老师去掰他的手指，他就用踢的。等情绪平复，老师们用画画的方式让他画出自己的情绪是怎么变化的，导火索是什么，顶点在哪儿，又怎么慢慢平息。他会清楚地告诉你，当他爆炸的时候，希望别人怎么做，什么会激怒他，让他炸得更厉害。2022年，谢兰自己的儿子读了初中，他有了更切身的体会。突然之间，母子俩都得晚睡早起，连充足睡眠都难保证。儿子太累了，他给请了一天假，在家里补觉。可是到了下午的4点，他还是不得不开始催作业了。儿子违反规定，在非娱乐时间玩手机，他下意识地数落发火。事后呢，他想起了于小乐的文章，很快就冷静下来，向孩子道歉，说了自己的担忧。打那之后，两人反而能沟通了。儿子还会开玩笑地说，老妈，你当时好暴躁。连记者出身的谢兰都会在写作业面前失控。那些每天面对指责的父母未必是坏父母，他们只是不知道孩子的问题有时是在替整个家庭呼救。了解土壤不是为了给谁定罪，而是为了多一个角度。不是这个孩子坏，是这个孩子难，他可能已经难了很久了。
1: 了解了土壤，还有一个问题，土壤之上谁来给孩子一束光？这几年广中的学生有了新变化，越来越多成绩不错的孩子被送进来，厌学，情绪问题，有的甚至抑郁。看上去平静的家庭其实暗流涌动。有个孩子写过这样几句诗，我把孤独掺进饭里，每天都吃得饱饱的，直到有一天遇见你，那一瞬间我突然瘦了。在广中，善意很具体，学生不愿意来学校，老师就周末骑车去他家看看，学生不在就跟奶奶聊两句。食堂里，老师帮一个迷茫的少年把他感兴趣的职业一样一样分析给他听，他说那是第一次感觉到我的人生以后是有路走的。临近毕业，孩子们举起相机拍自己的世界，照片办成了影展。70多岁的老伯伯说，这些学生拍的我喜欢，他们的想法我们没有的。于小乐说，在破罐子破摔的时候，他感受到的大多是恶意的目光，但如果众多恶意的目光里面有一个善意的，哪怕只要一个就会不一样。善意就藏在这些细节里，一个善意的目光究竟能改变什么？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被差生标签困住的孩子让人看见了另一种成才。
0: 这几年广中学生的构成变了，越来越多成绩不错的孩子被送过来，厌学，情绪问题，看上去平静的家庭其实暗流涌动。有个学生成绩很好，却反复逃学，一走10几天，身无分文，也不回家。老师后来弄清了，他妈妈在家里安装了3个监控，日夜盯着他，他逃只是想透口气。在广中，老师会给孩子透口气的自由。于小乐有段时间不想学习，说有件事怎么也想不通，想在谈心室里独自待一周。如果换成其他老师，肯定会批评我的，然后让我回教室，但广中的老师同意了。校长后来谈起，起初学校是很犹豫很担心的，最后还是尊重了他的独处需要。那一周，校长每天都会有意无意地路过谈心室，有一次他忍不住装作随意地问于小乐在做什么，于小乐说，我在思考。校长一时语塞，自己好像没有权利阻止一个学生思考。于小乐说，在破罐子破摔的时候，他感受到的大多是恶意的目光，但如果众多恶意目光里有一个善意的，哪怕只要有一个就会不一样。校长慢慢意识到，只有感到安全的时候，他们才能开始学习。心理学里，马斯洛把安全感排在基本需要的第二位，仅次于吃饭和睡觉。一个连呼吸都会紧张的孩子是学不进去任何东西的。而善意其实不需要轰轰烈烈。有学生不愿意来学校，老师就周末骑车去他家看看，学生不在就跟奶奶聊两句。学生后来来了，还会半开玩笑地对新同学说，你要是不来就会享受老师的特别待遇哦。 有个学生说，他和老师在食堂里聊了很久，老师问他以后想做什么，他说了一些自己感兴趣的职业，老师帮他一一分析。他说，那是第一次感觉到我的人生以后是有路可走的。以前他跟其他大人聊，对方听完笑一笑就没了。孩子并不是排斥大人的建议和指导，他们排斥的其实是敷衍。不少学生在访谈里说过，他们在广中最大的变化是有人管。有个孩子打了个比方，他像一头小牛，不愿意念书，到处混，内心很迷茫。几个孩子聚在一块儿，更多是抱团取暖。他说小牛在外面跑久了，特别渴望回到有栅栏的地方。这里的管不是控制，是有人在乎，有人兜底。2019年春天，临近毕业，谢兰拿了一台相机让孩子们自己记录。他们拍校运会腾空的瞬间，拍身上的花纹，拍被帽衫遮住的脸。班主任都惊讶了，那么狭小的教室是怎么找到这么多角度来拍摄的？后来照片办成了影展，叫做《少年记》。观众里有四年级的小女孩，也有70多岁的老伯伯。老伯伯用上海话说，这些学生拍的我喜欢，他们的想法我们没有的。小窝也是后来才明白的，他以前觉得出去混很帅，有一次在酒吧围观打架，警察来了，他吓得不分青红皂白的跑。他说，警察像猫抓老鼠一般，而我就是那群老鼠之一。在派出所，他开始害怕，他在作文里写，行走需要照路的明灯，正确的方向，明确的思想。广中毕业的孩子大多进的是三校，中专、职高和技校。有人觉得这就是所谓的失败，但老师们不这么看。2022届有两个学生过了区重点线，成绩最低的一个只考了373分，老师同样为他自豪。他刚进校的时候连乘法口诀都不会，老师一点一点地帮他补。中考的时候，他数学考了50分，理化也及格了，是那一届进步最大的学生。谢兰说，这些学生来到广中前已经脱轨了，进入广中后，大部分人找到了自己的轨道。也有没能继续读书的，那个过着纽约时间在酒吧混过的程月心，毕业没上职高，后来做了理发师，从洗头开始洗到满手都是口子。2024年，谢兰因为家庭原因辞去了广中的工作。在今年夏天，我不是差生出版，书中写到的那届学生已经毕业进入社会一年，班主任组织了一次聚会。那天下午他们回到学校，有人在央企做外包，兼职着婚庆主持，感谢班主任当年总是推他去国旗下讲话。从那以后，联欢会唱歌，家长会发言，他都赶了，打了2份工，是因为央企里的日子一眼望得到头，趁着年轻还想折腾。有人喜欢二次元，在二次元店上班，之前在面包店，员工只能守着一个区域，同事不许闲聊，现在做着喜欢的事情，同事也处得来。还有个小男孩，第一份工作在便利店，熬夜伤身体，后来自学画画，找到了画画的工作，周末和室友化妆戴假发去漫展。有人从台球室辞职准备考电工证，还有人没有找到工作待在家里。他们也会抱怨工作难找，薪水低，但让谢兰印象最深的是，他们没有着急把自己判定为失败，而是在现有的生活里继续摸索，一步一步往前走。有个学生说，我现在也挺迷茫的，但是我不焦虑。故事讲完了，回到节目开头的那两个字，差生。这个世界上没有天生的差生，只有被错误的看见，被轻易放弃的孩子。一个善意的目光可能改变一个孩子的一生，他们也许没有考上重点高中，但他们在生活里找到了自己的轨道，做喜欢的事情，和处得来的人在一起，迷茫却不焦虑，这何尝不是另一种成才呢？就像谢兰所说的，教育是陪伴一群反复被告知你不行的孩子，去创造一些具体的美好的东西，让他们重新觉得今天还值得过。愿每一个孩子 都能被善意的看见，愿每一个曾经被叫做差生的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光。好了，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被差生标签困住的孩子让人看见了另一种成才。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取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别走开，马上回来。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3: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4: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5: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6: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为你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你依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了解了最近的热门话题，被差生标签困住的孩子，让人看见了另一种成才。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世之他说啊，被贴上所谓的差生、问题少年等标签的原因，无非是孩子在成长当中没有得到真正的爱和关怀。雷克雅未克他说，记得以前有本书叫做《我的二本学生》，那个故事也是很好看的。感谢这所学校的每一位教育者啊，发自内心的关爱，或许我以后也能去做类似的工作。龙女皇的记事簿他说，这样的教育模式才是真正让孩子学会自我成长，希望更多元的教育模式让所谓的差生也能找到自己，找到自己的节奏。S 杨他说，这才是教育本来的意义，让花成花，让树成树，那么让小草自由地成为小草也是可以的。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分享。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人到中年无法给孩子好的生活，焦虑内疚怎么办？解忧早活铺。

0: 职场传播负面情绪的风险有多大。同时你依然可以通过九头鸟寻找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继续来参与话题互动。
1: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0: 好，来到问答单元，来看看最近收到的一些留言和提问。第一位网友的提问是这样的，我是一名中年女性，想要赚钱，想给孩子好的生活，但是现在焦虑内疚，该怎么办呢？
2: 最近几年我经常不开心，自我觉察后发现自己是生活和工作的心态出了问题，却无力改变。生活里孩子还小，我工作忙，身体也不好，特别容易累。我一直想给孩子做可口的饭菜，给孩子高质量的陪伴，可下班后只想躺着，一点力气都没有，因此特别内疚。别人的孩子都有妈妈全天陪伴，我的孩子连我下班的时间都得不到好好陪伴。而且我的工资不算高，看着同事和身边的人在北京有房有车，积蓄丰厚，夫妻两人都是北京户口，还都是独生子女，他们的孩子从小就能过优渥的生活，我的孩子却什么都没有，我就更内疚了，总想着要是自己能赚很多钱就好了。工作上我有个小十几岁的年轻同事，工作轻松，还特别努力考证，上班时间都用来看书听课，请他帮忙做点事都像打扰了他学习一样。我们单位考到证，每个月能涨不少工资，我看着就特别焦虑嫉妒，嫉妒他比我年轻，还比我年轻的时候努力太多，未来有无限可能。回想我自己那个年纪，从来没觉得自己年轻过，大学刚毕业，周围人就说我这么大年纪怎么还不结婚，我就觉得自己已经特别老了，甚至走在街上觉得七老八十的老太太都比我有活力，我自己已经老得快半截身子入土了，什么都做不了。可就算到现在，客观上我年龄也确实大了，年轻的光阴已经被我荒废了，别人年轻时那么努力，我真的好嫉妒。家里主要靠我的工资支撑，我不忍心给老公太大压力，所以天天逼自己一定要赚更多钱，给孩子更好的生活，一想到这些就难受焦虑。
0: 好，对于这位提问者，我们来看看心理老师给的回复。老师是这样说的，能感觉到您目前是身心俱疲，对自己有太多不满，一直深陷在自责和自我攻击当中。成年人的世界确实不容易，上有老下有小，身体机能在下滑，各项生活开支都是压力来源。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啊，没办法立马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我更建议你先做好自我关爱。首先要建立明确的边界感，清晰地区分自己的事、他人的事、老天爷的事，自己的事全权负责，主动掌控，不要去指望他人。他人的事呢，尊重，不干涉，不讨好，不背负他人的人生，老天爷的事情不纠结，不内耗。其次，培养适度的活在当下的能力，不要过度沉溺在别人年轻时比我努力的遗憾当中，专注在当下能做的事情之上。比如你其实也可以去考证的，行动起来，万一考到了也能涨涨工资，减少空想带来的一些压力。你总说啊，想给孩子更多的陪伴，赚更多钱，给孩子更好的生活，可请问你觉得什么才是更好的生活呢？给孩子的陪伴不必追求时长，更重要的是质量。时间有限的话，可以每天抽1到2个小时好好的和孩子来互动，不用时时刻刻都陪在孩子身边，其余的时间呢，可以留给自己调整状态，释放压力。妈妈的情绪好了，孩子才会更加开心。最后还是建议你要学会主动应对压力，具体可以尝试一下这些小方法啊。第一个小方法，哭，这是最容易操作的减压方式之一，可以哭一哭。第二个方法，写日记，把自己的情绪、想法和经历都写下来，书写的过程本身就是梳理情绪的过程。第三个方法，运动，爬山、散步、打羽毛球等等，任何你

0: 常琐碎重复，无成长，无成就感，上班痛苦抵触。我性格敏感内向，有轻微社恐，不擅长人际博弈，只会被动承受压力。目前状态消极，持续低落，极度抗拒上班，频繁崩溃，时刻焦虑，对未来绝望，常想辞职。亲友不理解我的痛苦，只会说教，我不敢辞职，也无力开辟新出路。性格和追求与工作环境无法适配，长期勉强自己，已经身心透支。
1: 好，我们来看老师的提醒和建议啊。老师是这样说的，其实这么看来，我和你有过相似的经历，理解你的感受。痛苦是提醒你看见自己，回归自身就能缓解困扰啊。结合你的问题，给出一点点小小的看法。第一个方面，关于工作减压，你的工作只带来压力，持续消耗没能补充，需要减减压，可以从多方面来调整。首先就是认知层面了，你在意他人评价，工作责任本身压力也比较大，那么可以允许自己尽力，偶尔要犯错，不完美也要接受自己可能会让他人失望，不对自己有过高要求，可以减轻自身压力。第二个方法，尝试人际减压。职场人际关系给你带来压力，那老师自己也常用这样的方式来调节。一方面可以向单位有经验的同事请教难题，也可以组建问题支持小组，互相提升团队效率。下班可以建立支持性的人际连结，留出倾诉空间，帮助自己减压。第三个方法，回到身体层面，放松身体减压。长期高压会造成身心失衡，主动放松既能减压，还可以提升工作效率。状态不同，压力感受完全不同。那么主动放松的方法有很多，工作间隙可以留少量时间做做呼吸放松，坚持后啊会有效的减压。中午可以做长时间啊，稍长时间的冥想、身体扫描，或者是喝喝咖啡。下班之后可以泡泡热水澡，做有氧运动，或者是安静独处，做做喜欢的事情来放松放松。第二个方面，关于人际关系的课题分离。这位朋友提到了习惯式的讨好他人，过度承担他人工作，能觉察到这个模式已经很好了。调整该模式，那么需要先深度觉察和理解自己，在日常的练习课题分离。我们讨好他人、过度承担的行为模式源自早年间的依恋模式，是过去的生存方式，并非是全然无益处的，关键是灵活把控，该付出时付出，不必勉强时刻提醒自己来放松。那么你可以审视这样模式背后的信念，那就是你会认为不付出就会被讨厌，没有价值。这个早年间形成的信念早已不适用于现在，我们早已不是无力的孩子，做好本职工作就已经实现了价值，不必过度付出来证明自我，也可以拒绝不属于自己的工作。他人的不满是对方的情绪，不需要我们来替他分担。那么现在还需要学习课题分离，那就是区分自己和他人的事物与课题，不承担他人的事情，只做好自己的部分，那就可以了。好，来继续看到下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这位网友的问题是这样的，他问自己是一名高三女生，现在觉得不管怎么努力换来的都是妈妈的一顿痛骂，该怎么办呢？
2: 准高三女生，高二这一年我突然变得非常抑郁，以前的我很自律，就算偶尔难过也依然对生活充满希望，可一切从高二分班，我考了一次班级倒数之后开始转变，我妈大发雷霆，说对我彻底没希望了。那次之后，我的信心被完全击破，变得非常厌学。时至今日，我已经颓废了半年。这半年里，我上课从没停过脚，每天去学校就只是混日子，考前临时抱佛脚，考后依旧是班级倒数。我真的特别难过，我本身就是高敏感的人，老师的眼神，周围同学的话语都会影响到我。我还好面子，可老师根本不会在乎学生的感受，我每次只能默默发泄。每次考完试，我妈都要教育我一大堆，还总说对我没希望之类的话。我也想好好学啊，我也想上补习班啊，我跟她提，她却说补习没用，不让我报。我也想集中注意力好好学啊，可我家周围环境太吵了， 我真的特别烦。

0: 躁，这种喧闹的环境我已经生活了好多年，我感觉我都快神经衰弱了，就没有人能体谅一下我的感受吗？这次期末成绩出来，我年排进步了将近100名，可我妈呢，一句鼓励都没有，反而劈头盖脸一顿骂，说我连大专都考不上，我在我们市的重点高中。她平时给我的压力真的非常大，我只要和她待在一起，她就要谈学习，说别人的学习经历，还要求我高考必须考600分以上。我是新疆考生，600分以上相对来说还是有难度的，她每天都在望子成龙。我高一的时候一步步进步，从年级600多名进步到300多名，这些点点滴滴她看到了吗？每次成绩出来他都说不行，到底要我怎么样？我真的累了，所有人都不理解我，我说累所有人都说我矫情，既然如此我只能这样证明。我已经没有心力学习了，每天都在内耗，焦虑又情绪低落，不管怎么努力都无济于事，不管怎么努力取得多大进步，换来的都是一顿骂，学习还有什么意义？
1: 来看到老师的回复，如果这位朋友出现了极端想法，请你重视，即使找学校的心理老师来倾诉，那么也可以拨打青少年危机干预热线12355。很多孩子都有和你一样的困扰，在专业的帮助之下都能够调整状态，那么你也可以，也可以找到答疑馆来提问，会获得专业人士的支持回应。那么针对这位同学的困扰，老师的建议是，首先第一点，和妈妈相处要建立合理的心理边界，不认同她的负面评价，把注意力放回到自己的身上，看见自己的成长，建立对自己的信任和支持。很在意妈妈的看法，容易被她的看法还有否定的评价给影响，这些否定让你觉得努力没有意义。其实呢，妈妈的评价是她自身的投射，不是你不好，这种否定来自她的成长，是她的局限。你清楚妈妈的评价不是真理，你可以选择不认同，学会在失意时理解接纳，相信自己。妈妈否定你时，守住边界，肯定自我价值，同时去寻找支持你的人，比如学校的心理老师或者是一些心理工作者，和他们相处，慢慢建立对自己的认可，放下对妈妈的完美期待，做自己心里的理想妈妈。第二，可以尝试和妈妈做一些真诚的沟通，告诉她你需要怎样的支持，可以把真实感受和需求告诉妈妈，明确说明你期待她的鼓励而并非是否定。妈妈的出发点是希望你变好，只是用错了方法，你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找适合的时机和妈妈坦诚沟通，传递你的感受与需求，邀请妈妈调整和你的相处方式，而并非是指责，应给予接纳、理解和支持鼓励。或许妈妈现在难以立马改变，但你主动表达能够让她更加了解你，你也会更加舒展。第三，关于学习，要先掌握学习规律，劳逸结合，提升效率，不要过度消耗，你肯定会有所突破的。您已经足够努力了，只是效果现在不太理想。好的学习效果是讲究方法的，成绩好的同学也懂得劳逸结合，大脑需要张弛，持续紧绷会疲惫增压，调整之后学习专注，彻底放松，保持身心平衡，更易提升效率。流行的番茄学习法就是遵循了这个原理，注意力集中时长是有限的，学习25分钟，放松5分钟，可以维持神经平衡，提升效果，降低学习的疲惫感，更容易坚持，收获积极体验。那么主动放松的方式也有很多种，可以做5分钟的呼吸放松，或者是冥想，品尝自己喜欢的零食，转移注意力，放松大脑，也可以和同学在走廊散心松弛。一天学习结束之后，也可以专门安排放松，比如听半个小时的歌，做15分钟的有氧运动，打球，和好友散散步都可以。那么此外，你要结合自身能力制定合适的学习目标，可以参考 SMART 原则，也就是 SMART 原则，制定明确具体的可执行的，比如说日目标、周目标、月目标，找到自己的节奏，逐步提升自己。那么请你一定要看见自身的优点和价值，接纳和鼓励自己，你自己本身就值得被爱被看见，困境只是暂时的，放长时间线，当下的困境也能帮

0: 助你的成长。好，来看到最后一位网友的提问，他问啊，自己是一名23岁的女大学生，原生家庭的控制欲太强了，怎么办呢？
1: 我23岁，正在上大学，女生，父亲从不尊重我，从小到大没有什么东西真正属于我，在家里哪怕是我自己喜欢的玩具都会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被送给侄女，小到我的鞋子，母亲后来才告诉我父亲早就穿过了，父亲没本事赚钱，却总喜欢拿现成的东西，小到我800块钱的智能手表，大到我的手机都被他惦记着，待在家里我真的觉得崩溃，不敢用自己的东西，甚至不敢把东西拿出来，大学里买的用来学习的好电器电脑配件，我在家都不敢放心用，不敢把东西拿出来，生怕被父亲看到抢走，哪怕是我自己的东西也不敢正常使用，说过他不听，我就把很多东西都贴上了价签，但心里还是不踏实，怕被弄坏，也没人能依靠。原生家庭的控制让我一度怀疑自己做的很多决定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其实我觉得这就是缺少我本位的体现。父母的过度控制让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一切，我已经被检查出重度抑郁，重度焦虑，妈妈也只相信自己的判断，不信任我。高中的时候还好，没有太过控制我，我自己选择了喜欢的音乐专业，考上了高中。到了大学之后，一切都变了。专升本的时候，明明已经能看出音乐专业毕业后前途渺茫，妈妈还逼着我继续在音乐方向卷，继续考音乐类大学。但在我毕业可能面临两个结果，要么毕业就失业，满大街的音乐教学机构每个月只给3-4千的工资，就算我什么活都接，除了教音乐还要带练字、舞蹈、合唱，工资还是少得可怜，甚至只能去托管班做那份月薪3-4千的工作。但大部分同学毕业都在纠结，到底是继续找音乐相关的工作还是直接转行。上了大学之后，我觉得既然专业前景不好，就想考公务员，工资待遇都好，本来打算在大学里好好充实自己，可妈妈却逼着我在专升本仅剩的1.5年时间里去和新认识的人交朋友。我跟她解释说，和这些人只认识1.5年，交朋友其实没什么用，不如抓紧时间提升自己，好好准备考试，找个好工作。她就威胁我说，如果我不去交朋友，就连每天一次和他的家庭通话都不让我打。
0: 我们来看看老师给这位同学带来的答案。老师是这样说的啊，你现在的困境不是被家人尊重理解，而是要想要改变这件事情，虽然很困难，但也不是完全不可能。你要认识到你有权利去表达对于父亲拿你东西这件事的不满，也可以抗争，每次父亲拿你的东西，你都可以严肃告诉他，你对这种行为是表示愤怒和厌恶的。如果爸爸明明知道你的想法，还是要侵犯你的边界，他作为成年人已经没办法建立这种边界感了，那么你要学会接受爸爸做不到的尊重你这件事儿上，接受你没办法拥有一个懂得你的父亲，反复充分地去为这件事在心理上做一个哀悼。当你有经济能力和独立生存能力之后，那么你可以带着私人物品搬出去，和父母分开一段时间，体验一下独自生活。你已经长大了，也有能力好好生存下去，不再只是能够依靠父母的小孩，你有自己的想法和选择，这些都是成长的必经过程。你要学着为自己的选择负担责任，不必困在父母的控制之下陷入持续的焦虑，只要你敢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就不会总把自己放在抱怨的受害者的位置之上。但是呢，这个世界上很少有一劳永逸的好工作和好生活，也少有孩子儿时憧憬的那种完美父母。每个人获得独立自由的前提，都是带着恐惧和不安为自己谋出路的。成长本是接纳事实，学会建立边界的事情，你可以带着些许不安为自己开创属于你的全新世界。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的所有内容。节目的最后为你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
2: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 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当自己被领导指责的时候，内心会感到委屈，尊严全无，好像自己就是一个很没有用的人。于是有些朋友就会向同事抱怨诉苦，甚至回到家后还将负面情绪发泄给家人，但往往是问题没有解决，反而招来更多的厌烦。主持人心理咨询师简然表示，不良情绪往往具有传染性，拥有良好的情绪调节能力能帮助我们克服眼前的困难，不然就容易陷入心理学上的踢猫效应漩涡中，不仅成为令人生厌的负面情绪传播者，还会带来更多职业困境。
3: 什么是踢猫效应呢？我先来给你讲个故事啊。一位父亲，他在公司受到了老板的批评，那他回到家呢，就把沙发上跳来跳去的孩子给臭骂了一顿。这个孩子心里窝火啊，就狠狠地去踹了身边正在打滚的猫。这个猫一下就窜到了街上，正好一辆卡车开过来，司机赶紧避让，哎，却把路边的孩子给撞伤了。这就是心理学上著名的踢猫效应，描绘的呢就是一种典型的坏情绪的传染所导致的恶性循环。踢猫效应原版本的故事，它就是来源于职场，而在当今的职场生态里面，竞争越来越激烈，给我们带来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自然而然的压力对人的坏情绪的影响也就会加大了。职场当中的踢猫效应是非常常见的，而它的最初的起因也比较复杂多样，但是一般来说更多是来自于工作上的被批评、被否定、被教训。那么在职场环境里，有多少人是从来不会被批评、不会被否定的呢？最终引发恶性循环的导火索其实都不是事件本身了，而是由于当事的个体没有客观地去认识批评背后的根本原因，没有找到处理的方法，只是简单地去宣泄自己的情绪，成为了不良情绪的传播者而已。如果不想成为踢猫效应的受害者，我们又需要怎么样去处理呢？首先呢，我们要考虑的是，真的是自己的错误吗？那么咱们就接受批评，进行改正。所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特别是对新手来说啊，犯些小错，受点批评都是人之常情。要善于接受和消化批评，不能因为受了一点挫折就产生强烈的消极情绪，从失败当中找到不足，才是最有价值的选择。然后我们要考虑的，这如果不是我的错误，那么我们就试着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一下问题。这里呢是指的比较极端的情况，比如说莫名其妙的被心情不好的上司批评了一顿，或者因为工作环节上的问题导致你被批评了一顿，总之你自己是觉得莫名其妙的。这个时候如果心智成熟的人就应该知道，此时此刻的对抗和反击并不能解决我们的困境，需要做的呢往往是耐心的倾听，并且呢在倾听结束之后迅速地分析和找到事情的原委，尽可能地找到解决问题的这个途径。当我们很无辜的时候，换个角度去思考问题，会形成对自己有利的职场局面。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这个原因啊是非常复杂的，说不清也道不明，那么我们就保持客观，不要做坏情绪的传播者。不得不说，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真的是说不清楚原因究竟是什么，也没有办法一下子判断出到底是谁对谁错，委屈只能够往自己肚子里咽。这时候的你一定不要做职场当中不良情绪的传播者，哎呀，我到处去诉苦，我四处去撒气，然后自己也成了那个生事的人，这都是不可取的办法。你可以找人倾诉，但是呢，不要把同事和上级作为这个出气筒，否则的话只有自己承担恶果了。最后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要把职场的气往家里面撒。家嘛， 是我们休息的地方，心灵的港湾。找家里人聊聊当然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还想提醒一下，因为工作场合积攒的负面情绪控制不好，就变成了

0: 向家里人撒气甚至争吵，和家人商量的时候也要记住我们的初衷和情感的需求。最后我想说的呢，是保持豁达呀，绝对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儿。身处职场，面对各种压力，情绪难免受到影响，这个是非常正常的。但是我们要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不让自己成为负面情绪的传播者，这一点一定要牢牢记住，否则真的会为我们自己埋下巨大的职业隐患，也会使我们成为不受欢迎的人。
1: 大主板儿，您听我说，这个文明用餐上餐桌，不比那点菜点了多少样，这个吃好不剩是楷模。自助餐样不少，您每样拿上一丁点，足够您吃的溜溜饱。粮食问题很关键，关乎着国运民生与安全，从今儿起要牢记，杜绝浪费，要节俭，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2: 文明就餐，拒绝浪费。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
0: 风湿骨病该如何治疗？
1: 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
1: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0: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健康广播，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档栏目，大家能够找到科学的方法，早日获得健康。那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在广播当中啊，跟大家说到最多的呀，都是一些健康的话题啊，李安。
2: 对，
3: 也是把目前国内外治疗疾病的一个前沿方法呀，介绍给大家。
2: 嗯，
3: 另外啊，也是把治疗中老年慢性疾病的一个好的药品呢、啊，介绍给大家。
2: 对，
3: 另外啊，也是把中老年常见的一些慢性疾病呢、啊，在广播当中啊，跟大家探讨来交流。
2: 嗯，
3: 最为常见的呀，你像冠心病。冠心病呢、啊、这个疾病呢、啊、对我们生命呢、啊、危害啊是比较大的。
2: 对对对，
3: 它最为常见的呀、啊、一般的呀、啊、都是在半夜发病。
2: 嗯，
3: 另外呢，它这个疾病呢、啊、来的也比较急。
2: 嗯，
3: 急救的时间呢、啊、也比较短暂。
2: 对，
3: 如果说突发的冠心病呢、啊、不及时对症的来救治啊，随时随地啊都会出现呢生命危险。
2: 嗯，你想我们很多的一些冠心病的老人家啊，身上常备的就是这个速效救心丸，如果一旦得不到及时的救治啊，这个生命都会出现威胁。
3: 对对对，像我们冠心病啊，早期啊它也有一些症状
2: 哦，
3: 你像心脏出现心慌，
2: 嗯，
3: 胸闷，有的出现心绞痛，每一个人疾病的程度不一样，它的一个表现症状啊
2: 也
3: 是不一样的。
2: 对，
3: 你像在临床上啊，冠状动脉血管呢、啊堵到70%以上啊，
2: 嗯，
3: 一般的在医院呢、啊、医生都建议啊做支架。
2: 哦，
3: 有的严重的都要做心脏搭桥的手续。
2: 对，
3: 做心脏支架一个啊费用比较贵。
2: 嗯，
3: 像我们进口的一根支架的费用啊大概就要20000块钱。
2: 哦，
3: 整个手续下来啊，有的一个心脏装几根支架，
2: 嗯，
3: 这个算下来啊有的7-8万，有的上10万。
2: 哦，
3: 哎，每一个地区的一个收费标准不一样，它也是有差异的收费。
2: 嗯，
3: 哎，另外呢还有一些病人，
2: 嗯，
3: 他这个血管细了，有的呢甚至他这个血管出现病变，
2: 嗯，
3: 不适合做支架。
2: 嗯，
3: 还有的冠心病人呢、啊、身体疾病呢、啊、比较复杂，
2: 嗯，
3: 又出现高血压，又出现糖尿病，因为自身身体的原因，心脏支架、心脏搭桥啊都不能做。
2: 哦，
3: 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啊，一定要早防早治。
2: 嗯，那照您这样说，陈主任也并不是说有钱这个手术就一定能够做的啊。
3: 对对对，另外啊，我们冠心病呢、啊，有的做手术之后啊，长期需要啊服那个抗凝的药。
2: 哦，
3: 你像我们阿司匹林呐、啊，
2: 嗯，
3: 玻璃维啊等等这些药物。一个是啊费用比较大，另外呢还有一些药物的副作用啊对身体啊也产生比较大的危害。
2: 嗯，
3: 所以这个手术啊也不是一劳永逸的。
2: 对对，
3: 这个发病的根源呢、啊、没有解决。
2: 嗯，
3: 所以出现冠心病呢、啊、一定要早防早治。
2: 嗯，
3: 尽量啊用保守的治疗方法比较好。
2: 对，就像陈主任您说的，这个冠心病啊前期都有一些临床的症状，就是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做到早期发现早期来防治啊。
3: 对对对，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介绍的灵芝益寿胶囊啊，这个药啊它是个大种方的药。
2: 嗯，
3: 里面的药呢比较多比较全，你像我们冠心病的病人服上灵芝益寿胶囊，这里边呢有灵芝、丹参、三七，这些药啊都是净化血液、软化血管。
2: 嗯，
3: 从冠心病发病的一个根源上来着手。
2: 哦，
3: 另外呢防其人参呢、啊、大补人体的元气。
2: 嗯，
3: 对我们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呢、它是个整体治疗、整体修复。
2: 对，
3: 从冠心病的一个源头上来着手治疗。
2: 嗯，
3: 林子益寿胶囊啊，也是个大处方的药，里边的药比较多，也比较全。不同的中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
2: 对，也为了让大家都能够用上国药准字号的林之益寿胶囊，早日获得健康，林之益寿胶囊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请进大家的电话。喂，你好。
4: 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俊的。
4: 对啊，林子益寿胶囊啊，那个效果蛮好，什么冠心病啊，这个都蛮好，欣赏你。
3: 哦，你是服过林子益寿胶囊，觉得它效果蛮好。
4: 哎，
3: 你是什么情况啊？觉得它效果蛮好？
4: 我主要是冠心病，这也就是心脏不好。
3: 哦，冠心病。
4: 啊。
3: 冠心病有哪些症状啊？
4: 主要有时候出血，有时候像有点气短的样子。
3: 哦，就是有点那个心慌气短了，就是干这把体力活就有点吃亏了。
4: 哎，对对对对。
3: 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4: 我71岁。
3: 好好好，你这个冠心病服林子益寿胶囊效果好啊，因为咱这个林子益寿胶囊当中啊，它有灵芝、丹参、三七，这些药啊，它都是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的药，知道吧？
4: 我知道，知道。
3: 哎，因为什么有冠心病呢？它就是你冠状动脉的一个血管狭窄了。
4: 我跟你说了
3: 啊，
4: 这个药啊很好，关键是现在的那个出来的粪便呐非常黑。
3: 我跟你讲呢，出来的粪便非常黑，那就是身体的毒素，知道吗？
4: 哦，
3: 那不是那个身体的毒素不代谢去了，你那个病怎么好得了呢？
4: 哦，我说我开始是毒素。
3: 哎，它这个身体的毒素啊。
4: 啊。
3: 好好好。那这次你选林子益寿胶囊，那就选对了，知道吧，爹爹？
4: 哎，蛮好，蛮好。
3: 好，不错，不错。我听你口音是哪里人呢？
4: 我当阳的。
3: 哦，咱们湖北当阳市的。
4: 哎。
3: 你贵姓啊，爹爹？
4: 我姓齐，叫齐克云。
3: 哦，好好好，你个电话留给我，齐爹爹。
4: 159-763-9891。
3: 好，对你取得的效果，我们表示祝贺。
4: 啊，谢谢了啊。
3: 好，就这样，你老保重啊。
4: 啊，谢谢谢谢。
3: 好，不谢，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不方便出门，想要购买林之益寿胶囊，也可以办理送货上门、药到付款的服务，可以联系场外的咨询订购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好，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5: 陈志。
3: 哎，你好。
5: 那辛苦了啊。
3: 哎呀，客气了啊。
5: 哎呀，那一切都好噻。
3: 哎，好的很大，伯伯，你什么情况啊？
5: 我
3: 啊，
5: 我是78年的糖尿病。
3: 有78年的糖尿病呢、啊。
5: 哎，心脏病。
3: 哦，还有心脏不好。
5: 嗯，还有胃病。
3: 哎。
5: 还有那个，哎呀，反正蛮复杂了。
3: 哦，就是说一体多病是吧？
5: 对。
3: 多大年龄呢，婆婆？
5: 我70岁呀、
3: 啊。70岁。
5: 哎。
3: 哦，这个年龄段呢、啊，也是中老年呢、啊，慢性疾病呢、啊、高发的一个年龄段，知道吧？
5: 对，我自从我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
3: 哎，
5: 听那个谁买个小收音机呗。
3: 哎。
5: 买个是现在天天也听到那陈主任讲课呢。
3: 哎，听到我们的节目
5: 讲课的时候，我一直听。
3: 哎，
5: 听到到后来，我马上给你们返电话。
3: 哎，
5: 买5个疗程，买2000多块钱的药。
3: 哎，
5: 2000多块钱药后来吃呢，这吃了1个多月了。
3: 啊，吃了一个多月。
5: 嗯，才经过见到了成效。
3: 见到成效了。
5: 哎，
3: 不错不错。
5: 对，早晨这睡眠也可以。
3: 哦，现在夜晚能睡着觉了。
5: 哎，对，睡眠也可以。
3: 那不错。
5: 在稀饭口里有味。
3: 哦，吃饭嘴里有味道了。
5: 哎，原来也是苦的。
3: 哦，那是的，是的，以前有胃病吗？是不是啊？
5: 嗯嗯。再一个呢，这个便秘也没有。
3: 哦，以前有便秘的现象。
5: 有。
3: 以前几天一次排便呢？
5: 那2-3天了。
3: 2-3天一次，
5: 现在就是一天一次。
3: 哦，每天排一次不大便。
5: 对，再一个吃药也好些。
3: 哦，夜晚的小便也减少了。
5: 哎，对对对对。
3: 好好好，不错不错，我跟你讲着。
6: 很多的老年人呢、啊，出现便秘，便秘啊也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疾病，因为排便呢、啊，它就是排身体的毒素，对不对？
5: 嗯。
6: 你这个大便不能正常的排泄，就是毒素不能正常的排泄，它就沉积到我们五脏六腑，知道吧？
5: 嗯。
6: 一天不排便，就相当于啊抽了三包烟呢，毒素一样的，知道吧？是不是？你现在每天一次排便，人都轻松一大截，是不是？
5: 是的，是的，
6: 身体的毒素每天都能正常的排泄出来，是不是？
5: 嗯，是的。
6: 营养能吸收，废物能正常排泄，是不是？
5: 对。
6: 你这个血糖在服磷脂素胶囊之前高的时候多少啊？
5: 高的十点呐，这是九点呐，总是这个谱。
6: 哦，空腹九点十点是不是？
5: 嗯。
6: 哦，那个血糖高了。
5: 嗯。现在今天一点。
6: 现在血糖是多少啊？
5: 是六点左右。
6: 哦，那六点左右那个血糖都是正常的了。
5: 哎，对对对对，我现在好了好多了，轻松了几多了。
6: 那是的，是的。哎，磷脂素胶囊你是怎么服用的呀？
5: 我是早三颗，晚三颗。
6: 就按照这个服用，就是对那个磷脂素胶囊呢、嗯，它是个菌字号的药品，对你的糖尿病呢、啊，对你的胃病呢、啊，包括便秘呀、啊，夜晚睡不着觉啊，现在你服了一个多月，都见到好效果了，是不是？
5: 哎，对对对对，
6: 好好好，也不错不错。对于七十多岁的老人呐、啊，能取得这么好的效果呀，表示祝贺。我觉得你很有眼光啊，老人家。
5: 我就是现在听你的讲话的，我的老板支持我的，他叫我马上去买呢。
6: 不错不错，你要感谢你老板、啊。
5: 哎，感谢老板，感谢老板。
6: 感谢老板，有的很多。
5: 你来的，感谢你，陈主任。
6: 别感谢，不感谢。哎，应该的，也希望呢，你服磷脂一素胶囊效果好，身边有一些慢性疾病的朋友跟他们讲一讲，好不好？
5: 好的。
6: 听你口音，
5: 讲过来。
6: 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5: 我是盐水银矿。
6: 好好好，也希望服得好，以后等待你更好的消息，好不好？
5: 好的好的，
6: 好，
5: 感谢你啊。
6: 不感谢不感谢，你贵姓呢？
5: 姓郭，郭仁峰。
6: 郭伯伯，在这里也祝贺你、也希望以后听到你更好的消息哈。
5: 我也感谢你，我也感谢你。
6: 好，
5: 我也感谢你们全体啊。
6: 好好好，不感谢不感谢，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5: 好的好的。
6: 听到你闪亮的笑声，我由衷的高兴哈。
5: 哎呀呀呀，谢谢你谢谢你。
6: 不谢不谢，好，再见。
5: 好好，再见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7: 啊，你好，陈主任。
6: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7: 就糖尿病呢，像我高血压这病比较多。然后我糖尿病的话有30年的历史了，我这个浑身瘙痒啊，合并症呢有。高血压、冠心病、这个白内障，病比较多。我今天买了三个疗程呢，输了两个疗程。
6: 好好好，你这个磷脂一素胶囊今天买了三个疗程，送两个疗程。
7: 哎，对对。
6: 你主要是高血压、糖尿病，并且还有并发症。
7: 并发症蛮严重啊。
6: 你现在眼睛出现白内障啊，视力现在能不能看得清走路？
7: 虽然我在摩托的老婆眼前看字看清楚，不在的话看字模糊看不清楚。
6: 哦，就是看那个报纸上的字就看不清楚了。
7: 看不清楚，好简单，看不清楚。
6: 你今年多大年龄了，爹爹？
7: 今年74。
6: 又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
7: 我是糖尿病的合并症的高血压。冠心病，白内障，这个前列腺炎，哎呀，一身病。
6: 哦，那就是一体多病呐、啊。
7: 对对对。
6: 你这个一体多病，用西药啊，就是病太多了，不知道吃哪种药好了，知道吧？
7: 对。
6: 你现在通过磷脂一素胶囊呢？它首先净化血液，远化血管，咱那个血压慢慢它平稳。
7: 哦，
6: 哎，另外冠心病呢引起的一些不良症状呢，慢慢也会消失，知道吧？
7: 哦，
6: 哎，后期呢，你服到两三个疗程呢，胰腺细胞修复好了，咱们胰岛细胞能正常足量的分泌胰岛素，咱这个血糖啊，它就平稳了，知道吧？
7: 哦，
6: 你今天买这个药就对了，一个是买这个药呢，咱能得到实惠，最关键的选择这个药啊，能治好咱的慢性疾病，能得到健康，知道吧，爹爹？
7: 听到你希望的话，听了很长时间的，我才下决心的买这个药。
6: 好好好，你是哪个地区的朋友啊？听你口音。
7: 随州市。
6: 哦，随州的是吧？
7: 哦。
6: 你贵姓呢？
7: 我姓周。
6: 好，周爹爹，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有时间打进电话参与我的节目，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7: 啊，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6: 好，也祝您早日健康。好，再见。
7: 啊，谢谢啊。好，
6: 再见。
2: 好，随州的朋友都可以到随州的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的光明药店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有请下一位，你好。
6: 你好，我是陈局长。
8: 哎，陈局长你好。
6: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8: 哎，好好好。
6: 哎，
8: 啊，我是十九号买的那个灵芝胶囊。
6: 买了
8: 五个疗程。他又给我送了五个疗程。
6: 好好好。
8: 但是我原来我是一体那个多病。
6: 嗯。
8: 因为我有高血压，又有心脏病。
6: 嗯。
8: 我特别是晚上的话，那个睡觉啊，失眠。
6: 嗯。
8: 总是只睡了1个小时到2个小时。
6: 嗯。
8: 再有时候一晚上的话呢，是经常的是，再就是失眠的不能睡。
6: 那你不能睡，你的血压越来越高啊。
8: 是啊。后来然后的话呢，每天晚上就听那个收音机，播的那个灵芝胶囊，蛮多客户都反应过来，反应过来的过后，后来然后的话，我就买了五个疗程，折起了1个月过后的话呢，我怎么晚上睡觉的话呢，怎么晚上都睡得着了，上床就能够睡，
6: 哦，
8: 是不是啊？我原来的血压高压的话呢，就是180，低压的是100，有时候110。
6: 你这好吓人呢，180的高压。
8: 哎，是啊，就是吃了那个灵芝胶囊过后的话呢，哎，我就慢慢的那个就能够睡觉了。
6: 哈，睡觉是一个方面，睡觉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半个月都见到好效果。
8: 哎，我这差不多有1个月了。
6: 我最关心你现在就是说你这个血压高的问题，你现在血压是多少？你量了没有？
8: 哎，我怎么血压都还蛮好，我怎么高压就是120。
6: 嗯。
8: 低压就是80。
6: 那你这个血压相当好啊。
8: 哎，
6: 我跟你说的。
8: 哎，
6: 你这个治疗的效果非常好，但是呢，你这段时间你给我关注一下。
8: 哎，好，谢谢。
6: 因为咱这个灵芝它是近发血液、远发血管，对我们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这块效果很好，知道吧？
8: 哎，
6: 好，还是要关注一下，好吧？
8: 好，谢谢。
6: 今天打个电话，主要是来给你好消息来汇报一下，是吧？
8: 哎，好，谢谢。
6: 不行，你心脏怎么样现在？
8: 我现在还好啊，我现在我的心，哎，我心脏，我原来的话，我检查的话的是那个房颤，心脏房颤。
6: 嗯。
8: 有时候的话呢，那个突然一下，那个心里发起慌来的，我就简直那个上气是不接下气。
6: 我跟你讲噻，你这个关键是血压高了，180压迫了你的心脏，受到压力，知道吧？
8: 嗯。
6: 心脏早搏，心脏房颤，这都属于重病大病，知道吧？
8: 嗯。
6: 不过呢，你这个是对症的，他给你送的那个心肌细胞给你修复好了呀。
8: 嗯。
6: 你这个心脏房颤的问题啊，慢慢都能解决得了哈。
8: 哎。
6: 不过你得坚。

0: 效比较快，效果比较好，你后期治疗不要给我停的，最起码按五个疗程来治。
1: 哎，我跟你说的，我不会停的，我就是叫好去买了五个疗程，我去买四月底的话我再去买五个疗程，因为你们怎么来走活动晓得不是？
0: 对对对，有时间的一个是呢，一个是
1: 哎，我不会停的，我跟你讲，我那会是长期要其他的。
0: 好，因为咱这个是一个菌字号的药，治病的药，这个、另外一个呢，咱这个是中药，很安全，知道吧？
1: 哎哎哎，
0: 它不会有带来一些副作用哈。
1: 哎，好，哎哎哎，
0: 哎，你就安心治疗。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1: 我是武汉市的江岸区的。
0: 哦，江岸区是咱们汉口的。
1: 哎，汉口那边咋？
0: 那个咱们汉口一些街坊邻居有一些高血压的、失眠的、心脏不好
1: 的。哎，我每天在公园都你当面的时候，我都给你都在宣传。
0: 是的，是的，咱们碰到一个好药不容易，跟他们讲一讲，好吧？
1: 哎，好，还有一个成就呢，我跟你说，
0: 嗯，
1: 有时候不是去吃的那个药的时候，那个萝卜不能吃吗？是不是的？
0: 嗯，
1: 要是如果我中间时间隔长的，我少吃的，可不可以的？
0: 可以吃，他就是说这个萝卜呀、啊，有时候减药的，你少吃点。
1: 我知道了，但是我。
0: 啊，
1: 但是我早起会不会的，时间隔长一点
0: 可以，没有问题，好吧？
1: 啊，好好好。
0: 你多大年龄呢，婆婆？
1: 我七十。
0: 听不出来你这个说话呀，很有劲啊。
1: 我七十岁的。
0: 你叫什么呀，婆婆？
1: 啊，我姓周，我叫周清香，周哪里周？
0: 哦，周清香。
1: 哎哎哎，
0: 你的电话留给我，周老师。
1: 我的是1309887865。
0: 你现在大楼啊，思路很清晰。你这个电手机号码这么长，你一口气都说出来了。不错不错，我跟你讲的，
1: 哎，
0: 给血压治疗好，
1: 哎，
0: 心脏治好，失眠给他治好，咱人活百岁呀，不是梦，好吧？
1: 哎，谢谢谢谢谢谢。
0: 好，就这样，你保重，好吧？
1: 哎，谢谢谢谢谢谢，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祝贺这位汉口的周婆婆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也获得了健康。咱们汉口的朋友都可以到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为了帮助我们更多的慢性病友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好消息，大品牌灵芝益寿胶囊为回报湖北广大新老用户，让利于民，从即日起举行大型优惠活动，买三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两个疗程，买五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五个疗程，买十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十个疗程，优惠多多，真情让利，请灵芝益寿新老朋友相互转告，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就像个事
2: 儿都能成。好，希望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慢性病友也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咱们少花钱获得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请您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4: 你是陈主任是吧？
0: 对，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啊，是这样的。
0: 嗯，
4: 这个药一般来说的话，冒着病人下呢，还很可以；有病人下呢，只要是在这么范围之内情况的话，下药啊，没得问题了。
0: 是的，是的，是的。你是已经吃过灵芝益寿胶囊了是吧？
4: 我这下灵芝益寿，我很下一点嘛了。
0: 你现在服过灵芝益寿胶囊，哪些方面比较好啊，爹爹？
4: 我这个一个不感冒的呢，原先一少量可是在感冒，
0: 嗯，
4: 现在少量也没得感冒了，
0: 哦，
4: 卡入了，今年入了都没得感冒了。我现在的都是，我今年80岁是吧？
0: 你现在80岁了，服灵芝益寿胶囊，体质增强了，免疫力提高了，再也没感冒了，服灵芝益寿胶囊。
4: 免疫力肯定是提高了，现在这个风冷了一下了，冷一下我不在乎，
0: 哦，现在天气冷了也不在乎啊，也不感冒，
4: 也不感冒了。
0: 好，我跟你说呀，你为什么不感冒？因为咱们这个灵芝呀，都是增强体质、提高机体免疫力的，知道吧？
4: 哎，对对对。
0: 哎，另外呢，防其人身大补人体的元气呢。咱们《黄帝内经》当中有一段话说得好：“元气充盈，百病不侵。”知道吧？
4: 哎，对对对。
0: 所以说，你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体质增强了，免疫力提高了，人不生病，健健康康的，人活百岁不是梦，知道吧？
4: 这我基本上没什么病。

0: 这个农贸主任，我公这个心脏病的话，我没得问题了。那以前的话，心脏病一来的，我在去，我在学。
1: 哦，
0: 心脏病一来的，我在骑骑的模式呢。现在我单身，单身车都没有骑了嘛。
1: 哦，
0: 这个吸食药的，吸食血液的那种燃料是不断的。它是一个来的话呢，那30块钱，30块钱呢，它是200克的，也这个123制药厂里去的。
1: 哦，
0: 而且我现在没有其他的。我现在这个单人片呢，现在在屋里还正打一大伙的，没有骑，不骑了。
1: 哦，
0: 就是我这个心脏病好了，我都不骑它了，没有骑它了。
1: 哦，现在心脏恢复正常了，这个以前买的这个单人片也没有吃了。
0: 单人片呢，这个急性救心丸我也没有吃。
1: 哦，这个速效救心丸这个药你也没有吃了？
0: 速效救心丸我也没有吃，不吃就有了，没得问题。
1: 就是你这个心脏的问题解决了，这些救急的药你都会给它放下来了，是不是？
0: 真的。心脏问题解决了，
1: 好好好，
0: 解决了，等于说是么子呢？这个药是为什么要吃啊？不吃没得问题。
1: 你这个是不是冠心病呢、啊？
0: 是冠心病，心脏过头的。
1: 对，你这个冠心病呢、啊，心脏过瘦啊，它就是你心脏冠状动脉的血液循环不好，知道吧？
0: 对。
1: 你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呢，咱那里边有灵芝、丹参、三七，这些药都属于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的药。
0: 对，救胃药吧。
1: 对，
0: 它是救胃药吧？
1: 对。你的血液干净了，血管恢复弹性了，哎，咱的这个冠状动脉的血管通了，咱这个心慌心绞痛的症状慢慢不就没有了吗？对不对？
0: 没有，对，
1: 这个太好了。我听你现在说话呀，根本都不像80岁的老人啊，弟弟。
0: 那你还在耕地还是做事的？
1: 你现在还在种田呐、耕地啊，做事都没有问题。
0: 没得问题。
1: 你现在身体越来越好，人呐、感觉越来越年轻了，是不是？
0: 对，有精神。
1: 对，
0: 不是像那样的，很疲惫。
1: 好，现在一个是身体慢性病调理好，另外的你人呐、越来越精神，人的精气神越来越好，是不是？
0: 对，没得问题了，冠心病好了。
1: 你对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爹爹？
0: 这个效果当然好，我一瞧你们看这个效果满满意。像以前的话，一下子古代是感冒的时候，在医院的时候用一两吧，现在基本上没感冒了。
1: 好，感冒没有了，现在身体好。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爹爹？
0: 我是湖南省，看起来是星火开发区。
1: 你贵姓呢、爹爹？
0: 我姓冯，冯春斌呐。
1: 好，冯爹爹，听到你的好消息，也为你感觉到高兴啊。
0: 好。
1: 好，就这么说。
0: 这个药我吃了的，我就他们那个，他们说你们院子，我现在吃药，我现在吃的嘛，山西东台大药厂出的那个灵芝益寿胶囊，山西局的。
1: 好，你也很热心，你也跟身边的朋友再介绍那个灵芝益寿胶囊，是不是啊？
0: 是的，这我都认识这个东西是，这样子我他问吃些么药，我都吃这个药，没有吃什么别的药。
1: 好。对，咱帮助别人也是做好事做善事，是不是啊？
0: 是的。他们要那个人，我就叫他起这个药噻，结果药全嘛对门人了，这种说增加免疫力是吧？
1: 对，
0: 原先起也起花钱也不蛮多。
1: 是的，咱这个
0: 对的，
1: 茯苓子益寿胶囊给身体慢性病调理好，并且呢，它能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来延年益寿，是不是啊？
0: 对的，延年益寿是害伤害病都在这里。
1: 是的，好，非常有智慧啊，冯爹爹啊。
0: 好。
1: 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啊。
0: 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啊。
1: 好，你老保重身体啊，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0: 好，
1: 就这么说，再见。
0: 好，再见。
2: 好，汉川市的冯爹爹服灵芝益寿胶囊，冠心病正常了，免疫力提高了，不感冒了，身体好。80多岁的老人家呀，还在做事情，祝贺冯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家住在建立县往市镇新沙村3组73岁的贺道刚爹爹。爹爹啊，因为高血压突发了中风，左半边身子动不了，身子是麻的，走路都困难，还有严重的失眠、便秘、前列腺的问题，以及严重的哮喘、心慌。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爹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来听一听他的介绍。
3: 对，大姐，你们坐好。
4: 你一直在等着我们来是吧？
3: 我是2011年中的红啊，30的，我屋里他们我的活干的我们蛮多的，有几个专业的，他专业是军医，他们在县里搞领导，他屋里打牌，他过两个回来，我来到底查他们后来我搞牌啥子了，我到查了后又把一个输气包接到了，没倒下去，为了到时是说睡的时候他说 那把脚手洗了牙干，我说牙里再抓四天不要紧，第二天抽油的时候这个县里住院，
2: 嗯，
3: 他是脑壳麻木的，
2: 这个腿老是麻木的是吧？
3: 我左边中了风呢，
2: 哦，左边中了风，
3: 大家打针卡不是都不行，气我都不行，
2: 哦，相当于中了风之后这个腿脚都是麻的是吧？
4: 磕哪里个磕不好，
2: 嗯，
4: 动都不得动的，走不好的，
2: 爹爹走不好，
4: 走不好，
2: 哦，
4: 嗯，
2: 爹爹现在走路怎么样啊？这个腿还麻不麻呀？
3: 好的，爹爹，
2: 嗯，
3: 看菜子我还挑菜子的嘛，我还说裂了就像个做红的，
2: 你身体还了原，然后你又在田里面干重活是吧？挑担子啊，
3: 这个还说裂像做红的，走到地窝里面的。
2: 中风的时候那个血压有多高啊？
3: 血压就180，
2: 180呀，现在血压多少啊？
3: 现在我有个量压器呢，
2: 啊，
3: 顶多130呐，80几。
2: 哦，现在血压恢复的也比较好啊。
3: 血压我这现在控制了。
2: 嗯。
3: 最主要就是个哮喘。
2: 哮喘。
3: 我这做现在打针的，边打针边吃的平喘的药。
2: 哦。
3: 打药都不行。
2: 嗯。
3: 打狠了咯，这一个也不能睡。
2: 啊、哦。
3: 我吃了这个以前吃的药，吃了个下吃了个平喘的，吃一回吃了一下，第二回第三回的都没效了，把原值增加了，到半身是化作。那个心里抓心抓肝的，要呕不出来。
2: 哦。
3: 抢救就会搞的心里去了，搞的我们工厂镇，也给化作了，跟不是天亮。我的姑娘说，那么我马上回来。
2: 你几个孩子都在哪里啊？
3: 都还在外县考试，一个在深圳，一个在浙江，
2: 哦，
3: 一个在昆明啊，我的几个侄子是在安徽。
2: 哦，您的这个哮喘也蛮厉害啊。
3: 我说的全都还化得很些，前头那个医生在河那边。我帮他把呼吸过去，走了走20米，实际上10米左右转下来，就是车上往那扎到口，错了都几回，还把我们干那个板子，我这压根睡不着，我这球头的板子高，敲了球头了，跟这往那头起了都起上去，
2: 哦，就起了，
3: 要是睡到
2: 过来，
3: 我睡到躺到了还不敢的，
2: 哦，
3: 他一会儿起来躺到睡到，
2: 嗯，
3: 我一会儿搞那个医生不行，
2: 嗯，
3: 我搞几个他打筋膜。把我打几包的，
2: 嗯，
3: 那个哮喘他不平喘，他打筋膜，打了有好几回，
2: 嗯，
3: 那根针搞不到我就回来了。
2: 那我现在看您这个茯苓芪益寿胶囊，跟我说话的过程当中，不像一个哮喘的一个病人呐。
3: 这是心里有我就把它拿了下来了。
2: 嗯，
3: 我就是怕那个哮喘化。
2: 嗯，
3: 别人把化了我还有点精神，你哮喘化你是看到我的肝胆，可工厂去住院，抽这真的住院。我过去都不行，都要跟招呼。
2: 嗯，
3: 他那种积水，他那去招呼也不方便。
2: 嗯，
3: 说是上楼啊，叫个帮我拿药都拿不好，不是点药的，那我就不行。我好多病呐、啊。
2: 嗯，
3: 失眠便秘，那个前列腺。
2: 哦，失眠便秘前列腺。
3: 晚上夜晚该起了7-8-9次。
2: 哦哦。
3: 那不能完全不能睡觉。
2: 那是啊。
3: 我这吃了安眠丸子，吃了是有效的。
2: 嗯。
3: 吃2个，吃3个吃的，一早就爬不起来。把钱赚不起来，
2: 嗯，
3: 他其实对于身体刺激，
2: 是的，这个安眠药对身体的危害特别大。
3: 我这睡都不起，
2: 嗯，
3: 这起来就有了，我尝试晚上睡这个起个一个也不行了。
2: 哦，
3: 他睡的有3个月睡的好。
2: 哦，现在茯苓芪益寿可以整夜整夜的睡了。
3: 整夜的睡。
2: 哦，
3: 这便利他也增伤啊，前列腺也好。
2: 啊，
3: 这现在顶多2次。
2: 顶多2次啊。
3: 那是最正常的。
2: 嗯，便秘是个什么情况啊？
3: 便秘是改大时候他改不动，比如说2-3天。
2: 嗯，现在便秘好了。
3: 现在一切的正常。
2: 心脏原来是怎么不好啊？
3: 我心头就是个心慌张。
2: 心里慌。
3: 心里跳得快就是。
2: 嗯嗯。爹爹您贵姓啊？
3: 我们的哈姓贺。
2: 姓贺。
3: 啊。贺龙的贺。
2: 啊，贺龙的贺。
3: 嗯，我叫贺道刚。
2: 贺道刚。
3: 道德的道啊。
2: 道德的道。
3: 刚刚的刚。
2: 哦，多大年纪啊？
3: 我今年73。
2: 73岁啊，你这个房子我看做的还蛮新的嘞。
3: 那时候呢，那时候我还跟弟弟呢。
2: 啊。
3: 还弟弟他是，我自己个姑娘，他生两个儿子呢。
2: 啊啊。
3: 这跟我们两家一家就得过，这过个几个我的，这还没结婚，这现在找不到姑娘。不要要好要好钱，要有、嗯、要有是大喇叭，要有银色新房，哪个达到那个条件？
2: 嗯。
3: 这现在农村的不能说没得姑娘了。
2: 嗯。
3: 我说今天的扶贫的这个到后来起了个房子。
2: 哦，孩子们对你的身体还是蛮关心的。
3: 啊、不是这个姑娘，我是那有的儿子都没得努力良心。
2: 嗯，
3: 又出钱了，要每年回来还亲自看我。
2: 啊、哦，您说的这个精准扶贫是吧？
3: 嗯，像我们的这个有自己的姑娘没正经人呐，又有病呐、啊，他是有照顾的，买药可以包， 去看去住院可以报。
5: 嗯，
3: 这是可以的啦。
5: 啊，
3: 我还有低保的。
5: 啊，低保。
3: 我还跟他两个都有低保的。
5: 低保一个月多少钱呢？
3: 一年是个几千块钱的。
5: 一年几千块钱。嗯、哦。
3: 我们这还养老金，养老金一个月是100多块钱，一条还不有1000几啊。
5: 一个月100多的养老金是吧？
3: 嗯。
5: 国家的政策还是蛮好的啊，你们该享受到的一些福利待遇都享受到了是吧？你们这个地方叫什么地方啊？
3: 这现在是新沙村。
5: 啊，建立县。
3: 建立县往这镇新沙村是3州的。
5: 啊。
3: 我们这个村好大户呢，有2000户人口。
5: 你这个村有2000户人？
3: 我们不到屋里，这几个大哥在屋里，年轻人哈出去了啦。院子好田呐、啊，没得人种，还哈搞了哈子根。
5: 田都没人种了，
3: 还搞了哈子养哈子了。
5: 都养什么？
3: 养虾、龙虾。
5: 都养虾子去了。
3: 嗯
5: 啊，好，弟弟，我刚才听到您说呀，身体的慢性病特别的多啊，这个高血压又是中了风啊，前列腺的问题、失眠的问题、便秘的问题是吧？
3: 最主要就是一个哮喘。
5: 最主要的一个哮喘的问题。
3: 去这个林子医师教堂，我不是的亲自。我自个体验了，我来想到你。
5: 嗯，爹爹买灵芝益寿胶囊，您支持他用吧？
4: 支持，我能不支持啊？这是几个阿爸的钱。
5: 哦，都是孩子们给的钱。
4: 孩子们他说的，他说那么养的我小啊，我们再搞不到钱，现在要养那老。
5: 嗯，对对对。
4: 他昨天看手机，他是查网上，他说我们看是不是假的
5: 啊？
4: 怕的是假的，那么这不是我骗。
5: 嗯嗯
4: 嗯。买的他那还有很多我买的那药还把我吃的几个疗程。
5: 哦、
4: 我又有颈椎、又有高血压又有心脏病。
5: 哦哦
3: 嗯。
5: 您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怎么样啊？
4: 我还苦得好。
5: 苦得好。
4: 那不是我还搞的田，我还。
5: 哦，你也还在搞田里面。
4: 72啊。
5: 72岁了。
4: 嗯。
5: 哦。
4: 是
5: 您是颈椎。
4: 颈椎
5: 啊，
4: 心脏病，
5: 心脏病，
4: 高血压，我老的吞元子。
5: 听到你们二老啊，都在服灵芝益寿胶囊，这个恢复的也都比较好。那你们二老也保重身体啊。
4: 麻烦你们。
5: 哎，好。爹爹，您的电话是多少啊？
3: 我是159-277-932。
5: 啊，也感谢您今天的实话实说啊。
2: 陈主任，
6: 哎，
2: 这位73岁的贺道刚爹爹啊，也是因为这个高血压突发了中风，这个半边身子不能动。但是让人高兴的是，爹爹现在啊恢复的比较好，又能够挑担子了。
6: 对对对，听到啊，贺道刚爹爹啊，他这种健康故事啊，为老人家感觉到高兴。
2: 嗯，
6: 因为他家庭的条件也不是很好。
2: 是啊，
6: 他也是我们农村呐、精准扶贫的对象。
2: 是，
6: 并且呢还是一体多病。
2: 嗯，
6: 让人高兴的看到啊。霍爹爹啊，现在选择灵芝益寿胶囊，老人家啊，现在左手不麻木了，左手有劲儿了，还能做一些体力活，参加农村的一个劳动是吧？
2: 对对对，
6: 挑几十斤的担子是没有问题的，另外让人高兴的是啊，现在老人家血压也是正常的，130/80，
2: 对对，
6: 这个就不会再次出现中风了，他说以前180的时候啊，血压突发的中风了，
2: 对对对，
6: 现在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哎，净化血液。远化血管，哎，血液干净了，老人家现在血压正常了，再也不用担心了，出现心脑血管意外。
2: 对对，另外爹爹这个哮喘啊，说特别的厉害啊，哮喘病发作的时候，药下重了，晚上睡觉睡不着。
6: 对对对，他这个药下重了之后啊，身体的副作用的反应呢、也出现了。不过让人高兴的看到啊，现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这个大处方的药。对他的支气管的病灶以及肺部的病灶整体治疗整体修复啊，现在老人家呀他说不可不全了。
2: 对对，
6: 另外呢，以前前列腺呢也是比较严重的案例啊，一个晚上起来8次到9次小便，
2: 是的，
6: 那没法睡觉嘛，一个小时要起来一次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6: 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啊，他说一个晚上起来1次到2次。
2: 对对，
6: 对于73岁的老人呢、一个晚上起来1次到2次小便、都属于正常的。
2: 对对，
6: 晚上啊，他说能睡好觉啊，一个整晚上睡着了都不晓得醒。
2: 是是，
6: 哎，并且呢，便秘现在也正常了。心慌的现象没有了。
2: 对对，
6: 在这里啊，非常祝贺我们建立县往事镇的霍道刚爹爹。我说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出现一体多病的，大家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像我们霍爹爹一样，同样的呀，也能帮助到你。
2: 是的，一个积极的选择就有一个积极的结果。灵芝益寿胶囊国药准字号的药品，目前呢也正在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让大家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早购。

0: 他是脑出血，一准备开六年以后是保守治疗。
1: 哎呦，多危险呐、啊！有很多脑溢血都成植物人了、啊哎。
0: 头发都剪破了，头发都剪破了。我以后不肯，我说他保守治疗，保守治疗到医院里住了一个月的院。
1: 嗯。
0: 回来就去了林子一头交了。
1: 嗯。
0: 人家跟他在他前头整的病的人的话，就是去的药的话，现在有的还拄棍的，还走不动。我的现在棍都不要拄的。
1: 哦，现在你老伴儿扶林子一收胶囊，拐杖都不需要取啊，都可以走路。
0: 哎，对对对，
1: 那个不错不错不错，他这个恢复的还比较好啊，爹爹。
0: 哦，恢复的蛮快。
1: 对对对对对，他这个为什么恢复的快呢？扶林子一收胶囊呢，他的近发血液、远发血管，关键是修复他大脑的神经，知道吗？
0: 嗯，我现在早晨起来要把饭呢吃了的话，一般的只有一波一个。早晨起来的血压都蛮平稳的嘛。
1: 哦，现在老伴的血压也比较平稳了。
0: 哎哎哎，都蛮平稳的。
1: 好，血压平稳了，你老伴他就不会再次出现中风，知道吧？
0: 我就是要他心情要放好，他关键是心情不好。
1: 爹爹，都出现这么大的事情，还有什么心情不好的呢？你都很幸运了，知道吧？
0: 是的，是的，是的。我现在我准备还想买呀、还买那么几个疗程呢，还保修一下，搞一个保健。
1: 对对对对对对，他这个一定后期还要连续治疗啊，你不能说见好都收不管他了，那肯定不行啊。
0: 我已经给我介绍那个西洋的洋方药，我都跟他介绍了，我给你介绍几个给你。
1: 爹爹，你要再给身边的朋友介绍林子一收胶囊。
0: 嗯，我都是在介绍了。他我说、啊、我又跟他们跟你们没有关系，说的意思我又不搞推销，又不搞广告，你就是这样。
1: 对对对，你老伴现在生活能不能自理啊，爹爹？
0: 生活可以自理。
1: 你老伴现在能生活自理就不错了，但是呢，体力劳动大的事情千万不要让他做，你听到没有？
0: 他改手啊，搞模子人还是不要，我招不着他。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啊，怎么又不在身边？那个事情。
1: 他生活能自己照顾自己，这都非常不错了，知道吧？
0: 是的，
1: 后期还是要治疗一点时间，好不好？
0: 我的还有跑跑多货，把这跑跑多货买了，把它吃完了，我准备还想买十个疗程呢。
1: 可以，到时候你打我们服务中心的电话找到我，我来帮帮你，好不好？
0: 好，谢谢了，谢谢了。
1: 不谢不谢不谢。你老伴儿现在服林子一束胶囊，中风反应的比较好，血压也比较平稳。其他方面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0: 他就是便秘啦。便秘好多些了呢，成天我们两个的神经都好些了，好蛮多了。
1: 哦，便秘现在好的也蛮多了。
0: 啊，便秘他原来的话在十天之内改变手。
1: 哎呦，
0: 他说、有时候天天都是一点手，好多是五点钟啊，或者早上五点钟啊，六点钟就要改手了。
1: 哦，以前是三四天一次排便，现在每天早上五六点钟就开始排便。
0: 哎，对了对了对了，
1: 好，那个比较好，因为咱这个林子一收胶囊大补人体的元气，它调节五脏六腑，气推便行，它那个排便都通畅了，知道吧？
0: 是的，
1: 它这个排便通畅啊，就避免了它再次出现中风。有的那个便秘啊，它由于使劲儿，中风了，有的脑梗了，知道吗？
0: 是的，
1: 你现在身体恢复的怎么样？
0: 我身体非常好，我
1: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0: 我69的。
1: 婆婆呢？
0: 她是65。
1: 哦，65岁还是个年轻的婆婆嘛，是吧？
0: 年轻婆婆，年轻婆婆。
1: 不错不错不错，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0: 我湖北石首啊。
1: 湖北省石首市的。
0: 哎，对了对了对了，新场镇，万家楼村，跑走一跑走。
1: 你叫什么名字啊？
0: 我叫方开勇，光荣的勇。
1: 方开勇是吧？
0: 哎，对了对了对了。
1: 你个电话留给我，方爹爹。
0: 13312131442。
1: 好，
0: 感谢陈主任。
1: 不感谢不感谢。在福国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0: 好，感谢。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不方便出门，想要购买林芝益寿胶囊，也可以办理送货上门、药到付款的服务，可以联系场外的咨询订购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好，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3: 陈主任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啊，我听了名了，我去年学受到了心理不安逸。
1: 啊，
3: 你心绞痛。
1: 心绞痛，你检查过没有啊？是不是冠心病呢？
3: 是我给

0: 金门河西啊，就在赵英的新庄赵英，当时冠状动脉硬化引起的是多样性心脏病。
1: 哦，冠状动脉硬化呀，那就是冠心病当中的一种，知道吗？
0: 蛮严重啊。
1: 那是的，冠心病呐、这个是比较严重的。有时候啊，情绪一激动或者一劳累，那个冠状动脉的血管一抖了，心脏不工作了，人不就完了吗？对不对？
0: 对呀、老不安全，心绞疼了，疼的很，疼的我腰不疼了，恨不得。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这个就是心脏病呐、最严重的一种，知道吗？
0: 他可以，他搁的，他叫我长期吃那个西药啊，他
1: 是
0: 吃那西药，它有副作用，不行。
1: 那是的，是的，有一些化学药，很多病人呢是不适应，知道吧？
0: 他吃了以后啊，他就一个，不该受哎。
1: 是小便不通还是大便不通啊？
0: 大便不通。
1: 哎呦，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0: 我现在吃的灵芝益寿胶囊啊，就好多了。
1: 哦，你现在服过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反应的比较好。
0: 我吃了过把月了。
1: 哪些方面反应的比较好啊？
0: 他心里不，心里舒服些了。这个都便秘，好像一吃一天有时候隔个两次。
1: 哦，那就是说，一个是对你的这个冠心病呐、反应的比较好，另外呢，对你这个便秘啊，反应的也比较好。
0: 对对对。
1: 那不错不错不错，老实讲，我跟你讲噻。那个冠心病呢、就是冠状动脉的血管呢、狭窄了。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呢、咱这个里边呢，你看有几味中药很关键，一位是灵芝，另外一位是丹参，还有三七，这些药啊都是活血化瘀的，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的药，知道吧？
0: 我知道，我在金门呢，那个我们那个药店的，你们指定那药店的姓郑的是吧？
1: 对对对，
0: 他搁的那个宣传单子我也看到的。我得相信我准备得吃。
1: 不错不错不错，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啊受益了。那但是呢时间不长，还要坚持治疗一段时间啊。
0: 现在我的老伴呢，我的这个搁那吃。
1: 哦，你屋里老伴儿也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
0: 当时胃病。
1: 哦，你屋里那个老伴儿啊，婆婆也有胃病。
0: 有胃病。
1: 他这个胃病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情况怎么样？
0: 他吃了这引路活的，还没那个疗程。他原来一个大哥，现在大哥都好些了。
1: 那不错不错，现在你屋里婆婆服灵芝益寿胶囊啊，也有好转，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好好好，不错不错，那时间不长，才只服了六盒，那你还让坚持服用啊？
0: 那我给买了二十盒回来嘛，我又给金门。
1: 哦，是早三粒晚三粒的。
0: 对对对，
1: 好，就这样服就这样服。他这个胃病呢？你就让他饭后半个小时来服用啊！
0: 啊啊，好好好！
1: 你们对灵芝益寿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弟弟？
0: 满意满意。
1: 好，
0: 关键没得副作用。
1: 哎，对对对，灵芝益寿胶囊它是个中药的，第一个呢它安全，第二个呢它是个大走方的药，不同的中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所以说啊，你跟婆婆两个服灵芝益寿胶囊啊都受益了，但是呢时间都不长，你们坚持服用。给身体的慢性病呢慢慢给它调理好，好吧？
0: 好，
1: 哎，
0: 感谢你们了啊！
1: 不感谢不感谢，爹爹，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0: 我是金门沙洋的。
1: 哦，金门市沙洋县。
0: 对，沙洋县孙集镇。
1: 你叫什么呀，爹爹？
0: 我叫罗喜生呢。
1: 罗爹爹，你今年多大年龄呢？
0: 我68的。
1: 电话记不记得呀、罗爹爹？
0: 150-19188。
1: 好，待我也向婆婆问个好。
0: 哎呀，好好，感谢你。
1: 不感谢你，二老爷保重身体啊。
0: 好好好，感谢你们了啊。
1: 好，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0: 好好，感谢你。
2: 好，祝贺这位金门沙洋的罗爹爹服灵芝益寿胶囊，他的这个心绞痛啊、便秘啊，都恢复的比较好。灵芝益寿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具体有哪一些优势特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灵芝自古以来就是吉祥富贵的象征，《本草纲目》记载，灵芝乃百药之王，自有人间仙草仙药的美誉。灵芝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就中医辨证看，由于本品入五脏，补全身之气， 并能双向调节血压，双向调节血糖，所以心肺肝脾肾脏虚弱均可服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灵芝扶正固本，增强免疫功能，提高机体抵抗力的作用。它不同于一般药物对某种疾病而起治疗作用，也不同于一般营养保健食品只对某一方面营养素的不足进行补充和强化，而是在整体上双向调节人体机能平衡，调动机体内部活力，调节人体新陈代谢机能，提高自身免疫能力。
4: 灵芝有108种，并不是所有的灵芝都能入药有效。灵芝益寿胶囊精选灵芝中的上品赤芝为主要原料，并与黄芪、三七、淫羊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名贵中药完美结合。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组方强大，科学配伍。对于中老年朋友因气血不畅、肝肾失调而引起的一体多病、头昏乏力、精神不济、失眠多梦、自汗气短等，能达到补气固本、滋补肝肾，让人体五脏六腑年轻化、正常化。
5: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3: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收音机前一体多病的慢性病友，服灵芝益寿胶囊同样也可以帮助到您。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找陈主任呢。
6: 啊，陈主任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6: 啊，我吃了你们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对我的病情大有好转啊。
1: 你服灵芝益寿胶囊见到好效果了？
6: 啊，我见到好效果。我第一次我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我就买了3个疗程，吃了半个月，哎，我觉得这个药蛮好啊，我吃很多药没见到过效。然后我又去买了3个疗程。
1: 啊，
6: 我现在吃了有2个疗程多一点了。
1: 啊，
6: 现在的效果蛮好。
1: 哦，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2个多疗程，现在效果蛮好。
6: 哎，效果蛮好。
1: 你都是什么病啊，老人家？
6: 我是高血压啦、糖尿病啦、情绪性啦，我的病多得很。
1: 哦，一体多变。
6: 哎，对对对对。
1: 你这个高血压高到多少呢？
6: 我原来是188、189，现在是75的130。
1: 哦，现在75的血压130，那个是很正常的呀。
6: 哎，蛮好蛮好，嗯嗯嗯。
1: 那是的，是的，你这个血压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就是个黄金的血压值，是不是啊？
6: 对对对对，嗯。
1: 你糖尿病情况怎么样呢？
6: 糖尿病原来是空腹是7点多，现在降去5点多。
1: 哦，原来空腹是7点多。
6: 哎，现在降去5点多。
1: 那你现在5点多，这个血糖是非常正常啊，对的。
6: 啊，是的，也算正常啊，我这个。没看得蛮好了，我觉得。
1: 对对对，你这个血压、血糖的指标好了呀，它就不会出现其他的一些并发症了，知道吗？
6: 对对对，还有前列腺也强多了了。
1: 啊，
6: 前列腺的话，我原来是该是6-7次，现在是1次至2次。
1: 那你一个晚上起来6-7次小便，你就没有时间睡觉吗？过把小时要起来一次。
6: 对对对对，嗯。
1: 现在夜晚只起来过1次，有时候到2次。
6: 哎，对，1至2次。
1: 那对于中老年朋友，1次2次的夜尿，这个都是正常的，知道吗？
6: 对对对对，哎，
1: 不错不错不错。今年多大年龄了？
6: 我76了。
1: 76岁啊，爹爹。
6: 哎，
1: 那相当不错呀，76岁，你看你的血压是75的130，是不是啊？
6: 对对对。
1: 血糖是5点多，包括夜尿1次到2次，就是说你整个的一个身体啊，跟你以前就是大变样了。
6: 对对对对，我原来呀。买了很多药的车没见到过效啊。
1: 在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灵芝呀大家都知道啊，在民间呢、啊、被称为啊百药之王、仙草仙药，是不是啊？
6: 对对对对、
1: 大家为什么称为它百药之王、仙草仙药呢？一个是它治疗慢性病呢、啊、效果好，是不是啊？
6: 是的是，我原来中药西药都吃了，听到一广告的药我每样都吃了，都没见到过效。
1: 是的是的 我们经常说的呀，

0: 对方有效的一口汤，是吧？
1: 对对对对。
0: 你治病呢不对方呢，你这个用药加权杖啊，你这个病哪也好不了，是不是？
1: 哎，再多也不行，越吃越不行。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对。
0: 所以说我觉得啊，你的获得的健康啊，跟你的一个积极的心态所分不高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你说这个林志益寿胶囊这个菌字号的药再好，你不买它，你不治它，你消极的思想，你这个病好得了吗？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好好好，不错不错不错，每天在听我的节目。
1: 啊，我每天都听。
0: 好好，你这个服了两个多疗程，时间不长，还要接着继续治疗，好不好？
1: 好，我还有将近两个疗程的药，把它吃完再说。
0: 好，服过半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1: 对，好好好好。
0: 好，爹爹，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1: 我是江夏区镇定街同心村的。
0: 你叫什么呀，爹爹？
1: 我叫曹福荣。
0: 好。对你取得这么好的效果，表示祝贺！你个电话留给我，曹爹爹。
1: 13171450551。
0: 那个手机号码这么长，你也记得很清楚。现在大脑很清晰啊，曹爹爹。
1: 哎，是我也蛮清晰的。
0: 好，今天就交在这里，曹爹爹哈。
1: 好，
0: 你保重。
1: 再见啊！
0: 你保重，再见啊！
1: 再见，再见，再见。
2: 好，祝贺这位武汉市江夏区正店镇的曹爹爹。爹爹啊，有高血压、糖尿病，还有前列腺的问题。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血压正常了，高压130，低压75，血糖也正常了，餐前5.5。还有前列腺的问题，现在晚上夜尿啊，只有1-2次了，也正常了。咱们收音机前不方便出门，想要购买灵芝益寿胶囊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2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6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2: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3: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柏仓储1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3: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

0: 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
1: 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2: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1: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0: 应城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1: 零基易售全国邮寄，咨询电话 027-8374-3636 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书接上回，吴和这个太监自打当了内官监的掌舵的，这手里边就有钱了，有钱就得胡来，穷凶就得极恶，哎，这是自古来的规矩。那么吴和有了钱竟想花花事儿，就想啊，我能不能还阳。就听说北京有这么个道士叫胡大神仙，我访一访这个胡大神仙能不能让我还阳。结果在白云观就把胡大神仙给访到了。这个胡大神仙在白云观是道长，他来到白云观就想把胡大神仙请到自己家里去。这胡大神仙一听，哦，这位施主让我到他家里去，肯定有大事所求啊。都说出家人不贪财，可是啊，胡大神仙觉得虽然不贪财，但是越多越好，那我就走一趟。不过呀，他心里可有底儿，不管你怎么说，白花花的银子少一两都不行，你是想求什么我就答应你什么，至于能不能办成那是另外一码事儿。吴和马上雇两个小轿，跟着胡大神仙一块儿回到了自己的府宅。这胡大神仙到吴和的府宅门口一下轿，心里边暗暗的吃了一惊啊，哎呦，这是个什么地位的人物啊，要说是财主不像，要说是大官，京城的大官比不了他。哎呀，阔气啊。你看门口是左右的懒凳，上马石下马石，还有一片小空地儿，按现在说那叫停车场，不过那年头啊是停轿拴马的地方，一根一根还立着拴马桩。再一看朱红漆的大门，高高的院墙，是阔大的门楼，呵，好气派呀。这时候胡大神仙心里就已经有了谱了。紧接着他跟吴和进了吴和的府宅，到了客厅，这吴和非常客气的把茶也端上来了，跟老道就讲了自己的要求。哎呀，这位道长啊，您不知道，您看我这产业。哦，施主啊，贫道我一目了然，这都是身外之物啊。
1: 哎，对呀，不过俗话说得好，不孝有三，是无后为大呀。你看我这么大的家业，可我有个毛病啊。
0: 哦，你今年贵庚多少？
1: 我已经36了。
0: 36了，看来你是膝下无子啊。嗨，这老道士已经看出来了，虽然他家里边有管家有门丁，可是啊，没有女眷。要说这道士那脑袋也不白给，虽然你家挺阔气，可是你没有后代。老道一语击中了吴和的要害。是啊，这位道士您说对了，我现在呀就想求一子， 你想求子，可是你现在连夫人都没有啊。
1: 哎呦，吴和这听，这老道不愧是神仙呐，这一句话说到根儿了。
0: 是啊，我12岁那年呐，这身子骨啊做了点病，这人体这几大系统，道长啊，您了解，有消化系统，也有运动系统，还有生殖系统。我这生殖系统啊，做了病了。实际啊，他隐瞒了，他是12岁净的身。可是老道士不知道啊，哪儿知道他是个太监呢？但是这位胡的神仙听明白了。啊，人体中这么多的系统，你是生殖系统出毛病了。这老道，你看把眼睛一闭，面面有词，嘟嘟囔囔的说了几句什么，吴和也没听懂。那好吧，你是不是12岁就失去了男儿身，想留一条后还阳啊？
1: 啊，是啊。哎呀，这个事儿难不难呐？我是小时候留下的病根儿。
0: 好，您想还阳这件事不难，您首先得有钱呐。
1: 钱没问题，要多少我有多少，
0: 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还得要人。
1: 人？什么人？
0: 婴儿的头。
1: 小孩头？
0: 那上哪儿整去？这婴儿的头只要有钱就能买到，还必须是活的。
1: 啊，那有什么用啊？
0: 婴儿的脑髓呀。
1: 脑髓？
0: 对，婴儿的脑髓，半个月要喝一个，这叫补元大法。半年之内您就能还阳。
1: 真的？
0: 真的。
1: 吴和就琢磨，这人脑好喝吗？
0: 你喝一喝就知道了，这东西啊跟猪脑差不多，滑得溜的。不过猪脑你可以做熟了，这人脑不能熟吃，熟吃就没有功效了，必须是新鲜的活脑。把这小脑啊倒出来，你看冒泡，然后您剔了秃噜喝了去。半个月一个呀，半年是多少？您算一笔账。
1: 他就合计了，半个月一个，一月俩，半年12个。
0: 我说胡道士啊，这一个小孩的人脑得多少银子？这胡大神仙一伸手，500两银子。
1: 500两？10个5000两，12个6000两银子。要说这钱不算什么，但是也挺贵呀。
0: 我说胡大神仙呐，这人脑要是不能用，没有别的招吗？别的招？别的招有，得6年。
1: 6年？那是什么招啊？
0: 那你就得喝猴脑了。
1: 猴脑？
0: 半个月一只，半个月一只，6年。也能还阳？
1: 那不行，那太慢了。小凤还得苦苦的等6年，那哪成啊？
0: 行，那就人脑定下来。我说胡大神仙，这人脑你有法弄？只要你把钱交给我，我保你吃新鲜的人脑。现在吴和什么也顾不得了，只要能快活，他是下定了决心。
1: 要说这人呐，你可别追求快乐，这快乐和快了这音都差不多。
0: 这人要一快乐就快了了。你比方说隆庆皇帝天天快乐，结果 当了6年皇帝，就变成风流皇帝，快乐没了。所以人这一生要追求喜乐平安，可不能追求快乐呀。这功夫，你再看吴和，这一脸严肃的相，他用手就指了指这胡道士。我说胡道士啊，咱们俩可得说好，半年之后，假如我恢复不了男儿的本色，你可就甭想活了。哎，您这是说哪的话？这胡大神仙一拍胸脯，你看他大包大揽的说了一句：6个月之后，我胡某包你能传宗接代。就这段经过，这天晚上他在被窝里就当踢踢话，跟小凤从头至尾讲了一遍。哎呦，把小凤乐坏了，要是真能那样啊，咱们两个就离开内宫，过真正的夫妻恩爱的小日子，就像那个董永和那个天上来的七仙女儿。不过这回啊，咱们俩可得远走高飞，找个好地方。小凤啊，要是真有那天，你可别飞到天上去啊。就在两人高高兴兴唠着心里话的时候，就听那房门咣当一声被人给踢开了。这小凤吓得妈呀一声叫起来了，吴和连忙捂住小凤的嘴，然后用被子把小凤遮住了。就看屋子里边进来6、7个人。吴和一看，谁深更半夜闯到这儿来？他照样拿出内官管事牌子的威势：你们给我滚出去。就在这个功夫，有人说话了：怎么着，吴公公不认识了？吴和定睛一看，认出来了，正是东厂的掌座陈英凤。他感到不妙，赶紧用手掖了掖被子：陈掌爷，你怎么来了？想不到吧？

0: 这灯笼高高的一挑，看看你干的好事儿。吴和这功夫特别的尴尬，再看被窝里那小凤，吓得像塞糠一样。他连忙用手摸了摸小凤，让他镇静一下子，然后一伸手去挡那灯笼的光。陈长爷，我请您带您的手下先退下去，你让我们穿好衣服，到课堂咱们再相见。你想得倒美。陈英凤说着话，趁吴和一点准备没有，一伸手唰啦就把那被子给扯开了。嘿呦，这一对男女大白条一下子暴露在大伙的跟前。那赵金凤吓得尖叫起来了，然后用手紧紧的捂着下身。东厂这帮人哪有好种啊，一个个都是邪火篓子。再说平时吴和在宫里边作威作福都惯了，哪受得了这种侮辱，他就破口大骂起来了。陈英凤，我日你娘，我让你骂。你再看陈英凤一脸横肉，上前一伸手，哎，就把吴和给拎起来了，然后朝地上扑通这一摔，那吴和光不出溜的趴在那儿不敢动弹了。这功夫啊，东厂这些小校用那被子把赵金凤给裹起来，然后扛出去了。陈英凤过来把吴和搭在被椅上那衣服抓过来扔在地上，咚这一脚踢了他屁股一下子，快穿上。这吴和现在什么也顾不得了，赶快把衣服就穿上了。陈英凤大大咧咧的就坐在椅子上了。吴公公，你知道我深更半夜来找你干什么吗？你别看陈英凤像个凶神，但是这个人最会见风使舵。自打吴和当上内官的掌印太监之后，他见了吴和总是笑呵呵的，可是今天晚上态度全变了。你看他一双眼睛露出了毒辣辣的寒光，把这吴和当成罪犯了。吴和也很害怕，他也不明白这深更半夜的陈英凤干什么来了。你们把小凤弄到哪儿去了？哼，这就不用你管了，到了他该去的地方。什么？你们把他弄到东厂去了？我跟你说，陈英凤，我跟小凤玩对食，我干爹知道。陈英凤是什么也没说，他亲自起来让吴和坐下，然后又命令东厂一个小校给吴和倒了一杯热水。再说陈英凤领着东厂这些人一来，就把吴宅这些家人都圈起来了，那么倒水这个事儿就得东厂的人代劳了。再说吴和这周身有些发冷，再加上心里紧张，接过这热水咕咚咚咚咚就喝下去了。喝完了水，他把水杯撂下了，镇静了一会儿。我说你们深更半夜到底干什么来了？陈英凤看了看吴和，吴和呀，有话你就赶紧说，你活着的时间不长了。
1: 啊，这水里面你加了毒，
0: 这毒性很快就要发作了，明年的今日就是你的周年。吴和一听哇的一声哭了，他手指了指陈英凤骂起来了。陈英凤，陈英凤，我跟你无怨无仇，你怎么要害我的性命？你可不能恨我呀，是李太后不想让你留在阳间了，你坏了宫中的规矩，你干爹权势再大他
1: 也救不了你了。

0: 太阳风说完，离开了椅子，带着这些手下的小校扬长而去。吴和本想追出去，他想再骂几句，可是这功夫药性发作了，哎呦，他就感到五脏并裂，他扑通一下子倒在地上
1: 死了。
0: 吴和死了之后，这第二天一清早，这消息在紫禁城内就传开了。要说话要是没有腿，跑得比什么都快。吴和的死，这传闻就有好几种。有的说李太后一时动怒，使用了家法；也有的说冯保是大义灭亲；还有的说蔡启芳的弹劾本子把吴和给吓死了。这七嘴八牙说法不一，但是不管他有什么说法，一个目的达到了，就是宫内宫外这些小太监小伙子，所有的内官都拍手称快。其实话又说回来了，在宫里边这些有名的太监，不管是玩对食也好，或者是诈传圣旨也好，要是在眼下这年头，都不该有死罪。但是，这件事发生在吴和身上，那就只有死路一条。因为冯保必须要除掉这个祸害来保住自己。当李太后和小皇上听到这个消息，都非常的吃惊。不管怎么说，吴和在内宫也是个很大的官员呢。李太后连忙把冯保找来了。冯公公，吴和是怎么死的？回太后，吴和是喝毒酒七窍流血死的。这个吴和真是自杀的？是啊。好了，这是吴和咎由自取，把他送到化人场练了吧。太后，那个小凤怎么处理？小凤就是跟吴和玩对食的那个。是啊，这男女之间要是有了事儿，倒霉的都是女人。吴和既然已经死了，这个小凤就不要为难他了。冯保听到这儿，心想，这位太后真是好心肠，可能要留小凤一条命。可是这位太后恰恰想的正相反。冯公公，你看前朝怎么处理这些事儿啊？回太后，嘉靖五年发生过这样的事儿。嘉靖老皇爷听说宫里头有人玩对食，就把这对男女抓起来了，男的押到东厂受刑而死，那女的死得更惨。怎么死的？嘉靖老皇帝亲自让人找来一口大缸，把这个女的倒着放在缸里边，然后把这缸封死了。这还不算，从红罗炭厂拉来了三大车炭，把这缸埋在炭当中，然后点燃了炭，就这样烧了三天三夜。等把这三车炭烧完了，再打开这缸盖，这个宫女就剩下几块骨头了。哎呀，真够惨的。我说小凤就不用这么处理了，小皇上还小，这样的事可不能有下一次。赐给他一条白绫，让他留一个全尸，然后到昭宁寺给他做一场法事，就这么办吧。李太后把这句话说完，冯保心里边咯噔一下子，哎呦，这位太后可够狠的。她现在不是皇上， 他要当皇帝，比那武则天还得厉害呀。冯宝在心里边对太后更惧怕三分了。太后娘娘，我就先下去了。好吧。冯宝溜溜达达的刚走到门口，猛然之间就被李太后又给叫住了。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为，拼生态，拼价值，拼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89.1，天门 FM 95.1，仙桃 FM 98.2，潜江 FM 87.4，荆门 FM 93.5 ，AM 1566，钟祥 FM 107，金山 FM 104.4。FM 104.1，监利 FM 95.8，松滋 FM 87.7，洪湖 FM 89.9，石首 AM 1521 ，FM 88，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1404 ，FM 95.4，孝感 AM 1098，应城 FM 89，大悟 FM 91.3。

0: 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

0: 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见识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 FM 九十点二，木鱼 FM 一零零点五，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出身寒门，多亏科举让他步入仕途，他说话直爽，直言不讳，让他成为高官。功成名就，他为何在最风光的时候打算再次回到考场？他是中国科举史上第一位有名。

得考的状元郎，勤勉和机遇造就了他的辉煌。且听阿龙话说天下，形形色色的状元郎第二集。孙福家这举动是什么呀？他呀要把自己的官职往下主动降两级，降到六品官员，以这个身份请求去参加大唐王朝头一次进士科举考试。好些人纳闷啊，心说有人想升官，这不难理解，可像你孙福家这样的主动提出来要降官职没碰见过，更何况考进士那也无非就是为了当官，你现在都有官当了你还考什么呀？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吗？周围同僚的这种心情啊，孙福家能理解，也难怪，有他这种想法的人确实少见。所有人见了他没别的，全那苦口婆心的劝他，底下官员这样，当朝皇上李渊得加一更字，他更不明白啊。借着有天上朝，李渊特意把这事儿啊给说到明面上来了，当着列位成功想问问孙福家到底是怎么想的。孙福家呀，朕爱惜人才，之前你直言上谏给朕写了三道奏折，朕非常赏识你，觉得你呀是在提醒朕不要犯错误，话虽然不好听但是道理都是好意，所以看在你忠心为国的份上，我把你提升为了治书侍御史，让你做了一个言官，目的就是想让你啊时刻监督朕，可你现在却要降职，降到一个六品官员去参加进士科举，你是不是觉得朕对你的封赏你还不满意呀？这些天呢我实在想不明白，今天你也别跟朕打哑谜了，当着列位成功你给朕说明白了。李渊这番话推心置腹，孙福家也明白自己这决定确实让大家有点摸不着头脑，心说既然眼下皇上您把这事儿提出来了，拿到朝堂之上来问我，我呀把心里怎么想的我全说了吧，也省得您瞎猜。想到这儿，孙福家上前一步撩袍跪地，皇上啊，微臣能够做此决定确实有我自己的想法，我现在的官职在仕途路上可以说是如鱼得水，这都是仰仗圣上您的恩宠提携，可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假若我日后一不留神犯了错误，您把我给贬为庶民了，我拿着进士科举的成绩依然可以入朝投考吏部，东山再起，还能为大唐王朝尽我一份微薄之力呀。呵，这话说的，满朝文武外带皇上李渊在内没有一个不佩服的。李渊这回也没话说了，当即宣布，好，你孙福家想参加考试也行，我就特旨恩准你不用从头考了，直接参加进士科考。孙福家这几年从来就没放下书本，反而是这几年的工作经验让他在各个方面都有了新的理解，所以这次科举考试让孙福家再一次脱颖而出，由当时的主考官判定为第一名。就这样，孙福家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有文献记载的首位状元。咱都说伴君如伴虎，像孙福家这样的言官，或者说他这种性格，难免会招来杀身之祸。可好就好在李渊看中他，所以有生之年一直没有难为过他。李渊驾崩之后，李世民继位，这是唐太宗。皇上换人了，身边宠幸的大臣，可见也得换一拨人。尤其像孙福家这样性格的，能不能让唐太宗也忍着他？这可就难说了。孙福家这个人呢，向来是直脾气，敢张嘴，反正搁他那性子，当朝皇上甭管怎么换，我该说的话我一句不落，该说的事儿啊我一定提出来。唐太宗继位之前一直都是南征北战的，打仗那是家常便饭，后来登基了，这天下也太平了，

家虽说稳定了，可唐太宗那边犯上难了。怎么呢？他出去打打杀杀的习惯了，这没仗可打了，他难受，在家里坐不住。唐太宗别扭，想来想去的，就把这精神注意力呀，给转移到打猎上去了。这么一来，又能出门骑马射箭了，还能打发闲暇时光。有了这项运动，可是给唐太宗美坏了。他是有功夫就打猎去，啊，痴迷呀，几天不去心里痒痒。这天唐太宗心情大好，突发奇想，打猎去。皇上那是九五之尊呐，想干什么不用跟别人打招呼，感觉来了，喊上几名侍卫，背上弓箭，带着猎鹰猎犬，这就准备出门了。要说事情也凑巧，无巧不成书嘛。唐太宗骑着高头大马来到宫门口的时候，正好对面撞上孙福家了。俩人照一对脸，还没等这唐太宗说话呢，孙福家上去捧一把，先把唐太宗这马缰绳给薅住了。陛下，您这是又去打猎呀？唐太宗点点头，是啊，怎么了？唐太宗这一回答不要紧呐，可给孙福家逮着机会了。皇上啊，您是一国之君，您这整天出去打猎，一来是过于贪玩，容易耽误国事；二来，您身后就跟着这么几个侍卫，能够确保您的安全吗？下官说句不好听的，您真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谁来主持朝纲啊？我劝您，为了国家，为了百姓，不要贪图一时之快，不要任由您的性子过于自由的生活。唐太宗这会儿正在兴头上呢，本来心情不错，孙福家这几句话可是给唐太宗泼了一盆冷水啊。这皇上是又扫兴又尴尬，心里头气不打一处来。自打唐朝建立以来，别的咱不算，开国皇帝李渊留下一条非常好的传统，那就是身为一国之君必须要虚心纳谏。说白了，您虽然贵为天子，但是得听劝，这是唐太宗李世民的父亲留下来的传统啊。就算李世民心里不乐意，他不敢反抗，尤其像孙福家这样的，又是一个言官，他这工作就是负责给皇上提意见。所以孙福家话一说完，两只眼睛死盯着唐太宗，脸上没表情，清汤水儿也不动换，就等着唐太宗在这表态呢。唐太宗这会儿不光是尴尬，还堵心呐。瞧着马缰绳攥在孙福家手里头，又扭脸看看身边这几个侍卫都挡着呢，心说我有心走吧，到了明天这帮大臣之间就得传开了，说我不听劝。你说我不走吧，我是当朝皇上啊，连点自由都没有，这说出去也丢脸呢。唐太宗想了半天，最后没辙，找一折中的法子吧，耐着性子呀，给孙福家赔了一笑脸。爱卿啊，我知道你是为我着想，可你看我今天也没什么重要的事情，闲下来锻炼锻炼身体，这总不是什么坏事吧。再者说了，我又不好色，又没什么坏习惯，就喜欢打猎，连这点爱好你都给我剥夺了，是不是有点儿？是不是？你放心，我呀就围着外头村子打一会儿，绝对不会惊扰老百姓啊。还有你瞧瞧，我身边还喊了十来个侍卫，这安全问题呀你就放心吧，我一会儿就回来，时间长不了。唐太宗说完之后，连等都没等，一拽马缰绳，冲身后这帮侍卫喊了一声走，这就打算出发了。他这会儿可不打算等孙福家说什么，他就怕孙福家又有什么幺蛾子，根本不给孙福家张嘴的机会。唐太宗这心里头盘算的挺好，可谁成想一拽马缰绳没拽动，孙福家顺手一薅，把马缰绳往腰上这么一缠，扑通一下跪在马前头了，拦住了皇上的御马。皇上啊，今天您要是出门也行，那就骑马从老臣身上踏过去，我的死要是能换来皇上您采纳忠臣之谏言，我也值了。呵，孙福家来了一手死缠烂打呀。

0: 说什么就是不让唐太宗出门。这下可给唐太宗气着了，当时这气也忍不住了，脸瓜大也掉下来了。孙福家，朕向来觉得你是一个勇于谏言的臣子，冲你这种品性，我不好损你颜面，可你倒好啊，一而再再而三的找我麻烦，我看你是不知好歹，眼里没谁了吧。我告诉你，你建议可以，但是你没有权利限制朕的行动。朕要是连点事儿自己都做不了主，我看干脆这皇上你当不就得了吗？说完之后，唐太宗大手一挥，来人呐，把这孙福家拉出去给我斩了。跟皇上打交道随时都冒着生命危险，像孙福家这样的在朝为官这么些年，时时刻刻都在给皇上提意见挑毛病，这脑袋整天就是别的裤腰带上，说不定什么时候啊小命就玩完了。这会儿孙福家真是把唐太宗惹急了，不过眼瞧着小命没了，孙福家却突然扭转了局势。听到皇上下令，瞬间几个人高马大的侍卫窜出来，前后左右把孙福家围了一结实。打头那两个一边一个把孙福家跟小鸡子似的捏在手里就提了起来了，一边拽一边拖。这是换了别人当时肯定吓得尿裤，可孙福家呢面无惧色，任由你们这些人对我动粗，理都不理，反而是临走的时候冲着唐太宗说了一句话，下朝的时候关龙逢因为直言进谏而被诛杀，我情愿和这样的人在九泉之下相见，这辈子也不乐意伺候你了。这话说的等同于火上浇油啊，当时那几个侍卫啊连带着在场所有人这心都跟着咯噔一下，心说孙福家呀孙福家呀，胆子够大的，都这样了还跟皇上面前撂狠话呢，我看呢你死了之后连个全尸也落不下喽。其实大伙的担心呢并不是多余的，这事儿要是放在咱们看呢兴许也得这么想，可谁成想孙福家这一句说完之后，唐太宗站在原地突然喊了一声住手，紧接着翻身下马凑到孙福家面前又赔上笑脸了。哎呀你看你孙福家入朝为官这么些年怎么不理解皇上的心思呢，朕呢刚才只不过试试你的胆量啊，不错，看来你真是一个有识之士啊，有胆子讲真话，我能有你这么一臣子这是朕的幸福，也是大唐王朝的福分，看在你这么忠心的份上，朕今天就不打猎了。不过朕倒是听说呀你这个棋艺很高超，要不然你跟朕切磋一盘也好打发闲暇的时光啊。孙福家这倔脾气还真为自己保了一条命，没过多久唐太宗就封孙福家为谏议大夫。有了新皇上的支持，孙福家这底气更足了，居然敢在朝堂之上当着列位臣工的面和唐太宗掰扯。有一回上早朝，唐太宗瞧见朝堂之上离他不远正好是朝中大臣叫张贤素，两个人呢说了两句政务，紧接着唐太宗就问了张贤素一句，张贤素啊你以前在隋朝是什么出身呢？我在这儿啊得多说一句，这张贤素以前是隋朝官员啊，前朝旧臣，当然一开始他这官职并不大，因为有勇有谋这才让唐太宗看中拉到自己身边做了大臣了。您想这前朝之臣本来啊就让人看不起，再加上张贤素最早就不是什么大官，唐太宗这么一问明显有点不礼貌了，弄得张贤素一张脸憋得通红，吭哧半天一个字也没说出来。孙福家站在一边，俩人说什么 他一句没落，全听见了，心说皇上啊，您这不是欺负人吗？好家伙，孙福家不管皇上爱听不爱听，当时往前迈了一步，皇上啊，下官以为您这话有点羞辱别人的意思，好男儿志向远大，谁会在意出身呢？兴许唐太宗也没有看不起张贤素的意思，不过听这孙福家这么一说，这才意识到，哦，别人不会以为我这是诚心让张贤素说自己出身不好，我恶心人呢吧？赶紧打个岔，孙福家呀，朕知道你这直言快语的习惯，不过朕没你想的那样，只是无意当中说起来了。既然你提出来了，那我也当着列位臣工给张贤素赔个礼道个歉。唐太宗话一说完，吓得张贤素赶紧给皇上跪下了，心说谁敢让皇上赔礼呀？更何况还是当着列位臣工的面给我道歉，即便他有这心，我也得赶紧回个礼呀。孔子曾经说过，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意思就是啊，身为一国之君，你只有以礼对待手下群臣，这帮臣子才能忠心于你。这道理虽然没错，但是能像孔子说的这样做到这种君臣关系的太少了。不过少归少啊，也不是没有。贞观年间有了孙福家的督促，唐太宗对于手下臣子可以说是处处以礼相待。贞观二十年正月，唐太宗派孙福家等二十多位大员出使全国，为的就是整顿风气。一年之内，孙福家这帮人清除了贪官污吏1000多人，这种做法不光整顿了官官相护的作风，也为唐太宗当政做了不少铺垫。孙福家的直脾气这辈子没改过，他的直言快语、忠心为国，不光没有招来厄运，反而得到了重用。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孙福家身为大唐王朝头一届状元，让底下这帮后辈瞧见了希望。不过这辈子换来的荣誉却没有让他忘了本。有一回孙福家回老家，瞧见自己的孙子正在复习呢，准备参加科考。此情此景目睹眼帘，孙福家熟悉啊，不由得心里一发酸，把孙儿喊过来了，特意说了两句话：孙儿啊，孙儿啊，爷爷是寒门出身，能够逾越龙门，这是我的幸运。你要是有朝一日也能够金榜题名，千万不可得意忘形，好高骛远。只有踏踏实实把基层事务干好了，日后方可进取啊。只是可惜了，孙福家的孙子后来虽说考中进士，可是甭管干什么都得不到武则天的青睐。也许一个人能不能成功，勤勉和机遇必须是共存的。当咱们回过头来再看看这位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记录在册的状元郎孙福家的时候，不得不钦佩他在辉煌的时候懂得脚踏实地。如果当初他没有参加那次科考，只是抱着高官厚禄走完一生，兴许咱今天也就不会聊他了。
1: 经典时刻。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金秋时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特开展一年一度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多重活动，重重惊喜，详情如下。
0: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2: 买五瓶送原黄金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一份，总优惠405元；买10瓶送原黄金1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2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966元；买20瓶送原黄金39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4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2060元。
0: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2: 买5瓶送活力资源宝12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1份，总优惠375元；买10瓶送活力资源宝2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2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880元；买20瓶送活力资源宝5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4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1865元。
0: 轻松顾虑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
2: 本次活动是今年规模最大的一次，盛况空前，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0: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2: 轻松顾虑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和大家准时相会在同一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今天我要跟大家再强调一下啊，随着天气啊慢慢的向秋天的过渡，秋天的气候特点大家能够感受到什么呢？一个啊，尤其早秋时节，首先温度还是很高，高温30多度，然后呢就是天气比较干燥，所以对我们有很多体弱体质很虚弱的老年朋友来讲，往往就会感受到人呢，首先是气不足啊，气虚，浑身没劲，走路没劲，然后消化也没有胃口，然后呢人总是感觉很疲乏很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天气干燥，再加上人体本身呢骨髓造血功能又不够，脾胃又比较虚弱，人体自身的气血的化生又不足，容易导致血液消耗比较大，又会造成血虚，津液亏虚，这就形成一个什么体质呢？叫气阴两虚的这么一个特点啊，气阴两虚啊，气不足，津液亏虚，口干舌燥啊，皮肤干燥啊，甚至有的人容易导致火气很旺，虚火上炎，牙龈疼痛，眼睛干涩，甚至还有耳鸣，这都属于气阴两虚，睡眠也不安神。那么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服用一下我们的原黄金。你看啊，咱们原黄金里面首先铁皮石斛啊，它本身就是一味补养津液养阴生津的一个最佳的一个药品啊。另外关键你看，我们还有一味中药叫西洋参啊，很多老人家一说西洋参呢，想到哎，它是补气的。那么实际上西洋参和很多补气的中药比较起来，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或者说优势啊，它是补气而不上火啊，就是既能够有补气的作用，而且呢是不燥，它没有燥性。所以像气阴两虚本身就是阴虚的人，口干舌燥，牙龈疼痛，皮肤干燥，口舌生疮，火气很旺，哎，那么西洋参就非常关键。 你像传统中药里面啊，就记载西洋参能够补肺降火生津液，而且还能够除烦倦，虚而有火者相宜，就是说身体很虚而且有火气的人就特别适合用西洋参。那么结合我们秋天的气候特点来讲，西洋参的应用就非常重要。所以我今天呢特别强调一下啊，咱们元黄金呢、啊、大家呢可以好好感受，尤其对我们那些心火特别旺的人，舌头经常烂，或者说晚上睡眠呢、啊、总做噩梦，浑身冒冷汗，像这样的朋友，甚至有的尿频尿急尿痛的一些朋友，大家可以好好的服用一下元黄金，把您的心火降下来。同时呢又借助我们活性多糖、铁皮石斛、西洋参还有黄芪提取的这种多种活性多糖，按照黄金比例科学架构而成的这种复合免疫多糖，来靶向精准的滋养骨髓，哎，让您的正气更足啊，气血更旺，所以对我们体质的提升又非常好。而大家用了以后了，心不慌了，睡眠质量更高了，口舌生疮的问题解决了，口干舌燥、咽喉肿痛的问题没有了，人的气血循环也畅通了，头脑更清醒了，身体就更轻松了，这不就健康了吗？所以今天我特别强调一下啊，咱们元黄金的应用啊，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啊，参加我们正在举行的迎中秋庆国庆双节的超大型优惠活动。
4: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5: 喂，你好，老人家。
6: 喂，唐主任你好。
5: 欢迎您，您好。
6: 工作辛苦了啊。
5: 哎，好好，谢谢您。
6: 我听你的讲座呀，听了好多年。这次的大的活动，我想先买食品两大盒软黄金。
5: 可以呢，双节今年最大的优惠了。
6: 哎，听说过年前我买的有，已经买了。我软黄金想买两大盒。
5: 好好，可以，那您就把时间安排好。您是哪里啊？
6: 我是湖北安陆的。我这个情况向你交流一下。
5: 好的，好的。讲一讲。
6: 我今年75岁，前4年我就听你的广播听得比较多。
5: 嗯，
6: 听了以后我就在这个店里去看了一下，因为我这个人呢一体多病，骨关节方面就是进入冬天以后啊，晚上就抽筋，一天晚上抽个3-4次，
5: 哎呦，
6: 那人就受不了。
5: 那是受不了，
6: 就是没有精神没有劲。听了你的广播讲座以后，我就到安陆博达店去买了活力滋润宝和精神固力健，一样买了一盒，吃了以后有些好转，对这个腿抽筋呐、啊，对精神上啊都有所好转。
5: 好，
6: 这样以后我就跟总部打电话，他说你要继续吃，所以我又去买。吃你们这个产品呢，就吃了3年，在讲座方面就讲到这个软黄金可以调理心脏啊，我这个心脏上哎也有问题，软呢就是老是心慌，每个月至少要3次到4次，都软呢很好的时候是连晃晃就跟那个大锣鼓一样的，咚咚咚咚，就是受不了。
5: 哦，
6: 这样以后我都尤其在你们专业店里去买的这个软黄金，数量吃了半年呢，今年是基本上半年，现在已经吃完了。吃了以后啊，心里面都不慌了，
5: 好，
6: 人呢又有精神了。
5: 嗯，
6: 在这个调理方面呢，就是在这个软呢，我有个慢性胃炎，为那个胃病呢，我用了不少的钱，老是治不好。
5: 哦，
6: 我吃了你们这个产品以后啊，现在我这个胃就没有法，
5: 收获就更大了。
6: 哎，都好了。
5: 嗯，
6: 现在我这个消化功能呢，大小便呢，那都比软呢都要好一些。软呢就有点这个便秘。
5: 嗯，
6: 现在通过调理以后啊，这个身体都恢复了健康。
5: 好，
6: 人呢很有精神。
5: 哈哈，祝贺您。嗯，等于说今年有75岁了。
6: 我今年75岁，
5: 真是替您高兴啊。其实从您来讲呢，应该说也是一个选择的过程，听广播啦，到我们的专营点去现场的考察，也是一个了解的过程。
6: 对对对，
5: 最终呢您还是行动了。从您说的啊几个主要的问题，应该说也都是得到了很好的解决。一个是腿抽筋，一个是人没精神没劲，再一个呢就是心慌，然后就是这个老胃病，一个一个的都帮你解决了。所以咱们体现出的就是一个整体调养的这样一个好处。我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反复强调，尤其像您这样一体多病的老人家，我们有时候呢不要只看到某一个病的问题，而应该把这个人的这种整体机能，就像您的心脏 如果您的心脏供血供氧得不到很好的补充啊，心功能得不到很好的提高啊，那您还是心慌，甚至呢心脏的问题会越来越严重。所以咱们把强心通血、温润通体的功能发挥出来了，包括您腿脚啊、胃肠道啊，这个功能它都正常了，人呢自然就健康了。
6: 对对对，
5: 很好。那现在平时走路啊、活动啊都怎么样呢？
6: 走路活动都很好，有劲儿，种了两三亩田。
5: 哦，家里还有两三亩地，很好很好，祝贺您
6: 啊！
5: 您贵姓呢？
6: 我姓曹，
5: 曹爹爹，听您说话，您是退休的还是就是一直在农村呢？
6: 我原来在村里面当支部书记，我当兵在部队回来以后，在村里任其他的副职，当支部书记当了些时间，当然最后退休了。
5: 那还不错，难怪了。你看我听您说话了，一个是普通话，再一个呢讲的这个很有条理，知道吧？很有水平，讲得好。行，那您就把时间安排好，直接到我们安陆去参加活动就行了。
6: 我准备上点儿里去看一下，没去买一下。
5: 行行。那就后续有什么情况多交流啊，曹爹爹，好吧？
6: 哦，好了。

0: 有点模糊，看东
1: 哦，
0: 西啊看不清楚。这贴了那个千里眼以后呢，
1: 嗯，
0: 贴了以后啊凉爽，这个看东西啊也蛮清楚了，
1: 哦，
0: 也感觉到蛮舒服。
1: 好，
0: 原来眼睛还有这个红啊，有点模糊，我看那个确实好，那么那个产品好得很。
1: 嗯，
0: 哎，
1: 就我们的
0: 感谢
1: 千里眼，
0: 他啊。
1: 千里眼明目眼贴贴了以后，眼睛清亮了。
0: 哎，对对对，哎，
1: 嗯，
0: 清亮了，清亮了。
1: 好好好，
0: 第二点呢，
1: 嗯，
0: 我这个前列腺呐有点问题，
1: 哦，
0: 一晚上拿呀改手啊，吃了活力滋养宝以后呢，好了蛮多。夜晚的话是每天的话，最多是搞的一次，是有时候还不改，蛮好蛮好。
1: 那完全正常的嘛。
0: 哎，完全正常了，完全正常了。
1: 原
0: 对对
1: 来
0: 对对，
1: 是怎么不好呢？
0: 原来他确实一老要改了一夜，现在特别是冬天的，有次要改4-5次，刚刚
1: 哦，
0: 一睡饿乎了又要改啊，还不舒服。
1: 是的，
0: 我
1: 是
0: 把吃了这
1: 的，很
0: 个
1: 难
0: 药以
1: 受。
0: 后，我看确实有蛮好的。
1: 您
0: 你。
1: 这吃的我们哪个产品呢？
0: 我的这是活力滋养宝了，
1: 哦，吃了活力滋养宝，夜尿现在正常了。
0: 哎，是的，是的，
1: 嗯。
0: 那你这个产品呢？好，我们该是我们跟前的人有孩子的人至少那里买呀，到我们到店里买那个产品，
1: 是，就是互相帮助。您刚才说的很好，实话实说，实话实说，大家才相信。
0: 是的，是的，那
1: 哎，
0: 看我跑的啊，那些个都去买去了的，他问
1: 哎，
0: 我，他说你是。你原来有前列腺呐，你现在咋没得了呢？我说我吃了韩国的那个活力滋养宝啊，
1: 哎，哎，哈哈，对，
0: 我说好了蛮多，那么都去买一个，他们一起呢都
1: 哎，
0: 说好，
1: 都说好啊。
0: 那你这个产品确确实实是货真价实的高
1: 是的，
0: 科技的产品，
1: 对，因为您能够感觉到咱们这么多年，俗话说得好，金杯银杯不如大家的口碑，父老乡亲之间的这个语言是最真实的。那领导除了前列腺现在好了，还有哪些其他的收获吗？
0: 我呢，还有一点，再就是这个腿子啊，没得好多劲了。现
1: 哦，
0: 在有走起路来呢，也像也蛮好了。
1: 叫
0: 我
1: 做，
0: 今年有86岁了，我还
1: 哦。
0: 到屋里搞点菜园子啊，种
1: 嗯，
0: 点菜呀、啊，来弄下子。
1: 那这不
0: 我
1: 错
0: 今
1: 啊！
0: 年
1: 您这
0: 是，
1: 86岁，
0: 是的，是的，是的，
1: 走路有劲，还能种点菜园子，
0: 搞点菜园子呢，还腿子有劲了呢。原来腿子没得好大劲。
1: 您看，
0: 啊，像我们一点劲都没得，现在骑了以后，走路啊，这样走你们
1: 嗯，
0: 3-5里路都没得好大问题，
1: 哟，
0: 蛮好
1: 那真
0: 蛮
1: 好，
0: 好。
1: 那真好，这人呐，能走路是最好的
0: 好
1: 啊，
0: 产品。
1: 很好。其他的肠胃方面都怎么样呢？
0: 我都还可以，我其
1: 啊，
0: 他的都还可以，
1: 接着
0: 我血
1: 血压也，
0: 压啊，都还可以，心
1: 哦，
0: 跳都可以，还蛮好
1: 那就
0: 啊。
1: 好，那就好。您这86岁啊，这说起来，这好像就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了。
0: 哎，对的，对的，对，
1: 可以，可以，可以啊！在这里我也祝贺您啊，咱们活力滋养宝呢，确实啊，强肾健腰的效果非常好。中医讲得好，肾为先天之本。尤其是人老了，人老肾气衰，首先就是走路两边拐，就是腿脚没劲，走路走不稳，走不动。然后呢，就是夜尿多，尿尿打湿鞋，排尿啊排不远，没有动力了。所以强肾以后啊，腿脚有劲，排尿也正常，人的精神也更好，这就感觉一种
0: 是的，
1: 焕发青春的这种感觉了，这个非常好啊。
0: 是的，是的，是的。买日食活，原黄金食活，活力滋养宝食活，我们俩老都在吃。
1: 哦，爹爹
0: 我
1: 婆婆
0: 们是
1: 都用，
0: 老用户，
1: 可以
0: 我
1: 可
0: 们
1: 以。
0: 吃了10几年了，一天都没有折腾过。
1: 所以您作为老用户，您就知道咱们双节的活动啊，这个力度很大，一定要把握住。很多像您这样的老用户都在积极的参加活动。
0: 对的对的，
1: 行行
0: 我们
1: 行。
0: 买了日食活、食
1: 哦。
0: 活原黄金、食活活力滋养宝，
1: 嗯。
0: 买这个轻松谷的碱也买了食活，剩
1: 哦。
0: 下一起吃了8000-9000块钱呢，
1: 这爹爹婆婆一起用嘛，好，这个专家到你们那去，您参加活动了吗？
0: 去了的，到店里去了的，
1: 这
0: 店里
1: 个
0: 的。
1: 检查了身体，血压、血糖都检查了吧？
0: 都检查了，还也蛮好。
1: 好好好，行，那我就谢谢您的分享啊，您贵姓啊，爹爹？
0: 我姓朱啊。
1: 哦，朱爹爹啊，好嘞好嘞，这
0: 是的，是
1: 个
0: 的，是的。
1: 活动参加了就好好用，老两口保重好身体，以后有更好的收获，多跟我们多分享，多帮助大家。
0: 好的，
1: 好好好，再见啊。喂，你好，这朋友。
2: 喂，唐主任，你好。
1: 你好，你好，欢迎你。
2: 你好。

0: 我是咸宁嘉峪的。
1: 哦，好。
0: 我在老板的带动之下啦，我用了那个轻松鼓励券和那个合理资源包。
1: 哦，好。
0: 但是这两个都用了，一个合理资源包取了以后啊，
1: 嗯，
0: 我感觉到身体非常轻松。
1: 嗯
0: 那个感冒啊、咳嗽啊，一般呐、啊。头疼啊头晕啊这些感觉基本上都没得了。
1: 哦，那就原来就是人啊、总是感觉很疲劳。
0: 哎，疲劳，再就是一劳就是说能搞点晕晕的，头痛的晕晕的啊，感觉浑身上下都不蛮舒服。
1: 浑身不自在啊。
0: 对，取了国力资源包以后呢就感觉到人啊连忙焕然一新。
1: 就是。
0: 精神也好了。
1: 健康又年轻了。
0: 方面都好了。
1: 嗯
0: 哎，对对对，再就是用了轻松鼓励键以后啊，我原来呀、就是那个两个手背啊，感觉到特别疼，有时候一发了以后啊，
1: 嗯，
0: 有时候有一年就疼了一年，
1: 哦、
0: 就那疼手抬不起来。在老板的带动之下的，我获了这个轻松鼓励键，获了两个扶持以后啊，觉得人好像浑身上下手啊、脚啊都比较轻松，对我的那个效果还是有蛮好的。
1: 您刚才说那个抬不起来是手啊，还是关节，还是肩膀？
0: 就是那个肩膀后面那个大峡谷那个后面，
1: 就是那个肩胛骨那个地方。
0: 哎，对对对对对，
1: 那就还是和您的颈肩呐、有炎症，就是关节炎有关系。
0: 哎，对对对。
1: 要说具体一点，估计还是属于肩周炎的范畴。
0: 哎，取了轻松鼓励键以后呢，反正还是好多了。反正现在基本上还没有发个么子，就是啊，家庭的那个一些事情啊，都还可以做。
1: 好，
0: 对，都还是蛮好的。
1: 这
0: 个还是要感谢我们唐军人的每天的课讲的好啊，我们深受感动啊。
1: 哎呦，这个我觉得是相互的。我们在这里讲呢，是尽我们的职责，关键大家还有一个认真听、认真用的一个过程。
0: 对对对，那个广播我们每天我们是必听不可，每天我们已经习惯了。
1: 习惯了。
0: 我们已经我们已经听了七八年、上十年了，听了的广播讲座啊、搞某东西啊，所以说我们非常相信这个品牌。
1: 对，这个很重要，非常好。
0: 对对对对。
1: 那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68岁。
1: 哦，也68岁了。
0: 哎，
1: 不错不错，所以。你看，从咱们活力资源宝的角度来说啊，整体调节，尤其强肾健腰啊，因为人的这个精神气色，尤其到了老年以后，如果您的肾精亏虚了，人整个的精气神就特别差，这说话呢声音不响，走路呢腿脚没劲，大脑啊思维又慢，人呢整天就蔫哒哒的。现在您看，咱们活力资源宝从源头上全面提升精气神，恢复人体这种整体的健康水平非常好，然后再把轻松固力键加上软骨的修复。尤其是关节有了滑液以后，它就灵活自如了。所以您现在平时做家务啊都没问题啊？
0: 哎，没得问题，没得问题。哎，还是要感谢这个品牌的全体工作人员和长期人啊。
1: 好，
0: 反正这个国力资源吧，轻松鼓励建议，我们要坚持附加课。
1: 好，那衷心的祝福您吧。
0: 好好好，谢谢谢谢。
1: 好，感谢您参与节目，祝您更加健康。
0: 好，拜拜。
1: 好，再见。
0: 啊，拜拜。
2: 请嘉峪的朋友特别注意了，明天19号周六。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嘉峪专营店，为嘉峪的朋友们带去健康和指导。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3: 哎，陈主任你好。
1: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激动啊！我跟你说呀、我有几次我就打电话都没打通，你知道吧？
1: 是难打。
3: 我现在已经服了3年了。
1: 3年了、
3: 我都喝这个活力资源宝。
1: 嗯。
3: 原来没喝之前我推没进。
1: 哦。
3: 心肌还缺血，还住了一次医院，回来我喝的这个。这3年以后呢，我这个皮还黄毛炎。
1: 哦。
3: 每次你们送那个眼贴给他固理件，我还买了2组在小张这边买的。
1: 哦。
3: 后来我觉得很好，后来我都坚持来喝。
1: 嗯。
3: 每天坚持，那次做活动，那次是热天的吧？夏季我也买了两个浮尘。我昨天听到你们又在做活动啊，中秋听到的国庆吧？
1: 是的，是的。
3: 我也准备着再给小张还要买一点，买两个浮尘。
1: 可以，可以，这个中秋
3: 活力资源宝。
1: 中秋国庆的活动力度呢也是很大的啊。
3: 嗯，我听了一下，哎，
1: 是的，是的。您是哪里人呢？
3: 我是襄阳的吧？
1: 哦，
3: 襄
1: 阳。
3: 襄阳是，我们是固定县这边的。
1: 那就是在我们襄阳小张那里邮购。
3: 哎，对对，打电话嘛。小张
1: 家
3: 我们是老用户。
1: 是的，听得出来，3年的时间呢。领导今年多大年纪了？
3: 72了。
1: 72了、
3: 4年的嘛。
1: 哦，原来刚才说的一个是腿没劲，然后呢心肌缺血，关节有滑膜炎。
3: 原先还没有用这个固理键， 腿不好，我到医院里去拍了片，说是黄斑炎。
1: 哦。
3: 都撑了前年。
1: 哦。
3: 前年是十月份以后，我买了一组，我试一下，还一笑没笑。喝了以后呢，还比原来好一点，原来摆了都不起来呀，起不来。
1: 哦，蹲下去起不来。
3: 对，蹲下起不来。
1: 嗯。
3: 现在呢，腿能拐弯，能摘下那个小腿。靠到大腿了、
1: 哦、
3: 原来靠不住，
1: 哎呦，
3: 对，靠不住，攻不过来
1: 啊、
3: 这喝了，我喝了有三组，
1: 就是用了三个浮尘的、
3: 对，三个浮尘，
1: 三个浮尘、轻松固力健，
3: 对对对、这个活力自然宝一直都没有听呐，我呢是喝了三年了，我们老伴呢他是21年都在喝，一直喝到现在都6年了。
1: 哦，老伴用的
3: 时间还长。我原来没有复饮。
1: 那您现在心脏这方面怎么样呢？
3: 还好啊，
1: 还好，
3: 还好
1: 啊。
3: 我买了一组那个原黄金服药呢。
1: 哦，也用了原黄金。
3: 头一次喝了以后。还好、这个原黄金老伴在喝。
1: 哦，老伴用原黄金。那您原来这
3: 个
1: 原来您心脏不好的时候是怎么不舒服呢？
3: 走，何必走个，我们在古镇住了，在我们都是家里水利局这边走到那个县医院、有这个半里路。
1: 哦，
3: 嘴唇那个嘴唇都黑了呀，乌了、
1: 哎呦，就那么一点距离都有点走不过去了。
3: 哦，走不过去，心里难受嘛。
1: 哎，
3: 都是来以后的住院了，住院出来以后，我天天听你广播，
1: 哦、
3: 就是杨黄也成心的呀，我都买了两个浮尘。
1: 哦，
3: 还是买了一个浮尘喝一喝试一试。我说喝好一下呀，好一点了，我都听你们的广播里面有些人，老同志们打电话都说，你说是上午喝活力自然宝，下午喝原黄金
1: 啊，对，
3: 我就照这个。照这个方式在用吧，还好，
1: 还好啊。
3: 昨天我到我们这个车站里换那个老年卡吧。
1: 啊、
3: 买也坐公交也不轻了、也有点好像有5楼米吧。我们走了慢点转一转了，玩一玩了。刚回来有点两个嘴唇也没有捂。
1: 哦，那就好了。
3: 也就是我们这个楼上呢，我都说是喝这个远黄金，撑血管的，
1: 对，
3: 有好处。
1: 是的。
3: 我别再劝他们了，说那也不相信。我说你看我多严重啊，喝了以后，就现在我走好长。都2个多小时，嘴唇也没有捂，
1: 哎，多好啊！这个变化很大，所以
3: 我现在有点减肥了，原来是胖，知道吧？
1: 原来说真心话，您原来腿也不好，心脏也不好，想走也走不动了，是不是？想锻炼你也锻炼没这个力气啊！现在身体慢慢，现在身体慢慢恢复了，就可以再加强一下锻炼了。可以可以。那这样
3: 不敢强的，咱也都走嘛，慢走啊，慢走啊。
1: 是的，是的，慢慢来，反正就是也不要急啊，也不要急，慢慢来。
3: 我天天都听，天天都听唐老师你们。早上4点，6点一个8点，
1: 是的，是的，是的。
3: 每天每个战士都在听。
1: 您那边听我们的广播，听我们的节目听得清楚吗？
3: 听得清楚。
1: 那行，那您就坚持听，坚持用。在这里
3: 我
1: 也祝贺您。
3: 我都坚持和你们走到底吧。
1: 好，
3: 不能带。我有改善，有好的现象啊。
1: 可以，您要参加活动就还是直接跟我们襄阳的小张直接联系就行。
3: 哎，我跟小张，小张那个电话我这有。
1: 有吧。
3: 有一次我到小孩那边电话搞错了，我都打你们这个整机
1: 的电话。对对对对，有什么情况也直接跟我们联系都可以。
3: 好好
1: 好。
3: 好，
1: 哎，对了，您贵姓呢？
3: 我姓冯。
1: 二马冯。
3: 两家马，对，二家马。
1: 好的好的，祝您跟老伴更加健康了啊！
3: 谢谢，好，谢谢唐老师，
1: 好好好，
3: 谢谢，
1: 好，再见啊。
2: 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健康服务组的行程和安排。今天1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洪湖。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明天19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嘉鱼和汉口。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嘉鱼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西正街29号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后天20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随州。活动中为大家准备了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脸明目眼贴等等多重好礼，欢迎广的朋友踊跃参加。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5: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4: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5: 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4: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
6: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4: 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三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州湾排州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国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国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国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国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国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国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6: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4: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力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四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国力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齐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丰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护理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重重惊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1: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5: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6: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1: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3: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1: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7: 老有所学，
8: 老有所乐，
7: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8: 只要终身学习，

0: 活就更美好。
1: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3: 大品牌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0: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1: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0: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1: 咱们给退休生活
0: 打个样。
1: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0: 陪您乐享
1: 多彩夕阳。
4: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我是天天，欢迎您接着收听湖北之声每天下午的3:00到4:00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那此时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听广播专区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另外呢，大家还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 APP 的方式搜索订阅老年天地长江号，那里有很多老人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由武汉市民政局和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举办的武汉养老面对面直播系列访谈第四季今天将播出第12期，我们将一起来聚焦武汉市老年助餐服务，
5: 解读惠老政策，回应百姓关切。直播系列访谈武汉养老面对面，本栏目由武汉市民政局、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推出。
4: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近日全国近30家媒体记者走进武汉，参加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知以养助老新闻媒体采访活动，把镜头对准了武汉市的老年助餐服务经验。那据了解，截止到目前，武汉市正常运营的老年助餐服务设施达到845个，其中幸福食堂247家，老年助餐点564个，养老机构拓展服务34个，实现中心城区全覆盖，新城区也在不断的拓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两位来自武汉市青山区的相关负责人到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们在老年助餐方面的一些经验和感受。那首先呢，我们还是有请两位嘉宾一一的跟大家打个招呼，跟我们的听众和网友，尤其是老人朋友打个招呼。第一位，
6: 大家好，我是来自青山区工人村街道青怡居社区的党委副书记苏小慧，
4: 欢迎苏书记。好，第二位。
7: 大家好，我是武汉众诚一家养老服务有限公司董四青惠居社区幸福食堂的负责人邵世聪。
4: 好，欢迎两位啊！我们首先跟这个青怡居社区的副书记苏小慧苏叔聊一下。苏书记啊，对于你们青怡居社区，实际上我是非常熟悉的。十几年前啊，我曾经到这个青怡居社区采访你们的天天敲门组，跟你们的敲门组的这个队员们一块儿到老人家里边去敲门。实际上，你们在关爱空巢老人方面做得非常好，不光是在青山区深受老年人好评，而且在整个武汉市乃至全国有着非常高的知名度。我想，您作为这个青怡居社区的党支部副书记啊，今天邀请您来直播室。听到这个您的这个相关信息，我自己感觉蛮亲切的。我想了解一下，现在啊，青怡居社区情况如何？多少名居民？这个老年人占比有多少？在助餐服务方面需求怎么样？你们满意率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能不能给我们做个介绍，苏书记？
6: 好的，谢谢。今天我来参与武汉养老面对面的直播，是受我们青山区民政局的安排。我想先把我们青山区整个养老助餐的这个老年助餐服务的情况做个简单的介绍。
4: 非常好，好的，
6: 好，目前我们青山区共有老年助餐食堂26家，助餐点有8个，助餐服务已达到了全域覆盖。
4: 全区26家食堂，助餐点还有8个。这个全区的基本的需求都能够满足，对不对？
6: 对，我们是从2016年，我们青山区就自主探索了老年的助餐食堂建设工作。首先是在冶金街道

0: 南干渠社区35街坊成立了青山区第一家的社区好味道食堂。2017年甘花村街道117社区和我们工人村街道青宜居社区的食堂相继成立。2018年按照我们区里的统一部署，结合青山区推进互联网加居家养老工作实际，我们社区好味道大食堂全面启动建设工作，纳入了红色引擎共同创造五大红色服务载体之一。截至目前，我们青山区共有社区好味道食堂十家。
1: 也就是整个26家里边，这个社区好味道像连锁食堂这块就有十家，对不对？这一晃10年过去了，2016到2026，青山区在这个老年助餐服务这块趟出了自己的新路啊。好，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具体啊，比如说遵循一个什么样的原则，一个什么样的构架，能不能给我们做个介绍？
0: 好的。按照省市关于老年助餐食堂的建设要求，我们青山区全面梳理总结社区老年人食堂试点的经验，我们坚持的是政府引导、社会化运营、公益属性综合监管的原则，动员街道积极引进辖区的有资质、有信誉、有爱心的社会餐饮企业挂牌幸福食堂，鼓励养老机构面向社会老人提供助餐服务。一共新建幸福食堂16家，同时依托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设立老年助餐点8个。
1: 嗯，好，我们很想了解一下，比如说我们建这个幸福食堂啊，实际上政府在这块是有很多投入的，对不对？
0: 嗯，对的。像我们2016年项目启动至今，我们青山区区级的财政统筹安排专项资金累计投入约850万元，专项用于助餐阵地改造建设、运营补助和助餐补贴等，然后稳定我们的资金保障，筑牢老年助餐服务的常态化、长效化运营的根基。
1: 对，这块非常难得。如果说仅凭这个企业本身，他有的时候实际上是他希望把这个食堂办好，但是由于成本啊，包括所在的这个区域的这个位置啊，一些这个配套啊，包括将来它的定价，受方方面面的一些限制。如果说光靠企业本身的这个自生自灭，那可能像幸福食堂这样的公益的这个事业很难长期维持下去啊。我觉得政府在这一块先期做了那么多的考量，比如说财政投入，刚才说10年来投入850万，实际上这个是已经是非常难得的。接下来我想问一下苏书记，具体怎么开展工作，出台了哪些措施，比如说优惠是多少，能不能给我们稍微详细点做些介绍？
0: 嗯，好的。首先我们是始终是坚持党建引领，然后社区好味道大食堂作为青山区红色五大红色服务载体之一，青山区一方面指导我们各个网点积极发挥我们的这个红色阵地的作用，另一方面呢支持具备条件的这个经营单位成立这个基层党组织，其中承接新沟桥街光明社区好味道的运营单位就成立了基层独立党支部一个，其他运营单位也成立了联合党支部2个，就是充分发挥这个党员员工的先锋模范和示范带动作用。
1: 嗯，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说党建引领，凝聚聚力，把这个社区好味道大食堂，或者我们说建幸福食堂，不是纯粹的一个企业行为，不是说在我们这儿办一个价廉物美的这个小餐厅，不是这么简单的事儿，对不对？
0: 嗯，是的。
1: 嗯，这一点实际上我希望无论是青山区的其他的这个居民也好，还是全省各地的这个有志于在这个幸福食堂这块有所作为的企业，或者是这个有志之士，包括普通这个老百姓也好，我觉得在这一块呢，首先跟社区、跟基层政府或者跟民政部门沟通一下，有这样一个设想，各方面齐努力吧。好，苏书记继续。
0: 第二个就是我们还出台了一些政策，然后优惠这个助餐，然后像全面我们梳理了总结2016年以来这个社区老年食堂试点经验，我们也优化了全区老年助餐服务体系，先后出台了青山区社区好味道大食堂管理服务深化提质方案等一系列具体方案措施，优化幸福食堂引入机制，支持多元主体参与，突出让老年人受惠成为重点，同时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的积极性。
1: 嗯，具体优惠这一块能说一说吗？
0: 嗯，就是像我们到店就餐或者符合条件送餐上门的这些低保和分散供养的特困对象的老年人，按照每人每天8元的标准给予助餐优惠， 我们辖区的其他老年人，就是像我们青山区的60岁以上的老年人，均可以享受每人每天5元的标准给予驻餐的优惠。这个政策呢，从2024年调整以来，已为辖区老年人提供驻餐服务超150万人次，老年人享受优惠金额也达到了260万余元。
1: 嗯，您是这个社区的党支部副书记啊，我想了解一下，比如说你们辖区的哪些人，他属于这个低保的或者分散供养的这个特困对象老年人？你们那边实际上是登记在册，然后非常清楚，对不对？那实际上在为后期为他们这个供餐的同时，已经充分考虑到了，该减免的减免，该优惠的优惠。现在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方式进行优惠？是现场吃的时候现场享受呢，还是要发这个券呢之类的？
0: 他是现在就是我们老年人他去食堂去就餐的时候，早餐可以享受1块钱的优惠，
1: 1块钱，
0: 哎，中餐和晚餐就是各2元的，所以就是每天是5元的这个标准
1: 啊。如果说是这个低保或者分散供养的，他是需要跟网格员这个联系呢，还是说跟食堂这边联系？
0: 他直接按他的那个老年卡的优待证直接去刷，然后就对应的那个补贴政策，他就直接就在那个我们的那个就是结算机器上面就已经
1: 哦，明白。实际上他的信息已经先期已经输入了，对不对？
0: 对，
1: 你的名字啊，你的住址啊，你属于什么样的这个这个我们优惠的这个对象，一清二楚啊。刚才所说的一些，可别小看。有时候这个优惠5块或者3块，日积月累，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实际上这是一笔很大的这个支出。刚才提到几个关键数据啊，我想再强调一下。2024年政策调整以来，已经为辖区老年人提供驻餐服务超过150万人次，老人享受优惠金额达到260万元。我觉得辖区内的这些老百姓，尤其是老人，应该是对这个政策，对这个食堂的开办应该是非常赞赏的。刚才我们还提到了一个青易居社区啊，在老年驻餐方面情况，您刚好是来自于这个青易居社区，把你们社区的一些这个经验，或者现在面临的一些这个情况，取得的一些这个阶段性成果，能不能给我们做个分享？
0: 好的，我们青易居社区呢是武汉市最早的一批棚改回迁社区，我们一共有26栋居民，居民呢是有5579户，常住人口也有10700余人，其中我们的这个老年人呢是有达到了接近2700人。
1: 哦，
0: 老龄化程度也比较高。
1: 对。
0: 为了更好的服务我们的这个老年群体呢，我们也整合了我们的一些资源，像我们就是依托了我们社区一楼，就是我们整个社区党员群众服务中心一楼的青山区智慧养老平台。
1: 哦，这个养老平台在你们社区？
0: 对，
1: 实际上它这个所有的全区的这个老人的信息啊，他们这个诉求啊等等，都是在你们的一楼办公，
0: 对，
1: 近水楼台的感觉啊。
0: 对，3楼是我们社区老年人服务中心，还有我们的好味道好味道大食堂，然后就打造了我们工人村街道的一个养老服务综合体，然后呢就为老年人呢提供一些多样化多层次的一个养老服务。
1: 实际上不光是解决食堂的事儿，你们社区或者说周边社区有需求的这些老年人啊，到你们那儿来，可能不光是冲着吃一日三餐，可能平时到这个社区里边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啊，顺便就餐，对不对？提供的是个这个老人乐园的感觉。
0: 哎，对。
1: 好，您继续。
0: 像我们老年人群体比较多，然后有些老年人呢，可能就是吃饭问题，就是一个比较
1: 比较突出一点、哦。
0: 哎，对，比较突出的。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呢，也就是为了要更好的解决他们的这个就餐的这个难题，我们街道呢，在2017年就建成了这个好味道食堂。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清河居社区时，也充分肯定了我们好味道大食堂的老年驻餐服务。村长就是办了一件大好事，并嘱托我们为民的事无小事，要把人民群众大大小小的事情办好，这也为我们持续做好驻餐服务指明了方向。然后这些年呢，我们街道社区持续探索优化这个运营模式，去年我们就摸索形成了我们街道统筹主导、餐饮企业运营、社区协同共建、志愿力量参与的可持续运营路径。2025年的1月，我们面向社会公开择优遴选食堂的好运营服务商，采用这个餐饮企业加老年餐桌的模式，引入辖区6000餐饮酒店承接运营。我们整个好味道大食堂是有1000平方米，可以容纳200余人就餐。我们的经营场地是我们街道和社区 无偿提供给运营企业使用的。食堂中午10:30就开餐，但是我们辖区的老年人呢，10点钟就可能就有一部分的人就会提前来
1: 啊，
0: 提前来等候，
1: 先聊天或者先打牌啊，然后等着吃饭。
0: 对对，
1: 嗯，
0: 下午是4:30开始晚餐的供应。然后在这个就餐优惠方面呢，就刚才说到的，我们的低保啊、低收入、高龄失能的享受市级补贴的老人是可以直接使用市级补贴来就餐
1: 哦。
0: 像年满60周岁的青山区老年人，然后中餐晚餐可以各享受2元的区级就餐补贴。
1: 嗯，
2: 解读惠老政策，回应百姓关切，直播系列访谈武汉养老面对面。本栏目由武汉市民政局、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推出。
1: 这里是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此时此刻，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学强国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今天做客我们武汉养老面对面的嘉宾是武汉市青山区工人村街道青玉居社区的副书记苏小慧，武汉众诚宜家养老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青汇居社区幸福食堂的负责人邵诗聪。接下来我们要跟邵总聊一下。邵总，这个整个8月底9月初吧，我看到好多关于这个你们公司的这个新闻上了主流媒体，都是关于你们众诚宜家养老服务有限公司和青汇居社区幸福食堂的关键词啊，我已经提炼出了好几个，比如说社区幸福食堂开业1年多，盈利超20万，物业协助上门配送老人饭菜，买养老服务可以按照10%抵扣物业费等等。哎，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个既叫好又叫座的？
3: 哦，好的，谢谢主持人。在介绍我们幸福这食堂之前呢，我这里呢首先先要介绍一下我们青汇居社区的全龄乐养服务中心。
1: 嗯，
3: 因为我们幸福食堂是依托于全龄乐养服务中心建立和运营的。
1: 全龄乐养服务中心，
3: 对，
1: 嗯，
3: 这个全龄乐养服务中心呢是我们在青山区青山镇街道青汇居社区。
1: 嗯，
3: 总体建筑面积呢910方，是在去年5月份投入使用的。而幸福食堂呢就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板块，占了将近300到400方这样一个面积。然后我们的全龄乐养中心包括我们的幸福食堂啊，就跟我们现在目前市面上主流的幸福食堂不太一样。
1: 嗯，
3: 因为现在主流的幸福食堂的话基本上都是政府来建设，
1: 嗯，
3: 然后社会化运营，
1: 对，
3: 这样为主。但是我们不太一样的就是我们这个房子啊是武汉城投集团的房子，是国企的房子。
1: 明白。
3: 然后我们的物业服务呢是城投旗下的双怡物业公司来提供的。而我们的养老服务呢是由我们城投旗下的武汉康养集团来提供的，而这个项目呢是由康养集团来建设的。然后康养集团旗下呢我们是众诚宜家养老服务有限公司，还有众诚宜家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1: 对，
3: 来负责来运营。
1: 嗯，
3: 所以基本上就是我们所有的从建设到房屋所有到物业，然后包括到食堂到养老服务，都是城投体系类的，然后我们就叫它体系类协同一体化服务。
1: 对，
3: 是这样一个机制。
1: 好多事儿就好办很多。嗯，
3: 对对对，
1: 你比如说是同一家这个集团，首先它这个网点啊，就很好解决，对不 对？
3: 对，
1: 然后在人员配置啊，各个流通的这种环节啊，或者交流的这沟通的成本啊，这个时间成本，就方便很多。这种物业加养老融合是你们的这个基本的路径。我看新闻里边报道说，现在这个老百姓对这样一个模式非常的这个赞赏和认同。那你们前期做了很多这种调研啊，在实施过程当中我估计也是面临着很多问题，但是现在遇到一件事儿，解决一件事儿，目前老百姓的这满意度还是挺高的。有没有具体的数字能够分享一下？
3: 目前的话是这样子的，我们物业加养老呢是今年年初，然后我们跟双怡物业形成了这样一个共识，然后一起来推我们的物业加养老服务。
1: 嗯，
3: 目前呢是以住餐住节住衣巡检维修，然后这种我们把它分了八大类85项这样一个服务清单。
1: 哦，这么细啊。
3: 对。
1: 嗯，
3: 然后目前的话就是从推广到现在啊，我们单月的服务量基本上已经超过了200多单这样一个服务量。
1: 哇哦。
3: 然后如果再加上我们幸福食堂的就餐。
1: 嗯，
3: 我们统计了一下，从去年5月份开业到现在啊，包括我们的堂食就餐，包括我们的上门助餐服务，包括我们的物业加服务。
1: 嗯，
3: 我们现在的服务量已经超了30万人次了。
1: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现在你们实行的这种物业加养老的融合服务，相当于是一个

0: 们体系内的这个智慧养老平台，
1: 对，
0: 老年人有诉求，方方面面在里面基本上都可以得到满足，可以统一调度等等，对不对？
1: 对对对，是这样子的。
0: 刚才你说这个八大类85项，实际上我觉得有时间啊，真是想了解一下这个85项到底包括哪些。
1: 这个其实我们是跟物业一起啊，物业提供物业能提供的服务，
0: 明白。
1: 然后我们养老呢，提供养老能提供的服务，然后我们又建立了一个智慧平台，然后通过这个平台来进行调度，像物业能提供维修嘛，然后疏通嘛，
0: 对，
1: 还有就是一些紧急型的，就是物业管家随时能上门来处理的一些问题，包括即开锁呀这一些，然后养老这边就提供我们的专业类别了，就是住医呀，包括我们的送餐到家呀，然后包括陪同就诊呐、上门的照顾啊，这些是我们养老板块的嘛。
0: 对。
1: 然后我们还有一些免费项目，就是像给他提供一些法律咨询呐、然后防诈呀，然后这种各种各样的。然后现在做的话，目前因为市场反馈还比较好，所以我们在这个月又在我们隔壁小区啊，也是我们同样也是双业物业的一场地，我们在物业后面啊，专门物业给了我们一个面积不大100多方的一个面积，专门用来做物业加养老的一个推广。
0: 哇，
1: 然后也是现在已经开始投入运营了，是在这个月的25号会做一个开业典礼。
0: 哇，其实物业有他们的优势，比如说他对某一个楼栋。或者说某一户居民他家里边什么情况，相当于啊，他们跟这个网格员啊等等对这些具体的信息或者诉求了解的比较深。但是在提供服务过程当中，你比如说有的他是他们的这个专业体系内的没问题，但有些呢，你们作为养老服务企业，你们显得更专业一些，这样我就形成一个非常良好的互补的这种关系，互相补位，然后互相激发，资源共享，实际上这一块我觉得非常棒。有没有统计过你们现在这个服务的人员里面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年龄段？
1: 还是老人多，
0: 还是老人多。说的具体一点嘛，比如说这个老人在你们那儿享受的最多的、满意度最高的是哪些服务？就餐这一定是重中之重，对不对？
1: 对对对，就餐一定是重中之重了。然后还有就是上门的，就是家政板块还是比较普遍的，因为居民的这个需求是比较大的。而且其实我们跟物业联动最大的一个优势在于，第一，我们是同一个集团公司。然后第二的话，我们是把我们的服务费用啊跟物业费进行了一个打通。
0: 这个我想了解，我在看新闻里边说，如果说这一块他享受这些服务可以物业费减免，能不能稍微说的具体一点，怎么个操作法啊？
1: 他其实不叫物业费减免，就是居民在我这边购买了物业加养老的服务，假如说他这个月啊在我们这边购买了1000块钱的物业加养老服务，他可以是上门送餐，也可以是上门住医
0: 住解，
1: 也可以是住解，都可以。然后这1000块钱里面呢，我们就拿出100块钱出来，10%这样一个比例去帮他把这个物业费给缴了。
0: 明白。
1: 然后他
0: 缴物业费的时候，按一定比例，对不对？
1: 对，
0: 10%。
1: 对。
0: 打个比方，我们家一年的这个物业管理费是2000块钱。那其中这个有一些这个费用可以在这个里边来抵扣，这个10%是上限，对不对？我觉得这样形成一个很好的这个机制，就是说老年人啊，他在你们那儿这个享受养老服务，实际上他心里边在放心的同时，他也有个也图这个这点优惠，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其实挺难得的一种亲情的这种连接哈。挺好。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流程吧。如果说啊，这个老人在西红柿堂里边去就餐，我可能当面会向食堂的人或者你们其他工作人员说，哎，我们最近家里边还有点什么事儿，能不能麻烦这工作人员上门一下？哎，这种交流或者沟通啊，就省去了他们的很多这个成本，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时间的成本啊。那也就意味着你们下边很多工作人员他需要更全能一点。
1: 对，因为我们其实不仅仅是一个幸福食堂嘛，我们是一个全龄乐养中心。
0: 对，
1: 就是说我们中心里面910方里面300多方做了食堂，还有将近600方的面积，我们拿来做了一个多场景的一个各种各样的场景的打造。
0: 明白。
1: 像我们有多功能的活动空间，这个活动空间呢，白天给老人看看书，中午还可以成为就餐位，然后在晚上4点半之后，因为我们青汇局社区这个食堂还有一个比较大的特点，就是它旁边呢一个小学一个幼儿园正门口把它围绕着，在所以在4点钟之后呢，就会有很多小朋友进来，然后我们给他提供一个托管服务，然后我们还有康复中心给老年人做疼痛的治疗，就是及时能够缓解他的疼痛。我们还有日间照料，当然我们日间照料是以就是给老人洗脚啊泡脚这个为主，给他修剪指甲这样为主。所以说他来这儿不仅仅

0: 可以吃饭，他可以在我家待一天。然后我们还有老年人的课程，课程的话就是星期一到星期天我们按上午下午上午一堂课下午一堂课，这个是免费的，他可以来参加的。
1: 对，以前我曾经接到过我们一位听众的电话，他就是反映说在你们那儿幸福食堂啊，他是一位老顾客了，分享说幸福食堂实际上不是简单的一个助餐点，更像是一个养老综合体，解决就餐问题只是这个综合体的功能之一。实际上你刚刚说这些，我觉得最忙碌的是你们的工作人员。
0: 对对对，
1: 他可能需要连轴转，他一会儿是保洁的，一会儿可能要接待老人，一会儿呢他可能下午要是这个托管班的工作人员，可能这些都是一体的，对不对？我觉得把这个场地把它的这个价值发挥到了极致。
0: 是的，但是工作人员其实也不是说全能啊，还是各板块都有
1: 各
0: 自的分工的。
1: 对对对，有分工有协作，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但是有一点都是在这个综合体里边，
0: 对，都在这里面
1: 来实行。
0: 像中午开餐的时候，我们的托管的管家可能就会忙着去帮忙打餐去了。这个很普遍。
1: 对对对，我想问一下，这个当时是怎么想的这一点哈？就是说把这个青惠居社区全龄乐养服务中心啊，把这个功能发挥到这个极致。我相信一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对不对？一开始就是这样设置的，还是说一步到位，还是说慢慢的逐渐这个全化起来？
0: 我们刚开始设定的时候其实是想了很多功能在里面，
1: 比如说，
0: 但是例如我们最开始还有水吧咖啡社区的茶饮但是其实在运营过程中发现这个因为市面上面竞争太激烈了，我们说实话竞争不赢这些。
1: 还有一点，我觉得你什么都想弄的话，可能你比如说你咖啡啊什么水吧等等，想吸引这个全年龄段尤其年轻人过来，对吧？但有时候我们想的很美好，但是现实呢可能有些骨感，年轻人会觉得说我可能到那儿去我的节奏整个会慢下来，我可能希望跟同频共振的更多的年轻人在一块儿，他可能就会忽略这一点，但是你们那儿有些资源就闲置了。后来慢慢就专门针对于这个中老年群体反而找到了新的出路，对不对？
0: 对对对，因为我们也是在运营的过程中边做边摸索。
1: 对，
0: 然后因为刚开始我们到这个社区的时候，其实我们对这些老人并不太特别了解，对他的需求的话虽然做过调研但是也没有说了解的那么深入，是在运营的过程中逐步发掘，然后发现我们这周边的这个社区啊，我们老年程度已经到了30%以上了。而且到我们这儿吃饭的呢，就是来堂食的80%的都是老年人然后最后我们就聚焦老年人，然后聚焦老年人再加上物业家的这个服务确实是很多老人也跟我们提出来他想要各种各样的服务，然后呢我们又刚好又有这个得天独厚的这个优势，所以我们就把物业家养老的这个服务做成了我们的一个主要特色。
1: 明白。也就是说青惠居社区全龄乐养服务中心说是全龄，但是以老人为主，实际上社会方方面面包括这个老人的这个家属社会上其他这个群体都可以加入进来，对不对？
0: 对， 对。
1: 我看你提供的信息里边有一个数字有一个概念，我想请你帮我们做一个解释。中心建立88会员体系，这88会员是一个什么会员？是88块钱呢？
0: 88块钱。它是这样子的。
1: 这个呢
0: 是我们刚开业的时候做的一个活动，做了一个活动，我们也想做一些市场化的探索嘛。这个我们觉得幸福食堂想让它盈利。持续化的盈利，然后微利的这个可持续的这样运行下去的话你肯定得有一些就是市场化的一些探索。
1: 对，
0: 然后所以当时我们就推出了88块钱一张卡，
1: 还真是88块钱，
0: 88块钱
1: 一张会员卡
0: 88块钱。然后你拿了这张会员卡之后，你在我们场馆里面所有的就是场馆内的服务上门服务这个说实话因为都是纯人工的，
1: 明白，
0: 这个不太合适。在场馆以内的所有的包括吃饭包括喝茶包括参加各种活动包括康复理疗全部可以终生打88折。
1: 我想问一下一开始推广这个88卡的时候遇到过这个难题或者对方的这种抵触吗？干嘛又向我推销卡啊？很多居民或者老人对这块实际上有些反感的，你们经历过这样的尴尬吗？
0: 我们还好。
1: 还好，
0: 我们还好，因为
1: 有实体在。
0: 对，第一有实体在，第二毕竟我们还是个国资企业，
1: 或者说一开始已经有了一定的这个服务这个规模或者说一定的这个美誉度以后才开始推出
0: 的。对对对，是的。我们在之前的话也是连做了几天的活动让他们来免费试吃然后免费参加各种活动然后他发现吃的挺好吃活动挺好玩他就愿意去交这个钱来办这个卡了。
1: 这个里边提到了88会员体系和家庭共享账户， 怎么共享？跟哪些人共享？
0: 就是他的巴巴的这个卡，不仅他本人可以使用，他这个卡他是可以全家通用的。
1: 我可以报卡号呢，还是要拿实体卡？
0: 报卡号。
1: 哦，报卡号就可以了。
0: 也不是报卡号，报手机号。
1: 哦，报手机号。
0: 报手机号。
1: 要对应一下，比如说报手机号，你这个卡上的名字叫什么？
0: 啊、
1: 哦，你可以享受。
0: 对 对。
1: 哎，这个挺好。如果说是真是实体卡的话，我非得回家把我妈的卡拿着到社区食堂去吃顿饭，这我觉得有点麻烦了。我们来说一下康复理疗。现在很多这个社区里边，如果老人多，康复理疗的地方一定是，也不说人满为患啊，至少。这个诉求或者有需要的人一定是非常多的。怎么想到这一块？哎，我把这个当做重点之一，康复理疗。
0: 其实这一块也是我们边做边摸索的。刚开始我们也是想用一些传统的中医的手法来做一些康复理疗的。结果发现呢，就是我们的康复理疗师的那个叫什么呢，就是离职率还比较高，因为可能
1: 频繁调动、
0: 对对对，而且这个的话就是会对我们老年人的体验感会有所降低，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用了大量的康复理疗的 AI 理疗设备、
1: 哦、
0: AI 理疗设备呢，第一它对人工的要求不高，它而且的话就是价钱就降下来了。
1: 哦，
0: 对于老人来说，9.9-19.9就很便宜了。
1: 明白。
0: 而且及时止痛，效果也还挺好。
1: 对，原来是请专业的师傅，因为专业师傅他出于这个专业这个技能啊，手法不一样啊，然后他人工的这个费用也挺高，可能有的老人就这个觉得这个门槛有点高，就接受不了。哎，现在采用这个智能化的这个康复理疗设备这块，把费用降下来，而且他的服务标准，我觉得流程啊、专业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更好一些哈，
0: 是的，
1: 涉及到老人一些这个疼痛管理啊、慢病管理啊、睡眠调理啊，相信你和你的这些工作人员，一定是经过了认真的这个专业学习或者培训。
0: 对对对，因为传统的这种我们靠人去按的，其实老年人他很多力度他的把握不是特别精准的。用仪器的话，其实他对老人的这个。就是深度啊，包括力度啊，控制的会更好一点。
1: 我曾经接到过一位你们的这个居民啊，一位老人打个电话过来聊的这种情况，他提供的一个价格让我觉得挺意外。他说在我们社区啊，专业修脚每次15块。我说我们偶尔到外边修脚，每次至少50呢，团购什么的。15块钱修一次脚给老人。
0: 对。
1: 怎么做到的呢？这个事儿，
0: 这个它是这样子的，我们的修脚师是集中来修的
1: 啊、
0: 我们做不到，就是你随时来随时能修。我们泡脚是随时来随时泡、但是修脚的话我们是固定的时间，然后老人就是如果说你这个星期想要修脚，我们集中就星期二的时候就把这修脚师请过来、
1: 这样，
0: 然后给大家一修、这样价钱就下来了。
1: 好，每周二修脚日、打个比方、所有有需求的老人你周二下午过来、我们的师傅都是齐全的，然后在这儿就可以迅速的享受到这个修脚服务。哎，我觉得挺好。哎、像这个也不是突发的这种需求，对吧？
0: 对对对，
1: 你可以稍微这个预估一下，比如说每月一次或者怎么着，固定一个时间点到你们指定的地方去享受专业的修脚服务，还有这个泡脚等等，9.9泡脚。哎，我是觉得说这个一定是在实践当中摸索出来的，或者说跟这个普通老人之间一定有很多这种交流或者沟通，他们的诉求是什么，比如说他的价格，对时间点，或者说多久一次，这个一定是慢慢摸索出来的这种经验，然后再复制推广。

0: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多项科技成果，从金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细胞营养素，
1: 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0: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1: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4: 大品牌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0: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9月18号周五的三通健康乐园，来到身边的三通健康服务，我们一定要积极参加。三通健康身边行，9月18号周五，随州。随州市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三通专柜。9月19号周六，宜城，宜城东街栏杆桥十字路口九通大药房第二分店三通专柜。9月20号周日，荆门，荆门象山大道华侨宾馆对面楚风蒸菜馆南侧海汇地下通道翠竹园出口处民众大药房三通专柜。掌声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这个提到心脏病啊，大家首先会想到心肌梗塞呀、冠心病啊，但是常常忽略了一个沉默的杀手，它就是心力衰竭。在咱们国家呢，心衰的病人已经超过千万了。现在呢是季节交替变化的时候，早晚温差比较大，冷热的剧烈交替也是心衰发作的一个危险期。大家学会啊提早识别心衰的早期信号非常关键。在临床上来说呢，有六大预警信号。第一，呼吸困难。第二，体重的下降，觉得很累。第三，身上开始水肿了。第四，咳嗽、咳痰和咳血了。第五，开始食欲不振了，肝区有疼痛了，开始心慌了。第六，少尿，肾功能开始出现损害了。出现心衰的病人呢，一定要及早干预，及早就医。

0: 喂，你好，
1: 早上好。
2: 你好，你好，
1: 哎、
2: 郑老师，你好。
1: 三通健康乐园，欢迎您。
2: 谢谢谢，那个老用户了。
1: 欢迎您啊。
2: 以前我就是那个颈椎啊和那个腰椎不好，我就是说用了三通以后呢，明显就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好多了。
1: 我听你说话有点喘呢，你是在走路是吗？
2: 对，我就在和田上走路，锻炼身体嘛。
1: 锻炼身体哈、啊，那您刚才讲你原来颈椎不好，腰不好，有什么不舒服？
2: 有受伤的那个骨有点骨裂。
1: 你到医院检查，他说你有骨裂。
2: 对，
1: 他说你哪里有骨裂呀？
2: 腰椎上受伤啊、就是腰疼，不能动嘛。
1: 不能动啊？
2: 嗯、
1: 你主要症状就是腰疼。
2: 对对对。
1: 那就是因为你骨裂以后啊，它引起腰椎不能负重，所以只要你一走啊，
2: 对对，
1: 它就会有腰疼的症状。
2: 对对。
1: 那挺重的啊。
2: 嗯，就住了在家休息了三个月。
1: 在家休息三个月？
2: 嗯，工伤嘛。
1: 那你这个时间还挺长的，说明你这个骨裂恢复的好慢呐。
2: 多年了，用了三个月以后它就好了，慢慢还好起来嘛。现在什么都可以做嘛。
1: 就是你工伤以后，你选择用三通啊进行康复治疗的，对吗？
2: 对。
1: 用了三通以后，现在第一可以走，对吧？
2: 对。
1: 第二腰不疼了，是吗？
2: 嗯，还可以走路跑步，每天早上。
1: 这么棒啊！如果你还能跑起来的话，那就说明腰椎的压力啊，椎间盘的弹性已经恢复了，整个腰椎的供血也改善了，所以它才能够负重。因为人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啊，它对于我们整个腰背部的肌肉啊，包括韧带啊，它的这种协同作用，包括腰椎的稳定性，它要求是比较高的。所以你看，有的人他可以走，但是他跑不了。如果你能走还能跑，就说明腰椎的稳定性恢复得非常好啊。
2: 对，就靠三通吧，三通搞得好。
1: 三通啊，它是病灶穴位靶向隔药，而且它有康复治疗，就是它有针灸、推拿、按摩、拔火罐、热疗、磁疗、远红外疗等等，你可以随时随地治疗。你这属于恢复的非常好。没有任何后遗症啊，祝贺你。
2: 还那以前有那个什么，有我有脑梗、腔梗那个，就带那个。以前那个腔梗，我就说带激光以后它也好了。
1: 你说好了是指什么？
2: 好了就是说现在头不晕了嘛，就是一不疼了那个。
1: 你当时脑梗以后头晕？
2: 对，头晕的厉害。
1: 头晕的厉害呀、
2: 啊。嗯，到医院开的药，先开药吃了以后稍好一点。我就回来又用那个买个激光，我又开始照射。
1: 照射大概多长时间以后、你觉得头不晕了，头不疼了？
2: 哎，可能有几个月吧。
1: 有几个月啊。
2: 嗯。
1: 您现在血压怎么样？
2: 血压还算可以。
1: 是带了激光以后可以的吗？
2: 就是带激光吗？
1: 我告诉你老人家，你这是避免了大中风、知道吗？如果脑梗的病人你总是有头痛啊头晕的话，就说明你血管堵塞以后引起了脑供血不足，长期供血不足就会导致大面积的脑梗。所以在临床上来说，一般第一次脑梗的病人3到5年会第二次中风。你呢，抓住了第一次机会，你带激光，因为激光它是有溶解血栓的作用。所以老人家要祝贺你，就是你预防了大风险。CMD 喝过吗？
2: 喝过了，这多少年了。
1: 你喝 CMD 你觉得自己的变化是什么？
2: 我原先有那个皮肤不好，喝了可能皮肤要好一些。
1: 你皮肤哪里不好？
2: 就是皮肤这个夏天不敢穿短袖。
1: 为什么不敢穿短袖呢？你汗斑
2: 吗？它不好看呢，就是穿长衣服嘛。
1: 是因为皮肤颜色不一样吗？
2: 对对对，就是那样。
1: 什么颜色？黑色吗？
2: 红色的嘛，这个那个疹子一样的。
1: 就别人看了老问。
2: 对对，
1: 是不是啊？
2: 平时就是夏天就是穿长袖
1: 啊、所以你就穿长袖。
2: 对对，
1: 你喝了 CMD 配合外擦了吗？
2: 外擦没有，
1: 就
2: 是、就
1: 是
2: 喝
1: 的。你喝了多长时间皮肤正常了？
2: 喝了有很几个月。
1: 现在能穿短袖吗？
2: 可以了。
1: 可以了哈，可是解放了。
2: 对。
1: 如果你皮肤发红的话，就说明是这个皮肤上是有慢性炎症的。
2: 哦。
1: 那么你喝 CMD 呢？因为它有调节免疫、促进皮肤代谢的作用。所以皮肤疾病的病人要想从源头上解决，通过喝 CMD 是可以的。你现在皮肤颜色都正常了。
2: 对对对。
1: 好的，好。栾家您是哪里人呢？
2: 随州了。
1: 随州什么地方的？
2: 随州城区。
1: 好，栾家祝贺你啊、
2: 好好好，
1: 祝您呢、健康长寿。
2: 谢谢，
1: 永远都平平安安的。
2: 好，
1: 再见。
3: 随州老店今天可以到随州市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的光明药店三通专柜去参加活动啊。
0: 喂，你好，
1: 早上
4: 好。郑主任。
1: 哎，早上好，欢迎您，电话接通了。
4: 哎，我

0: 那个三通三宝的那个受益者呀、
1: 啊。哦，受益者。
0: 那个早就想感谢你们。
1: 好，今天电话咱们接通了啊，那您跟大家讲一讲，您用三通三宝之前是怎么不好啊？
0: 我就是年纪大嘛，就一体多病了。
1: 啊、
0: 哦。首先就是那个关节那个腰啊，就是不能够负重，上楼梯都不行。后来这个用三通以后有好转，
1: 有好转，
0: 就是现在走楼梯啊、散步啊，都比以前那个劲大多了。
1: 就是力量现在有增强了，
0: 对，
1: 可以负重了，你现在能上下楼了，是吧？
0: 是的。
1: 好。
0: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类风湿啊，很严重的。
1: 哦，你有类风湿。
0: 那个关节痛有的还变形了。
1: 哦、
0: 也通过那个三通以后比以前要好一点、嗯、
1: 这个类风湿最大的痛苦就是疼痛啊，关节肿胀啊，你刚才讲到有点变形了、嗯、那说明你病史时间起码要在10年以上啊。
0: 是的，是。
1: 您现在多大年纪啊？
0: 我70多了。
1: 70多了啊。
0: 嗯，72岁。
1: 72是吧？咱们有类风湿的病人，其实他最大的痛苦除了疼痛关节变形，他主要是会影响你走路啊、嗯，所以你刚才讲到你上下楼困难，不仅是你腰的问题，跟你类风湿也是有关系的、嗯、但是你用了三通呢，因为它经络气血畅通之后可以通利你的关节、
0: 嗯、
1: 就是你的变形的关节疼痛会有好转，功能有恢复，现在腰的力量也增强了、嗯、对不对？
0: 是的。
1: 嗯，
0: 还有就是那个血压比较低，就是之前的话、
1: 哦、
0: 那个血压很低很低的，不超过70高压，就是通过你们这个 三高那个吃药一样，
1: 带的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啊、
0: 对、
1: 嗯、
0: 之前是三通，这个是三高，
1: 嗯，
0: 下来以后呢，以前的血压不超个70，
1: 嗯，
0: 现在很正常了、
1: 嗯、
0: 我经常去量的话都恢复正常了，都120的80、
1: 嗯、
0: 就是130、
1: 哎、
0: 就是这个左右，那个很好的。
1: 你这个血压
0: 我头晕了、嗯、之前就是头很晕的、
1: 嗯、
0: 整天昏昏沉沉、嗯、好像就在那个船上一样，
1: 好像坐船一样，
0: 对对对，
1: 晃晃悠悠，是吧？
0: 是的
1: 、哦、这
0: 个
1: 是
0: 三高很好的，戴了以后又方便又省事，我后来盖上了很多都到那儿去买的、
1: 嗯、
0: 就说他们以前你什么老晃晃悠悠的，好像那个没精神那样子，那、
1: 嗯、
0: 现在怎么变得这么好了、
1: 嗯、
0: 哎，我就跟他们介绍、
1: 嗯、
0: 也有人去买的，我也介绍人到那个专门的去买。
1: 好的，你看你原来呀类风湿腰疼啊，你上下楼不方便，它就会限制你的活动、
0: 嗯、
1: 你用了三通的三号药包，它既能够通利关节，又能够祛风啊、散寒呐、啊、恢复你腰椎的功能，我们讲说它有功能、
0: 嗯、
1: 你才能弯曲、
0: 嗯、
1: 你才能下楼、
0: 嗯、
1: 所以你看你现在有力量，你生活能自理。
0: 嗯，
1: 再一个呢，就是刚才你讲到你这个低血压的问题，长期低血压它不仅会头昏，它会诱发脑梗、
0: 嗯，
1: 就是大脑供血不足以后引起中风。
0: 是的，很危险的。
1: 你看你带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你刚才讲到你现在测量血压很好啊，你原来血压70几、
0: 嗯、
1: 你现在120-130左右的80，您72岁了、
0: 嗯、
1: 你这是小姑娘的血压，小伙子的血压。
0: 是的，所以感谢你。
1: 一方面说明你心脏收缩有力，泵血力量强，其次是你的外周血管弹性好，你才有这么好的回心血量。
0: 对对对，我每天带，一天也不干。
1: 好，人家是哪里人呢、啊、
0: 我是天门城关的。
1: 好，您留个电话给我，电话是多少？
0: 我忘了，我记不到、
1: 哦、
0: 我还是、
1: 哦、忘记了。好嘞，人家
0: 谢谢、啊、
1: 祝您呐平平安安的，健康长寿、
0: 嗯、好，谢谢你，
1: 再见。
0: 感谢你。
1: 好，
0: 谢谢啊。
2: 好，要谢谢大家的经验啊。喂，你好。
1: 早上好
3: 啊。
1: 啊，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您好。
3: 哦，好好，谢谢、
1: 啊。早上好，电话接通了。
3: 哦，谢谢。
1: 欢迎您。
3: 我用了20几年了，从熊主任这开始用起啊。
1: 那是老用户啦。
3: 哎，老用户。
1: 那您用三通三宝都治了哪些病呢？
3: 这个腰椎滑脱有效。
1: 啊。
3: 这个咳嗽的骨刺有效。
1: 啊、
3: 哦，这个头昏、胃不舒服，都是用三通疗的，都有效。
1: 我们一个个说啊，这个腰椎滑脱是谁呀？
3: 都是我的这个张老板。
1: 张老板是谁呀？
3: 我的老伴的。
1: 啊，你管老伴叫张老板？
3: 哎，他姓张，叫张佳敏。
1: 啊，您管他叫老板？
3: 哎，
1: 好，张老板，您的老伴儿。 腰椎滑脱是受伤滑脱的还是老了他滑脱了？
3: 他就是轴心疼了这么管闲事，就是疼很了，后来就到医院里检查，就是腰椎滑脱
1: 啊，
3: 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都脱落了
1: 啊，腰三四五都滑脱了。那你看老伴儿他痛苦是什么？
3: 痛苦是可能走不得的
1: 啊，
3: 走不得时又疼，那一疼嘛就光痛苦的。
1: 那是他用三通是您推荐他用的？
3: 对
1: 啊，
3: 都听这个都你讲嘛，我一星期设计，因为我是个瞎子了的，
1: 眼睛看不到是吗？
3: 我都瞎了二十几年了，我瞎哭了的，谁家都搞不到的。
1: 哦，年轻的时候身体是好的，
3: 哎，
1: 后来眼睛不行了，
3: 哎，眼睛瞎哭了，都是他一锅的你走。
1: 那你的这个张老板，你的老伴儿，那他很不容易啊。
3: 哎呀，不容易，我也找爷找爷。
1: 那他当时腰椎滑脱了，他主要是什么疼吗？
3: 疼啊！啊，我都走不了路，子没得办法子去这个医院里去检查的。
1: 啊。
3: 检查了就没得法子，我瞎了眼睛不能做什么子，引起那个生意人讲这个三通，
1: 嗯，
3: 那就要他就去买的。
1: 老伴儿用三通以后，你觉得他的变化是什么呀？
3: 他的聊的这就人轻松了，就可以干了。
1: 你干活了？
3: 哎，
1: 这个家有盼头了。
3: 哎，头的疼的不能够走了，就睡了，过吧，心息了。
1: 哦，在床上躺了一个多礼拜。
3: 哎，这搞的嘛都发了，这听到讲的蛮好嘛，我这要他推荐的，要他去买呀。
1: 嗯，
3: 我的姑娘就把他引到这去买，一直这么多年是吧？嗯，
1: 这么多年来，他坚持用三通挺起这个家。
3: 哎，我瞎了什么活都不能干的呀，这个啥的呀、
1: 他腰椎滑脱三四五都滑脱了，但是通过用三通呢干活没问题是吧？
3: 啊，
1: 恢复的好
3: 啊。
1: 好的，
3: 感谢。
1: 那老伴除了治腰椎滑脱还治了哪些毛病啊？
3: 这个头昏的，
1: 嗯，
3: 这个咳嗽的骨刺的，
1: 嗯，
3: 这个胃酸的问题的，
1: 嗯，
3: 都有改善了。
1: 好的，等于老伴儿用三通治腰椎滑脱、治膝关节骨刺、治头昏、治胃不舒服，老伴儿都恢复的挺好，是他在照顾这个家，对吗？
3: 我一个瞎，他是拨的那谁来给他瞎的瞎呀，拨的拨呀，农村的不干活也没得生活的。
1: 您是说啊，您眼睛又瞎，老伴儿呢、原来因为腰椎滑脱，走路又是跛行的，走路不方便。通过用三通呢，老伴恢复的挺好的，现在还能干活是吗？
3: 哎，可以，这是干的还轻松活的，家庭里生活的。
1: 祝贺您啊！
3: 哎，我还有个坐骨神经，我也带着用。
1: 您坐骨神经痛，原来的痛苦是什么？
3: 疼的嘛都发，这是用了这轻松些。
1: 什么地方疼啊？
3: 这个坐骨神经就是个屁股，左边的屁股。
1: 疼得厉害哈。
3: 嗯，
1: 那你用三通治坐骨神经痛治好了吗？
3: 啊，治的轻松些了。
1: 是哪里人呐？
3: 我们是湖北省韩昌县湾潭乡湾潭村一走。
1: 您叫什么名字啊？
3: 我叫杨三娇。
1: 老伴叫什么名字啊？
3: 张佳林。
1: 好，留个电话给我，电话是多少？
3: 我的电话是可我记不起来呀，你白吧，86417777吧。
1: 这是座机电话是吗？
3: 哎，我是座机，我只有瞎子是接座机的。
1: 好的，人家祝贺您跟老伴儿，咱们用三通三宝呢收获很大，特别是老伴儿啊现在恢复的这么好，您呢左边的这个坐骨神经痛的厉害啊，但是通过用三通治疗呢都恢复的很好。
3: 对。
1: 好，祝您跟老伴儿啊家庭幸福，长命百岁。
3: 好，再见。
2: 老两口就是要以三通三宝为伴，帮助我们健康长寿。
1: 所以家里有一台三通啊，自己和老伴一块用，一起平安，真正的是家庭医生。
2: 三通健康身边行，9月18号周五，随州市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三通专柜。9月19号周六，宜城东街栏杆桥十字路口九通大药房第二分店三通专柜。 9月20号周日，荆门向山大道华侨宾馆对面楚风蒸菜馆。

0: 南侧海汇地下通道翠竹园出口处民众大药房三通专柜。
1: 待会儿七点到八点，我还给大家付一个小时，02783624785，咱们七点钟再见。
2: 冬病夏治，三通三保现真情大型优惠活动通知。为了满足广大病患者冬病夏治的需要，三通公司从即日起，把最时尚、最实惠、大家最渴望拥有的三通健康大礼送给全省人民。一，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即可交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二，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外送220元治疗的药物。三，买2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电子针灸一副；买3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90元增效液一瓶；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四，买3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100元。另外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优惠328元。五，买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3大瓶送2小瓶，5大瓶送4小瓶，10大瓶送10小瓶，多买多送，送完为止。疾病无情，三通有情，冬病夏治，事半功倍。三通三保，祝全省人民吉祥平安，幸福快乐。美好的世界
3: 在我们的心。腰腿痛用三通，
4: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3: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4: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5: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里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重重惊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轻松顾里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2: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和大家准时相会在同一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节目开始了，首先特别提醒大家啊，就是最近呢参加我们迎中秋庆国庆双节超大型优惠活动的朋友非常多啊，希望大家呢一定要记住几个问题。因为现在有很多朋友，特别是有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家了，出门不方便，尤其是个农村的老人家，搭个车啦，出门啦比较远，纷纷要求送货或者是要求邮寄快递到家。那么一再强调一下，就是您的地址要跟我们接电话的老师说清楚，然后呢就是要保持电话畅通，因为有很多老人家用的是那个老年手机，有时候信号不稳定呢、因为货到了我们肯定要跟您打电话的啊，所以大家一定要保持电话畅通。第二个就是现在有很多特别是老用户，一买就是几款产品同时购买啊，组合应用嘛。那么哪一款产品买多少瓶，几款产品一共买多少，然后价格是多少，送哪些东西，那么在电话交流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问清楚，这样呢到时候您可以仔细的再点一下您收到的货品。这个问题呢我强调一下。还

0: 有一个就是有些特别是要求邮寄的啊，您打完电话以后呢，我们一般呢、啊、基本上就是当天早晨啊，或者说上午打电话，我们下午就会发货。有时候下午打电话可能就隔天发货了啊。省内的话基本上两三天就能到货了，所以大家呢一定呢要记住，两三天如果说没有接到电话，那您就赶紧拨打8733-8911查询一下啊。这里节目当中我就不通报这个邮购信息了啊，希望大家呢把这个问题都搞清楚。活动非常火爆，尤其是我们专家老师啊所到的地方，现场啊很多老用户新朋友都在积极的购买，而且现场还能够免费的测血压量血糖，这个机会很好啊。可能对我们很多城市的老人家来讲，量个血压测个血糖很方便，但是呢对我们有些农村的老人家那就不是那么方便，特别是量血糖，大家呢可以把这个机会把握住。所以朋友们抓紧时间积极的参加活动。那么这里呢我还是要强调一下啊，我们总说慢性病呢、啊、它都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很多疾病您可能会说，哎呀我现在病很重，但是这个重发展的很厉害，那么它往往都是由很轻的或者说早期的一些不知不觉的问题慢慢累积而形成的。你比方说腰椎的病，什么腰椎肥大啦，椎间盘突出啦，或者说腰椎滑脱啦，甚至压迫坐骨神经呢，那确实疼起来很厉害。但是很多人往往最开始2年前、10年前，或者说更长的时间，他可能也就是一个慢性的腰肌劳损。那么随着我们平时不注意，再加上年龄增长，腰肌的劳损越来越严重，那么他保护腰椎的能力就会下降。结果呢，到了一定岁数了，累积到一定程度了，当您突然一用力的时候，它就保护不了腰椎，就容易出现椎间盘突出。所以我希望大家啊，在生活当中啊，一定要注意时时刻刻加强身体的保养，同时呢要学会观察。这就是为什么我总说大家选择我们的原黄金活力滋养宝、轻松固力健、千里眼，平时好好的巩固很重要。有些问题要早防，有些问题呢就要后续的保养巩固，防止它的复发。希望大家呢重视起来，活动每天都在进行，赶紧行动，记住02787338911 8733-8911。喂，您好，这朋友
1: 是唐主任了。你好，辛苦了啊。
0: 不客气，那您久等了啊。
1: 我的情况就是这样，我的这一把五年骑了十几年了。
0: 嗯，
1: 我当时也是不相信了。
0: 哦，
1: 我就一拿的时候不有抱着心情，我说你这搞的爬上班啊。现在玩到骑了十几年，这太好了。
0: 你看
1: 什么都太好。
0: 哦，
1: 现在原来一老黄，
0: 嗯，
1: 我就说你到这几年劝我，外头我前刚刚进楼的时候，那真是自己管严，又是经常感冒。
0: 哦，
1: 经常感冒就是你还感冒，也是那心里都咳嗽，一搞。半年的头晕头斜，
0: 哎呀，就是有咳血了是吧？
1: 经常咳血，我的身子过意不去。我的小孙说：“老爷，想怎么办呢？这
0: 现
1: 在咳嗽不行了，要看了。现在越检查，越打针，现在挂着也挂不好，还不是这样。
0: 嗯，
1: 天天有时候半夜是挂急诊，你说我搞的七不几位？
0: 晚上挂急诊，那是就什么呢？咳的呼吸困难，
1: 头斜的，气也抽不上来，压不上来。
0: 哦，
1: 人家人这些休克。你看现在我的姑娘前四年高有期，到时候要我骑，我看她骑了4号，我现在呢也骑，现在今年第4个月了，我现在都太好了。
0: 好，
1: 我现在也不发冷，也不感冒的，那自己管理现在都太好了，
0: 都好了，
1: 太好了，现在好吧。我一老实说，我感谢，我相信这事了，因为你现在相信我们呢，我一老想，你看我这么又年轻，年纪不大，你万一搞病了怎么办呢？
0: 是的。
1: 现在你自己说把身体搞好，就是你心是幸福，
0: 对。
1: 我现在只是想说就幸福，
0: 这都是很实在的一个问题，
1: 对，
0: 是吧？没有一个好身体，什么都干不了啊。
1: 对，就是你看我现在到空调房里，谁呢就是敲打10泡睡觉也不感冒的，经常原来。万一出现感冒了，现在身体还好。我现在你看我退休还是给别人打工，现在你看有精神的人，我还给我打工，没什么事搞事就玩一下。
0: 是的，这就好，那这就好。那您等于说这个气管炎这个病算起来有多长时间呢？
1: 我是不从头时候就开始了，天天挂针都挂不好，
0: 就还当时还就是相当于还没退休的时候就已经不行了，
1: 就有了，就是那就是咳嗽一场半年的咳，
0: 所以还是一个问题啊。您看我们经常说气管炎呢，大家一发病了就咳。当然，您说的比别人要更严重，咳血了、吐血了，那就更厉害了，是不是？
1: 那真是厉害。有时候你看气都掉不上来的，那怎么办呢？我这都搞得咳的，就这样。我相信这，我这现在今年第4个月了，反正我现在太好了。

0: 说您刚刚意思就是说这个是家里人先用的，是您爱人先用的是吧？
1: 我爱人先用的，
0: 先用的，
1: 他用了十多年，他用十多年。
0: 哦，他都用十多年，但是您刚开始，您刚开始还有点不赞成他用是吧？
1: 我不赞成，我只是我上当啊。现在我答应好，我就相信给他，我相信他，再劝我。现在我不多好的，我有现在有骑的，有活的，有玩的，又有金，日身体好，是谁比较好？
0: 对对对，对呀。
1: 你看现在这个国家形势好，要强大，你把身体搞好，多活一点是不好些？
0: 哎，
1: 是的，
0: 是的，是的。
1: 要不是九十一百岁了，是三两，你看这么年轻，要把自己。
0: 那你具体多大年纪了？
1: 我现在近六十五。
0: 哦，六十五，那是年，那是年纪不大，
1: 年纪不大的是的，这么年轻。
0: 所以有时候我总说啊，这个方法好不好了？当然，没用过的时候怀疑啊、犹豫啊，这个我们也能理解。
1: 对对对。
0: 现在说个玩笑话，现在健康产品又多，到底哪一个好，真真假假，大家有时候也不好去辨别。
1: 那谁不去？我这还天天早晨，我听什么问题，我听哪里？
0: 所以这个有时候就是需要大家了，一个是认真听，再一个多比较，再一个呢还是要亲身来感受。所以用了以后，您看您现在。不说您爱人用了这么多年，您自己现在也算下来也有了四年了。
1: 现在好了，
0: 哎，好了吗？
1: 好了，好了。
0: 祝贺您，祝贺您啊！谢谢您，
1: 谢谢
0: 您，健康，
1: 谢谢啊，谢谢啊。
0: 下一步呢，这个还是注意一下啊，毕竟来讲也六十五岁了，一个加强巩固，加强巩固。另外在生活当中啊，每天坚持锻炼，科学饮食，包括这个好的心情啊，都配合起来。
1: 对对对，啊，谢谢谢谢，谢谢啊。
0: 您贵姓呢？
1: 我不敢姓谢，
0: 姓谢啊，
1: 谢谢谢谢，
0: 是哪里啊？您是？
1: 我是唐家墩。
0: 哦，汉口唐家墩，再次祝贺您啊！
1: 好好好好，唐总，谢谢你啊！
0: 哎，好的好的，再见啊！
1: 每天辛苦你了啊！
0: 哎呦，不客气。再见啊，好，
1: 感谢感谢啊，
0: 好。
2: 请武汉市的朋友特别注意了，明天19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口专营店，为武汉市的朋友们带去健康和指导。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3: 你好，你好，我是老用户啊。
0: 啊，老用户了啊。
3: 好久吃饭，把我鼓励给我最大的效应就是特别老人喝的，就是个骨骼了，保健很有的效果。
0: 哦，骨骼啊。
3: 对其他方面也有保健效果。
0: 嗯。
3: 我们是个低保户，养老个儿子，每年的低保钱都还用得在这搞这些。
0: 啊，是您二老都在用吗？
3: 啊，都在用。我的老板原来这个腰疼、脚痛啊，不晓得是风湿痛是么子痛，那起来记不得，不能劳动。通过服用这个骨力健好的自然保以后的，现在能够劳动，
0: 能做事了，是吧？
3: 这个腰可以，要骨痛，我两老的骨骼呢很正常，还可以，我很满意。
0: 那就主要就是骨关节的变化了，非常大了。
3: 哎，对了对了，
0: 说个简单的，就是生活上做事做家务啊就很轻松了。
3: 靠家务劳动自理这东西这还改变了，以往了不能够自理呀，
0: 哎呦都不能自理了。
3: 那困得动不得了，脚站不。
0: 那是蛮严重的。那你们都多大年纪了？
3: 我们都是17年，就是那个骨力健我领了。
0: 哦，已经就是参加活动领回家了。
3: 我买了4期啊，买了20瓶啊。
0: 哦，那就可以。其实从您二老来讲啊，我觉得是这样啊。首先咱们人呐、我总说咱们活力资源宝这个打基础很重要。很多老人家关节疼啊，走不了路啊，或者说人们呐、干不了事啊，中医讲还是和什么有关系呢？劳伤耗伤了人的正气啊，就气血亏虚是有关系的。哎，所以这个活力资源宝，它抓住源头，造血益气，滋养骨髓嘛，这就是打下一个基础。您看我们讲气血足，人呐、就精神呐、气色就特别的旺盛，人就感觉有劲了。
3: 对对对。
0: 哎，那您走起路来啊，或者您干点事情呢，自然就比以前要强多了。然后呢，再加上这个骨髓啊，本身就能够养骨壮骨，这样呢，关节啊、骨骼了、也更年轻。然后呢，把咱们轻松固力健呢，再加强局部的关节软骨的修复，尤其是补充关节的滑液，这个在冬天呢很重要，因为冬天天气一冷呐、这个关节滑液呢，因为它循环差，关节滑液就少，关节就僵硬。那么及时的用上轻松固力健。在天气转凉啊或者转冷的时候，这样就能更好的维护好关节的活动。
3: 对
0: 哎，所以在这里我祝贺您二老。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3: 我是新州，我姓王。
0: 好，那就感谢您参与节目，活动也参加了，就好好用。祝您二老健康长寿。
3: 感谢你们的销售专家。
0: 好，
3: 您这是救命呐，救命！
0: 您客气了啊，再见啊。
3: 好好，谢谢谢谢。
0: 喂，你好，老人家。
4: 哎，唐主任你好。
0: 哎，您好，您好。
4: 哎呀，我出来在找你呀、啊，我出来在找你，找了几次没找着，啊，我说今天跑了过来把他找出来。我说你，我用你的火力钻包啊，几个清扶的剑。
0: 嗯。
4: 我从2022年呢，我的腿都去疼，疼到就是那儿玩的去半玩湖边那儿去玩的，腿又肚子都要疼。
0: 哎呦。
4: 所以我听了你的广播以后呢，最近去买了2022年的双十二份。哎呦，太好啊！你的护理资源包着急好。
0: 嗯，
4: 真巧。现在呢，我护的腿脚不疼了。
0: 好，
4: 腿儿不疼了，这个睡眠也蛮好了，护了个护理资源包。
0: 哦，睡得也好了。
4: 我脸呢有点这个后关节痉挛。
0: 哦，是食道痉挛是吧？
4: 哎，对对对。
0: 嗯。
4: 一搞呢，都扶着它，有时候要只要不舒服，护了水好了，护那个东西护了一年头了。
0: 嗯。
4: 这个都不扶了。但胃病不服了。
0: 哦，那很好啊。
4: 我不是日本的，我不是跟人家太过了，我不搞了。但是老百姓的钱是不容易那个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4: 对胃肠胃好，睡眠差就是睡眠一梦好。我原来睡，一溜起都睡了嘛，睡两三个小时，醒了怎么都睡不住。
0: 哦。
4: 现在。不管起来改手啊，干么子？
0: 嗯，
4: 就打床就睡住了。
0: 好，您看您这精神就好了。
4: 哎，对对对，你这会儿讲的，你说话也好听，你讲话我一直在听你的讲话，讲的蛮深刻，所以我听得很紧。现在以后呢，我说完我也来买得起。
0: 啊，是的，是的，
4: 确实对，今天确实有好处。
0: 对，所以我们这个节目呢，一个当然我们肯定是把我们的健康产品要介绍给大家，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也要把正确的健康知识啊也要传播给大家，大家把这些知识要掌握好，然后才能够去选择我们的产品。等于说您刚开始就是因为腿呀还有关节疼是吧？
4: 嗯嗯嗯，我现在以后呢，这个腿不疼了，腿不疼了，不疼了以后呢，就是他这个护理资源包的护的，这个人的身体还是很有的好处，
0: 很有的好处，
4: 你免疫好，
0: 嗯，
4: 这个胃吃的不疼了，
0: 就是整个消化能力啊、吃啊、
4: 哎、对对对
0: 睡啊这方面都很正常了啊，
4: 也早就正常，
0: 早就正常了，
4: 原来跟我老板俩去养的师傅，我到时候挪肚子，我爹怎么挪肚子，当真的不挪肚子了。
0: 哦，哦，那您的这个肠道功能也很好嘛，是不是？
4: 哎，肠道功能好，
0: 那真不错。那您像血压啦、心脏啊、大脑啊这些情况有没有问题呢？原来
4: 我的原来有高血压，高血压有点脑梗，脑梗我亲自过的时候，对脑梗呢有好处了。原来都是140那个，现在量血压是130多，就是博士那个样子。
0: 哦，就血压也很正常了，130多，低压80多。
4: 哎，对对对。
0: 哦，等于说原来还得过脑梗呢。
4: 有脑梗，现在我在5年住到医院的，有脑梗检查出来的。
0: 哦。
4: 后来段时间用了，我是对你这个护理资源包上的。
0: 嗯。
4: 资源包对身体还是健康。不是一般的保养油。
0: 对。您这说的对。
4: 跟你说的护士讲的那个保养油啊。我对身体不是有的没关注早的，可能跟人感情。
0: 是的，是的，是的。那等于说现在血压也正常了，那头应该也不晕了。
4: 头不晕了，
0: 头
4: 不
0: 晕了啊。然后您看，您头不晕了，脑供血好了，心脏供血也好了，所以您的睡眠就好了，再加上您本身消化力也正常，排泄也畅通，所以您整个的精气神呢就养好了。
4: 我再说我的老伴儿，他原来有那肺积水，前天我怎么起来，我这眼睛怎么眼睛肿肿的？他我的心脏有点闷闷的。
0: 嗯。
4: 完了，这孩子们打电话叫他来，完你爸爸心脏有点不行，还出血有点困难。
0: 嗯。
4: 检查就住了7天，积水我是眼黄金，我拿它起
0: 啊，眼黄金，嗯，
4: 你现在的眼黄金我一盒子买到位，买了20盒，一个气管炎老卡一卡几股老是卡不好，它起眼黄金到半年都没卡手了。
0: 哦，是吧？哎呀，等于说您的老伴因为肺积水，然后呢就是心脏有问题了。
4: 心脏有问题。问题
0: 哎，照您那说呼吸困难了，眼睛也肿了，那估计还有点心衰了。
4: 是心衰，对对，
0: 是心衰吧？哎，
4: 嗯，
0: 他平时血压好不好啊？
4: 他血压就是低血压，
0: 哦，低血压。
4: 现在那个油嘞，我早段时间跟他讲的，他已经原来是50，现在是那个70样子。
0: 哦，原来低压只有50。哦，低压上来了。
4: 哎，对对对。
0: 啊，那他现在呼吸啊，包括肿的情况啊，这个情况怎么样？
4: 蒙好蒙好，他现在去医院的票，他身体蒙好，他
0: 现在蛮好了。
4: 去打门球去的。
0: 哦，打门球了，是吧？ 啊，那可以，那您这老两口啊都还是用得很好。
4: 可以可以。
0: 行，您是哪里啊？
4: 我是随州。
0: 随州哦，您贵姓呢？
4: 我姓李。
0: 谢谢您的分享，也祝您二老更加健康。
4: 好的好。
0: 啊，好的，那以后有更好的收获再多交流。
4: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保重身体，再见啊。
4: 好，再见，常主任，谢谢你
0: 好。好的。
2: 请随州的朋友特别注意了，后天20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随州。随州在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踊跃参加。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5: 啊，唐主任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5: 这是中秋国庆的双节活动是吧？
0: 对
5: 啊，我买一年的量，买20瓶。
0: 哦，准备参加这个双节的活动。
5: 对对对。
0: 准备买哪个产品？买20瓶呢？
5: 买活力宝，
0: 活
5: 力自然宝，
0: 活力自然宝。
5: 啊啊啊！
0: 原黄金呢？
5: 原黄金没有用过。
0: 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5: 我是应城。
0: 应城。
5: 嗯。
0: 可以，这个双节活动呢，也是今年到目前为止优惠力度最大的活动了。这个20瓶的话呢，享受的力度很大。买20瓶活力滋养宝的话，我们会赠送您一个，是赠送活力滋养宝是560粒。另外呢，再加送轻松固力健那个礼品装的4份，还有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这个活动就很大了。
5: 好。
0: 您是老用户还是新朋友啊？
5: 老用户啊，用过2-3年了。
0: 哦，这解决哪些问题了？
5: 免疫力提高呢，感冒不感冒呢？
0: 抵抗力增强了。
5: 再就是冠心病现在也没发了。
0: 冠心病现在没发了，心脏稳定了。
5: 哎。
0: 哦，您原来有冠心病啊？
5: 那冠心病，那走个几百米是要斜的，不能走。
0: 那就出个门那就很难了。
5: 哎，
0: 您冠心病得了几年呢？
5: 冠心病得了2-3年了。
0: 2-3年。原来血压血脂正常吗？
5: 血压血脂都还好。
0: 都还好。那就现在冠心病没怎么发了，那就出门走路就轻松了。
5: 哎。
0: 原来发的时候是怎么不舒服呢？
5: 走路走个几百米是口气。
0: 口气。
5: 心慌。
0: 就说心慌气短。那好，这个很重要啊，因为冠心病呢，这个病呢，现在发病率很高，有的老人家呢本身有高血压、有糖尿病，还有高血脂，有的老人家可能没有什么三高症，但是呢，我也说过，人随着年龄增长，特别是骨髓造血功能下降以后啊，就容易导致我们心脏、大脑这些最重要的、最敏感的脏器，它就出现缺氧，一旦缺氧，再加上动脉硬化。就容易出现像您刚刚说的胸闷呐、气短呐、甚至有的时候呢，人呐感觉好像没劲呐。
5: 对对对对。
0: 现在用了这么2-3年以后，现在都很平稳了。
5: 都平稳了，
0: 都平稳了。还有哪些其他的感受吗？包括肠胃啊、睡眠呐、这方面都怎么样？
5: 肠胃吃了以后蛮好。
0: 吃了以后蛮好。您多大年纪了？
5: 80多了，83了。
0: 83了啊，那腿脚关节都还行吧？
5: 关节还可以。
0: 贵姓老爹的？
5: 免贵姓张。
0: 姓张，行。那您是直接去我们当地是应城吧？
5: 应城。
0: 您是直接去购买呀，还是要当地给您送货呢？
5: 送
0: 啊。
5: 没事，这是他们的送。
0: 好好好，行。那您到时候就保持电话畅通了。
5: 好好好。
0: 哎，好好巩固啊。以后有更好的收获再多交流。
5: 好好好。
0: 好，再见啊，张爹爹。
5: 再见再见。
0: 好，在此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啊，中秋国庆双节的活动啊，机会一定要把握住啊。刚才我们应城的张爹爹也是一个老用户，冠心病现在好了，肠道呢现在也恢复了，所以积极的参加活动啊很关键啊。这个大活动当然首先享受的是大优惠大赠送，关键的我一再强调了，咱们在这个秋季啊，好好的服用原黄金也好，活力滋养宝也好，包括轻松固力健啊，对我们培补人的正气收敛嘛、收藏啊很重要。希望大家呢相互转告一下，赶紧行动。特别是要求送货的或者是要求邮寄的啊，要提前打电话和产外老师提前预约一下，我们将尽快的为您办理。记住02787338911，8733-8911。喂，你好，这朋友。
6: 哎，唐主任你好。
0: 哎，您好，您好。
6: 我是百里洲的。
0: 百里洲就是枝江是吧？
6: 是的，是的。
0: 哎，好好好，欢迎你啊。
6: 我的养老期的活力健保就6年多的近7年的。
0: 就一直在坚持用。
6: 现在血压基本上正常的。2年多没感冒过了。
0: 血压稳定了，感冒也没了。
6: 气色啊各种方面呢比原来要强多了。
0: 好，这人呢就显得健康了。

0: 我基本上呢，那个高低焦吃中药的活可能干了，77了。
1: 啊，就说出点体力也行。
0: 哎哎哎，
1: 那可以了，77岁了，呵呵是吧？嗯，您那个血压高的时候有多高啊？
0: 200。
1: 哎呦，那人当时应该很难受吧？
0: 啊，难受，打昏了。
1: 就头昏。
0: 是的，是的。
1: 现在这几年还头晕吗？
0: 现在可以了。
1: 现在一般正常情况下血压是多少啊？
0: 这130/80。
1: 其他的指标怎么样呢？像血脂啊、血糖啊都怎么样？
0: 那都还可以，
1: 都正常的啊。
0: 哎哎哎。
1: 哦，那就好。血脂啊、血糖稳定的话，对您的血管的保护啊也比较好。然后自己平时呢动作慢一点，尤其像起身呐、啊，或者说起床啊，或者坐那个矮凳子站起来啊，这些动作啊都慢一点啊。
0: 啊，
1: 当时用了多久以后血压开始下降的？
0: 3.8，这头都不发昏了。
1: 哦，就能感觉舒服了。
0: 哎，舒服了。哎，不过呢，中过两次风，现在这个脑阻塞它没疼过了。
1: 您说脑阻塞哦，那就是有
0: 脑
1: 梗。
0: 脑梗，哎哎。
1: 脑阻塞、脑血栓形成、脑梗这方面的问题是吧？
0: 哎哎。
1: 发过两次。
0: 我发了两次。
1: 有没有什么后遗症呢？现在？
0: 现在没有什么后遗症，你这个发了个病毒啊，他是腿子走路不方便呢，我的高了蛮及时，他还没带残疾。
1: 好，那就好，没有后遗症那就好，因为两次脑梗的人一般都会多多少少有些后遗症，像你老伴这两次还没有后遗症，那真是恢复得很好。可以可以，这个贵在坚持。您看您这6-7年下来，您没有出现意外的情况，老伴呢中风两次，现在也基本上恢复正常了。
0: 哎，
1: 祝贺你们啊！
0: 哈哈，感谢感谢。
1: 哎，您是姓什么？
0: 我姓郑，
1: 郑姐姐。好的，行。那我们今年呢，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的活动呢，可以跟周围的朋友们一起交流分享一下。有时间呢，到我们枝江啊去参加活动。
0: 好，好的，好的。
1: 好，那就祝您二老更加健康啊！
0: 好好好
1: 好，再见啊，郑姐姐。
0: 好，再见再见。
2: 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健康服务组的行程和安排。今天1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明天19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嘉鱼和汉口，嘉鱼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西正街29号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后天20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随州，欢迎广的朋友踊跃参加。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轻松顾立健，中秋团圆，金秋送爽。补软骨护关节，强身体壮筋骨，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重重惊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4: 轻松顾立健每瓶173元，
3: 买5瓶送礼品轻松顾立健6份，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6袋，总优惠385元。买10瓶送礼品轻松顾立健15份，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另再加送活力资源宝20粒，总优惠996元。买20瓶送礼品轻松顾立健36份，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另再加送活力资源宝40粒，总优惠2336元。
4: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53在53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饶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 当阳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团风团风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金山阳峰汉仪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今天早上六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小雨转阴天，今天晚上阴天见多云，气温20至24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阴天见多云，气温22至27度，偏北风2到3级。后天阴天见多云，气温23至30度，偏北风2到3级。湖北省今天白天鄂西北恩施阴天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阴天有短时小雨。今天晚上鄂西北西部阴天有小到中雨，鄂西北东部、鄂西南、随州阴天有短时小雨，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局地有短时小雨。最高气温鄂西北19至22度，东部26至28度，其他地区22至25度，最低气温17至21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鄂西北西部阴天有小到中雨，鄂西北东部、鄂西南阴天有短时小雨，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局地有短时小雨。最高气温鄂西北21至26度，东部29至31度，其他地区26至29度，最低气温18至23度，偏北风2到3级。后天鄂西北阴天有小到中雨，十堰局地大雨，鄂西南阴天有短时小雨，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局地有短时小雨。最高气温鄂西北21至26度，东部29至33度，其他地区26至29度，最低气温20至24度，偏北风2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八，北京小雨转多云，27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1: 丁薛祥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2: 15/17，我国将积极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深度融合，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创新应用。
1: 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2.5%，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
2: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闭幕，中国理念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1: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对伊朗恢复制裁决议草案，美国称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联大。
2: 俄乌双方交换阵亡军人遗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

0: 市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换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0: 本台消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昨天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3.0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他提出4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促进区。

0: 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畅通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外方政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 10.99 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 1.2 万亿元。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4: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3: 微短剧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全国现在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了8亿人。2025年，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0%。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表示：“
5: 我们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 AI 剧发展很快，占比很高，我们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做到全流程把关。
3: 近年来，一批广电视听作品在海外热播，成为文化贸易和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彪说，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积极回应海外受众的新需求。
6: 在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加大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力度，进一步的完善政策措施，整合各方资源与力量，加强与海外主流媒体和网络平台的合作，让更多中国好作品在海外引起共情和共鸣。
3: 昨天发布的《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132.3，比上年增长2.5%。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从产业结构

0: 和优质蛋白来源。2025年，全国海洋旅游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5.9%，邮轮旅客量比上年增长25.3%。
1: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监测海洋科研机构的研发经费持续增加，围绕海洋装备制造、海上风电、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的新兴产业，产业化投入不断加大，多元化投融资平台加快形成。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0: 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成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石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赛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即将在上海开幕，目前赛事筹备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64个赛项搭建材料已全部进场，赛场功能房及工位结构搭建基本完成，各类设施设备开启最终调试。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3: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4: 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等相关单位共同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3: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场地分区经理李小杰说，
5: 在美发的项目里边，我们有个装备，它就是照个相，然后就可以给你设计辅助卷手设计师来做造型设计。我们首次把西餐烹饪和餐厅服务两个项目融合在了一起，更符合一个正常餐馆的设计。
3: 创意艺术和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5: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着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设施设备的摆放、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世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对于全世界的选手来说，他们都是能够适应比赛环境的。
6: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京闭幕。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7: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4场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议题，覆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等多个维度。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参会人员的均衡性和代表性进一步提升。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研究员傅征南指出，
8: 北京香山论坛呢，到了2023年以后，覆盖面更广，代表性更强，这个研讨的议题呢广泛，也更有针对性，设计有平行会议，更加为青年的人才、青年的这个外交官提供了更好的历练的机会。
7: 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阿联酋媒体记者方浩明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9: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他们出现在这里，这就是对中国的一种信任，就是 看着中国的这种大国

0: 影响力。
1: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热点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是合理的选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
2: 五位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围绕肩负使命，在乡村振兴一线实干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元报道。
3: 见面会上，来自云南、河北、陕西、河南、青海的五位驻村第一书记，结合各自驻村经历，分享扎根乡村、服务群众的实干故事。陕西省铜川市印台区金锁关镇、金锁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江兴建告诉记者，在他工作的八年多来，充分发挥高效、教育、科技、人才优势，统筹印台区50多名驻村第一书记资源，形成抱团帮扶模式，
4: 推动中药材联翘从育种到销售的全链条发展，帮助王石洼村实现了村强业兴、民富人和的华丽蝶变。
5: 我们
4: 人工栽植的连翘，它既有清热解毒的作用，又是乡亲们的致富果。正是因为它，老百姓把我叫做连翘书记。
6: 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新堡乡四十亩滩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孙国亮表示，
4: 这些年我带着村两委和乡亲们一道，陆续建起了102座蔬菜大棚，搞起了柴鸡、大鹅、肉牛等养殖。 落地了光伏项目，成立了合作社，争取资金，修道路、安路灯、建公园，生活环境越来越好。如今的四十亩滩村可以说是产业兴、村庄美、百姓富。此外，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龙头山镇营盘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王忠林，
1: 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马场镇前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韩宇南， 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智多县多彩乡拉日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才仁吉藏也参加了本次中外记者见面会。他们分别讲述了带领群众发展特色产业、改善人居环境、守护高原生态、拓宽增收渠道的一线实践。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提出完善部门协同保护机制，健全覆盖农业品牌培育管理使用推广的全链条保护体系，增强消费信心，提升品牌价值。
8: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
7: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昨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1千瓦时清洁电能，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能源安全保障和区域能源结构优化注入绿色新动能。
8: 北京时间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版权保护的声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行。总台拥有本届亚运会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独家权威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书面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使用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
9: 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
0: 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联合国安理会17号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这一由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投票后发言，表示中方反对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中方从捍卫公道正义、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出发，着眼伊核问题政治外交解决大局，对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表决前，俄罗斯和中国代表均指出，核可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已于去年10月18号失效，伊朗核问题已经从安理会议程中剔除。伊朗方面17号消息，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当天上午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此次行动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利用其现代化防空系统执行。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17号表示，美国已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被拦截并摧毁，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死者为也门籍，两名伤者分别为沙特籍和巴基斯坦籍。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7号签署命令，将2014年第560号总统令规定的西方农产品进口禁令及禁止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等国家和地区进口部分农产品和食品的有效期延长到2028年12月31号。
1: 据白俄罗斯方面17号消息，俄乌双方当天在白俄罗斯乌克兰边境一检查站交换阵亡军人遗体，俄方向乌方移交252具遗体，乌方向俄方移交23具遗体。
8: 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法国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他表示，加拿大和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也不寻求零和式交易。
1: 据英国方面17号消息，英足总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休伊特致信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公开有关世界杯出售计划的全部信息，并对两起世界杯争议事件展开独立审查，要求公开美国球员巴洛贡禁赛处罚被取消的相关文件。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上午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将举行撞钟鸣警仪式，沈阳全城将同步拉响防空警报，警报将持续鸣响三分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将介绍155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下午，商务部和广东省、广州市有关负责人将介绍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有关情况。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预计超过3万家企业参展。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选举于当地时间9月18号到20号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 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将迎来男篮半决赛，中国队将在北京时间

0: 18:20对阵日本队。女排小组赛中，中国女排将在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00迎战哈萨克斯坦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主播李丹丹、方亮。
2: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3: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4: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3: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4: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2: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4: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2: 直到被丢弃。
3: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呢？算了，不吃了。
2: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5: 妈妈，我饿了。
6: 妈，我饿了。
7: 妈，我饿了。
8: 妈，
9: 我饿了。
10: 我饿了。
11: 我饿了。
7: 妈。
12: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3: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4: 北京时间7:00。

0: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湖北新闻。
1: 东风猛士联合华中科技大学研发的多款国产智能机器人投入使用，有效提升生产效率与智能化水平。
2: 2026湖北文化旅游发展大会在襄阳市举行，李殿勋出席。
1: 我省高新技术制造业持续快跑，今年前八月增加值同比增长46.7%。
2: 我国第二套6G开放试验装置落户湖北。
1: 汉产快舟十一号火箭成功发射全球首组商用中倾角干涉合成孔径雷达卫星。
2: 武汉启动金秋消费季，发布四大嘉年华279项文旅活动清单。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八。我是周田，
2: 我是雪岩，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小雨转阴天，今天晚上阴天见多云，气温20至24度。湖北省今天白天鄂西北恩施阴天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阴天有短时小雨。今天晚上鄂西北西部阴天有小到中雨，鄂西北东部、鄂西南、随州阴天有短时小雨，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局地有短时小雨。最高气温鄂西北19至22度，东部26至28度，其他地区22至25度，最低气温17至21度。
0: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

0: 闻。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强调，要加快产业创新，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优化提升汽车、钢铁、化工等传统产业。近日，东风猛士联合华中科技大学研发的多款国产智能机器人正式投入使用，破解汽车制造传统作业难题，有效提升生产效率与智能化水平。湖北台记者汪家瑞、程德明报道。
1: 走进东风猛士装配车间，重载机器人正在抓取车架进行输送，人形机器人在货架前拣选零件，漆面机器人在对漆膜缺陷进行检测和修膜。整个试运行区域全程自动化高精度作业。东风猛士汽车智能制造团队项目管理胡昭军：
2: 应用场景都是整车制造过程当中劳动强度高，智能化提升空间大，对生产质量直接影响的关键环节。进口成熟设备往往都是相对比较封闭的标准化方案，国产装备可以围绕猛士真实的工艺进行那个深度的定制，算法、软件、系统结构都具备二次开发的空间。
1: 机器人成功上岗源于一场特别的校企合作。今年三月，猛士汽车联合华中科技大学机械学院团队启动国产机器人智能制造改造合作项目，与以往实验室出成果再向企业推广不同，这一次科研团队直接搬进汽车工厂，全程参与方案设计、技术攻关、现场调试与迭代优化。华中科技大学机械科学与工程学院博士研究生叶涛：
3: 汽车工厂对于节拍、可靠性、安全性的要求远高于实验环境，要把实验室里能实现的技术变成产线上长期稳定可用的系统，我们能够不断去迭代，使算法、装备和产线真正形成协同。
1: 因为紧贴企业真实需求，研发出的机器人更具针对性。比如新上岗的国产重载机器人，这是国内首台适配汽车量产场景的重载智能装备。依托三维视觉定位系统，它可以抓起400公斤以上的车架，稳稳放到运输车上固定，准确率达98.5%，并且能适配7-8种不同车架类型。而在过去，这类作业需要4名工人反复用吊机来抓取放置。东风猛士汽车智能制造团队项目管理胡昭军：
2: 以前抓一个差不多要10分钟左右，现在我们抓一个最快的3分钟以内。我们现有的车架类型夹具可以完全适配，并且还预留了升级的空间。
1: 华中科技大学机械科学与工程学院博士研究生叶涛：
3: 我们面向的车架是一个很复杂的零件，重载机器人能够做到这个车架上每一个孔跟我们对应的小车上的每一个销，能够在很少这个误差的情况下准确地放进去。我们围绕这个重载机器人柔性化、抓取重量、视觉检测三个方面去攻克了相应的难题。
1: 项目还搭建起工业场景数据库，沉淀视觉样本、作业动作、异常工况等数据资产。这些不仅服务于猛士产线升级，也面向行业开放共享，为工业大模型、多机器人协同制造提供底层支撑。东风猛士汽车智能制造团队机器人工程师邹伟：
4: 猛士也是武汉未来产业技术创新场景实验室的重要应用载体，可为芯片、机器人本体和工业模型提供复杂、连续、真实的整车制造和测试环境，推动相关技术从实验室验证走向工业场景验证和产业化应用。
1: 华中科技大学机械科学与工程学院博士研究生叶涛：
3: 下一步呢，我们更希望围绕工业矩阵智能、视觉大模型、多机器人协同等方向与制造企业持续联合攻关，让科研选题有更多来源于产业的真实的需求。
5: 湖北台记者董延超报道。千年古城焕新出彩，极目楚天，乐享金秋。昨天上午，2026湖北文化旅游发展大会在襄阳市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出席，并和与会嘉宾代表共同启动知音湖北乐享金秋消费季活动。湖北历史人文厚重，山水资源丰富，近年来全省各地坚持把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摆在突出位置来抓，去年全省接待游客近10亿人次，旅游收入迈上1亿元台阶。本次大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12届十二次全会部署，聚焦打造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邀请海内外嘉宾齐聚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襄阳，开展交流洽谈，深化务实合作，努力推动全省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省委常委、襄阳市委书记彭勇出席，副省长陈平、保加利亚共和国驻华大使安德雷伊。

0: 伊特霍夫，紫荆文化集团总经理崔朝阳致辞，中建集团党组副书记单广秀，华侨城集团董事长吴秉吉，中国旅游集团副总经理胡志敏做主旨发言。有关国家驻华使节、文化和旅游部、部分省区市文旅部门及国际旅游组织负责人、国内外文旅头部企业、投融资机构代表、金牌导游、文旅专家、媒体代表等参加活动。会上推出了全省入境游产品矩阵，开展了各市州文旅宣传推介和旅行商现场洽谈，并发布了知音湖北乐享金秋消费季主要活动产品及政策。16号晚，李殿勋与参会嘉宾共同考察了襄阳古城焕新和盛世唐城项目，查看夜间文旅消费情况。
1: 湖北台消息，昨天湖北省统计局发布今年前八个月全省经济运行数据，先看工业，今年前八个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5%，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46.7%， 对规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达 103.8%， 增速和贡献率均高于前七个月，反映出湖北制造业结构持续转型的态势。从产业上来看，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达 84%， 反映出湖北制造业持续向高端化、数字化转型。投资方面，全省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较快，增速达到 6.0%， 市场对于湖北高技术产业发展信心十足。再看消费，前八个月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7,427.62亿元，同比增长 1.1%。 从细分数据来看，因为开学季因素，文化办公用品零售额增长 8.2%。 此外，前八个月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1.0%， 增速和前七月持平，呈现温和上涨态势。
0: 昨天，我国自主构建的 6G 开放重创试验装置正式落地湖北，这是中部首套、全国第二套 6G 开放试验装置，也是该装置面向工业确定性应用的省级落地实践，未来将大幅加快湖北 6G 技术研发落地的进程。湖北台记者黄鹏威、田畅报道。
2: 作为我国自主构建的 6G 开放重创实验装置，由仿真平台、原型系统、试验网三部分协作构成，开放数据、接口、功能、业务、场景五大能力，产业链上的企业不用自己建实验环境，就能做产品概念验证，形成装置开放、技术验证、场景应用、产业集聚的良性循环。中国移动湖北公司长江研究院院长龚健：
3: 融合了通信、感知、计算和智能的基础服务的中式验证的公共服务平台，6G 产业链上的相关的企业能够进行产品的一个概念的验证和一个中试，加速了我们这个 6G 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
2: 6G 是 AI 时代的关键数字底座，更是未来产业竞争的制高点。湖北作为 6G 技术发展的第一梯队，拥有卫星、芯片、光通信与算力的完整产业链。今年7月，湖北印发加快 6G 产业创新发展的行动方案，计划到2027年部署30个 6G 实验基站，培育智能制造、智能网联、低空经济、长江航运等八大应用场景，打造30个标杆应用。湖北省经信厅信推处牵头负责人陶思明：
4: 以实现率先技术突破、率先产品测试、率先试验组网、率先商用量产为目标，支持湖北移动在光谷未来城集聚上下游企业，在工业制造、智慧交通、低空经济等领域打造一批 6G 融合应用标杆。
1: 湖北台消息，9月17号10点40分，快舟11号固体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成功将天仪51星、5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全球首组成功入轨的商用中倾角干涉合成孔径雷达遥感卫星。天仪51星、天仪52星是全球首组面向规模化商业运营的中倾角干涉合成孔径雷达遥感双星，双星分辨率、观测幅宽等核心指标全面升级，在轨稳定性显著提升， 同时搭载星上 AI 处理载荷和高速激光星地链路，可实现影像在轨实时处理和数据高速回传，形成高分辨、宽覆盖、智能处理、高速传输的全流程对地观测能力。此次发射是我国遥感领域干涉合成孔径雷达技术应用发展的新起点，标志着地表形变监测正式告别低密度长周期的传统模式，开启每日观测新篇章。快舟11号火箭由位于武汉的快舟航天空间科技有限公司研制，700公里太阳同步轨道运载能力一吨，具有飞行可靠性高、入轨精度高、准备周期短、保障需求少、发射成本低等特点。本次任务是快舟11号运载火箭的第七次飞行，也是快舟系列运载火箭的第40次飞行。
0: 宜昌至兴山高铁将在国庆节前开通运营，届时武汉到重庆只需要3.5小时。湖北台记者吴简雅、沈鑫报道。
5: 宜兴高铁全长 108.38 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起自宜昌北站，终至兴山站，接入正渝高铁。
6: 在宜兴高铁的试运行列车上，最直观的感受啊，就是桥梁多、隧道密，全线的桥隧比呢达到了95%以上。那列车啊，大部分时间都是穿行在隧道和群山之中，偶尔啊能够透过窗户看到外面的峡谷和山壁。虽然它的桥隧紧密相连，但是呢，列车运行是十分平稳的，短短20分钟就能够跑完全程。
5: 通车后，重庆经宜昌至武汉可压缩至3.5小时左右，比现在绕行襄阳节省1小时以上。线路向北通过正渝高铁衔接襄阳、十堰，向东通过沿江高铁直达武汉、长三角，正式形成兴山、宜昌、荆门、襄阳、神农架、兴山的鄂西环线高铁路径。中国铁路经济规划研究院有限公司规划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马波涛
7: 打造了湖北米字加环形的路网结构，进一步强化了川渝地区与华中地区的高铁互联互通，大大压缩了鄂西地区与武汉都市圈、成渝双城经济圈的时空距离。
1: 昨天，国际标准化组织化学气象沉积涂层分委员会成立大会在武汉举行，秘书处正式落户武汉，这是湖北首次承担国际标准化组织秘书处工作。湖北台记者杜瑞雪、罗浩洋报道。
5: CVD 涂层就是在零件表面覆盖一层极薄的膜，使零件更坚硬、更耐磨、更抗腐蚀，让航空航天发动机光纤光缆长期稳定运转。过去这个领域长期由欧美主导，国内企业出口常因标准不认遭遇壁垒。湖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标准化处处长钱慧玲：
8: 这既是湖北技术实力的体现，也让我们能够更深度地参与全球的科技治理。依托秘书处呢，我们可以及时地把握国际技术和标准动向，推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等环节对标国际先进水平，助力湖北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推动湖北武汉成为该领域全球规则制定的策源地。
5: 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秘书处是全球产业规则制定的核心席位，长期由发达国家主导。湖北此前从未承担过此类申报，从零储备到一次性攻坚落地，实现了承担国际标准化工作零的突破。中国机械总院集团武汉材料保护研究所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同洲：
9: 湖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呢，帮助我们组织协调了很多会议，像2025年国际标准化组织 TC107的这个年会在武汉召开，展现了湖北武汉这个经济发展的成果。 ISO 确定放在中国之后呢，具体由哪一家单位来承担存在着不确定性的，市场监督管理局还邀请了国内外的一些专家，从文件资料、 PPT 准备、答辩的过程等等，逐条逐条甚至逐字的来进行修改，全程给了很多的指导。
5: 按规划，秘书处将围绕术语定义、工艺规范、检测方法等五大方向构建国际标准体系框架，吸引全球 CVD 涂层上下游企业向武汉聚集。
0: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重走长征路，重温红色往事。今天来听1935年发生在恩施咸丰的经典伏击战中保大捷。湖北台记者管根稳报道。
5: 9月以来， 恩施咸丰中埔大街纪念园里，不少预定新兵、少先队员前来开展国防教育活动，了解曾经在这里发生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中埔大捷。这是中央红军遭遇敌军

0: 围追堵截的艰难时刻，红二六军团总指挥贺龙指挥部队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经典之战。1934年10月，红二六军团刚刚会师，为策应中央红军突围北上，积极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随即挥师湘鄂边，发起湘西攻势。1935年6月2日，贺龙率红二六军团主力突破龙山封锁线，围住薛恩县城。咸丰县中捕大捷纪念园讲解员刘钊
1: 用调虎离山之计围攻薛恩，并坐镇在恩师的徐源泉大惊失色，他害怕宣恩失守危及恩师，威胁长江交防，于是即命驻守来凤的纵队司令兼41师师长张震汉率部北上驰援。
0: 围城只是假象，打援才是目的。得知敌军驰援，贺龙、任弼时等红军将领果断带领部队连夜急行军65公里，抢先一步到达中捕构皮岭设伏。等敌军进入包围圈，红军立刻穿插分割，一场硬仗就此打响。刘钊：
1: 我身旁的这门587山炮原型见证了中保大捷的关键时刻。当时战斗焦灼，持续3天，贺龙命令炮兵连长刘斌亲自操炮，瞄准敌军师部一阵炮轰，最后4发3中，炸毁了敌军师部，炸伤了张震汉，敌全军失去了指挥，为中保大捷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0: 咸丰红军小学6年级学生贺义琼：
2: 听了红军长征和中保大捷的故事，我感觉红军战士不畏牺牲很了不起。
0: 经过3天激战，红军歼灭敌军左路第41师师部及所属第121旅和特务营，活捉师长张震汉，取得中捕大捷。此战也是红军运动战、伏击战的经典战例。咸丰县老区建设促进会特聘专家胡立超：
3: 中国大捷和湘西攻势以西岸极大地支援了中央红军的长征胜利，体现了红二六军团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敢于与强敌战斗的这个精神。
4: 本周是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主题为智能时代网安护航，湖北各地宣传活动全面启动。湖北台记者黄玉、阮翔、李小雨报道。
0: 16号，省委网信办、省科协在红山礼堂举办湖北主场活动，现场宣介湖北省安全云平台，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乌江星讲授人工智能时代的网络安全风险防范，为省直机关、国企党员干部讲解防范要点。湖北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学生吕思琪：
5: 对我特别有启发的一个点就是，以后无论是做科研还是日常用网，都不能只依赖杀毒软件这种外挂式的防御，而要树立内生安全的意识，从系统设计和源头上重视安全。
0: 宣传周期间，全省广泛开展网络安全七禁活动，武汉公安网安民警走进高校，结合真实案例开展反诈警示。荆门沙洋公安进园助企讲解常见网络安全风险，把服务送到企业车间门口。武汉两江四岸上演网络安全主题灯光秀，咸宁、老河口、仙桃等地用合唱、手势舞、情景短剧讲安全、寓教于乐，让网络安全知识真正走进千家万户。襄阳、老河口市市民童然然：
6: 这种宣传形式既好看又好记，我们直观了解了 AI 换脸、防爆蓝电这些新型诈骗手段，时刻提醒我们上网要提高警惕。
7: 昨天，中国梦劳动美全国职工宣讲团走进三峡工程，来自西藏、山东、河北、湖北等地的7名全国劳模工匠代表讲述了自己的逐梦故事。湖北台记者刘庆志、郑丽丽、邹兴成报道。
0: 全国五一巾帼标兵塞罕坝机械林场职工程李美和父亲扎根塞罕坝，将万亩荒原变成绿洲，执着坚守让人动容。来到三峡工程，这里建设者的执着精神让他产生了共鸣。
8: 来到三峡真的是很震撼，也看到了一群人在做一件事儿的强大动力。其实我们塞罕坝也在做同样的一件事，现在我们通过生态的修复，希望今后我们能够更多的携手、更多的共融，为这份事业贡献更多的力量。
0: 来自雪域高原的杨立勇分享自己扎根高原一线30年打造数字电厂的实践。三峡电厂总工程师李光耀回顾团队突破关键技术守护这座世界级水电站的攻坚历程，还有守护黄河安澜一线技术攻关降本增效的代表也参与分享。自今年2月全国职工宣讲团组建以来，1000多名宣讲员深入重大项目、企业、校园等阵地，开展五境宣讲活动。以上是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邓玉华。
9: 我们将扎实推进铸魂引领工程，把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4: 昨天2026长江新主场缤纷大武汉金秋消费季新闻发布会举行，武汉发布4大嘉年华279项文旅活动清单。湖北台记者胡宇、陈芳芳报道。
0: 金秋武汉推出的4大嘉年华分别是长江夜游嘉年华、汽车潮玩嘉年华、文艺荟萃嘉年华和金秋乐游嘉年华。活动从9月一直延续到11月，覆盖商圈、景区、体育场馆等各类场景。武汉市文化和旅游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苏醒：
10: 以赏秋色、品美食、看武网、游武汉为主，组织开展都市潮玩、国风游园、金秋美食等特色活动，联动小米、问界、未来、蓝图等企业，打造文旅加汽车消费新场景。
0: 这个秋天，武汉还有不少值得期待的新变化。武汉龟山电视塔将在这个秋高气爽的时节换新开放，让您感受怀旧与常新的混搭体验。湖北省博物馆武汉博物馆延时开放，博物馆奇妙夜为您准备了神奇的文化探秘之旅。最重磅的当属10月1号晚8点相约长江看烟花活动，长江大桥至长江二桥之间的江面40分钟烟花秀再次点亮长江。武汉市160家文旅企业还将推出173项优惠政策，凭飞机票、演出票、观赛票等凭证享受门票减免、住宿优惠、消费打折等优惠，还有心动武汉周末畅游卡、一张登机牌游遍大武汉，以及2026份迎国庆游武汉文旅盲盒等你来抽。
7: 昨天，第八届鄂西渝东陕南自然保护地联盟生物多样性保护联防联管工作会议在神农架召开，各地保护机构共同发布了鄂西渝东陕南自然保护地生物多样性保护神农架宣言。湖北台记者李潇、黎波报道。
0: 宣言提出，要构建全域覆盖、全程管控、全员参与的大保护格局，共建大巴山生态共同体，并从信息联动、执法互通、科技赋能等多个层面发布了约定。神农架国家公园管理局党委副书记戴光明：
11: 未来将依托联盟平台，共建跨区域生态廊道，破解秦坝山区栖息地碎片化难题。
0: 国家林草局世界遗产专家委员会副秘书长刘宝党：
12: 通过我们共同的修复，通过我们共同的解决社区的问题，共同的建设体系，我们从而能够做到一个从整体上综合性的一个保护。
0: 秦坝山区是长江中上游重要生态屏障，金丝猴、黑熊、白冠长尾雉世代住在这片连山里。过去基于行政边界，动物被公路、农田、村镇隔断，想挪个窝都难。这几年，联盟沿着鄂渝陕交界捕获口、接林带、山场重新连成片，野生动植物数量逐年攀升。以金丝猴为例，与神农架毗邻的巴东金丝猴保护区监测到金丝猴由以前的650多只现在增长到823只，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湖北巴东金丝猴国家级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宋法明：
13: 神农架国家公园的和我们巴东金丝猴保护区的川金丝猴，这个现在是互相迁徙，来回走动，这也说明呢，通过我们的共建共管了、这个联盟机制，生态廊道啊全面打通了，栖息地的面积也扩大了。
4: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一组短消息：引江补汉输水工程补水工程初步设计报告近日获得水利部批准， 标志工程完成关键前期审批。该工程已纳入国家水安全保障“十五五”规划，建成后将惠及宜昌、荆门、襄阳三市十四县404万人口。
7: 昨天，湖北发布全新入境游产品矩阵，推出三峡三国长江游、神武峡生态游、荆襄绥文化游、红安洪湖红色游、江城武汉都市游五条精品线路及八大体验场景。
4: 近日，由省卫健委主办的2026生命的朗读者分享活动在省图书馆举行。12组医务工作者讲述一线故事，展现湖北全生命周期医疗卫生服务。
7: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彭瑞、彭兰香、张晓东、徐苑。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北京时间7: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5: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6: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0: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7: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5: 啊，马上了，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0: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8: 走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
9: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好网络，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今天是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农历8月初8。各位早安，我是雅婷。
11: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康。今天的焦点时刻，我们将为您关注以下内容。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哪些目的地最受青睐？焦点时刻为您梳理，错峰出发到底能省多少钱？
10: 11高铁价涨价，有的车次比平时贵了近百元。12306回应，日常票价有折扣，节假日有浮动是正常的。
11: 从住宿拼盘到赛场散装，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硬抠经济账。
10: 高富在发烫，反折闪屏，苹果最贵手机还没开售就引发热议。
11: 系列报道《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今天请听云南篇，种下一片水下森林。
10: 沙特胡塞冲突全面升级，圣城麦加拉响警报，王储紧急赴埃及求援。
11: 英镑特朗普，美联储时隔3年再次加息。1931年9月18日，918事变爆发，14年间，中华儿女共赴国难，浴血奋战。那些流血牺牲，我们不能忘，不敢忘。警报为历史而鸣，钟声为和平而响。曾经的苦难教会我们珍惜，砥砺我们前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脚步不可阻挡，勿忘历史，吾辈自强。
4: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0: 2026长江新主场缤纷大武汉金秋消费季新闻发布会昨天下午举行，武汉发布四大嘉年华279项文旅活动清单，来详细了解。
12: 金秋武汉推出的四大嘉年华分别是长江夜游。

0: 儒家年华、汽车潮玩家年华、文艺荟萃家年华和金秋乐游家年华。活动从九月一直延续到十一月，覆盖商圈、景区、体育场馆等各类场景，
1: 以赏秋色、品美食、看吴网、游武汉为主，组织开展都市潮玩、国风游园、金秋美食等特色活动，联动小米、问界、未来、蓝图等企业，打造文旅加汽车消费新场景。
0: 这个秋天，武汉还有不少值得期待的新变化。武汉龟山电视塔将在这个秋高气爽的时节换新开放，让您感受怀旧与常新的混搭体验。湖北省博物馆武汉博物馆延时开放，博物馆奇妙夜为您准备了神奇的文化探秘之旅。最重磅的当属十月一号晚八点相约长江看烟花活动，长江大桥至长江二桥之间的江面，40分钟烟花秀再次点亮长江。武汉市160家文旅企业还将推出173项优惠政策，凭飞机票、演出票、观赛票等凭证，享受门票减免、住宿优惠、消费打折等优惠，还有心动武汉周末畅游卡、一张登机牌游遍大武汉，以及2026份迎国庆、游武汉文旅盲盒等你来抽。
2: 距离中秋国庆假期还有一周了，不少上班族已经提前进入到拼假模式。记者昨晚发现，近期咨询出境游的市民当中，上班族占比明显上升。为了兼顾性价比，部分朋友是反复调整出发和返程日期，希望能够既玩得尽兴，又能避开价格的最高峰。
3: 我很早之前就很想去肯尼亚玩嘛，然后我就想着刚好中秋连着国庆，然后再多请几天假就可以去，想玩得轻松一点，整个旅程更丰富嘛。
4: 我想去韩国那边玩一下，因为济州岛不是免签吗？就想说跟团一起出去。我对比了一下，大概可能是贵了快2000多块钱吧。
5: 市民的出游热情也反映出今年国庆出境游市场的新变化。记者从旅行社了解到，今年出境游咨询量较往年增长10%至15%，咨询和报名都明显提前，热门线路余位收紧，免签或签证手续简便的国家处于游客选择第一梯队，高加索、南美、巴西等长线目的地咨询升温。
6: 所以今年的出境旅游的咨询会比较早，其实在8月底9月初的话呢，有一些热门的线路其实报名已经报得七七八八了，然后现在剩下的一些线路的话呢，可能集中在东南亚这些免签的短线的一些国家，就是中亚五国啊，像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这些国家啊，就比如说埃及啊、土耳其啊、南非啊，免签或者签证比较简单一些国家。
5: 今年拼假成了上班族省钱的关键。根据放假安排，9月25日至27日中秋假期，10月1日至7日国庆假期，中间9月28日至30日请3天假，就能连成13天长假。如果调整请假时间，在国庆后期请假，10月10日左右返回，也能避开出行和返程高峰。
6: 请三拼十三的话呢，可能在对上班族的话呢，可能就意义会比较大一点了。涉及到一个机票、酒店住一个成本问题，所以我们这里很多客户的话呢，他会选择这么一个拼法。比如说的话呢，在请假这3天，他的机票、酒店相对会比较便宜一点。国庆假期的1号、2号最贵的这个航班的一个时间，把它错开了。
5: 价格方面，旅行社报价显示，10月1日、2日出发的机票和酒店处于最高位。错峰出发成本明显回落，因此选择9月底或黄金周中段出发性价比更高。旅行社也提醒，计划出境游的市民要提前检查护照，确保护照有效期在半年以上。
7: 十一长假的高铁票呢已经开售了，有网友在9月16号发文称，准备抢国庆节期间的车票，但是发现车票居然涨价了。中秋没涨，但是国庆涨了。那根据该网友发布的图片，9月25号从重庆北到南京南的第988次列车票价是446元起，9月30号同车次的票价则涨到了520元起。
2: 记者通过12306也查询了相关的车次，发现票价确实如这位网友所发的。不过呢，9月30号看到这个动988次列车车票都已经售罄了。在网帖的评论区，也有不少网友贴出了票价变化的情况。有网友说啊，自己看的这个动卧车票就涨了190，两个人啊要多花380。 有的线路说涨价达到了25%。
7: 那记者查询12306也发现，确实有不少的车次在临近十一调整了价格，比如说北京到上海的 G547 次高铁，9月18号的价格，也就是今天呢，是553元开始。那9月30号这个车票呢是调整到了626元起。上海南到重庆北的D2216次车次，9月18号价格是669元，页面呢显示8.6折，而9月30号的价格是727元，页面显示9.3折。
2: 你别嫌贵，人家还打了折呢。多地12306客服回应说啊，高铁的票价是浮动的，本来就不固定，特别是在节假日进行浮动，这很正常。客服说，日常票价其实都已经算了打折优惠，那具体影响票价浮动的因素包括区域、淡旺季时段、运行时间等等。铁路部门依据这些因素合理确定具体车次票价，在参考票价基础上灵活浮动。
7: 根据中国铁路微信公众号2024年6月1号的消息，自2020年以来，先后有京沪高铁、厦深高铁、成渝高铁、南广高铁、京广高铁京武段等多条既有线路实行的是市场化票价机制，新开通的高铁线路同步实行了该机制，价格杠杆的作用呢得到充分发挥，有效引导了旅客错峰出行，市场反响较好。
2: 这个公众号在去年11月还发了这样的消息，说为进一步优化调整动车组列车票价，对沈家、京哈、余下等130多条高铁线路的1300多趟动车组列车票价进行打折优惠让利，其中学生、儿童、残疾军人、伤残人民警察、残疾消防救援人员等特殊群体旅客继续享受折上折，最低4折优惠。
8: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好网络，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焦点时刻，我们继续来关注这星级酒店摆摊卖菜啊，如今在武汉已经不算是什么新鲜事儿了。但是记者走访发现，这股外摆风正在升级，从临时摊位到固定的熟食超市，从线下叫卖到直播引流，从单纯卖菜到反哺宴席主业，星级酒店外摆进入到了2.0阶段，这效果究竟如何呢？我们来听湖北经视的报道。
9: 每到周末，湖金酒楼的大厨都会走进社区现场搭台做菜，街坊花几十块钱就能尝到酒店招牌菜。和最初试水不同，如今外摆已成为酒店常态化的便民窗口，制作标准和口味与堂食保持一致，单店的外摆惠民菜一天最多能出800多单。
10: 在过去给街坊邻居有一种感觉，就是办酒席、办喜事，然后就是请客聚餐的时候才来到湖金酒楼，有一种就是距离感。去年呢，8月份开始就做了这个惠民外摆，把厨师的手艺搬到街边上，搬到社区，不用用街坊邻居进包厢，不用来参加酒席，就能吃到湖金酒楼的后厨亲自做的这是楚菜。
9: 更让酒店没想到的是，外摆还带来了宴席订单，很多从未踏足酒楼的周边居民通过外摆认识了品牌。
10: 以前没有来过湖金酒楼的街坊邻居，通过我们社区外摆尝到湖金酒楼味道跟品质，家里有喜事、有宴会、宝宝过生日，他第一选择的就是湖金酒楼了。
9: 同样迈出转型一步的还有金桂园食神酒店，从最早临时外摆试水，到今年5月专门划出区域打造熟食超市专区，外摆从摊位升级为专区，吸引不少市民前来选购。
11: 现在很流行那种外摆超市，很多酒店都在做，然后他们这家做的也很专业，然后味道也很好，品种也很多，很方便。像我们家不想做饭的话，就可以买一些回去，到下午把它可以一加热就可以继续吃了。
12: 我们年纪大了，在家做饭也不容易，就是在这边吃又便宜又好，它是每天的新鲜材食，我们经常在这里吃。
9: 前来打卡选购的市民越来越多，熟食超市单日营收稳步上涨，最高一天销售额能达到5-6万元，成为酒店新的营收增长点。
13: 我们现在做这个外摆呢，主要就是本身我们员工也比较多，相当于你把这个超市看作成一个生产线，对不对？我多了一条线，主要做惠民的生意，利润呢可以保证我们的整个员工这一块他这个正常的工资发放，他对我们中餐那边的这个引流啊有很大的作用。确实现在餐饮很难，所以每个餐饮要找自己突破口。
9: 这些酒店不光打磨菜品，还主动拥抱新媒体。

0: 检查，就是菜品的制作的过程展示出来，就是很接地气，很有网感。
1: 不只是本土老牌酒楼，武汉多家星级酒店都在尝试亲民转型。汉口喜来登大酒店、九龙大酒店也上线外摆业务，日常一天六七百单，高峰时段能突破九百单。业内专家认为，当下餐饮竞争白热化，不管是星级酒店还是街边小店，躺着赚钱已经不可能，主动走出去找准赛道才能找到出路。
2: 大酒店要做的也不是走上街头和小餐厅硬拼，而是通过星级品控、平价菜品进行外摆引流，反哺宴席主业，进入团餐、央厨、常住公寓、体验经济等差异化赛道，发挥优势，与小餐厅多元共存，共同激活城市的市井消费活力。
3: 嗯，确实，消费者现在消费习惯变了啊，那这些餐饮行业也需要跟着变。那接下来我们再去武汉市江岸区台北街道和美社区看一看，这是个典型的老旧小区，在过去啊，这儿摆摊占道拥挤不堪，小区的停车棚也荒废已久。今年以来，街道呢把这个废弃已久的停车棚改造成了迷你菜场，不仅解决了占道的问题，也提升了小区的整体卫生环境。我们继续来听湖北经视的报道。
1: 9月17号上午，记者来到武汉和美社区，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小区门口精致规整的迷你菜场，一排便民商铺整齐排布，商户规范有序经营，整体环境干净整洁，井然有序。80岁的居民吴婆婆拎着购物袋前来买菜，
4: 卖杆子，
5: 方便呢。
1: 记者在现场观察到，前来买菜的居民还不少。居民胡女士说，菜场起来后，大家都方便了。她天天到这儿买菜，买菜基本不还价，大家熟得像一家人。
6: 搬进来好啊，有固定的地方啊，又比较干净。这马路肯定影响环境呐，是吧？
1: 摊主叶女士介绍，以前她在小区里面的路上摆摊，虽然不要租金，但由于挡道和卫生不好，经常被劝阻，雨雪天气还无法出摊儿。现在搬进了迷你菜场，不仅环境变好了，还能风雨无阻，安心的做生意。
7: 一个门面是500块钱，工资肯定好些人面的，我也没闯入噻，是。
1: 武汉和美社区是个老旧小区，没有物业，以前摊贩在小区占道摆摊，人车混杂，拥堵不堪，整治就撤，离岗即回的拉锯战长期上演。居民、摊贩、街道都疲惫不堪。
8: 原来就有很多那个流动摊贩在里边卖菜，城管来了，工作人员来了就走，就是说走了来，来了走的。
1: 一个摊位就是一家生计，与其疲于驱赶，不如找出路，保便利。在社区走访摸底中，一处堆满杂物的荒废车棚进入视线。可老小区没物业，车棚被东家占、西家占，怎么改？社区联合小区自治组经过商讨，决定把车棚改造成菜场。菜场建成后，受到大家一致好评。
8: 每个月500块钱的一个房租的一个门面出租的租金，就是用于我们社区的一些维修啊，公共区域的设施改造啊什么的。
1: 从感到帮，一次安置让三方都松了绑。如今摊贩安心经营，居民一下楼就能买到菜，巷子也通畅了，异味也没了。
8: 居民就是方便买菜，方便老年人出行。方便购物也是居民受益，解决一个摊贩的一个门面问题、占道经营问题，也解决这个三赢，整体的一个环境效果也得到了提升。
9: 9月国际聋人节，走进无声世界，聆听另一种声音。
10: 手语是他们的语言，微笑是他们的问候。无声的世界里有同样丰富的情感，同样炽热的梦想。
9: 信息无障碍在推进，沟通工具在进步，人工耳蜗、语音转文字、手语翻译，科技让交流不再困难。
11: 小心，我来帮您。
10: 理解是最好的倾听，尊重是最深的共鸣。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关注无声世界，让爱听得见。
1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新鲜有料，热搜新闻。

0: 焦点时刻热搜新闻，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苹果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Duo 尚未发售就引发了争议。那科技博主影视飓风 Tim 在9月16号发布的视频当中呢，提到了 iPhone Duo 的发热和可靠性的问题。
1: 毕竟 Tim 是这个科技博主界的顶流啊，所以他的这个测评啊引发了很大的关注。Tim 就说 iPhone Duo 在日常情况下温度还是可控的，但是一旦开始录制视频或者高负载的时候，他发现这个摄像头下方巨烫，说是他测过最烫的手机之一。他当时拿这个 iPhone Duo 录了3分钟左右的 4K 60帧视频，发现说烫的自己快握不住了。
0: 那他在视频当中呢还表示，这个 iPhone Duo 的发热状况之所以会呈现一边很凉一边却可以煎鸡蛋，是因为这款手机的设计啊，将所有的算力和信号都集成在摄像头的下方，就是即便有 VC 均热板还是压不住热量。他猜测苹果此后呢会通过软件更新来降低性能，以保证体验，解决发热的问题。
1: Tim 在 B 站上发布的相关视频观看量一下就突破了300万。昨天关于 iPhone Duo 烫到握不住的词条还登上微博热搜。那除了发烫问题， Tim 反掰 iPhone Duo 还发现可靠性问题是也引发争议。
0: 他在视频当中呢表示，他往这个反的方向压了一下折叠屏，本来以为没事儿，但是事后回看视频发现屏幕闪了一下。他还承诺自己没有用力掰啊，称 iPhone Duo 和直板机的可靠性就是不同。
1: 是的， iPhone Duo 呢它是一个向内折叠的方案，所谓反方向呢就是往外稍微掰那么一下。对此，怒喵科技创始人前魅蓝总裁李楠在微博上质疑说，可靠性测试是按用户完成所有产品设计功能的情况下来检测合格设计的，你反着掰这是为了什么产品功能呢？但是也有网友评论说，日常确实可能会出现掰反的情况，甚至掰反还算是个普遍动作。
0: 那李楠也承认这折叠屏的脆弱性，他表示折叠屏的确非常脆弱，不是因为反着掰而脆弱，最大的问题呢就是在完全正常使用情况下，甚至不打开内屏，这内屏也都会有一定概率的损坏的，这是行业急需解决的问题。
1: 这个东西越复杂越容易坏啊。记者呢就 iPhone Duo 发热和反折闪屏争议询问了苹果，目前尚未获得回应。那除了发烫和屏幕可靠性问题受到关注， Tim 还在测评视频里提到了 iPhone Duo 摄影的弱点、保修价格的高昂等等，还称这个手机的后摄并没有真正的光学长焦摄像头，所以不能指望和直板机去比视频或者拍照的能力，并表示啊，这个内屏屏下摄像头的画质只能看个亮根本就说不上好。
0: Tim 还讨论了它的价格问题，说 iPhone Duo 的这个Apple Car 的价格是2599元，快赶上一辆车的保险了。那 Apple Car 呢包含了意外损坏保险和原装电池维修这样的一些服务，相比之下 iPhone 18 Pro 的这个 iPhone Car Apple Car 的这个价格呢是1799元。
1: 人家 Apple Care 就是它那个保修的服务啊，真的很贵啊。保修的就是赶上买车险了，但是也很正常，毕竟这手机的价格也快接近一辆便宜的小车了。 iPhone Duo 起售价就是15999，如果你买顶配版本价格达到26499，我真可以买个小车了。将于10月23号发售，这不光是苹果史上最贵手机，还是苹果最贵最重的手机，重量达到254克啊，真的半斤。
0: 另外呢，此前还有市场研究机构预测 iPhone Duo 的初期产量不高，这个机构预计苹果首款折叠屏上市初期呢将会面临供应瓶颈，发布会之后的销量和出货量将会逐步提升。该机构还表示，折叠屏手机仅占整体智能手机市场约2%的份额。
2: 新鲜有料，热搜新闻，
1: 热搜新闻，我们继续来关注 HiRoX 这个相关的后续啊。9月17号 HiRoX 选手约安娜·维特日克发表声明，就他在北京站比赛期间发生的事件向中国观众、参赛选手及赛事组织方致以诚挚的歉意。他表示，比赛开始的时候，他自觉身体状况良好，没有预料到会出现不适，但是回顾当时的决定，他认为自己本来应该离开赛道的，并且为继续比赛承担责任。
0: 他表示知道自己的行为影响了其他人，那对此造成的不适和干扰深表歉意。他还说将会从此次的经历当中吸取教训，包括牢记生活当中还有比比赛更重要的事情，并且意识到应当知道何时选择停下来。他已经决定追溯性退出该场比赛，并且放弃此前获得的积分。 维特瑞克呢，同时也感谢这段时间支持他以及向他表示善意的人，并表示将会暂时远离外界关注，花时间休养、反思以及照顾自己和家人。
1: 我们回顾一下这个事儿，9月12号，在2026年 HYROX 北京站女子精英单人组比赛中，这位选手维特瑞克在比赛中出现了腹泻，后来污物污染了赛道、雪橇垫、地胶、攻占区域，导致后续超过1000名参赛者在同一片被污染的场地上继续比赛，此事引发巨大的争议。不少网友批评啊，说运动员丧失了基本的体育精神，为了赢不惜污染整个赛场，对于其他运动员造成了严重的健康风险危害。
0: 那9月14号 HYROX 中国呢，是在整改公告当中也承认，现行全球竞赛的手册当中呢，并没有为此类情况设置明确的判罚条款，并表示将会补充极端身体不适和公共卫生风险发生时的赛道管理、赛事暂停、现场干预以及成绩判定的规则。
1: 是的，在体育比赛中啊，其实出现腹泻的情况还不少见，特别是在高强度耐力比赛中。比如说2005年伦敦马拉松上，当时英国运动员宝拉拉特克利夫跑到35公里的时候，在直播镜头和观众的注视下，居然就蹲在防护栏旁边啊排泄，随后还起身以2小时17分42秒成绩还赢得了冠军。
0: 另外，在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50公里竞走比赛当中，法国选手约翰迪尼兹出现了腹泻和便血，在直播当中是可以看到污物和鲜血顺着他的腿流下来，而且他一度精疲力尽的倒下。不过呢，他很快站了起来，最终是以第8名的成绩完成了比赛。
1: 我说运动员本身他也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啊，我们从比赛的这个组织方环节来看，还是有很多问题的。在这次 HYROX 事件中，从疾病防控角度来看，几乎是每个环节都踩了雷。你看我们刚才举的几个例子，多半都是马拉松这种户外开放空间，但是 HYROX 比赛它是室内场馆，一个场馆内同时容纳大量的选手、裁判、工作人员、观众，人员密集，空气流通也相对受限。
0: 更关键的是，这个比赛当中的赛道和器械都是选手们轮流使用的，比如说这个波比跳的赛道、划船机、沙袋以及药球等等。前一个选手留下的污染物可能会污染到之后使用的同一个赛道的大量选手，并且通过手口途径造成病原体的传播。
1: 是的，想想挺恶心的，很危险。那今年呢，中国体育赛事市场是爆发式增长， HYROX 进入中国市场不到2年，单站参赛人数从不到1700人增加到11000人以上，马拉松、骑行、匹克球等其他项目也在飞速增长，像去年路跑参赛规模已经达到几百万人次。
0: 是的，人气和商业价值的飙升对赛事的运营和风险管理提出了更加严苛的考验。那在体育比赛当中，坚持完赛的执着常常值得赞誉，然而当坚持触及公共卫生和安全底线时，及时按下暂停键才是对同场竞技者、对整个运动社群、对赛事生态、对规则的尊重与负责。
2: 听到更大的世界，
3: 更大的世界，
2: 焦点导航，
3: 焦点导航。
1: 焦点导航为您打开一扇听世界的窗口。9月17号，省统计局发布今年前8个月全省经济运行情况，1到8月，高新技术制造业快速领跑，引领全省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好。
0: 9月17号，2026湖北文化旅游发展大会在襄阳举行，大会面向境内外旅行商、海外游客，重磅发布入境游8大体验场景以及5条入境游精品旅游线路，一套覆盖多元资源、适配海外市场的入境游产品矩阵正式亮相，为湖北建设世界知名的文化旅游目的地注入新动能。
1: 9月17号，鄂豫陕9个自然保护区就跨区域协同保护秦巴山区生物多样性在神农架达成一揽子协议。
0: 9月17号，我国自主构建的6G开放重创试验装置正式落地湖北，这是中部首套、全国第二套6G开放试验装置，也是该装置面向工业确定性应用的省级落地实践，未来将大幅加快湖北6G 技术研发落地的进程。
1: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的意见，对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有效遏制事故发生作出部署。
0: 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种植业发展15-5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首劳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底线。
1: 17号，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0: 17号，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快舟11号遥三运载火箭，成功将天仪51、5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1: 我国今年以来已批准上市创新药59个，其中有13个为新机制新靶点药物，原始创新能力实现稳步提升。
0: 国家广电总局表示，机顶盒功能将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用户配备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
1: 市场监管总局印发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
0: 我国调查团队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新发现2处大型地下水水源，打破了沙漠地下只有死水咸水的传统认知。
4: 小时候爷爷总说，
5: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鱼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6: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7: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8: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9: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8: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9: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8: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9: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通过这样的一个健康广播，让大家都能够学会慢性疾病的防与治，找到科学对症的好方法、好产品，让大家都能够获得健康。好，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11: 哎，李岩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在广播当中啊，跟大家说到最多的呀，都是一些健康的话题，以及我们慢性疾病的话题。
10: 对，
11: 在节目当中啊，每天也接听到很多老朋友打来电话啊，报告他们的好消息，是不是李岩？
10: 对对对，
11: 这段时间呢，咱们灵芝益寿胶囊大型优惠活动啊，目前正在全程火热的进行当中。
10: 对。灵芝益寿胶囊它的口碑好，疗效好啊，可以说是一传十十传百，那大家呢都希望能够用上这个好产品，更能够节省一些费用，所以都不想错过这个优惠活动。
11: 是的是的，大家能少花钱呢、来获得健康。
10: 另外对于一些不方便出门的朋友，要特别的照顾大家，可以为大家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服务。不过话说回来，陈主任，这个优惠活动啊，确实能够省钱，但是呢，大家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冲的还是它过硬的品质和效果。
11: 对对对，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菌字号的药，并且呢，又是个大处方的药。
10: 对，
11: 里边的药呢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你像我们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是吧？
10: 灵芝，
11: 灵芝它就可以上向的调节血压，上向的调节血糖啊。对于我们糖尿病、高血压的病人呢、是一个很好的福音呢、你像我们最为常见的很多心脑血管疾病人群出现意外的，像脑梗、中风的，出现后遗症的，他们选择灵芝益寿胶囊服了，反应也比较好。你像我们第一味药灵芝，配合我们另外一味中药叫五味子，这两味中药啊，修复大脑的神经比较好。中医中药啊。博大精深，等于我们很多慢性疾病的病人选择灵芝益寿胶囊，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反应的啊都比较好。
10: 对，
11: 所以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大处方的药，不同的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所以灵芝益寿胶囊啊，它不是针对于某一种疾病。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出现慢性病以及一体多病的， 你选择林志益收胶囊，也希望这个准字号的药品呢、啊，能够帮助到你。
10: 好，国药准字号的林志益寿胶囊也是为了感恩回馈大家的信赖支持，也正在全省举行大型的优惠活动，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获得健康。具体的活动内容呢是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咨询订购电话是02